0: 李长文是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的一位养殖户，他以前是养殖金鱼的大户，但随着养殖品类的改变，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
1: 这个接出来对以后，金鱼属于鲤鱼科，你像那暴针更多呀，就常见的暴针更多跟鱼更，这两年发生的很厉害，以前都没有见过。
0: 鱼塘中没有见过的病毒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正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一位养鱼高手的出现让他看到了转机。
1: 后来经过徐老师指导，才知道这个病毒怎么去预防，怎么去治疗它。
0: 这位养鱼高手名叫徐文燕，他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支持已经将近10年了。他是河南省观赏鱼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团长，同时他还是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的一名教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他还始终坚持学助两用。
2: 它力太大了，首先电的鱼就是这个东西，力道也非常好，
3: 对它整个对生态系统是非常好。
0: 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反哺到社会，让教书育人和技术助农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4: 我们作为高校老师啊，他有三个责任，一个是教学，另外科研，第三个就是社会服务。我们在比如在这个观赏鱼啊和食用鱼上，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科研和社会服务来反哺我们的教学，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徐文燕和镇平县之间有着颇为深厚的情谊，镇平县有着养鱼的传统，而徐文燕也正好可以将自己研究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帮助当地养殖户的实践中去。徐文燕说，只有把技术用到需要的人身上，这技术才有价值。
4: 这个科技特派员服务团，我是河南省观赏鱼养殖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团长，是从2018年7月份开始的，从那2018年到现在，接近这个已经7年时间了。镇平的观赏鱼啊，也很有特色，它是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初期发展起来的，也是这个镇平当地的这个农户啊，这个通过在外边的学习回来，在自己的家乡啊，从一口塘变成现在的比较大的规模了，现在在全国呀也都是很有影响的。
0: 徐文燕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对镇平县的鲤鱼养殖提供了多方面的技术支持。怎样把锦鲤养得更好，怎样开拓锦鲤的销售市场，徐文燕为养殖户们提出了一条又一条锦囊妙计。锦鲤的销量和锦鲤的体型和花色有关，为了让当地的锦鲤有更好的品质，他下了不少的苦功夫。
1: 他有一只锦鲤花纹体型，你看那徐老师知道我们在什么阶段下喂什么样的饲料，搭配多高的蛋白，把那个体型给养出来。
0: 以前侯集镇的养殖户们大多只懂养不懂卖，依旧依赖传统的线下零售模式，销路狭窄。
5: 你像是我们这边，因为这个地方整体来说是个处于一个农村的地区，是吧？在农村留守的人里面，大部分他是那个对于这个电商接触是有限的。
0: 随着电商的快速发展，为了打开市场，徐文燕和养殖户们一起学习如何网络直播带货。他紧跟潮流，利用网络和各大媒体平台向当地养殖户科普基础的电商知识，拓宽当地的销售渠道，为当地锦鲤的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5: 对于我们这边当地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接触电商呢仅仅是作为一个买家去接触的，但是你要是转换成一个卖家来说，是吧，这个中间有很多知识是需要去学习的。
0: 镇平的观赏鱼在全国都有了一定的名气， 通过电商销售，广东、东北、新疆等地都有了镇平锦鲤的身影。但是长途运输的过程中也会有着许多问题。面对高温缺氧的问题，徐文燕提出了低温散氧的方法，通过降低鱼的代谢以及利用隔热材料来完成高温条件下的长途运输。高温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到了低温区域，运输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
4: 就还往这个我国的这个北方，比如黑龙江那边运输啊，在冬天的时候，那时候有时候如果不小心又会出现这个低温冻伤啊，我们有时候会用这个比如说暖手宝那种方法给它嫁接过来，这样就可以保证它的水温呢相对稳定。
0: 在徐文燕的积极引领与当地养殖户的齐心协力之下，他们不断探索创新养殖技术，精心规划产业布局。经过多年拼搏，当地的锦鲤养殖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品质不断提升。镇平县渔业产业规模位于全国前列，年产成品鱼5亿尾以上，产值达数亿元。仅猴集镇观赏鱼产值就达3.8亿元。锦鲤养殖不仅成功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还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让当地千家万户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4: 整个镇平的观赏鱼养殖啊，效益还是非常好的，产值从我们最初去的时候是2-3个亿啊，到现在已经达到10个亿了啊，整个养殖面积啊就是1.5万亩左右。啊，从业人员呀也有1.6万人。育种我们主要是通过，一个是锦鲤方面育种，啊，通过从比如从南方啊引进一些精品观赏鱼，啊，从这个青鱼上面入手，来培育这个高端的这个锦鲤，这是一块。另外还有一些新品种的这个培育方面，啊，因为我们的观赏鱼啊，这个种类是比较多的。镇平的观赏鱼啊，主要是这个锦鲤和金鱼，啊，那么我们还从这个，比如说荷包红鲤，那它是江西的一个地方品种，这个品种啊既可以食用，还可以观赏。另外还，我们还使一些这个养殖户啊发展一部分热带鱼，啊，这些都是，促进了这个观赏鱼品种的这个更丰富一些，然后啊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
0: 在未来，他计划完善锦鲤养殖技术服务体系。建立更加便捷高效的技术指导平台，让养殖户们能够随时获取最新的养殖技术和市场信息，及时解决养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此外，他还想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合作，促进科研成果更快、更好地转化为实际生产力，让更多的养殖户能够享受到科技发展的红利，帮助更多人通过水产养殖发家致富，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大的力量。
6: 但是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们还要为社会做贡献。在未来的教学与社会服务过程中，我想作为我们学校作为一个应用型高校，我们培养的学生一定要能吃苦，会解决问题，帮助行业做发展做更大的贡献。另外在我们社会服务过程中，我想让广大群众能发家致富，哎，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目标。
0: 镇平的乡村间，锦鲤产业的活力持续绽放，而在更广阔的天地，众多如徐文燕般的科技工作者与教育工作者，正以最深的专业知识和满腔热忱，积极助力乡村发展，奋力书写民生答卷。坚信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将涌现出更多类似镇平锦鲤的特色产业，在乡村振兴的宏伟画卷上，描绘出愈发鲜亮、愈发动人的色彩，使更多乡村焕发勃勃生机，让更多百姓迎来幸福美满的生活。

0: 下其实应该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时间。
1: 儿子不能跟我一样会有一点点遗憾，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就挺好的。
2: 脊髓性肌萎缩症是一种罕见病，韦洛在7个月大时确诊了这种疾病。他曾被医生断言活不过2-3岁，可如今他已经是一名4年级的小学霸了。
3: 语文和数学都考了第一名，我们很多小朋友在来摸摸他的。如果排队来摸会太壮观。
2: 同学们纷纷来摸维洛的小脑袋，沾沾第一名的喜气。在孩子们心里，维洛的轮椅是个神奇的存在。而他自己知道，真正托举他的不是这架轮椅，是每天24小时陪伴的妈妈。维洛只有手肘前部和手指可以动，他的每一次摆正头部、翻书、握笔，都需要妈妈的帮助。
0: 当时医生说这个其实属于绝症嘛，每天眼睛都是肿的，就哭了整整一个月。就我突然有一天我就意识到，当下其实应该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时间。再往下走，走下去你可以预见到的后面的路会更加的艰难，那我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这些

0: 悲伤里面，还是要珍惜当下。
1: 我的名字韦若，来自法语 Vero， 意思是自行车。因为我的爸爸酷爱自行车运动，他给我起了这个名字。
2: 你回来啦。
0: 被全班摸过头了，大家把的摸一头清楚。
3: 儿子不能跟我一样，可能更多的去活动啊，或者什么，这个可能会有一点点遗憾。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就挺好的。
0: 我们需要呼吸、睡觉、吃饭、喝水，但是我们的生命同时也需要交谈与倾听。经常遇到的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小区，那老人其实看到他就是会很心疼，就是就说啊，老作孽哦，为什么就会当着你的面这样讲，你知道吗？我们就会说，嗯，作孽吗？我作孽了呀，我了没开心了呀，对吧？我们经常可以出去，每年定期的出去旅行，然后我们有很多很多可以追的剧，可以看的书。这个时代确实对他这样的孩子非常的友好，因为他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接触到这个世界。当时是他做了那个脊柱的手术，然后出院之后，方便他躺着看书，所以就特地为他买了一个这样子的架子。
1: 在阅读的世界中，我是自由的，我可以随意穿梭于不同的时空。
0: 我蛮想跟你一起在大学里面上课的，说实话。但是如果有一天就是我们真的能够去坐在大学课堂里学我们两个都感兴趣的一个课程，那真的是太好不过了。

0: 就是这法医是一道门决定是否开启非正常死亡，或者是否开启他实行善意的一道门。
1: 啊，精彩的！
2: 我那个这才连呼问花瓶拿去。
3: 我感觉他们穿制服的时候很帅啊，很明显他们穿了警服之后就感觉有那种责任感了，就
4: 工作性质决定的，我们其实是从内心就感觉有点愧疚。
5: 刑警总是给人几分神秘感，女法医更是如此。静安分局法医李璐似乎貌不惊人，却是上海为数不多的依然出现场的女法医。进入勘查现场，戴上手套，李璐的职业感顿时拉满。
6: 我早上都9点钟左右发现，但是肯定昨天夜里天怎么了？
5: 李璐和同事今天接警勘查的是一户居民家窗户被疑似石子的不明物体击中。
7: 可是都是代笔狗，
8: 当时就他名了，什么？
5: 经验丰富的李璐现场检验后，又到周围高楼屋顶进一步搜寻。
0: 你们平时一直锁门啦？
9: 我们高楼的阳光，
0: 我们家
9: 休息。
0: 啊，
5: 所有现场提取到的有效物证都被带回刑科所做进一步调查。
2: 走嘛，方向真好，对吧？而且对生活有点磨了。
5: 从警24年，李璐现场查勘过上千案件现场，和战友们屡立战功。下班回到家，同样也是战友的老公不仅带回来青菜，还带回了一束鲜花。
2: 我那个就是连呼问花瓶拿去。
5: 这是从结婚以来至今一直坚持的小浪漫。
4: 我们也就是在培训的时候认识的啊。
1: 刑警培训吧。
4: 刑警培训之前其实我们已经遇到了。
0: 我好像忘记了。
4: 我们读书的时候有过一次运动会，是在我们学校里。
0: 哦，对的，
4: 对吧？
0: 对的，
4: 他我们还认识。
0: 不认识，不认识。他说他那个时候也参加运动会，我说我没看到你。
5: 学生时代的李璐成绩优异，高二那年，当交警的父亲不幸因公殉职，但父亲留下的正义之光一直在李璐内心闪烁着。一年后的高考，李璐顺利考进了一所医科大学。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留在三甲医院的机会，在母亲的支持下考入警队，成为一名法医。一身藏蓝的制服对于李璐来说是小家的传承，也是国家的使命。时光流转，岁月漫长，他的传承与使命也被自己的儿子看在眼里。
3: 我感觉他们穿制服的时候很帅，很明显他们穿警服之后就感觉有那种责任感了。就当警察不一定一定要像他们一样当法医，那当个交警也可以，或者说别的什么武警什么刑讯我也挺好。我觉得
5: 三代人的从警梦凝聚着牺牲与奉献，镌刻了光荣与梦想。万家灯火里，他们和所有的家庭一样平凡而普通，柴米油盐平淡日常，却又是平安中国、平安上海背后最坚实的守护者。

0: 是一名外卖骑手，也是家中的顶梁柱。从吉林到上海，这个东北小伙用17年光阴跑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5月20号，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里，全程都在配送浪漫。
1: 哎，你好，你的鲜花。好，再见啊。
0: 傍晚，外卖小哥王军破天荒地提前收工，特意绕路来到街边的花店。
1: 你好，老板娘，我想买一枝花，今天是520嘛，送给我老婆。
2: 要一枝吗？
1: 买一枝吧。
2: 好的，好的。好嘞，你的花好了。
1: 好，谢谢老板娘。
2: 不客气。
0: 王军手里的这支玫瑰是他给妻子准备的惊喜，而此刻他惦记的不只是节日，他的心里还藏着一件揪心事。
3: 你看，这是他穿的。
4: 呀，爸爸回来了。
1: 老婆，今天520送你一朵花。
4: 谢谢老公。呀，还这么浪漫。
1: 我来摸摸儿子，还发烧吗？好多了。
4: 出门的时候他还很烫。
0: 原来王军出门前，1岁的儿子豆豆高烧接近40摄氏度。送餐途中，王军始终惦记着孩子的情况，得知孩子退烧，他悬了一天的心终于放下了。这是王军来上海的第17个年头。2008年退伍后，王军从吉林来沪，他当过中介，开过网约车，直到2018年穿上这身美团黄才找到归属。更意外的是，这份穿梭城市的工作还为他带来了爱情。
1: 我和我的老婆是2022年在美团认识的，我老婆她来工作，正好我是当了她的师傅，教她跑单。
4: 我跑单跑着跑着出了问题，我找她解决，她立马第一时间过来帮我解决，之后呢她就带上我一起去吃饭，慢慢的我俩就好上了。
1: 嘟嘟，加油，加油！哎呀，真棒！
0: 不久后，王军和妻子小陈迎来了爱情结晶豆豆。在这个10几平米的出租屋里，小陈用鲜花把云南的春天搬到了上海。
1: 我老婆是云南曲靖人，她是一个比较喜欢花的人。
4: 因为我感觉看到花，心情会很美好。
0: 每一朵绽放的花见证着这个新上海家庭的点滴幸福。
1: 家里面虽然不大，但是我感觉很温馨。
0: 有了小家后，王军肩上多了一份甜蜜的担当。这个东北汉子把对妻儿的爱都化作做了车轮下的里程，他用一次次的准时送达，为这个家撑起一片天。
1: 你好，您的咖啡。
2: 好，谢谢。
1: 王先生的。
2: 啊，好的。
1: 你好，您的外卖。
2: 好。
1: 8年时间，送了有10万单，送餐一定要快，时间它是不等人的，快速准时的把餐品交到顾客手中。
0: 送餐要快，生活要慢，这是王军的人生信条，也是这个小家的幸福守则。一家三口围坐在一起，所有的奔波都有了意义。
4: 你尝尝我今晚做的莴笋好不好吃？就是比较辣，
5: 但是味道入味了，好吃。
6: 我感觉这个比饭店里都好吃了，
5: 很棒。
1: 今天520，然后送花的蛮多的。
4: 你今天是特殊日子呀，520，我爱你啊！
6: 我也爱你。
0: 这座城市用它特有的方式温暖着每个奋斗者。酷暑里地来的一瓶水，党群服务中心的骑手驿站，商家特意准备的骑手优惠餐，这些细碎的温暖像一块块拼图，拼出了王军在上海的幸福地图。当黄浦江的微风吹过一家三口的笑脸，上海正用他海纳百川的胸怀告诉所有人，这里不仅有追梦的速度，更有安放幸福的家园。一场速度与热爱的较量，一次城市骑行者们的狂欢，这场骑行活动的背后藏着一家开了20年的自行车店和一对把骑行变成生活的夫妻。
7: 工作了6年后，我结婚生子了， 一下子感觉到了生活的压力，我就找到我的领导谈心，透露了我自己想要创业养家的想法。刚开始我就是喜欢自行车销售这份工作，因为工作中呢接触了很多的骑行爱好者，在骑行中呢我发现了不少的骑行乐趣。
0: 骑行是这个家庭共同的语言。22岁的大儿子在华中科技大学读大二，13岁的女儿刚上7年级。车轮滚过的不只是风景，还有孩子们的成长。
8: 创业初期呢，我承担了家庭教育的工作。
7: 到孩子入学的时候，我策划的活动也尽量偏亲子类型，这样呢，家庭陪伴和工作呢也得到一些有效的结合。
9: 我们两个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骑行，在12岁时我就开始骑行独自通勤，这培养了我生活上的独立。13岁时，父母带我环青海湖骑行，这锻炼了我的精神意志，也结交到了同龄的朋友，我们一起互相鼓励，才完成了这个挑战。我们的俱乐部也经常组织一些公益骑行，它传递了爱心，也连接了社区，它是我们精神价值上的实现。
10: 我最喜欢的骑行环节就是青海湖骑行，结束后爸妈会请我们吃烤全羊。
0: 如今这份对骑行的热爱最终汇聚成了城市猎人单车俱乐部的公益暖流，车轮滚动的不只是里程，还有善意与温暖。
7: 随着队伍的日益壮大，我们秉承着低碳出行、健康生活的理念，我们俱乐部分了亲子骑行、交友骑行、公益骑行的板块，追逐自由的心，感受生命的无限，是我们期待让更多的都市人亲近自然。
9: 我的父母组织了很多公益活动，他们共同进行一项事业，也给了他们很多交流的机会，也增进了我们的亲子关系。
0: 他们用车轮为星星的孩子铺路，用随手公益证明善意，不需要宏大的仪式，只需要一颗愿意停下来的心。
7: 陪伴成长是一段短暂的过程，在陪伴中我们见证孩子们的成长，我就很欣慰了。我们将会继续用骑行的方式筹资关爱弱势群体，你骑1公里我捐1块钱，这个项目得到更多的社会参与，也在我们的俱乐部中得以传承。

0: 直播间的各位靶子们，那么芜湖除了扎文蒸饭、红皮鸭子以外，还有哪些好吃的好玩？
1: 请问一下，揭阳社区怎么走啊？
0: 这你我熟啊，跟着我欠丝丝里快走。
2: 菜市场我熟。
3: 走路五分钟，买菜。丰富，早餐全搞定。
0: 彩虹斑马线，我熟。
3: 安全又醒目，社区还有小哥食堂。

0: 生啊，我说
1: 量血压、理疗全都有，还有老年助餐，义诊送上门。
2: 哎，你好，我来送餐了。
3: 公益集市，我说
1: 宣传、科普、优惠购，广场就是。

0: 文体中心我熟，
1: 爵士舞班江然客，下班后这儿就是年轻人的加油站。

0: 在张兴来的记忆中，水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在金堤河边土生土长，被洪水淹过，也因干旱绝产挨过饿。从周口水校毕业后，一直在范县水利局工作，30年未离开与水的一线工作，水已根植在他的生命里。水润万物，张兴来报答家乡这块土地，就是简单的一件事，把水治好，把水利干好。黄河、金堤河相见，这个狭长的地带就是范县。因处在黄河豆腐腰地段，这里素有水布袋之称，旱涝灾害时有发生。张兴来认定这里就是自己梦想的舞台，他从施工员干起，一步一步踏遍范县617平方公里的土地。
1: 在我的脑子里有一张范县的水利风景图，有纵横的沟沟渠渠，有绿色的稻田，有大鱼，有澳洲的水面，有丰收喜悦的富乐康心，特别的美。
0: 一幅治水兴农的富春山居图始终印在他的脑海里，他的生活与工作也从未离开过水这个字。一位退休干部说，兴来对水利事业的这份热爱是来自骨子里的。这里是余庄林黄闸，由张兴来担任工程股长时亲自设计建造的，十几年来一直造福着余庄灌区十多万乡亲。让他引以为傲的还有吴老家闸、泛水前繁江闸等20多项工程，治水工匠已是实至名归。
1: 相对于木匠、铁匠来说，我就是一个水匠，在一线干点给乡亲们带来实惠的事情，我内心很幸福，很满足。
0: 从太行山深处到黄河岸边，红旗渠精神是张兴来致力于水利事业的精神支柱。在范县连续22次夺得红旗渠精神杯的征程上，他已将这种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2022年，为让56万范县乡亲告别饮用苦咸地下水的历史，吃上优质甘甜的丹江水，作为水利局长的张兴来在上级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输水沿线的规划协调，下穿瓦日、丰利铁路，南下郑州、西去安阳、北上太原的奔波，8个月完成了原计划2年的工程。白衣阁至18里铺段工程的艰辛，张兴来至今难忘。
1: 当时实施下穿作业，钻头卡藏在了10多米的底下，加上连阴雨淹没了整个管道，施工队没办法了，咱是局长，必须想办法，必须配合解决。
0: 他从济南调来专业支撑设备，请来潜水人员，连续18天盯在现场，终于换下了损坏的钻头。
1: 当时地下水是非常浑浊的，还有塌方的风险，赔这个班要担很大责任。
0: 关键时刻的勇于担当，换来的是风雨彩虹。2022年12月5日，丹江水成功引入范县，水患变水利，水浊变水美，水穷变水富。张兴来认真及时研究上级治水方向，坚持思维系统和整体观念，争取到重点项目和资金，大力推进实施水系连通工程。
1: 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拿出高质量的项目来支撑。首先治水观念要更新，才能跟上新时代的前进步伐。
0: 贯通县域内沟渠河塘900多公里，让过去浑浊不堪、鱼虾难觅的河道重新成为各种水生物动物嬉戏的天堂。建设各具特色的水美乡村25个，其中的柳溪小镇成为游客们的网红打卡地。现在的范县是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良好水利生态图景。匠心入水，水润范县。今年已是50岁的张兴来仍然不断学习，以创新视野去丰富范县这幅如诗如画的水利图画。
1: 智慧水利是我们发展的方向，采用数字孪生技术模块，将水、土壤、天气、农作物等数据融为一体，这幅图画一定会更美。

0: 唱戏有什么难的？不就是抬手走步吗？
1: 傻丫头，这一抬手一落步，那不是功夫。
2: 一句稚语落在岁月的褶皱里，多年后那个懵懂的小女孩已站在戏台中央。
3: 我第一次登台的时候是7岁，到我这里已经是第四代唱无畏芦剧了。等我真正进入这一行呢，我才发现这一行真的特别的苦，特别的累，不容易。我现在才知道我奶奶说的那句话叫做一上一下皆是功夫，字字千金。
4: 这张照片呢是我的老伯，大概在50来岁以内。我老伯是武行出身，这个是韦小宝，是我儿子。韦小宝大概在他在13岁的时候就在这里，在这里。
5: 那时候听戏的人是不是很多？
4: 很多。乖乖，那大票那什么，那就起得不得了。
2: 这是魏家鱼芦剧缠了5代的缘。20世纪70、80年代，电视里的新鲜影像像一阵冷风，吹散了戏台前的熙攘人群，看戏的人渐渐少了。戏班里有人改种地，有人做买卖，只有魏小波攥着卷边的戏本不肯放，连睡觉都要压在枕头下。
6: 从我的爷爷奶奶唱无畏芦剧已有100多年了，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啊，可以说是在泪与汗里的坚守里，这份坚持让芦剧的火种从未熄灭。那时候我们搬开堂屋的桌椅，用社会划线走出的台步，真不是一句空话，也是对老祖师爷的一个交代，也是对保护非遗延续文脉的实在念想。
2: 19岁那年，魏山第一次和父亲同台，聚光灯打在身上，可他看着台下寥落的身影，大多是头发花白的老人，心里沉甸甸的。
3: 我们现在在台上演出，看到台下年轻的面孔越来越少，我就在想，这怎么办？难道后面就没有人看戏了？我们深知老戏不能固守成规，非遗的存续，其生命力恰恰在于创新求变，这正是传统艺术在当下焕发生机的关键时候。如同我们正在创作的新戏，也正是以无为的城市变迁为蓝本。我们的无为呢，现在正在不断的发展，我们的艺术也在不断的革新，与时代同频共振。
2: 魏山琢磨着在传统唱腔里融入轻快旋律的新唱腔，把冗长的唱词修剪成更为紧凑的精华唱段。他和父亲携手新编的芦剧多次入选安徽省戏剧创作孵化计划。值得一提的是，芦剧《浪子回头》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第2届戏曲百戏昆山盛典，代表芦剧与全国348个剧种同台展演，让底蕴深厚的无为芦剧站上了更高的舞台。而鲜少有人知道，他也曾有过一段挣扎的时光。
3: 其实我进入芦剧这个行业来说，也是经过一段特别长的叛逆期。那个时候我就不是特别想去唱戏，因为觉得特别的苦，而且枯燥，每天都是一样的。我就想到大城市去闯一闯，去看一看。但是后来纠结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想着100多年来的传承，我不想在我这里断掉了，我怎么着也把它坚持下来。所以那一刻，所有的不甘与躁动沉淀下来了。
2: 如今魏山的抖音账号已有近18万粉丝，成了全网最热闹的线上戏台，而魏家班送戏进万村的约定，更是刻进了无为乡村最鲜活的戏台记忆里。
7: 啊， 我们小时候都特别喜欢听这些传统炉子，然后魏老师这次过来演出嘛，特意过来看看，特别的精彩。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关注我们的吴魏传统炉具，特别的好。
2: 他把宋戏金万村的现场同步搬进直播间，屏幕那头粉丝们的评论刷个不停，这才是家乡的味道。想起小时候跟着奶奶看戏的日子，锣鼓的点子还在耳边敲着，这边戏腔刚落，魏山转身就扎进了侧台。
5: 那这个妆造都是你们戏曲老师自己来做吗？
8: 对，我们都自己，我们入行进来的话，什么化妆啊、头饰这种都要自己学。就是看自己学。
5: 那这个妆造花了多长时间？
8: 根据个人手速问题，要是快的话，如果这个快的话，我也许一个小时那么管；如果慢的话，有的人需要两个小时。演员在台上演出啊，都要根据我们演的那个角色，然后选择化什么样的妆。但是

0: 性同胞上面，也许在台上呈现的比较单一化，在男性上面体现的比较丰富。比如说小丑啊，他就白鼻子啊，然后他的眉毛跟我们这个女性画的就不一样。所以根据我们每天在脸上画的妆容，包括你搞的妆造，都是根据你在这部戏当中，就根据你不同的角色呈现出来的。今天化妆这个场所啊，我们就觉得已经非常的好了，这个环境非常好。有时候我们到了个地方去演出啊，他是打一个点，唱完之后就走，就所以说那种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种，不太那个时效性比较迟。然后就是有的我们就在那个路边搞了个板凳一坐，我们就坐在旁边或者树荫下面或者墙根旁边，只要有让你露脚的地方，把板凳一摆，我们就在那边化妆。但是讲真的，虽然这个环境有时候特别苦，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台上演出，看到下面那个爷爷奶奶们他们在下面看演出，看到那个笑，然后又鼓掌，我就觉得哎，值了，真的。再加上我们本身也热爱戏曲，也喜欢戏曲，就如果可以的话，尽自己大努力就一直唱下去。就讲大的方面就是传承下去，小方面就是只要能唱得动就一直唱，还是喜欢。
1: 从乡村土戏台到城市博物馆，魏山把无为炉具搬进了文化课堂。展柜里陈列着百年戏服与老戏本，展柜外一群孩子围在他身边，听着炉具里的无为故事，跟着他一招一式的练台步、学唱腔，这是传承，更是新生。刚考入省艺校戏曲专业的魏家小子，是魏家第五代传承人中最亮眼的身影。从前在乡村戏台后跟着母亲练身段、记唱词的少年，如今已带着红缨枪的嘱托，在专业校园里钻研唱腔韵律，承接起祖辈的坚守与期盼。
2: 爷妈妈的水袖像蝴蝶一样漂亮，我要比爷爷妈妈更厉害，希望无为炉具不要被别人忘记，未来我要把戏曲带到更大的舞台上面。
3: 张秋妍平时练功也非常的认真刻苦，我们也希望未来更多的孩子年轻人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从中找到归属感。
1: 一杆红缨枪见证的代代相传的誓言，正是无数非遗传承故事的缩影。
4: 希望炉具能够在镜头里活起来，更在现实中扎根。以后只要有魏家班人在，只要乡亲们愿意听，戏就不会散场，我们就会一直唱下去。

0: 清晨6:30，厂区还未完全苏醒，他已经开始了与机器的独处。指尖拂过冰凉的钢铁，像在叩问一段运行中的记忆。在他听来，设备有自己的语言，震动、温度、声响的细微变化，都是他在说话。
1: 早上大脑清醒是想问题的最佳时间。书上学的是方法、法论，车间里到处是实践题。
0: 在他看来，机器也会生病，而他的工作就是那个诊断者、治愈者，唤醒钢铁机器新的生命。
1: 在日常工作当中，咱们要以钉钉的精神扎扎实实落实4-6-8工作方法，高质量服务产品。下面咱们把昨天的工作进行总结，还有今天需要解决、需要完成的工作说一下。
0: 在日照激光，挡箭不是额外的功课，它是融铸进钢铁里的信念。

看，这是我的第一个专利，就诞生在这里。问题逼出创新，创新立下标准。到现在，绿兆有113个专利，35项发明专利，我自己也拥有12项。这些专利没有一项是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想象出来的，全是车间里的问题逼着我们长出的本事。我们的工作之一就是把大家的好点子变成受保护的硬实力。

0: 咱们女职工一边顾着家庭，一边忙于工作和不易，咱们要通过这次办活动，让女职工感受到女工委是咱们的娘家，让他们感受到生活中的温暖。
1: 刚性标准与柔性关怀在她身上并行不悖，她守护着产品输出的品质，也守护着这个集体人心的温度。
2: 这是我们女工委的荣誉，这只是一个起点，不是终点。在高质量服务产品过程当中，我们女工委一定要发挥半边天的作用。这是我们这个激光熔斧的一个这个简单的工艺，从一开始这个表面的这个清理呀、检测呀，这个各这个科研院校进行这个研发的一些这个合金粉末。
3: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女工委主任，党徽别在胸前，责任就扛在肩上，姐妹们在身边，温暖就记在心里。人们常说我们是几点医生，我想说我的目标不止于此，我更希望通过我们每一次精准的诊断和治疗，能让中国的机械设备拥有一副更健康的体魄。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莲人物啊是史晨。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谷少东为他所作的一首词。画堂春，史晨，谷少东。狂飙大漠起狼烟，将军列阵长垣，忠诚勇戏大家安，忍别春轩，斗帐青棉泽畔，斜阳剑指眉间，直求千里凯歌还，泪雨阑珊。公元1549年的丰润大地，这片被岁月沉淀了无数故事与文化底蕴的故土，赋予了史晨质朴且刚正的品性。彼时明朝的边疆犹如风雨中的孤舟，不断遭受着蒙族的侵袭，而唐山一带啊更是首当其冲，成为了抵御外敌的前沿阵地。史晨这位热血男儿，怀着满腔的报国之志，毅然追随着戚继光踏上了保家卫国的壮烈征途。丰润此地山水相依，民风淳朴，先辈们的家言异行如涓涓细流一般，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啊悄然汇成了一片清正廉洁的深潭。自幼他便在良好的家风与乡贤文化的熏陶下，对廉这个字有了深刻的领悟与敬畏。

成年后的史晨踏入仕途，初入官场，他便立志要做一名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好官。他深知权力啊是一把双刃剑，既能造福百姓，亦能腐蚀人心。故而，他时刻都警醒着自己，以古之廉吏为楷模，以道德规范为准则，约束自身言行。在他任职期间啊，曾面临无数次的利益诱惑，然而他亦能够坚守到本心，不为所动，廉洁从政。史晨的廉政事迹啊，在丰润乃至更广泛的地区传颂开来，百姓们都对他赞不绝口，亲切地称他为青天大老爷。他的一生啊，都在践行着廉洁奉公的誓言，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清官廉吏。他的故事穿越历史的长河，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公正廉洁的社会而努力奋斗。

在稻田里养鸭子，听上去似乎有些不可思议。这鸭子进了稻田，秧苗可不就遭殃了吗？稻穗又哪里能剩下？还有稻田里喷洒的农药、追施的化肥，能不对鸭子造成毒害吗？其实啊，您的这些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您看，鸭子们来回穿梭于稻丛间，时而专心的觅食，时而欢快地相互追逐嬉戏，累了乏了，它们就纷纷游出稻田，跑到稻田边的简易鸭舍里，吃上点食料，或者美美地睡上一觉，好不惬意。再看看稻田里的水稻，不但没有被鸭子们破坏，反而颗颗茎粗叶多，长势十分喜人。那么鸭子和水稻是怎样在稻田里和平共处的呢？这里面又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呢？别急，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技术就能为您解开这个谜团。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技术是在水稻秧苗栽插活棵后，将一定数量适宜日龄的雏鸭放养到稻田里进行稻鸭共育，同时按照无公害生产的要求，对鸭群和稻田进行科学管理的一种生态型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新技术。区别于大家所熟知的传统稻田养鸭技术，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技术是传统稻田养鸭技术的继承和发展。它以种植优质稻为核心，以粗放养鸭为特点，鸭子并不像以往那样早放晚归，而是无论白天黑夜全天都放养在稻田里，直到水稻抽穗扬花时才让它们离开稻田。稻田不仅为鸭子提供了活动栖息的场所，而且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昆虫、杂草以及水生小动物等优质天然饲料。由于鸭子具有较强的杂食性和活动性，在稻田生长期间，它们不仅能吃掉稻田内的杂草和害虫，而且它们在稻丛间觅食的过程中，通过踩踏还能对稻田起到活水增养、中耕松土的作用，从而刺激和促进水稻的生长。同时鸭子排粪勤、排粪量大，营养丰富的鸭粪作为高效优质有机肥料，可以为水稻提供生长所需的氮、磷、

钾等营养。多年的生产实践证明，稻田养鸭种养结合模式营造了一个稻鸭相互依赖、互利互补、生态安全的稻鸭共育环境，能大幅度减少稻田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生产出的稻米、鸭产品安全、优质、无公害。目前，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技术已经在我国南北各稻区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深受广大农民朋友的欢迎。生产出的安全、优质稻米和鸭产品更是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在稻田里养鸭之前都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对水稻的品种选择相对来说比较严格，要求选择适应性好、熟期适中、株型紧凑、综合抗性强、丰产性好、稻米品质优并且适宜在当地栽培的高产优质品种。养鸭的稻田应当选择水资源丰富、地势平坦、排灌方便、集中连片、水电路畅通并且水源和土壤没有被污染过的田块。选好适宜养鸭的田块后，第一年请当地农技部门对田块的土壤进行检测，并根据土壤肥力进行测土配方施肥。具体的施肥量应当在当地农技部门给出的施肥方案基础上减半，以后逐年减少化肥的施用量，3到5年后基本达到不施化肥。基肥施下后及时翻耕整田，如果田块较大，每10亩作为一个放养小区，在每个小区内开挖几条宽35厘米、深30厘米的丰产沟。在稻鸭共育期内，丰产沟内要求始终保持15至20厘米深的水供鸭子嬉戏，还可以起到防暑降温的作用。每个放养小区的四周都要修筑田埂，要求高度在30厘米以上，宽度在40厘米以上。这样，一方面能够给鸭子提供休息的场所，另一方面也能对稻田起到很好的保水作用。稻田养鸭对水稻的栽插方式没有具体要求，既可以采用传统的人工插秧，也可以利用插秧机进行机械插秧。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要求移栽适龄壮秧。至于栽插密度，我们就可以不喂或者少喂饲料。如果发现田间害虫数量比较多，应当减少补饲量，让鸭处于半饥饿状态，从而大量采食害虫，充分发挥它们防治害虫的作用。由于施肥管理及防治虫草害的工作基本由鸭子来完成了，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与常规水稻栽培相比，这稻田的管理可就轻松多了。主要任务就是水浆管理，不过每隔4至5天还是应该下一次田，查看一下水稻的生长情况和杂草病虫害的发生状况。在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中，稻田里的水既要满足水稻的需求，又要考虑鸭的生活习性。在水浆管理上，原则上要求只添水不排水。稻田在没有放养鸭群之前，一般保持3至4厘米的浅水层，保证秧苗快速

返青活科。在压浸入后，稻田的水层要求加深到5厘米左右，以压脚刚好能触到泥土为好，这样压在活动过程中能够充分踩踏稻田的泥土，以后随着鸭子一天天长大，水层可以逐渐加深，使稻田一直保持适当水层。注意，稻田内的水深不能过深，最深不能超过10厘米，水层过深，鸭子的脚够不到水底，浑水、除草、中耕效果就会受到影响。当稻田茎蔑苗达到预计岁数的80%时，及时排水割田。割田采取先轻后重的方式，分多次逐步割田，直到茎蔑数不再上升为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稻田中的浑水含有丰富的有机肥，排水会导致养分流失，所以在稻压共育期，除了割田以外，不要进行排水。而在割田排水时，一定要等到浑水澄清后再渐渐排水，或者让水自然落干。另外，割田时应当采取分片割田方式，或者可以将鸭群赶到田头的沟渠、池塘内过渡3至4天。割田结束覆水后，再把鸭子赶回稻田。鸭子长期在稻田中活动、取食、排泄，排泄物直接下田，鸭子的排泄物是营养全面的有机肥。据统计，一只鸭子在稻田生活60至70天，排泄物能达到15千克左右。以每母放养25只鸭子为例，相当于每母追湿尿素10千克，过磷酸钙45至55千克，氯化钾3至5千克。所以，鸭子所排泄的粪便足够用于稻田的追肥了。在稻压共育期，一般不用再对水稻进行追肥了。不过，如果共育期内水稻的长势比较弱，应当适当追施一定量的化肥。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追肥之前，要把鸭子赶到田边的沟渠、河塘内过渡1至2天，再让它们进入稻田。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这稻田的病虫草害防治要比常规栽培水稻简单许多。首先，鸭子在田间频繁的活动，改善了田间的通风透光条件，对蚊枯病、稻瘟病等水稻主要病害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其次，鸭子非常喜欢吃昆虫和水生小动物，对稻田里的稻飞虱、稻春象、稻象甲、稻叶蝉等有非常好的生物防治效果。不过，对水稻鸣虫和稻粽卷叶鸣等蛀心或卷叶类害虫的防治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因此生产中应当根据田间害虫的发生情况，必要时可以采用杀虫灯诱杀，或选用生物农药及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进行喷雾防治。喷药前要把鸭群赶出稻田，在河塘内过渡7至10天后放回稻田。另外，稻田里的鸭舌草科、浮萍科、伞科、菊科、梭草科、千屈科等科的多种杂草都是鸭子喜欢吃的，它们往往都会被鸭子消灭掉。而禾本科、蓼科的一些杂草，鸭子虽不喜食，但是经过鸭脚的反复踩踏，也能够收到良好的除草效果。
对于残留的

少量大草，人工拔除就可以了。当水稻开始抽穗扬花时，鸭子在稻田里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这时就要及时将它们赶出稻田，赶晚了，鸭子就会采食稻穗，造成水稻减产。稻鸭共生期结束后，成鸭的体重一般可以达到2至2.5千克，体重达标的成鸭可以直接捕捉上市。对于一时卖不完、体重还没有达到上市要求或饲养周期比较长的鸭子，可以赶到稻田附近的沟渠或河塘中暂养育肥，暂养期间只需饲喂一些混合饲料就可以。为了改善长期深水覆盖对稻田土壤的不良影响，在鸭群离开稻田以后，应当立即漏田2至3天。这以后的田间管理措施与常规水稻栽培相同，在这里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在水稻收获以后，我们可以将暂养育肥的鸭子赶回稻田，让它们自由捡食稻田里残留的稻谷。等成鸭达到上市标准时，就可以捕捉上市或进行深加工了。捕捉鸭子的方法比较简单，在捕捉前先找一块合适的地方围好捕获区，只留下一个比较窄的通道口，然后再用长竹竿驱赶鸭子，鸭子便都集中到捕获区里了，这时挨个捕捉就可以了。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技术，利用稻田有限的空间，通过稻鸭共育，实现了水稻与鸭子的双丰收，省工节本，提质增效，安全生态。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也试一试，相信一定能获得比较不错的收益。

金丝瓜又名红金瓜，为葫芦科南瓜属，是美洲南瓜品种的一个变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北美洲南部，我国明代就有栽培，主要分布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等省市。金丝瓜是菜用瓜中的稀有品种，适应性广，丰产性好，而且耐贮运，容易栽培。金丝瓜、老瓜、嫩瓜均可食用，成熟后瓜皮金红色，可蒸食、炒食、煮汤，食法不同，各有风味。也可干制、速冻、制罐头，并可出口创汇，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金丝瓜每100克食用部分含蛋白质11.5克，脂肪1.47克，碳水化合物48.34克，铁0.07克。它不仅是营养食品，而且还可以入药治疗某些疾病。据传统中医药典记载，进食金瓜后有补中益气之效，外用涂敷患部，对类膜炎及类间神经痛有消炎止痛之效。金丝瓜的花解热治下痢、黄疸，也有祛痰的作用。金丝瓜还含有谷氨酸、天门冬氨酸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对医治糖尿病有明显的疗效，并有驱除人体寄生虫的作用，是天然的保健食品。金丝瓜的根系十分发达，一株成熟的金丝瓜主要根系总长度可达131米，而甜瓜仅为32米，西瓜也不过57.5米。金丝瓜主根入土可达2米，侧根伸展达0.8到1.7米，但主要根系大多分布在30厘米的表土层内。金丝瓜的茎蔓上有卷须，匍匐在地面上生长，它的茎分枝性强，主枝上分生侧枝及二次枝，茎蔓长势旺盛，一般主茎长2到4米。金丝瓜茎为绿色，有棱，有白色绒毛，其茎节上能生长不定根，可深入土中达20厘米，起固定茎蔓和吸收肥水的作用。叶子互生，叶形呈心形，由浅裂呈绿色，长24厘米左右，宽26厘米左右，嫩芽嫩叶黄绿色，上有白斑，叶背有毛，花单生，雌雄同株异花，色黄，以主蔓结果为主。第一雌花着生在主蔓第6到8节上，结果部位在8到15节之间，一般每株结瓜2到4个，最多的可达6个以上。嫩瓜绿色，老瓜金红色，圆形，直径15到20厘米，肉厚2.5厘米左右，果面棱沟浅，单瓜重1到2千克，最大的可达3千克，一般667平方米产量2.5吨左右。种子扁平，淡黄色，千粒重约140克，生长期为100天左右。金丝瓜的栽培主要有催芽点播和育苗栽培两种形式。一，催芽点播，采用催芽点播栽培的时间一般在4月上旬。一，整地施肥。金丝瓜易患白粉病，不宜连作，因此要选3年以上未种瓜类蔬菜的地块进行栽培。播种前先施足底肥，每667平方米施农家肥2到3.5吨，磷酸二铵28千克，尿素13千克，
硫酸钾11千克，然后深翻25到30厘米，整平罢隙后，再做成宽1.6米左右、长10米左右的鳍，两鳍之间鳍脊，脊的下底宽50厘米，上底宽30厘米，脊的高度为30厘米。最后用脚踏实，方便管理。二，浸种催芽。播种前先对种子进行浸种处理，将种子放在55摄氏度温水中

不断搅拌，晾至30摄氏度，再浸泡4到6个小时，将种子搓洗干净，进行催芽。也可用10%百菌青浸种20到30分钟，洗净后再催芽，这样可以防止病毒病、炭疽病、角斑病等病症的发生。将处理后的种子用湿布包好，放在25到30摄氏度的条件下催芽，每天用清水冲洗1到2遍。金丝瓜种子个大，皮儿厚，催芽36到48小时后才能发芽。当种子露白时，即可播种。3、点播步骤。为实现金丝瓜合理密植，点播时应按要求先挖好栽植穴，每齐挖栽植穴2行，穴深5厘米左右，行距为60到80厘米，株距为80厘米左右。挖好穴后，每穴施入200到300克腐熟的农家肥，再用铲子将肥料与土壤拌匀，然后在穴内浇上足够的水。待水完全渗入土中后，再把催过芽的种子直接点播在栽植穴内。一般情况下，每穴1粒。为防止水分蒸发，可在种子上面再盖上约3厘米厚的土。2、育苗栽培。栽培金丝瓜，除了采用催芽点播栽培外，还可以采用育苗盘育苗后再进行地栽。育苗时间应掌握在4月下旬。育苗栽培时，整地施肥，种子处理的方法与催芽点播一样，这里我们就不重复了。1、配营养土。育苗时使用的营养土是由膨胀蛭石、大力珍珠岩和草炭按照1:2:4的比例配置而成的。配土时要将原料搅拌均匀，有利于种子发芽生长。2、育苗方法。育苗时先将营养土装入育苗盘内，当经过处理和催芽的种子刚刚发芽时，就可以播种在育苗盘内进行育苗了。一般情况下，每穴播种1到2粒，播种后在上面撒上1到1.5厘米厚的营养土，然后用喷壶进行浇水，浇水要反复进行，直到浇透为止。3、幼苗管理。从播种后到子叶拱土前的这段时间，以保温保湿为主。当50%子叶刚露土还未直播时，应适当通风降温，白天控制在22到25摄氏度，夜间控制在10到15摄氏度，使昼夜温差在10摄氏度左右。第一片针叶展开后，每天浇水2到3次，白天温度应保持在25到30摄氏度，夜间温度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当幼苗长出2到4片针叶时，就可以定植了。栽植前5到7天要进行低温炼苗，白天应在室外阳光下放置5小时以上。

夜间温度一般保持在80摄氏度左右为宜，要尽量少浇水，做到不旱不浇水，浇水要浇足。四，栽培方法。小苗的栽培时间一般在5月上旬，栽培时行距、株距大小以及施肥的数量都与点播时一样，这里我们就不介绍了。下面讲一下栽培方法。先用小铲子将小苗轻轻地从育苗盘内取出来，注意取苗时小铲子要贴着育苗盘的壁向下挖起，以免伤了小苗的根。按每穴一颗的要求，将小苗摆放在栽植穴内，然后在小苗四周填上细土，用手轻轻拍打几下，将小苗培住。最后每穴浇上一瓢水，等水渗下去以后，再用土把栽植穴封好，并将棵拉清理到小苗四周。金丝瓜田间管理内容有：中耕除草、培土固苗、埋腕、除孽、摘心、浇水施肥和人工授粉等。一，中耕除草。随着金丝瓜的生长发育，在腕子还没有长长之前，一般情况下要中耕除草2到3次，以提高地温，保持伤情，促使根系生长，并适当蹲苗，以利花芽分化，达到加快植株生长的目的。注意，第一遍中耕除草不要太深，一般1到2厘米为好。在进入拉腕期后，由于腕叶的阻挡，田间的中耕作业难度较大时，可进行人工除草。二，培土固苗。为防止风吹刮苗时茎叶被磨坏，从而影响生长发育，因此要及时在植株根部培土固定刮苗。培土前一般先拔除刮苗四周的杂草，而后再进行培土。培土的高度一般5厘米为宜。三，埋腕顺腕。随着茎腕的生长，金丝瓜进入开花期，此时要及时埋腕顺腕。埋腕不仅可以防止翻秧，而且还能生长不定根，扩大植株的营养面积，固定茎腕的生长方向。埋腕的方法是，首先在瓜苗根部约1米的地方挖一小坑，然后将瓜腕放入坑内，最后用土将瓜腕埋上，并用手压实。埋腕后还要顺腕，也就是把主腕调整到缺苗或空地面积较大的地方。顺腕的同时，对那些茎腕很密的地方进行掐尖儿，使其停止生长，从而促使其他茎腕尽快生长。四，除孽摘心。金丝瓜是多腕节瓜作物，在生长中期可长出2到3条瓜腕，所以应进行多次除孽打岔工作。除孽时应以主腕为主，每株一般应留1至2。

侧枝，其余侧枝、颞芽都应全部摘除。当茎蔓长至1.5米左右时，开始结第一个瓜。当同一茎蔓结第二个瓜时，茎蔓已达2米左右。此时应把所有的茎蔓都摘心，防止枝蔓与小瓜争肥争水，以促使小瓜尽快成熟。金丝瓜生长后期，根部及主蔓枝会生出一些侧生枝、颞枝，与坐果瓜争夺养分，从而影响生长发育，因此必须认真将其清除干净。五、肥水管理。金丝瓜在整个生长期间应追肥2到3次，开花期前一般不需追肥，开花初期要及时追肥，以满足其生长需要。此时以追复合肥为主，每667平方米可施复合肥30到50千克。其方法是，在距离瓜苗根部20厘米处，挖一深15厘米的小坑，将肥料撒入坑内，再用小锄将肥料与土拌匀，而后填土压实即可。还可以采用钩施的方法进行，其方法与穴施基本相同，但操作时要注意，肥料与根部的距离不可太近，因为肥料距离根部太近时，容易造成烧根现象，还易造成枝蔓徒长。但肥料距离根部也不可太远，太远了不利根部吸收，从而降低了化肥的利用率。施肥后如果伤情较好，可不浇水，如遇干旱或伤情不好时，必须浇水。金丝瓜生长期内一般要追施一次人粪尿，使用人粪尿时随水追施，用量为每667平方米施100到150千克。天气炎热时，水分蒸发快，因此要特别注意保持土壤湿润，天旱要及时浇水。浇水时间通常选在上午11点以前，下午4点以后进行，这样可起到抗旱降温、减少病虫害发生的作用，更有利于金丝瓜的生长发育。6、人工授粉。金丝瓜属异花授粉作物，主要靠蜜蜂、蝴蝶等昆虫传播授粉后才能结果，因此为提高作果率、增加产量，可进行人工辅助授粉。当蜜蜂、蝴蝶数量不多，或阴雨天气达4天以上时，就要采取人工辅助授粉技术。授粉时间一般在早晨开花时，到9点30分以前进行。9点30分以后，授粉作瓜率显著下降。授粉时先采一朵当天开的优质雄花，然后剥掉雄花的花冠，用雄蕊在雌花的柱头上轻轻蘸抹几下，将花粉抹上即可。每朵雄花可授雌花1至2朵。由于金丝瓜本身就是一个抗病性强的品种。

因此，病虫害的防治应贯彻以栽培为中心的综合防治措施。除此之外，还要树立防重于治、以防为主的观念，不能等到病虫害泛滥成灾后再来治虫治病，这样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金丝瓜常见的病害是白粉病，发病初期液晶表面出现微小的白色颗粒状小霉点，以后逐渐扩大，发展成较大的圆形白霉斑，严重时叶面、叶背和茎上全部覆盖白粉，以后转为灰白色，并有黑色小粒子，叶缘变为褐色，严重时叶片干枯。白粉病的防治方法如下：一、加强田间管理，增施磷钾肥料，避免偏施氮肥，使植株生长健壮，及时整枝，勿使植株过于郁闭，创造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清除周围杂草，消灭田间寄生虫，减少传播机会。二、消灭病株，如植株叶片已枯黄，应及时摘除病叶或拔除病株，并带出田外深埋或烧毁。三、药剂防治，可用0.02%高锰酸钾溶液喷洒2到3次，每次间隔5到6天，也可用70%甲基托布金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或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喷洒。注意不要使用单一药剂，应几种药剂交替使用。金丝瓜一般在授粉后35天左右就可以采收。当坐果瓜由嫩绿色逐渐变为黄色，瓜皮由黄色逐渐变为红色并发亮，果梗变为褐色，表皮发生网状龟裂，指甲不易掐进时，说明已经成熟，可以采收食用了。采收应选择晴天的上午，采摘时用剪刀在果梗2厘米左右处剪断。在采收过程中，注意不要使果实受到损伤。如果造成伤口，在后熟过程中果实就会腐烂，种皮着色也差。金丝瓜极耐贮藏，可贮藏2到3个月的时间，因此它已成为我国蔬菜市场淡季供应的重要蔬菜品种之一。选择无病虫害、无碰伤的老熟瓜，放在通风、凉爽、干燥的地方，可贮藏至元旦、春节。金丝瓜以其独特的品质、丰富的营养为卖点，占领市场，吸引大众，市场前景广阔，经济效益可观，是目前农户陆地栽培、棚式栽培的优良品种。

意识，构建文旅加农业融合产业链，推动文旅与农业重视、农产品加工深度结合，打造菜汁园加民宿加农产品电商综合体。二是完善乡村文旅配套设施，升级乡。

0: 乡村道路、优化民宿服务标准，建设智慧导览系统，五期基础设施短板，夯实文旅承载能力；三是强化宣传推介，塑造品牌，依托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传播优势，联动周边知名景点及旅行社开展联合推广，提升乡村旅游知名度与影响力，
1: 着力打造差异化体验，形成联动效应。一方面提升传统果蔬采摘、花卉观赏的品质，深度挖掘农耕文化、田园风光的多重价值；另一方面聚焦亲子家庭与年轻客群，引入无动力设施、萌宠互动、亲子研学等时尚业态，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2: 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感谢大家。下面有请广元市利州区文广厅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机关党支部书记周晓东同志为我们讲授专题微党课，大家欢迎。
3: 大家好，我今天讲微党课的主题是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以文旅融合新成效，赋能乡村振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全局、把握规律做出的战略部署，为我们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明确了路径，指明了方向。一要在提升设施服务上下功夫，要优化旅游要素配置，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精准发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旅游综合服务，切实增强游客出行的便利度和体验感。要丰富景区产品供给，丰富多元化业态和高品质产品供给，推动沉浸式体验、场景化消费提档升级。要在丰富文旅业态上下功夫，要发展非遗旅游，将百花石刻、云峰剪纸等非遗项目融入旅游线路，举办非遗文化节、非遗技艺展示活动，让游客感受非遗的魅力。要壮大乡村旅游，开发农事体验、蔬果采摘、乡村民俗表演等乡村体验游产品，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要培育康养旅游，建设康养度假基地，开发康养旅游产品，发展健康养老、地质研学、红叶观光等业态，打造特色康养品牌。三要在深化文旅改革上下功夫，要壮大文旅经营主体，建立健全文旅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落实消费激励政策措施，支持文旅企业品牌化、规模化发展。要健全人才培育机制，重点培育兼具产业技术与数字技术的科技创新型文旅人才，提升从业人员素养，营造良好人才发展环境。要坚持科技创新赋能，通过加快科技创新促进业态融合，坚持绿色发展等多维路径，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就与大家交流这些，谢谢。
2: 感谢周晓东局长为我们讲授微党课。
4: 下面进行第五项议程，从文入党实施，
5: 举起右拳。我宣誓，
6: 我宣誓，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拥护党的纲领，
6: 拥护党的纲领，
5: 遵守党的章程，
6: 遵守党的章程，
5: 履行党员义务，
6: 履行党员义务，
5: 执行党的决定，
6: 执行党的决定，
5: 严守党的纪律，
6: 严守党的纪律，
5: 保守党的秘密，
6: 保守党的秘密，
5: 为党忠诚，
6: 为党忠诚，
5: 积极工作，
6: 积极工作，
5: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6: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5: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6: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5: 永不叛党，
6: 永不叛党，
5: 宣誓人雪萍，
6: 宣誓人。

重温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欢迎收看由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今天为您讲述的是革命先烈邓平长征激战、血洒遵义的故事。邓平原名邓绍章，四川自贡人。1908年出生在富顺县梁高山盐井坝（今大安区江界村）的一个贫苦的盐工家庭。1926年底，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7月，与彭德怀、滕代元等发动平江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参谋长。中共红五军军委书记，1930年任红三军团参谋长兼红五军军长，1933年兼红军东方军参谋长，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参加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2月27日。在遵义战役前线指挥作战时，英勇

1934年，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开始了长征。邓平所在红三军团作为红一方面军主力军团，担任右路前卫，肩负为全军打开血路的重任。邓平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连续突破国民党军4道封锁线，尤其在突破湘江第4道封锁线时付出重大牺牲，最终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和中革军委机关突出重围。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怒江，占领了遵义城，中共中央决定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杨尚昆、邓平奉命率领红三军团阻击国民党军队对遵义城的进攻和骚扰，保卫了中共中央和遵义会议召开的安全。遵义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政权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红军各部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开始4渡赤水。当蒋介石在长江沿岸处处设防组织红军北上的时候，红军突然由乍西挥师东进，从太平渡二郎滩再渡赤水，进抵庐山关，攻克庐山关为红军再战遵义城打开北上道路的艰巨任务落到了久经战火考验的红三军团身上，这也让身为参谋长的邓平深感重任在肩。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经过10几个小时的激战，共歼灭和击溃敌军4个团，攻占庐山关。1935年2月27日，红三军团乘胜快速向遵义挺进。邓平主动要求随担任前卫任务的红十一团行动，当天下午就抢占了遵义新城。黄昏时分，邓平率红十一团政委张爱萍等到前线查看地形，确定攻城方案。危险在敌人密集的枪弹下匍匐前进，一直逼近在城北龙脉，隐蔽在一个小土墩的草丛中。正当邓平一边观察敌情，一边叮嘱张爱萍的时候，一句话没说完，突然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邓平的头部，他一头歪倒在张爱萍的臂上。张爱萍把邓平紧紧地抱在怀里，急切地呼唤：“参谋长，参谋长！”在红三军团指挥所，彭德怀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他对着电话筒怒吼：“拿下遵义城，为参谋长报仇！”当晚红三军团发起总攻，次日凌晨4时全面占领了遵义老城，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的一次胜利。2009年，邓平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重温红色记忆，弘扬革命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有关革命先烈邓平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感谢收看本期的红色记忆。

0: 哎，新源，你看，这个就是咱们公司用了10年的时间，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企业发展到了现在规模最大、产品品类最齐全的饮品供应链。10年时间发展这么快，没错。
1: 那咱们公司的发展秘籍是什么？秘籍嘛，这个就不得不提到咱们公司的青春党建。青春党建是什么呀？青春党建就是在党建的引领下，凝聚青年人才，激发他们的青春担当，展现青春智慧，为社会做出青春奉献。这好像是概念性的东西，我怎么越听着有点懵呢？还。
0: 这可不是概念，这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故事，那这样吧，我带你去现场感受一下吧。他是张涛，10年前从部队转业进入大咖国际，当时呢，他只是公司的一名普通司机。
2: 这个温度一定要进行多监测。 然后测试的时候在30杯、50杯、80杯、100杯的时候进行测试它的温度的波动曲线，这个温度还是对于这个咖啡的萃取出来的品质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那现在呢？现在啊，
0: 他已经成为了大咖国际设备制造公司的总经理。哇，
3: 这么厉害！
0: 没错。
4: 公司对于年轻党员是给予了非常多的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张涛10年前从部队转业进入大咖国际，虽然当时只是公司的一个普通司机，但作为退伍军人和青年党员的张涛，很快在工作中脱颖而出。他先后转岗采购部、仓储部等不同岗位。
0: 不断积累经验，提升业务能力，在工作中寻找成长的支点。
4: 就是从我在部队的5年生涯，然后包括在部队学习各种党课，包括退伍回来，党一直就叫我不怕苦不怕累，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去完成，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2021年，大咖国际收购了一家设备制造公司。 张涛承担起设备制造公司的运营工作，带领研发人员夜以继日地进行测试、调改、优化、攻克技术难关。历经1年时间，大咖国际咖啡机横空出世，并且获得4项专利。如今，张涛成为大咖国际设备制造公司总经理，从一名普通司机到公司高管，实现了人生的蜕变。
3: 从司机到总经理，这转变也太励志了。那我未来有没有机会走上管理岗？
0: 那必须的，肯定有机会。公司践行把党员培养成高管，把高管培养成党员的双培养机制，让更多像张涛这样的党员在实践中突破自己，不断成长。
3: 所以说，青春担当就是敢于拼搏和奋斗的勇气和魄力。
0: 是的。
3: 哦，不过青春智慧又是个啥？
5: 这个青春智慧嘛，走，我带你去研发中心看一看。他是焦富英，大咖国际的果酱研发人员，实验室里的试验台和果农的果园就是他工作的主阵地。糖度大概多少？今年？
6: 10岁。
5: 10层。哦，桃长势还挺好的。
4: 果酱研发不仅需要专业知识，也需要耐得住实验的乏味。为了研发一款新饮品，要不停地调整配比、检测、品尝、优化口味。

0: 就是相当于整体的香气达到最好的时候，就是八成熟。然后它的香气大家可以闻一下。为了更好地呈现产品本身的味道，所以我们每次检测品尝都要在上千次以上。
1: 作为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2020年焦富英带头创新，大胆实践，带领研发团队成功研发出蜜桃栗果酱、百香果果浆、芒果饮料浓浆等果汁新品，市场反响火爆，为公司创造了3亿元的收益，为果农们带来几千万的水果销量。
2: 在大咖国际有咖啡研发人员、茶饮研发人员、果酱研发人员，他们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试验台上不停地测试优化。
3: 他们把自己的青春智慧奉献给了企业的需求和社会的需要。
4: 哦，我明白了，就是通过青春党建把心怀梦想的年轻人给凝聚起来，让他们的青春智慧闪闪发光，也助力他们自己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价值。
3: 没错。
4: 那这青春奉献具体指的是什么？
2: 青春奉献那就更生动了，我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看看。

0: 看见没，在大咖国际还有一群特别的红色队伍。
1: 哎，这个不是咱们温县的红马甲吗？我倒是经常看见。
0: 没错，他们就是大咖国际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可以说他们的足迹走过了温县的很多角落。
2: 爸爸和妈妈离婚了。
3: 哦，你想妈妈吗？不想。为啥呀？是因为你觉得他陪伴你少是吗？
4: 你在哪儿住？
2: 在两个地方。
4: 两个街坊？那是谁家？
2: 两个地方。
4: 两个地方？
2: 一个是我姑姑家，一个是我婆婆家。
4: 啊，外婆家和姑姑家是不是？他们也不想离开你，他们也想天天陪着你。
5: 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数常年在外地工作，他们一般和家里的老人生活在一起。孩子内心的情绪是需要定期疏导和排解的。每到周末，大咖国际志愿服务队都会来到村里，组织阅读、绘画等丰富多彩的活动，邀请村里的留守儿童、贫困儿童共同参与。除了孩子们，其他的社会群体也是他们关注和帮扶的对象。
6: 活动活动，练练手，你这个颤会好一点，是吧？
5: 大咖国际志愿服务队每年定期开展爱心募捐、夏季送清凉、金秋助学等公益活动。在大咖国际党支部的组织带动下，青年志愿者如同红色的微光，组织企业在疫情防控、防汛救灾、乡村振兴等方面累计捐款捐付近1000万元。以青春之我，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大咖国际志愿服务队从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200多人，服务群众超过20万人次。每一场公益，每一份努力，每一个笑容，都是他们践行的青春奉献，将红色的种子播撒在中原大地上。
1: 呀，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咱们的青年志愿服务队了。
0: 那你现在明白到底什么是青春党建了吧？
1: 明白了，就是党建所激发的青春担当、青春智慧、青春奉献，真正凝聚成了奋勇向前的青春力量，这也为年轻人实现自身的价值和企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强大能量。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8: 青春就是要砥砺前行，敢作敢为。
9: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青春拥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10: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
11: 青年人要做时代的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
12: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

0: 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1: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0: 盛夏时节，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的20000亩荷花如期绽放，接天莲叶与映日荷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驻足观赏。生机勃勃的荷塘不仅是当地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种植户的水中财宝。当荷花落尽，另一份自然馈赠悄然成熟。莲子清脆甘甜，食用能清热降火，它既是餐桌上的美味，也是药典中的良材。芜湖市湾仔区地处长江下游，密布的水网与江水冲击形成的沃土，为莲子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如今一年一度的采收季即将到来，莲农们蓄势待发，准备争分夺秒采收这些水中金豆。可当大部分莲农还在为采收做最后准备时，种植大户方玉涛的荷塘里早已传来丰收喜讯。
1: 我这个已经赚钱赚了好几个月了。
2: 哦，赚钱赚好几个月了。
1: 对，
2: 我看你莲子也没熟啊。
1: 我莲子没成熟，但是我水下有东西。嗯，
2: 哦，这小龙虾是吗？
1: 是的，你看我的小龙虾，像这种大虾起步都是30-40块钱一斤，现在都是尾声的，我们一般的在7分起下面起虾都是这么样的了。
0: 原来这水下的宝贝正是小龙虾。方玉涛每年3月份开始在莲塘投放虾苗，投苗25天后开始收获，一直能捕捞到9月。有了小龙虾，他的莲塘收入能比单种莲子翻一倍。
1: 莲子的效益每亩产值大概在500-600斤样子，产生的效益大概在4-5千块钱一亩。小龙虾的我们年产量在300多斤左右，亩产值大概在5-6千块钱左右，两个相加时的一亩值的效益大概在7-8千块钱左右。
0: 小龙虾的收入让每亩莲塘能多赚6000元，这在方玉涛看来简直不要太轻松。而这份亮眼成绩的背后，藏着它与众不同的种植秘诀，那便是利用生物协调性原理研发出的立体种养模式。
1: 我们这个是紫莲跟小龙虾套养模式，上面能采到莲子水，下有小龙虾水，两个地方都是利用起来的。小龙虾它互惠互利的关系，它那个粪便能给藕塘增有机肥，再一个就是它能给藕塘除掉小的杂草。
0: 方玉涛口中的紫莲小龙虾套养模式，其实是一次精妙绝伦的立体农业规划。水下小龙虾是最勤快的清洁工，爬行时不断翻动底泥，帮助莲子根系生长，排泄物更化作天然有机肥，滋养着整片荷塘。水上荷叶撑起一把把遮阳伞，为小龙虾遮蔽烈日，营造出凉爽稳定的生活环境。更重要的是，小龙虾的螯钳能为莲塘清理水下杂草，避免了化学除草剂的使用，产出的莲子绿色生态，卖价更高。
3: 核心原理呢是构建一个微型的池塘生态系统，莲藕和小龙虾各自利用自己的生态位的资源，然后互不干扰，然后形成互补，实现一水双收、互利共赢的这样一个良好的一个效果。
0: 共赢是自然界亘古不变的法则，当不同物种找到彼此契合的生态位，就能形成1+1=2的协同效应。善用生态互补的底层逻辑，便能将土地垂直开发，构建立体化种养模式。当生态规律转化为农业实践，丰收便是水到渠成。方玉涛深谙此道，经过6年的技术摸索，他将莲夏共生这套立体模式运用到极致，也因此被评为芜湖市湾仔区科技特派员。如今他不断游走在田间地头，将这份立体智慧倾囊相授。
4: 他是又养龙虾，又产莲藕，他俩刺激不到，都效益好些。
5: 这里面套一点小龙虾，还能搞一点宴请。你不扩大自己收入，我这样的辛辛苦苦的干，在哪里挣钱呢？
6: 方总现在是我们这边带着，我们都跟着方总学习。
0: 每每看到乡亲们幸福的目光，方玉涛都更加坚定自己的道路。回想当初他在莲塘里套养小龙虾，其实是为了破解种莲子的一道难题，而这道难题正源于莲子独特的生物特性。
1: 莲子啊，它有一个周期， 你像我们一开始打的叫水谷莲，然后水谷莲我们来不及打的时候，就变成了这种莲子，花颜色的，我们就要把称之花莲。然后在新一段时间来不及打的时候，就像这样子变黑了，我们就要称为铁莲。水谷莲我们把剥出来的话，它是青颜色的，它是铁的，然后我再剥一个花莲，颜色就变了，它跟紫是紫色的带青色的莲。然后我们再看看那个铁莲子，是不是黑人黑颜色的？因为铁莲子它是最后就是已经晒干了，牙都咬掉了都咬不动的，这三种莲是很明显的。
0: 经过时间沉淀，莲蓬的成熟度逐渐提升，莲子的形态与质地也在悄然转变。水分的流失让原本鲜脆甘甜的莲子逐渐变得黝黑干燥。尽管三种莲子都能售卖，但不同的形态用途各异，价格也自然层层分级。
1: 水谷莲一般呢是打上来直接上市场当一种水果一样吃，价格在6块钱左右。花莲它是一般的是要剥出来的，带棚的3斤，大概出1斤，老百姓买回家是煲汤啊煮稀饭啊，价格在7块钱左右。铁莲像这样的应该是6-7斤，大概剥1斤出来，然后是深加工，价格大概在9块到10块。
0: 从水果莲到铁莲，这个转变周期只有短短10天，但价格却一落千丈。当水果莲蓬以每斤6元的价格热销时，铁莲却需要消耗7斤莲蓬才能剥出1斤成品，最终售价仅9元，折算下来每斤铁莲的收益不足水果莲的1/4。每年采收季，方玉涛都在与时间赛跑，全力抢收价格更高的水果莲。然而莲子转变周期极短，加上采摘难度巨大，使他多售卖水果莲的设想难以实现。
1: 采莲子是耗时耗工，你看上面都有像小锯齿样子，你像高高的一凑就是一个横子铺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在藕塘里，你看这么深的水，底下还有泥，不怎么好走。你看头要抬起来，然后袜子才能劈掉，那像这样才能劈下来。因为我260亩田，一个人一天采不到半亩田，要工作量很大，他来不及的话，有40%左右他就变成铁莲了。
0: 采摘莲子只能依靠人工，即便是最熟练的采莲人，一天也采不完1亩糖。面对260亩莲塘，方玉涛最清楚人工采收的极限。即便昼夜不停地抢收，最终能及时采摘的水果莲蓬仍不足总产量的30%，而铁莲却占到40%以上。然而价格差距并非他真正的困扰，方玉涛套养小龙虾的关键是要解决铁莲带来的后续影响。
1: 你看一下啊，这个莲蓬来不及采的是及时采的，黑掉了，然后经过风一吹，你看现在掉到水里，掉到土子下去了，然后就会在土子下生根发芽，发过芽之后它那个品种就变异了。变了以后像什么样的一个品种呢？你看它的莲子打出来是惨的，种莲子通称是为乙莲，这个莲子是不能用的，一个是加工不出来，还有一个在市场上人家不要的。
0: 当铁莲的果柄逐渐枯萎，莲子便会自然脱落，沉入塘底淤泥。这些莲子虽能萌发，却难以保持原品种的优良特性。随着代际更迭，整个莲塘的品种会出现不可逆转的退化。方玉涛面临的是由莲子的生物特性所形成的自然困境，
1: 这个人工是避免不掉的，因为在田里有水的话是看不到的，是找不到的。它一般的是3年过后就开始换种，就是把这一批牛种全部灭掉，重新栽，一亩就换种钱4-5百。这个是所有的莲农的一个最富头疼的一个事情。
0: 每亩塘的换种成本400元，而方玉涛有260亩莲塘，意味着每次换种至少要投入10万元。尽管周期性换种是莲农世代延续的生产方式，但方玉涛不愿墨守成规，这股不服输的劲头也催生了他日后创新的莲虾共生模式。
1: 讲良心的话，这个是老百姓一年最大的辛苦钱，不挣钱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我有个老婆孩子要养。
0: 从莲塘里淘金是方玉涛心中的务实法则，他盘算得很实在，如何让自己的辛勤劳作转化为更高的回报， 这种精打细算并非吝啬，而是作为联农最朴素的丰收愿景。眼下提升效益的根源在于遏制品种退化，降低生产成本。为了寻找破解之道，方宇涛的足迹遍及江淮两岸。2019年，一次偶然的参观考察，终于让方宇涛看到了一丝希望。
1: 在外地实习，我看到人家搞到一个稻虾公园，他那个小龙虾呢，刚好当时的时候我就想，把这个小龙虾放到藕塘里，能不能除掉一些野莲跟那个杂草什么东西的？
0: 方宇涛了解到，小龙虾作为杂食性动物，天生带着水底小霸王的习性。它们挥舞着两只锋利的大螯钳，在水底世界横行霸道，既能捕食害虫，也能清除各类杂草。一个大胆的设想在他脑中形成：既然小龙虾能除草，那么那些品种退化的野莲是否能同样被它们清除呢？
1: 就是抱着一个试试态的干。那我说我放你小龙虾给它在里面干就是了。
0: 2020年，为了验证小龙虾清除野莲的可行性，方宇涛划出50亩莲塘作为实验田，每亩投放15斤虾苗，开启了莲虾共生模式的实践。他每天精心照料，把这个新模式视为突破困境的希望。令人欣喜的是，辛勤付出让他见到了回报。
1: 这个里面几乎我们看不到那个一种野莲，都给小龙虾干完了。而且每放到里面，肉眼能看出来有野莲。
0: 经过一年的持续观测，试验田中的野莲数量显著减少，这个发现让方玉涛倍感振奋。但新的疑问随之产生：小龙虾是如何精准区分野莲与正常莲子的呢？
1: 你看，这个就是野莲，它长出来很细，我们头长出来那个又粗又大，搬出来你看，很嫩的。你看这个幼叶，它咬也咬不动，吃也不好吃，它肯定是赶嫩的时候吃的。一般的情况下是3年过后，我们就开始要换轮子换种。如果养小龙虾了，我现在5、6年都没有换种。
0: 原来清除野莲的奥秘就在于小龙虾的取食智慧，它们生性凶猛，却懂得择优而食。野莲由莲子直接萌发，茎杆细嫩多汁，而正常莲子从粗壮的根茎中生长，茎杆坚韧，纤维多，小龙虾自然选择口感鲜嫩的野莲。这种本能的取食偏好意外成了生态除杂的妙招。除此之外，小龙虾还给方玉涛带来了意外收获。
1: 当时的时候，那个第一年就小龙虾当做纯收搞了10几万块钱，那心里是感觉相当好。我们50亩田搞了10几万块钱，什么概念？跟在朋友跟前，我有个需要的，我钱赚到了，而且野莲的问题我也解决了，这个一举多得。
0: 小龙虾的加入不仅有效遏制了野莲滋生，更构建起立体增收模式。水上采莲，水下收虾，平均每亩增收3000元，甚至超出全部采收水果莲蓬的收益。这个数字让方宇涛十分兴奋。2021年，他果断把260亩莲塘全部改为莲虾共生模式。趁着小龙虾市场行情好，他加大投入，每亩投放了30斤虾苗，试图让莲塘的每寸水域都创造出更高的价值。可这个举动让莲塘遭受了毁灭打击。
1: 我巡塘的时候发现的荷叶啊，一颗颗的僵掉了。一开始很少，然后每天大面积的增加，最后了整个荷叶啊几乎全部降掉了，没有了一颗荷叶都看不到。
0: 投入虾苗仅仅过了2个月，塘中荷叶竟大面积死亡，叶片飘荡在水面逐渐干枯。

0: 整个荷塘如同方玉涛的内心一样凝重。
1: 此荷叶当年预期损失应该是在60万左右，几乎头两年赚的钱全部在上面了。当时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糟得不得了。
0: 突发情况让斗志昂扬的方玉涛稍受挫败，但眼下最紧迫的是立刻查明问题源头，最大限度挽回损失。方玉涛整日驻守莲塘，细致勘察，当他看到荷叶茎杆上的切口时，瞬间反应过来，原来罪魁祸首正是被他视为希望的小龙虾。
1: 做个实验给你看一下，你看一下虾，它是这个钳子很快的，夹子都不放，一直要把夹断。它因为它是杂食动物，它人生恶狠的时候，它就天天在夹，到后来就把夹吃掉了，割掉的筋骨，荷叶就死，吸收不到养分了。你没有荷叶的话，来荷花。
0: 这些被当作生态管理员的小家伙，在缺乏饵料的情况下，竟将荷叶茎杆当成了美食。当初试验田每亩仅投放15斤虾苗，低密度养殖下，水中天然饵料足以满足小龙虾需求。而如今每亩30斤的高密度投放，使得水草、螺丝等天然饵料供不应求，饥饿的小龙虾不得不啃食荷叶茎杆，它们的大钳子斩断了营养输送，最终造成荷叶死亡。方玉涛只能尽快将塘中小龙虾全部捕捞，保住尚未受损的连珠，才能争取最后的收成。而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吃不饱，小龙虾根本长不大，远未达到商品规格，只能打折出售。
1: 这也是人性的一个贪婪。我今年我说我赚了2000块钱，我明年我就想赚3000块钱一亩。套养的方式不是，你养少没事，养多了你不是官人，肯定是不行的。
0: 套养模式切忌贪多求快，不能把效益凌驾在生态平衡之上。一方过强必将导致满盘皆输，这次过度投放造成的生态失衡就是最好的教训。经过不断的实验，方玉涛摸索出了投苗的黄金密度，每亩莲塘投放20到25斤的虾苗，而且每天还要投喂定量饲料。
1: 投喂一般的话在2斤一亩前，一般早上6、7点钟之前撒一遍，然后到晚上4、5点之中再撒一遍。如果虾子每次增大的时候量不够的时候，就是干水草干什么藕的时候，就是要适当的逐渐的往上增加，每天一般的情况下一亩田加到5斤。
0: 有了充足的饲料，就能在获取最大效益的同时，杜绝小龙虾啃食荷叶茎杆的可能。2022年，方玉涛严格按标准每亩投放25斤虾苗，为了方便养殖，他更是引进了一个宝贝。有了无人机，投喂的精度和便捷性会大大提升，每一个环节都朝着更科学更有效的方向迈进。
1: 现在有了这个东西，我们田当中都能撒，它喂的比较均匀。再一个就是节省人工，我之前一个人撒200公斤我是撒不了的，我要聘请好几个人一天。现在我有这个无人机的话，上午花1个小时，下午花1个小时就结束了。
0: 机械化的浪潮正在为传统农业注入崭新的活力，智能设备不仅大幅减轻人工负担，更用科技重新定义生产力。就这样，装备一新的方玉涛重振旗鼓再出发。然而，科技能提升效率，却无法抵消决策的偏差，贪心使他陷入了更大的危机。
1: 这个就是我这一年养了个虾子出问题的一片，虾子死在塘里胖得撇平身，密密麻麻的一虾子全部胖在塘上面了，那个心里是难受，心都碎掉了。
0: 2022年5月，本该是龙虾丰收的季节，方玉涛却愁眉不展，他的莲塘突然出现大量死虾，密密麻麻的小龙虾漂浮在水面，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1: 之后翻塘了，风一吹，边上到处都是死虾，吓得我死了，臭味相当难闻了，臭的人都架不住。我最高峰的一天捞了有1-2千斤，然后每天之后在5、600斤、6、700斤。
0: 为了防止污染莲塘，他只能组织人手打捞，每天都能打捞出来上百斤的死虾。

0: 一周的时间，莲塘死虾过半，残存的虾群状况依然不明。这片本该丰收的荷塘，此刻却弥漫着不安的气息。
1: 那时候那个感觉，心都碎了，人都崩溃了。两百多亩都出现这样现象的时候，你心都碎了。当时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执念，就是讲反正亏本就亏吧。因为那时候他五月份看看能不能莲子技术能莲子能不能长起来啊。
0: 死虾已成定局，眼下最关键的是查明原因，尽可能挽回损失。

0: 这导致莲塘水体的溶氧量急剧下降。莲塘里高密度的虾群难以适应这种突变，极易出现缺氧死亡。正常来说，莲塘养虾应从四月起分批捕捞，到五月底时，塘里的小龙虾密度已大幅降低，自然避免了高温缺氧风险。但方玉涛的莲塘为何依然虾满为患呢？
1: 也是人性的一个贪婪。前期我们讲，我们卖10块钱的一斤虾密度，到了后期，我们要涨到30到40，它这个翻倍是很怕人的。所以是人性都有个贪婪的。如果你养成功了，你是稳赚钱的。
0: 往年方玉涛都会在五月出售部分虾，这个时节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只能卖到10元一斤。而等到九月市场缺货时，同样规格的小龙虾价格能翻3倍，每斤至少卖30元。想着多挣些钱的方玉涛决定将全部虾留到高价期出售。高温时节的高密度养殖导致了翻塘事故发生。
1: 这个原因是怪我自己，我这个是不能怪到别人的，最主要的是当时技术不成熟，贪心。
0: 自己的贪心酿成大祸，方玉涛懊悔不已。但正是这次事故让他真正掌握了应对夏季高温的关键技术。
1: 一般的情况，我们在37度的时候，温度就上升，我们就开始开机子给它打循环水了。一天是早晚开2个小时，第一个给它水质改变掉了，第二个是给它增氧，这样就解决高温的死虾问题。
0: 流动的水体带走了氨氮、亚硝酸盐等虾群代谢废物，有效改善了水质。更重要的是，循环过程中为莲塘水体注入了氧气，让小龙虾在闷热的夏季得以喘息。这个措施在当年也为方玉涛挽回了一部分损失。
1: 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年莲子特的效果特别好，然后里面有一点小龙虾，后来我也卖了一部分钱，所以啊，那一年我总体来讲运气好，没有亏钱。
0: 这次教训让方玉涛认识到，套养模式的优势在于分摊风险，即便一方受损，仍有另一方能保底。但要想获得更高效益，就必须掌握更全面的技术，实施更精细化的管理。就这样，他边干边摸索，逐渐总结出一套完整的紫莲小龙虾立体共生种养模式。每年3月，在莲塘每亩投放20到25斤虾苗，25天以后达到上市规格，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灵活捕捞售卖，平均每亩年产350斤，每斤16元，能卖5600元。莲子每亩采收600斤，平均每斤8元，能卖4800元。二者叠加，在莲虾共生的模式下，每亩效益突破10000元。尽管收益早已达到他的心中预期，但方玉涛的创新步伐从未停止。他联合当地合作社另辟蹊径，依托自媒体直播渠道创新推出鲜切花产品。
2: 高峰的时候一天能大概在2到3万朵，像南京、杭州、上海比较多一点，花一些花店、旅游景点，然后展销馆、美术写生等等都会用到我们这鲜花。它就是图一个这个寓意，和和美美啊，它出淤泥而不染啊，对吧？这个品质比较好。
0: 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促使人们愈发追求精神滋养，荷花的清雅风韵恰恰契合了人们的需求，市场前景广阔。对种植户而言，鲜切花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更让传统农产品跃升为文化消费品，效益也更高。
2: 卖花比卖莲子少一份风险，我这个花开出来了我就卖出去了，而且价格跟莲子卖的莲子价格差不多，大户还是比较倾向于卖这个荷花。
1: 你像我一个莲子长成功的话最起码要10天左右，但我一个花长成功的话只要4、5天时间就可以了。
2: 卖东西嘛，周期越短我们这个回报的就越快。
0: 在方玉涛看来，缩短回报周期与拓展销售渠道相结合是应对市场波动的关键策略。如今他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灵活调整鲜切花与莲子的销售比例，这种弹性经营模式不仅提升了抗风险能力，更实现了资金使用效率的最大化。尽管当前效益显著，但前2年的惨痛教训仍然让方玉涛铭记于心。如何进一步规避风险，这个疑问一直萦绕在他心头。 2023年

0: 方玉涛入选湾仔区高素质农民培训学员。在一次课程中，他了解到发展二产加工就是个不错的办法。
1: 深加工能降低市场的价格的风险，一个供销商他一天只能销售一星期林子的话，你那一天得让时间打到两星期林子，这一星期林子他怎么销售掉？那如果你有深加工的话，我这一星期林子我放在家里，我深加工。
0: 二产加工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田间地头与市场，在平抑市场波动的同时，也大幅提升利润空间。方玉涛对此深信不疑，他与地方食品厂进行合作，将自己的小龙虾制作成冷冻虾尾等产品，更是将莲子玩出了花。
2: 这个是卤脆脆，它这个是由卤片煮出来的，还有我们这里做的莲子叫莲脆脆，这两个东西一般的都是适合儿童跟年轻人上班族的，这些东西都是小零食，他们都是非常喜欢的。这个杯子跟其他纸杯是不一样的，你看。
3: 哦，这里边有东西吗？
2: 对，尝一尝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种荷叶清淡的感觉？
3: 哎，还真是。
2: 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用一种纱网，然后里面放着的荷叶，一般的时候公司接待客人的时候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0: 二产加工带来的多样化产品，让方玉涛在面对市场波动时有了更多的应对筹码。除此之外，方玉涛借助当地的荷花旅游季，将莲塘观光与小龙虾体验相结合，在自家莲塘开辟垂钓区，让游客体验钓龙虾的乐趣。
4: 你龙虾钓到了吗？哇
5: 塞，哎呀，这里又有一只。
0: 这种互动模式深受亲子家庭欢迎，钓上的小龙虾每斤可售30元，通过文旅资源实现了价值的倍增。
1: 加一个最简单的，你给我打一点莲子上来，多少钱一斤？这个也省掉那个中间那个差价，顾客得到实惠，我们也最大的利益。
0: 为了扩大产品影响力，他还与周边餐饮店达成合作，将莲子与小龙虾创新结合，开发出特色莲花宴。
6: 这叫汉蛋宴，这个是香酥荷花醋溜藕带，因为我们龙虾莲子都出自于我们的荷花坛里，我们给它取名叫荷坛双宝。
2: 最后一道菜就是我们的主角
6: 清汤蒜蓉小龙虾。
2: 我们想把最好的美食推上，让更多的游客知道我们，帮我们更好的卖这些东西。
0: 三产文旅带来的不仅是人流与消费，更是产品价值的增益。这条接二连三的融合之路，让莲虾共生模式实现了全产业链的闭环。
1: 产业链是大家联合在一起，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是做这个产业，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所以我们只有合作共赢，产业链才要做得更好。
0: 产业链如同齿轮咬合，需要各环节专业协作。二产实现增值，三产注入活力，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产种植奠定的坚实基础。
7: 这个模式的那个基础门槛并不高，但是需要养殖户有充足的耐心和信心的管理。我们畜牧水产中心呢有全套的技术资料，后续呢我们也会进行跟踪服务，然后进行技术指导。
0: 现如今，在湾仔区20000亩莲塘里，有40%的水面都活跃着莲虾共生的立体智慧。向上生长的莲子更加饱满清甜，向下开拓的小龙虾也愈发肥美健壮。这是最动人的丰收，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篇章。

0: 希望能扩大安全教育的学校覆盖面，让更多学生掌握这项自我保护的本领。
1: 这让庄敏豁然开朗，但是当时国内做金扇修复的人凤毛麟角，拜师学艺更是困难重重。
2: 最早是找到西安的一家，当时我们这边那个动车还没有通的，而且当时西安这个动车也没通，就是坐火车的话要好久好久。嗯，最

0: 重要的是有当时也有和西洋老师聊了一下，他这种外地的他还不是很愿意教。
1: 在辗转景德镇和福州等多地之后，潜心拜师学艺的庄敏终于开始了他从事金扇修复的职业之路。金扇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老师当时也有跟我讲过，他讲金扇入门其实不难，最终但是要把它做好的话确实是很难的。他也教了很多的学生，但是没有几个坚持下去的。首先一个大漆会过敏，97%的人对这个大漆都会过敏的。过敏的时候，而且看每个人体质，过敏的话非常痒。
1: 大漆过敏对于每一个从事金扇修复的匠人来说都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难题。同样从事金扇修复技艺的李彪师傅无疑是幸运的。
2: 有的人呢长了满脸都是，手上什么都是起了红包，很痒。还我很幸运，到了刚刚好，我对这个漆不会过敏，然后我就坚持做下来了。
1: 李彪从事金扇修复工作的时间并不长，然而在建阳他却小有名气。手艺人总是给人远离世间纷扰、独享清静的印象，可是在李彪狭小的工作室里，一盏台灯，一个略显杂乱的工作台，一向显人问津的行当，却被他做得有滋有味。在李彪的工作室，不大的地方被各式各样在金扇工艺中所需要使用到的器具记得满满当当，其数量多达上百件。金扇修补时使用的大多是天然粘合剂，要做好基础漆的粘合，使之稳定，至少得花上10天半个月，步骤还要多次反复，手艺人的耐心也要接受时间的磨练。
0: 因为大漆的话，它要有一个温度湿度，最佳的温度湿度它才会干燥得快。换印箱里面干了之后打磨，打磨再修漆，再打磨再修漆，这一个做金扇最难的，我觉得，也不是说最难，最乏味的可能就在打磨吧。所以也对于我来讲，我一直始终觉得金扇就是一个修心的过程。
2: 我刚开始做漆的时候，就是这个漆的这个掌握不好，干湿度呢掌握不大很准，就走了很多弯路，然后我就看看书。看看那个电视上也有经常看了，有时候我就去看了一下，也就慢慢摸索，也就这样做过了。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在建盏金扇技艺中，仿古修也是一门考验手艺人智慧的技艺。李彪从修复材料瓦灰上入手，当老盏残片面对锤子的反复敲击，片刻就化为细碎的小颗粒。接着李彪师傅又拿出12分的耐心，将这些小颗粒研磨成细如海沙一样的灰粉。这样的步骤仿佛让时间的流逝都失去了意义。最后经过一个小筛子的精挑细选，过滤出大小均匀、细如烟尘的瓦灰，才让李彪师傅觉得可以拿得上台面。对修复用的瓦灰为何要求如此苛刻？
6: 它的瓦灰呢是比较轻的，我们建盏这个呢含铁量，这个脆片呢比较重，含铁量比较高，

0: 所以我就用人工用锤子就把这个脆片砸脆，变成灰，然后我们就拿来补上去，又比较原始一点，也符合这个建长的原始的这个建长材料。
1: 虽然这种修补方式不是李彪师傅的独创，但是全手工的潜心打磨却是他匠人匠心的最好体现。承接金扇修复工作的过程中，由于观念的不同，庄敏也遇到过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2: 上回有一个东北的客户，之前有在我这边买了一个掌，还特意说要叫我给他做装饰，但是后来我也拒绝了他。我说我们这个金扇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把不完美变完美，但是你说把一个完美的东西给他特意去搞破，人为的破坏，这个就违背了我们这个初衷了。
1: 金扇让历经风雨残破的建盏有了一次次华丽的转身，自小对老盏情有独钟的周建平更是对金扇这项修复技艺深有感触。
3: 一个是尊重这个文物，第二个确实我们是喜欢这个东西啊，把它保护起来。现在目前来讲，就进展的宋代老展当中，完整的程度应该来说是1/1000，哦，然后呢小藏的大概可能是占了1/100，然后剩下就是都是破的，所以说应该来说占了90%以上。我觉得反正金上的这个进展哈，也是对我们这进展的这个文化的传播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这个作用，因为你想想这个老的完整的毕竟少啊，哦，把这个长的东西你说真正的把它真的利用起来，就把它给了它另外一个生命。
1: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盏需要修复的需求会越来越大，然而这项技艺的传承并非像人们期许的那样乐观。
0: 只要我儿女他会想学，那肯定会传授给他。年轻人现在呢，可能对这个有时候会怕过敏，又比较脏，可能是不大想学。
1: 庄敏有一个喜欢手工的女儿，对妈妈从事的金扇修复工作有着异于常人的兴趣。她常常会让妈妈在茶桌前给她讲金扇的方方面面。庄敏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去景德镇学艺的那段经历影响了孩子。
2: 因为当时是把孩子带去的。老师有跟我讲了这个过敏的问题，我当时还挺担心的，所以就不让孩子接触。但是反而我在学习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动力比我还更足，可能他觉得这个东西也很有意思，就像他讲的嘛，那以后我的东西打破了都没关系了，我都可以自己给他修起来。
1: 如今庄敏的女儿也能在需要的时候帮妈妈搭把手，这样的传承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有些修补是将就，有些修补是升华。金扇这一利用漆作为粘合剂和塑形剂修复残缺的魔法，用金量虽不多，却是一种态度，用世界上最贵重的物质来面对残缺，精心修缮。
2: 这个可能最重要是自己有兴趣，而且也是可能因为窑址在我们这边的缘故，总觉得一个这么好的东西，你不用最好的东西给它修复起来，也挺对不起它的。
3: 都是我们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遗存啊，哦，已经非常难得了。你说这个经过上千年的这个存留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大部分都是这个破的这个瓷片，很难找到这个完整的啊，所以现在就把破的这个残迹呢，把它精上。真正的把这个价值又给它恢复起来了。

0: 位观众，我现在啊站在河南新乡奉泉区张门村的葡萄田里，我来尝一下刚刚采摘的葡萄。刚摘的葡萄啊，就是不一样，香甜多汁，比超市里买的要鲜灵很多。这串葡萄啊，在我手里沉甸甸的，足足有2斤多呢。果肉多汁，并且啊，果实甜的也很扎实。难怪刚刚曹书记说，正是这份沉甸甸的果实甜的葡萄，让他当初啊，决定要把葡萄种成全村的营生。
1: 在河南新乡奉泉区耿黄镇，藏着一个被葡萄香气包裹的村庄——张门村。从1980年第一株葡萄藤破土扎根，到如今1600亩葡萄园在田野间铺展开来，从村民零散种植的小买卖，到农文旅融合的大产业，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浸透着岁月的味道，也记录着乡村振兴的每一步脚印。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股清香走进张门村，听听一颗葡萄如何串起全村人的致富梦。
2: 我们村从1980年就开始种植葡萄了，我从小就是在葡萄园长大的。我们村这个背靠太行山，南临宫渠和渭河，这个区域位置比较好，光照比较充足，气候比较适宜种植葡萄。我们村是我们耿黄镇人口最多的一个村，我们村常住人口在7000多人，种植户大概有300多户，目前种植面积有将近1600亩。
1: 北部的连绵山峦如天然屏障，挡住冬日凛冽的寒流，让葡萄藤免受冻害侵扰。南面贡渠与渭河的活水蜿蜒流淌，日夜滋养着脚下的土壤，悄然孕育出独属于这里的温润小气候。充足的日照让葡萄把阳光的能量转化为醇厚的糖分，昼夜交替的适宜温差又将果酸的鲜活牢牢锁住，让甜与酸在果实里达成完美平衡。正是这山、这水、这光与风的偏爱，才酿出了张门葡萄独一无二的好滋味。
3: 这是张门最有名的这个富士葡萄，我小时候这个葡萄都有，我感觉啊都是有10多年了。这个葡萄呢品质非常好，它因为呢这个葡萄的里皮，你看里皮这个葡萄跟梯子形状都不一样。你瞧，一提都是拔浆呀，拔汁，口感非常好，有吃着好味，有这个香蕉味。这个葡萄好种子，等于是不是生病少吧？这个品种叫做贵妃玫瑰，跟阳光玫瑰不一样。现在阳光玫瑰是不受大家的欢迎，该把这干粮品种改成这个贵妃玫瑰。贵妃玫瑰跟阳光玫瑰有啥区别呢？像阳光玫瑰它折都是个平头，这个壳往里头塌，这个贵妃玫瑰你瞧都是圆了，椭圆了，这个口感非常好，这个有一股玫瑰的香味。
0: 刚尝的这颗富士葡萄它是浓甜型，并且啊水分也很足，糖度也很高，非常的好吃。那么我们看一下我手里的这串葡萄啊，它是贵妃玫瑰品种，果形非常的圆润饱满啊，我们来尝一下它的味道如何。依旧是香甜多汁，并且它的后调啊还带着淡淡的玫瑰清香，还是非常神奇的。
1: 童年的记忆是人生最深刻的烙印，对于曹志凡而言，葡萄园的藤蔓缠绕着他整个童年，泥土的芬芳和果实的香甜构成了他对家乡最原始的眷恋。这份深植于心的土地情结成为他选择回归的最初动力，个人的情怀与时代的机遇在此刻完美。

0: 交融。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农旅融合的新模式为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儿时的回忆，更是一个可以将家乡品牌推向更广阔天地的历史机遇。
1: 近几年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实施下，特别是农旅相结合的这种形式开展起来以后，我认为我们是这个咱们葡萄特别的有这个优势，所以说更加坚定了我把这个咱们葡萄这个品牌做得更好的一个信心。近三十年吧，这个农文旅相结合的这种性质出现了以后，这个我们村的这个葡萄销售的这个速度明显的快了很多，这个零售价格也明显的提高了，群众每亩增收大概有个3000-4000元。
0: 张门葡萄能借着农旅融合的东风显露出优势，离不开这些年大伙儿在葡萄种植上的琢磨，这也让品牌越做越好的心思更笃定。不过种葡萄的路从不是一路顺坦，葡萄种植既要面对老品种跟不上市场需求得淘汰的现实，2021年那场突如其来的洪涝灾害更让园里的葡萄遭了不小的罪。这些难题之前实实在在地摆在村民们眼前。
2: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两串葡萄的对比啊，看到这些我真的心里还蛮有感触的。这一串呢是当时我们淘汰下来的品种所结的果实，它的果肉我刚刚尝了一口啊，比较的酸涩，里面都是籽儿，咬一口你甚至能硌到牙。那么这一串呢就是我们张门村现在主推的富士葡萄啊，它的汁水非常的充足，并且果实还很香甜，咬一口汁儿直接就溅出来了。
1: 2021年丰县区包括我们村受到了这个洪涝灾害，特别是前几年这个雨水比较多，大面积的葡萄都出现了这个病虫害的这个现象。当时我们也积极采取了很多的补救措施，邀请这个专家教授科技学院呀、包括这个农科院的教授来这儿指导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不懈努力下吧，也出现了比较好的效果。
0: 面对困境，村委会迅速行动，第一时间邀请农业专家现场把脉问诊，科学施策，村民们团结一心，日夜奋斗在田间地头。这场灾难没有击垮他们，反而锤炼了这个集体的凝聚力，证明了科学技术在现代农业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专家的指导和村民们的不懈努力下，葡萄园渐渐恢复了生机。这次危机也让张门村更加重视科学种植，他们开始定期邀请专家来村培训，学习先进的种植模式和管理技术，为葡萄产业筑起了科技防护墙。
3: 病虫害这块儿的一般在这儿的葡萄一般都套着袋了，套了袋以后病虫很少入侵，主要预防都是以生物制剂为主，不以化学为主。现在国家一提倡以生物制剂，以生物为主，叫生物制剂往上涨，化学制剂叫往下降，这是国家提倡的。套完袋以后几乎上没有啥病虫害了都，这是保护保护一二课了，
4: 不要一二这个干得太快，老化得太快。
0: 葡萄套上袋子就像给他们穿上了层安心的防护衣，病虫害很难再钻空子，既少了化学药剂的打扰，也让果子能在清净里稳稳生长。不过果子要想长得水润饱满，品质出众，后期的水肥滋养可不能含糊，这可是给他们添劲儿的关键。所以到了往后的日子，水肥管理就得更精细地跟上。
3: 再往后期了，就是水肥，几乎上都是天旱的话，天热的时候，3天一小水，5天一大水，7天左右一边肥料，一边肥料大概就是个40-50斤左右。一从这个开花结果到这个葡萄采收完以后，大概都是8瓢到10瓢是肥料。一亩地大概啊，俺这边大概都是个4000斤到6000斤左右，各地情况不一样，有的是稀，有的稠， 最多不超过6000斤，一般低于了没有低于4000斤的，大概都在5000斤左右。一亩地的产量，那价值大概都是10000多块钱，不到20000块钱。
2: 大家可以看看我手边的这些葡萄叶子啊，然后大叔刚刚教我说，他们时常看这些葡萄的颜色来辨别葡萄是否缺水。我这才发现啊，原来我们在种植葡萄的时候也像自己看孩子一样啊，要时常观察它们的颜色，并且刚知道这葡萄从开花到结果啊，要疏花疏果好几次，一串只留20来颗，难怪颗颗都跟选美似的。
0: 葡萄种植是一门需要耐心与技术的细活，每年3月底4月初葡萄开始发芽，5月上旬花朵悄然绽放，这时就需要人工疏花，如果花苞太多，养分分散，果实就会长得小，口感差，所以村民们要一串一串挑选，剪掉多余的花苞。枝条管理同样关键，当枝条长到14片叶左右，就要及时截断，让养分集中供给葡萄。做果后还要进行疏果，把虫咬的畸形的果实剔除，保证每一串葡萄都大小均匀，口感上乘。水肥管理更是马虎不得，前期用高氮复合肥促进枝条生长，后期用高钾复合肥帮助果实成熟，采摘后还要施月子肥，为葡萄藤补充营养，确保来年丰收。
3: 从你开始开花前一直到这个果长得大概都跟绿豆大小到黄豆，这段时间是最忙的，别的一般，关键是人工，人的跟上，工跟不上的话，它的葡萄长得大的大，小的小，口感上不去了，糖分上不去了，它后期再烂再多的肥料，其实这个汁儿营养功能有限的，这个汁儿供100个葡萄跟供50个葡萄，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0: 种植时期的忙碌核心在于为葡萄果实打下良好基础，需在果粒上小时合理调控养分分配，确保每颗果实都能获得充足滋养。而葡萄种植的门道并非仅在于这一时的精细打理，品种的筛选与培育同样需要长期投入与耐心。如今张门村的葡萄园里近20个葡萄品种茁壮成长，其中富士葡萄是村里的主打品种，它还有个好听的别名冰糖葡萄，含糖量高，水分足，一捏就爆汁，口感清甜，因为不适合长途运输，反而成了近郊采摘的香饽饽。
1: 就我们村这个葡萄从每年7月底一直到10月底，这是一个葡萄成熟的季节，每逢节假日，包括这个特别是周六周日，这边人游客都相当多，就都是咱市区的这些朋友们到我们这儿采摘，带着小孩来这儿体验一下这个农田风光。
0: 贵妃玫瑰、蓝莓葡萄等品种也各具特色，蓝莓葡萄富含花青素，被村民们称为美容果，女性吃了能养颜，老人吃了有助于软化血管。贵妃葡萄则是经过改良的品种，适应了张门村的气候，口感香甜，回味无穷。而张门村的葡萄产业采用村委会牵头加村民自主种植销售的经营模式，村委会搭建平台，通过宣传吸引更多游客进村，还会主动为村民介绍客户，村民则负责自家葡萄园的种植和销售，卖葡萄的收入啊全归自己。
1: 我是2021年在这个村委选举当选了这个党种支部书记，还有村委会主任。以前呢这个销售模式啊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一点，全部就是靠市区的朋友们来这儿采摘零售。你像近几年农文旅这种形式开展以后，特别是村委会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把更多的这个游客吸引过来，搭建一个平台。近几年葡萄的这个种植户的这个积极性 就明显提高很多。单价就是每斤葡萄的这个单价，也明显提高很多。所以说，群众目前的这个种植积极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0: 这种模式既保证了葡萄的品质，游客的评价成了试金石，督促村民用心种植，又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让大家真正从葡萄产业中受益。如今张门村葡萄种植面积达1600亩，300多户村民投身葡萄种植，每亩葡萄能为村民增收约4000元，比种植小麦、玉米的收益大幅提高。葡萄不仅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更让村庄充满了活力。谈到未来，曹志法有清晰的规划，下一步村委会会加大力度推动1、2、3产业融合，发展葡萄深加工产业，建设葡萄研学基地。他希望未来的张门葡萄不仅能直接销售，还能变成葡萄汁、葡萄干等深加工产品，延长产业链。同时通过研学基地让更多人了解葡萄种植知识，感受乡村文化。
5: 今天啊，从早吃到晚，我这嘴巴里啊一直都是甜的，但心里更暖。从酸掉牙的土葡萄，到如今带领村民们致富的金葡萄，张门村用时间证明，好日子不是等出来的，而是像伺候葡萄藤那样一点点往上攀出来的。
0: 从1980年的第一株葡萄藤，到如今的1600亩葡萄园。从单一的种植到农文旅融合，再到未来的产业升级，张门村的葡萄产业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凝聚着村民的汗水与希望，也见证着一个村庄的成长与蜕变。未来张门村还会继续与葡萄相伴，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出更宽广的路。

0: 在河南焦作修武县境内，新庄这个村落静静伫立。时光似乎对这片土地上的枣树格外偏爱。自明朝刘伯温留下第一枚枣核起，百年光阴在树干上镌刻下深浅交错的年轮。洋背枣曾是饥荒年代里撑起生计的果腹口粮，如今已悄然转身成为全村人日子越过越红火的致富果。眼下在村支书的引领下，这颗承载着数百年历史记忆的枣子正沿着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一步步迈向更广阔的市场，让那缕醇厚的百年枣香飘向了更远的远方。
1: 这个洋背枣的话，在我们当地的话是流传有这个几百年的历史了，是这个老的这个品种，现在经过这个多少年就是优化下来，就是现在这个洋背枣呢是已经成为我们村里面一个主导这个产业了。这个洋背枣呢，相传是在那个明朝的时候，朱元璋火烧宫城楼的时候，刘伯温呢逃难来到了我们这里。当时呢是由于村里面有一个这个小伙嘛，在这接待了一下那个刘伯温，刘伯温呢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个枣核。相传这个枣核呢，它是以前的时候是我们就是本地的一个产品，然后这个枣核呢它又流扬到海外，在海外经过一定的这个优化之后呢，被刘伯温就带到了我们这里。当时的时候这个刘伯温把这个枣核留给我们这个小伙之后呢，他把这个枣核种了下来，等到这个过了有几年之后呢，这个刘伯温又来到了我们这个村庄，然后这个枣呢经过几年的这个培育嘛，这个枣长得是又大又好。
0: 谁也没有想到，这几颗看似普通的枣核在新庄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仅在后来的饥荒年代救了村民们的性命，更在数百年后的今天成为了新庄的传家宝。如今走进新庄，无论是家家户户的庭院里，还是田间地头的田埂间，随处可见枣树的身影，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枣香，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与枣子的深厚缘分。那段关于枣核的传说就像一粒种子，不仅在新庄的土地上扎下了根，更在一代又一代村民们的心里生了芽。几百年时光流转，当年刘伯温留下的枣核长成了枝繁叶茂的枣树，而经过村民们世世代代的精心培育与优化，这枣树结出的果实也渐渐有了独属于新庄的鲜明特质。
1: 这个大枣呢个儿大皮薄肉厚核小，你看啊，我们这个枣呢它这个甜，它属于是香甜的，口感的话是非常好，就是在这个落口呢，它那个甜是味道是相当正的。历史有几百年了，你让我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因为打我知道的时候这树都已经这么大了啊，从我已经记事的时候这个树都已经这么大了。
2: 像这棵树有多少年？
1: 这个树大概的话就是说是根据这个实际来说，这个树都有已经是一百年了啊，枣树在这个生长周期呢是非常的缓慢嘛，像这种树的话长成这样的话上百年，你说再过个十年二十年过来它还是这样。嗯，打我小它就这样，我现在我都已经40了它还这样。
0: 新庄人对洋背枣的坚守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古老的传说，更重要的是这片土地对洋背枣的偏爱。新庄的土壤碱性相对较大，而洋背枣成熟后如果没有及时采摘，自然掉落到地上，能够与碱性土壤发生反应，起到中和土壤酸碱度的作用，让土地变得更适宜农作物生长。再加上新庄独特的经纬度位置，带来了充足的日照和适宜的气候，为洋背枣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自然条件。曾经村里也尝试引进过其他品种的枣树，希望能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种发现，无论是口感还是产量，其他品种都远远比不上洋背枣。 那些外来品种要么不适应新庄的土壤和气候，长势不佳，要么结出的枣子口感酸涩，不受市场欢迎。最终村民们还是选择继续种植洋贝枣，因为大家知道只有洋贝枣才是最适合这片土地的品种，才是能给他们带来稳定收益的金疙瘩。
1: 现在村里面种植这个枣树有1000亩，而且的话就是辐射我们这个周边村嘛，大家也看到这个大枣带来的这个经济效益，现在话就是辐射周边有个几百亩地，现在总产量的话大概是有个1200-1300亩地。效益的话是一亩地亩产，大概就是丰产的话能达到4000斤，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在3000斤左右。现在像这个晋源采摘，这个零售啊，它这个价格都是在5-6块，相比前几年的话是有回落的。但是它这个总体产益，这个收益嘛，收益是非常可观的，再加上刨去杂七杂八的，比这个我们种其他的会好一点嘛，经济效益比较好。现在的话，到了我们村里面有一个景，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景象。过来这个农用这个小三轮，每个车上面放的都是大枣。现在我们就是大枣呢，就是全村99%的覆盖率，家家户户都有枣树。
0: 2025年的秋天，新庄又迎来了洋贝枣的丰收季。走进村里的枣园，红彤彤、黄澄澄的枣子挂满枝头，沉甸甸的果实把树枝都压弯了腰。微风拂过，枣子轻轻晃动，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丰收的景象。据村支书王小虎介绍，今年果园里一

0: 天的产量就能达到上万斤，到了采摘高峰期，全村一天的产量更是能达到十几万斤。看着满枝的硕果，王小虎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但笑容背后也隐藏着一丝焦虑。
1: 采摘进入高峰期，到这个结束大概就是那个20多天，一个月左右。一年的话就只有这一个月能吃到我们的大枣。最大的困难的话，现在就是这个大枣它这个成熟期啊过于集中，就是这个销路猛的一下子。其实平时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个大枣它有销顺的话，它的销售的话它是非常那个顺畅的，但是呢一到这个集中下来的时候，这个销路的话感觉就是这个就路子就不够了。我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这个枣商、枣贩、商超啊，

0: 厂考察，希望能通过深加工的方式让羊背藻发挥更大的价值。经过与酒厂负责人的多次洽谈，双方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村里计划将羊背藻按照品相和口感进行分级处理，那些品相好、口感佳的鲜果直接流入市场，通过批发、零售的方式销售给消费者；而那些外观稍微差一些，比如有裂纹、红头的枣子，则统一收集起来，送到酒厂进行深加工，酿成枣酒。除此之外，村里还计划开发枣脯、枣花蜜等系列产品，让卖不掉的枣变成附加值更高的货，从而增加村民们的收入。
1: 我们要把这个大枣进行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分品分级，分品分级，而且的话要做到这个统工统销。像这个好的这个大枣，我们要流入这个市场去，比如说商超。今年的话，我们也通过这个寻找这个销路嘛，找到了几个这个商超。现在的话就是大枣已经到这个生产期了，而且根据这个口感嘛，最近的话会过来进行一个这个小部分就是小批量的一个销售嘛。后面的话我们这个要把这个大枣进行非品的话，好的鲜果流入市场，下面的进行一个深加工。
0: 除了发展深加工产业，王小虎还积极联合区域党委一起拓展销售渠道。区域党委在当地有着广泛的资源和人脉，通过他们的牵线搭桥，新庄的羊背藻成功走进了更多的线下场景。村里不仅与周边的景区达成了合作，在景区内设立了销售摊位，让游客们能现场品尝和购买羊背藻，还与多家商超、企业单位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通过单位团购、商超上架等方式扩大羊背藻的销量。在拓展线下渠道的同时，王小虎也敏锐地意识到了线上销售的潜力。他鼓励村里的农户们积极拥抱互联网，利用直播带货的方式推广羊背藻。村里的不少农户都开始尝试自己开直播，拿着手机对着镜头向网友们介绍自家枣园的情况和羊背藻的特点。
2: 好，快来，快坐。
3: 朱姐，怎么样？收多少钱了？
2: 160户啊，现在收了28000元了。
4: 哎呦，这么多了！
5: 是啊。
6: 我们跑遍了周围所有的银行，最后终于有一家同意以物管会名义开设对公账户，要不这么多钱可真没地儿放呢，是不是？
7: 书记，咱们三个供应商最后选哪家了？
2: 经过我们社工入户，82%的居民都同意用奥蒂斯品牌。哎，
8: 我选的就是那牌子，
9: 是吧？这半年来呀，咱们这个社工啊，发放问卷、入户调研，还全程公示。
8: 是呀，还一对一上门给我们服务。哎呦，前前后后7-8趟，那楼爬的也真是太不容易了。哎，书记，想想我开始那样，哎呦，真不好意思。
2: 郑大姐，您别这么说，我们社工为大家服务是应该的。
3: 媳妇儿都看见了吗？
2: 小马，小马好，小马，等你和孩子回来，一定让你们两个坐上新电梯。
3: 太好了，双喜临门啊！
8: 哎呦，太好了，
9: 真不错，双喜临门了。

0: 大家看看啊，这就是经过咱们一起努力更换12号楼电梯的一个全过程。大家对新更换的这部电梯满意吗？
1: 满意，
0: 大家满意就好。更换电梯啊，只是第一步。物管会啊，还制定了电梯自治公约，所有的电梯广告收益全部纳入物管会的账户。同时啊，还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根据西城区政府老旧小区更换电梯奖励政策，咱们这部电梯啊，还将获得126000元的奖励，也将存入咱们物管会账户。
2: 哎呀，书记，那咱后期的维护就有钱了。
0: 对呀，
2: 哎呦，那可太好了。
3: 党建凝聚向心力，民主协商激发参与感，精准施策破解千千结。展览路街道万名园社区，以3个北京市第一，腾出一条老。

老旧电梯改造新路，不仅提升了居民幸福指数，更激活了社区自治的神经末梢，为城市基层治理写下了温暖注脚。

0: 第130条，工作中不负责任或者疏于管理、贯彻执行、检查督促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不力，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已经存在且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消极回避、推卸责任，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1: 条例第130条第二款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已经存在且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消极回避、推卸责任，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要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这里所规定的相关情形是对新官不理旧账的法规化表述。新官不理旧账是个形象的说法，表面看起来是旧账，实际上接手它、解决它本身就是新任领导干部的职责。新上任的领导干部不仅要接过权力，更要接下责任，一任接着一任干，以事不避难的态度解决旧账，及时止损。但在实践中，仍有领导干部以班子换届、岗位调整为借口，对一些历史欠账、半拉子工程、遗留问题，选择视而不见、久拖不决。这本质上是回避矛盾、不负责任，没有切实践行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提出需要解决6个方面突出问题，其中担当作为方面就包括缺乏担责意识、遇事明哲保身、不敢动真碰硬等表现，直指新官不理旧账行为的要害。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在条例中专门增写这一款规定的深刻用意，提高认识，切实履责，将解决以往矛盾问题转变为未来发展动力，在解决旧账中建立新功。

第132条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一、热衷于搞舆论造势，浮在表面。二、单纯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在实际工作中不见诸行动。三、脱离实际，不做深入调查研究，搞随意决策，机械执行。四、违反经文、检会有关规定，搞文山会海。五、在督查、检查、考核等工作中搞层层加码、过度留痕，增加基层工作负担。六、工作中其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条例第132条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违纪情形中新增三项规定，包括脱离实际、不做深入调查研究、搞随意决策、机械执行违反经文检会有关规定、搞文山会海在督查检查考核等工作中搞层层加码、过度留痕、增加基层工作负担。这些都是当前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比较典型的行为表现，在调研中党员群众反映强烈。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严格抓中央8项规定精神落实，持续纠治4风，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取得明显成效。

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参照，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内的一个顽瘴痼疾，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大敌，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比如，有的搞拍脑袋决策，一刀切式落实；有的像打造旅游线路一样，打造经典调研线路，习惯于搞作秀式、盆景式、蜻蜓点水式调研；有的督查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过度留痕，大搞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有的在三令五申之下，仍然搞文山会海等等。条例对此做了有针对性的规定，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危害，自觉摒弃和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纠治党员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动真碰硬，务求实效。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莲人物是张自得。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谷少东为他所作的词《一剪梅》，张自得，谷少东。秉烛悬梁夜未央，少不张狂老不仓皇，他乡他水忆家乡，才气祥房又长淮阳，几度秋风彻九凉，罢了都堂树了松阳，牙听甲子敬天堂，治了河伤断了衷肠。张自得，字元公，号杰元，河北丰润人。他出生于公元1609年，逝世于公元1668年，享年60岁。张自得自幼聪颖好学，年16便补为名声员。后来他随王师东征，并立即翻下。顺治4年，他以丁亥科贡士的身份被授予庆都知县，从此开启了仕途。在仕途上，张自得历任多个重要职位，包括督察院御史、太府寺少卿、通政司参政、大理寺卿、陕西巡抚加督察院右副都御史、河南巡抚加工部尚书等。他一生致力于国家的繁荣与人民的福祉，深受百姓爱戴。张自得在担任庆都知县时，面对县地贫瘠且交通要塞的复杂情况，他整治游弋乘船，使过往使客不敢虚索舞弊。同时他还严厉打击了县域内虚吏为奸、纨绔混淆的乱象，使得污腐得以清理。在治理庆都期间，张自得还注重文化教育，他利用余力修葺学宫，使得数载后风化披振，为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张自得在担任督察院御史期间，执政不阿，严查各种弊端。他掌管河南道时，负责经查大计，期间风清弊绝，赢得了百姓的赞誉。在担任河南巡抚期间，张自得面对开封城垣破败的情况，他倡议捐赠，并亲自赴工地督工。在他的努力下，开封城垣焕然一新，同时公署也得到了重建。面对河南大旱的情况，张自得果断开仓放粮，救济灾民，同时他还组织抗旱工作，力保民生。面对开封因战乱而荒废的城郭，他倡议捐书，并亲自昼夜巡行于筑城工地。不出数月，城楼屹立，且公署重建，红利甲于诸省。而这一切并未耗费民间的半粒粮食。他的这些举措使得河南百姓得以渡过难关。张自得在任

期间始终保持节俭的生活方式，拒绝任何形式的贿赂与特权。他常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吾辈当以清廉自律，以勤政为民。”他成为了官员们的楷模。张自德不仅严于律己，更对下属要求严格。在他的治理下，河南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凡有贪腐行为者一律严惩不贷。张自德的事迹被载入史册，在当今社会，我们更应该弘扬张自德的精神，以清廉、执政、为民为准则，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春夏之交正是阳光明媚的时候，行道树也郁郁葱葱起来。然而有些树木依旧是光秃秃的，和其他树木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是为什么呢？观众朋友，城市公园、绿地、街道、庭院的树木出现枯死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养护管理不到位造成的。这就是说，要保证这些树木健康的成长，就需要加强养护管理。而在这些树木中，行道树所处的环境条件又是最差的。如果养护管理不到位的话，即使是栽植成活后一年或一年以上，树木都有可能出现死亡。那么怎样对行道树进行科学的养护管理呢？下面就请您随着我们的摄像机镜头详细了解一下吧。观众朋友，什么是行道树呢？行道树就是指沿着城市、乡村的街道或公路两旁栽植的，可起到绿化、美化作用，构成街景的乔木。科学的养护管理行道树，要达到以下目标：一、树上无病虫害。经过养护管理的行道树，应该是树叶上无食叶害虫危害，树干、树枝无柱干害虫危害，树木生长期不黄叶、焦叶。二、根部要养护好，水肥要适当，要根据季节变化适时浇水、施肥、中耕、除草，要经常保持树木周围土壤疏松、通气，防止板结。树盘内不能堆积渣土和垃圾等。三、及时修剪整形，保持树形整齐美观。高大乔木不与架空电线发生干扰，分支点要高，不挂车辆，不碰行人头，不妨碍司机视线。四、认真采取保护措施，如立支柱、保护栅或栏杆等，防止倒伏和人、畜、机械、车辆损坏树木。行道树的养护管理是从树木栽植后开始的。新栽植的树木由于起苗移植时根部受到了较严重的创伤，有的枝梢也不得不进行不同程度的修剪。特别是栽植环境和土壤状况都发生了变化，这就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因此，在栽植后的初期，就需要我们对行道树进行精心的养护和管理。一、包干。对刚栽植好的行道树，进行树干包裹的目的是保持树干湿度，减少水分蒸腾，使其尽快生根发芽。

常用的材料是一些具有保湿性和保温性的草绳、蒲包等。进行包干时，我们首先往草绳上泼些水，目的是增加草绳的韧性。泼水时要一边泼水一边翻动草绳，让水把草绳湿润均匀。操作时，首先从树的根部向上缠绕，注意每一圈之间不要留下空隙，一直缠到离地1.6米左右即可。经过包干处理后，一是可以避免强光直射和减少干热风吹，减少树干水分蒸发；二是材料本身可以贮存一定量的水分，使树干经常保持湿润；三是可以调节温度，减少高温和低温对树干的伤害。二，支撑。行道树栽植后，应立即进行支撑固定，防止倾倒。常用的支架有井字形和三角形。支撑杆一般长度在3米左右即可，支撑点在树干1.6米以上。操作时，先用40到60厘米长的小木杆制作一个井字形的小框架，将其绑定在支撑点上，用铁丝绑扎牢固，而后将支撑杆固定在井字形框架上，并绑扎牢固，以免支架松动。用这种方法固定行道树，可避免损伤树皮，而且更加牢固。另外，当发现新栽植的行道树倾倒时，应及时拆除支撑架，重新栽植。填土夯实后，重新搭建支架，固定牢固。三，浇水。对新栽植的行道树，一定要及时进行浇水。浇水前要先围好土堰，而后再进行浇水。一般土堰的内径与坑沿相同，堰高20厘米左右即可。围堰时注意不要挖得过深，以免损伤树根。行道树栽植后，一般要浇3遍水。第一遍水通常是栽植后马上进行，浇完后待水渗下去后，再用土将树盘填平，这样可以防止树根附近的地势低洼而积水，避免发生沤根现象。第二遍水一般在栽植后3至5天内完成，10天内浇完第三遍水。需要注意的是，浇水要掌握不干不浇，浇则浇透的原则，每次要浇足。浇水前要先整堰存水，浇水时水流不宜过急，要缓慢浇灌，使土壤进一步下沉，保证树根与土壤紧密结合，促进根系发育。浇完水后用细土封好树盘，以防止土壤开裂透风。干旱地区或遇干旱天气时，应增加浇水次数。四，药剂灌根。为防止行道树根部腐烂，促发新根，可以在浇水的同时施入根腐灵和根动力之类的药剂，以促进根系提早发育。方法是先将根腐灵粉剂稀释600到800倍，根动

第二号乳油稀释2000倍，配制成灌根用的药剂。一般情况下要连续浇灌2到3次根茯苓，每棵树每次浇灌1000克左右，每次间隔7到10天即可。根动力只浇灌一次，每棵树浇灌1000克左右即可。这些药剂的用量可根据树木具体长势和使用说明书酌情增加或减少。6. 伤口处理。在树木的栽植过程中，难免出现树皮损伤的现象，这些伤口容易因为雨淋或病菌侵入而腐烂，因此在栽植完毕后要在伤口处涂上保护剂，或者用泥浆封好。这样做可以促进伤口愈合，防止水分流失和细菌感染引起腐烂。春季养护管理。1. 春季修剪。春季修剪就是通过对树冠上的枝条进行合理的修剪，调节营养物质的合理分配，促进树木长势，使其萌发生命力旺盛的强壮的新枝，达到更新复壮、加强树势的目的。首先剪除枯枝、伤枝、病枝、虫枝，改善树木通风透光的条件，加强光合作用，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其次剪除内堂枝、交叉枝和那些不利于树冠造型的部分，达到通过春季修剪为行道树确定初步树形的目的。修剪常用的手法有截、疏和除孽3种，下面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这3种方法。截，截又称短截，就是把枝条的一部分剪去，其主要目的是刺激侧芽萌发，抽生新梢，增加枝条数量，加强树势。疏又称疏剪或疏山，它是将枝条从分生处剪去，以调节枝条分布，加大空间，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有利于树冠枝条生长发育，有利于新芽生长。疏剪的对象主要是过密的交叉枝以及病虫枝、干枯枝等。除孽，春季修剪的另一个内容是去除孽生枝，也就是要除去树干或主枝上长出的幼嫩孽生枝或根部孽生根，避免这些枝条和根叶影响行道树的树形，分散树木的养分，使其健康茁壮的生长。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不论采用哪种形式进行修剪，最后都应在切口处涂上油漆或保护剂。2. 春季施肥浇水。春天土壤解冻后，行道树根系开始萌发，此时我们要及时浇灌反清水，通常要结合浇水进行一次施肥。具体方法是，首先挖开树盘表土进行围堰，注意不要挖得过深，以免伤到根系。围好堰后再施入5到8千克农家肥，将其拌匀后再浇水。另外浇水前也可施入150到200克尿素或复合肥，再进行浇水。待水渗入土壤后，再把围堰的土填回坑中，踏实，
防止土

土壤水分蒸发，三，春季除虫，喷药除虫。春季，行道树经过锯节、除孽等修剪后，伤口较多，萌芽的树叶嫩，抵抗力弱，极易遭受虫害。如不注意防范，容易造成虫灾，影响树木生长。我们可以使用敌杀死等药剂，稀释200到250倍喷雾防治，每隔7天一次，连续喷药2到3次即可。输药除虫，春末夏初是天牛和木渡蛾等柱干式害虫幼虫的危害期，我们可以将5份氧化乐果和1份毒死皮乳油混合后，稀释成500倍的药剂，灌入输液袋中，在树干离地2米左右的地方打上2个直径为5毫米的孔，角度要水平向下30到45度，间距为20厘米左右即可，深度一般为3到5厘米。打好孔后，在树干上钉一个钉子，然后挂上输液袋，最后测试一下输液管是否通畅，确认没有问题后，就可以向树干中输送药液了。二，夏季养护管理。一，修剪。对行道树进行夏季修剪，可减少强风时树木倒伏现象的发生，尤其是那些树冠较大、土层较浅的行道树更为必要。修剪时主要剪掉树冠内部的过密枝、枯枝，以增加树木的抗风透风性，使树形均衡，抗倒能力增强。雨季到来之前，还要对树冠较大的树木进行疏剪，以减少风雨灾害，减少树木的枝叶与架空电线发生摩擦，避免事故的发生。二，除草。夏季为行道树除草，可避免杂草与树木争肥争水，减少虫害滋生。除草时注意要连根除掉，避免杂草复生。三，喷水保湿。夏季随着气温的升高，树木的地上部分由于蒸腾作用容易造成脱水现象，所以必须及时喷水保湿。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采用高压水枪喷水，效果较好，也可以用一般水管喷水。喷水时要尽量均匀地喷洒在树冠的各个部位，为大树提供一个湿润的小气候环境。遭遇干旱天气时，应增加喷水次数。干热风季节，新枝发芽放叶时，应为树冠喷水。喷水的时间最好在上午10点前和下午3点后，气温较低的时候进行。四，防治虫害。虫孔蛀药。每年的4到5月份是行道树木渡蛾的发生期，此时应加强巡查，及时进行人工防治。方法是将树皮刮开后，就可以看到木渡蛾幼虫蛀食过的痕迹，将这些幼虫捉出，然后向虫孔内注射药剂，即可毒杀幼虫。通常使用的药剂是氧化乐果和毒死皮乳油，用5份氧化乐果和1份毒死皮混合后，稀释成30倍液进行灌注，或用50倍的磷胺乳剂进行灌注，也有很好的效果。树冠喷药，夏季。

7到9月份，树木枝叶生长发育定型，天气高温多雨，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可用40%毒死皮乳油，稀释2000倍，喷湿树冠进行防治。每7天1次，连续喷药2到3次。5，遮阴。有些行道树栽植后，在高温季节还要用遮阳网为其遮阴。为行道树搭置阴棚，一般情况下是按株进行搭置的。遮阴可以降低树冠温度，减少行道树的水分蒸发，还可以有效地阻挡阳光直射，避免树叶被灼伤，以保证网棚内的空气有一定的流动空间。以后是树木生长情况和季节变化，逐步去掉遮阳网。一般华北地区到10月下旬，温度逐渐降低，就可以撤除阴棚了。6，拆除支撑和包干。行道树经过春夏2个季节的养护管理，树木根系基本恢复，树体牢固。此时包干材料和支撑架反而会限制大树的呼吸作用，因此需要及时拆除掉。要先拆除支撑架，之后再解掉包干的草绳，操作时注意不要损伤树皮。3，秋季养护管理。1，除孽。栽植1年以上的行道树，虽然经过了春天的除孽，但到了秋季，仍有些树木会长出很多分孽枝条来，与主要枝干争夺营养，影响树木正常生长，因此必须及时铲除，让树木在休眠期积累更多的营养，为促使来年多发新枝打下基础。发现死树时，要组织人员将已死的树木挖出来，并认真进行分析，找出死亡的具体原因，做好记录和备案，然后在第2年的春天补植相同规格的树木。3，除虫。秋末冬初是树木上虫害如夜螨、带蛾等下树越冬的季节，我们应抓住这一时期再进行一次药物防治工作，使用1.8%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进行喷湿防治1至2次，就有较好的效果。4，冬季养护管理。1，防寒越冬。对当年栽植的行道树，必须采取如下防寒越冬措施，以确保安全越冬。浇防冻水。进入冬季后，要及时对行道树浇灌防冻水。浇水的方法与前面所讲的一样，浇水可以起到保温保伤的作用，是树木安全过冬的必要措施。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浇防冻水时要等水完全渗入土壤后再将树盘封上，确保树木蓄水保伤，安全越冬。盖薄膜。先将树木根部地面整平，然后截取2到4块长度为120厘米左右的塑料膜，覆盖在树根周围，再用土压实压严，然后在树干上缠一层塑料膜进行保温。

缠绕时要交错进行，尽量避免留有空隙，防止透气，影响防冻保温效果。树根培雪，冬季大雪之后，要及时组织人力为行道树根部培雪，这样既可以增加土壤水分，又有利于行道树防寒越冬。但是撒过溶雪剂的积雪不能堆在行道树的根部，

内的营养物质，促使来年萌发旺盛的新枝，修剪和培育出好的树形。我们常采用结顶、短结和疏剪等方法对行道树进行修剪，具体修剪方法与春季修剪时基本一样，这里我们就不讲述了。三，防治虫害。树干涂白，为防治和杀死寄生在树皮中的越冬害虫和保护大树安全越冬，进入冬季前通常要在行道树的树干上涂抹生石灰药剂。我们将水、生石灰和40%毒死皮乳油按10:3:1的配比混合均匀，配制成生石灰药剂，涂抹在树干上。操作时要涂抹均匀，不露死角。树干涂白不仅起到灭虫的作用，还能反射阳光，降低树体昼夜温差，防止树木冻伤，具有保护树木安全越冬的作用。绑结沙环，为防治草履芥、松毛虫等树木虫害，还可在树干1米左右的位置上固定一个结沙环。方法是先在树干上缠上一圈塑料胶带，再在塑料胶带上缠上一圈无纺布，而后用塑料绳绑扎牢固，接着用40%毒死皮乳油和适量机油配制成杀虫乳剂，用毛刷均匀涂抹在布上。注意不要将药剂涂抹到树干上，防止油渍污染树干。冬季喷药通常是将高效杀虫剂触破稀释后，用喷雾器喷洒在树干上。具体方法，防治天牛时可将药剂稀释400到600倍后喷施，可以杀死天牛幼虫。防治落叶松毛虫时可将以上药剂稀释600到800倍，喷施在树干1米左右的位置上，这样松毛虫在上树的过程中就被杀死了。俗话说得好，三分种七分管，由此可见养护管理在绿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当然要切实提高行道树栽植后的成活率，还要根据环境条件、季节和大树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具体管理方法，因时因地因树灵活地加以运用，才能收到最佳的效果。

历六月十九，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的片口乡，正在举行隆重的祭山会，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祭山会是羌族的重要节日之一，除了庄严的祭山仪式，还有抬狗修灵棺、祭天耍水龙等民俗活动。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羌族风情，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表演队伍中，手拿羊皮鼓的林鼓手最引人注目，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刘良虎。在羌族，只有受到村民们信赖、非常有威望的人才能成为祭山会的领鼓手，而刘良虎之所以能

0: 为灵谷手，因为他不仅是片谷乡特种野猪养殖合作社的负责人，还带领着村民们一起脱了贫致了富。祭山会仪式结束之后，热闹的坝坝宴又开始了。这时的刘良虎摇身一变，又变成了手艺精湛的大厨，他们合作社养殖的特种野猪也成了坝坝宴上的主角。
1: 我们是在这儿旅游的，吃他们的土特产，他们的野猪肉口感非常的好，
2: 这个猪肉吃起非常的香，
3: 这个 野猪肉有嚼劲，还不错，口感比较好，
4: 这个肉肥而不腻，吃起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吃那个猪肉味道。
0: 刘良虎制作的野猪肉的确与众不同，肥肉不腻，瘦肉不柴，肉质筋道，口感好。在坝坝宴上，刘良虎就接了很多订单。我们听说他养殖的野猪一头能卖到8000元，客户不嫌贵，还抢着预定。
5: 第二年我这个我一早我就跟他说，这个我需要一头猪，
6: 我计划订2头猪，一个我自己吃，二个给亲朋好友送一点呢。
0: 在民俗文化活动中推销自己的野猪肉，让客户下订单，交了定金才有猪肉吃，这些奇妙的方法不仅提高了片口乡野猪的知名度，还增加了销售渠道。
7: 我们现在啊，各养殖规模年出栏1500头，我们的这个年营业额大概就在1300万左右。
0: 在刘良虎带领下，片口乡的特种野猪养殖合作社社员已经达到了120多户。那么刘良虎是如何想到养野猪的？他又是怎么靠着养野猪实现年销售额1000多万的呢？这一切还要从头说起。这里是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片口乡的松柏村。1986年，刘良虎出生在这里的一户羌族人家。这里山多地少，交通不便。
7: 因为这个片口本来就是北川最偏僻的一个乡镇，当时很贫穷，还有我母亲呢常年视病，所以说在我02年初中毕业以后，就选择了外出打工。
0: 母亲重病缠身，父亲又有听力障碍，为了补贴家用，年少的刘良虎选择出去打拼。他做过服务员，当过洗碗工，还学过厨师。他肯吃苦又好学，从服务员一步步做到了酒店经理，几经辗转来到了山东省的济宁市，开始创业，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7: 当时我们的规模在鲁西南地区菏泽和济宁几个县市，我们当时是托管了11家酒店，开了4家酒楼，年利润的话应该是在70-80万吧。
0: 在亲戚朋友眼中，刘良虎有自己的公司，收入也非常可观，可以说事业有成。但是刘良虎却一直有着回家的想法。
7: 我一共在山东待了7年，创业初期太忙，没有办法回家，一年难得回家一次。尤其是08年地震以后，对这个家乡的这种眷恋，还有对这个家人的这种眷恋，更加的触发我。
0: 四川与山东相隔千里，刘良虎奔波在两地之间，一边是家人，一边是事业。就在刘良虎犹豫不决的时候，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
7: 在12年的时候，我母亲有一次生病很重，急性的那个肾衰竭，住院了以后呢，我当时从山东赶回来，看见我母亲躺在病床上，然后呢，当时心里边很难受。我在家待了半个月，就让我想了很多。我觉得在外边打拼，不能照顾自己的家人，通过这件事让我下定了决心，要回来，要回到四川发展。
0: 几年的打拼，刘良虎积攒下200多万元。回到老家片口乡，刘良虎想着再次创业，他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选择养野猪。之所以选择野猪的项目，刘良虎有着自己的想法。
7: 我以前在做酒店的时候，那个餐厅里边有一道菜就是用野猪肉做的菜，当时非常的受欢迎，再加上回来以后我们老家这个地方呢环境就非常好，森林覆盖面积很广，我们山上就有野猪，再加上我从小家

0: 里边就养过猪，哎，我就想着选择养野猪。
1: 当刘良虎把他要养野猪的想法告诉家人后，却遭到家人的反对。
0: 我说人家养猪在亏本，你回来养猪肯定不行。
2: 我都觉得呢，风险大的我都不养。
3: 我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回来养猪，我当时不是很支持，我也有很多顾虑，因为投资太大。
1: 刘良虎性格倔强，只要他认准了的事情一定要去试一试。他还专门跑到简阳市的一家大型特种野猪繁育场参观学习，在这里认识了四川农业大学动物遗传育种研究所的马继登教授。通过交谈了解到，现在市场上养殖的大多都是特种野猪。
4: 特种野猪的定义的话，它是用那个纯种的野猪公猪跟咱们家猪配种之后，然后获得这种杂交的这个品种。但它有一个限定，就是说一般来说要求它的这个纯种野猪的血源要在50%以上，这种猪叫做特种野猪。
1: 马继登说，四川当地养殖的特种野猪，一般他们的祖代公猪采用的是四川当地的野猪品种盆地野猪，祖代母猪是杜洛克，它属于瘦肉型猪种，与野猪杂交不会改变野猪体脂率低的特点，而且它的子猪拥有保幼代的特征，杂交后生产的子猪外观上更接近野猪。
4: 一般情况下是说最佳的利用的这个血源度是62.5%的这个血源度，它的这个制备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流程呢，是用纯种的野猪和咱们家猪先进行 F1 代的生产，得到这个50%血源的这个野猪，然后再用这个50%血源的这个野猪呢，跟咱们这个纯种的这个野猪再进行 F2 代的一个生产，然后得到75%的这个血源的野猪，最后呢用这个75%的这个血源的野猪和50%的这个血源的野猪呢进行一个杂交，最后育成商品用的这种商品猪，它的这个血源含量是62.5%。为什么选择这个62.5%这个血源呢？因为我们既要保证它这个特种野猪它的野性，比如说这个肉的这个品质尽可能的贴近咱们野猪的这个水平，另外呢还要保证就是有温顺的这种性格，我们适合家养。
1: 马继登说，第三代特种野猪与纯种野猪在口感上有着较大差别，纯种野猪它的肌肉纤维粗糙，也就是吃起来比较柴，口感不好，而且有腥味。特种野猪它的肌纤维变细，肉质鲜嫩，口感好，更适合人们食用。了解了特种野猪繁育的相关问题，刘良虎回到家开始建设养殖场。
0: 那花了3个月的时间，我们把我们的繁育场地建起来了。当时繁育场大概投资了80多万，建好厂房以后呢，我们引进了第一批猪种，采购了56头种母猪，一共花费了26万多块钱，同时又花了6万块钱买了2头种公猪回来。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想我们自繁自养。
1: 刘良虎的父母看到儿子在猪场里起早贪黑的忙，也不再反对，开始帮着他养殖。在刘良虎的精心思维下，圈里的野猪长得是臀圆体肥，看来这野猪也并不是很难养嘛。可是当他养殖了3个多月的时候，感觉到了不对劲儿。
0: 我记得在买回来3个多月以后，我们的第一批母猪啊，本来是应该要发情，应该是能够配种了，但是只有那么极少数的有发情迹象，大多数的母猪是不发情的。当时那个心里特别着急，因为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买了几十头母猪，按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3个月之内陆续的发情率应该达到80%以上，但那个时候它就没有这个发情的迹象，当时就特别着急。
1: 种猪迟迟不发情，这让刘良虎有些着急，难道饲喂的还不够好？于是他又提高了精饲料和微量元素的比例，还增加了饲喂量。可是1个月过去了，还是没动静。
0: 给我们提供种猪的地方给打电话咨询他，我以为是这个种源出了问题，结果对方给我的答复就是别人买的种母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同一批次是没有问题的，发情率很高。
1: 既然种猪没问题，那么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呢？刘良虎找来了四川农业大学的马继登教授。当马教授来到养殖场查看之后，给出的结论让刘良虎恍然大悟。
0: 母猪养得太肥了，当时可能是我们不懂， 喂得太好了，超标，母猪长势太好，它是不发情的。
4: 对于种母猪来说，如果它这个体况偏肥，就容易出现就是说发情困难、配种困难这些情况。种猪的话，它需要适宜的一个运动量，另外它的这个清理饲料的搭配啊，要足够的一个比例。
1: 根据马教授的指导，刘良虎改变了饲料配方，增加青绿饲料的比例，还相应的减少了饲喂量，
0: 把这个母猪增加它的这个锻炼量，所以说我们就把母猪赶出圈进行运动减肥，这样慢慢的又经过了大概有4个月时间，母猪才开始一一的发情。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2013年底，刘良虎饲养的种母猪陆续产下了小猪，看着身披花纹的小野猪，刘良虎心中满是欢喜。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慢慢靠近。
0: 大概就是在过了十几天以后啊，这个小猪出现问题了，出现痢疾。
1: 小猪拉稀一开始并不严重，刘良虎却不敢马虎，赶紧买来药进行治疗。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拉稀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接下来又出现死亡的现象。
0: 啊，有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或者下午上圈里边去一趟，捡个6、7个、7、8个小猪，都是因为拉稀脱水死亡的。
1: 看着子猪不断死亡，刘良虎也慌了，他赶紧给专家打电话。专家告诉刘良虎，子猪腹泻在生猪养殖过程中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一般在哺乳阶段或者断奶初期最容易出现子猪腹泻。子猪大量死亡，这给刘良虎及家人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3: 一窝崽下来活不了多少，成活率很低，然后那个时候是最愁的，
2: 有些时间一天死10多个。我就跟他老娘，我说的干脆就不弄了嘛。
0: 我们其实整体的猪仔是下了400多个，但是呢，死亡达到280多头，只存活下来100多头猪仔。初步算了一下，这批小猪仔的损失造成了30多万的一个直接经济损失。
1: 养殖场一直在往里面投钱，却没有收益，带回来的200万也快花完了。如果继续养殖还要投入，面对困境，刘良虎不甘心，在亲戚朋友那里借来了30多万元，决定再试试。
3: 看着他一股脑劲儿往里投，往里钻，然后浑身解数的使出来了，去跟着这个自己的思路去创这个业，然后我还是跟着他一起支持他。
1: 通过咨询专家，刘良虎找到子猪腹泻死亡的原因。一个是室内温度低，另一个是子猪趴在水泥地面上容易受凉，想要继续养殖必须改建繁育舍。产庄上还安装了热光灯，为子猪提供适宜的生长温度。在刘良虎的细心照顾下，第二批子猪的成活率达到70%以上，断奶后成活了300多头，这让刘良虎的心中燃起了希望。经过前期养殖遇到的挫折，刘良虎深刻地体会到，想要做好养殖必须要掌握相应的专业技术。他听说四川农业大学正在举办青年农场主培训，其中就有特种养殖的相关课程。
0: 刚好有一个契机，这个四川农大在组织青年农场主的一个培训啊，我就向我们的这个农业局申请啊，给我报了名啊，去参加了这个川农大的一个培训啊。在那里边啊，我们去听了他们的一些专业课程。
1: 在培训班上和专家同行进行面对面交流，开阔了眼界，也改变了一些思路。专家还给刘良虎介绍了野猪放养场地的选择和注意事项。
4: 放养对于咱们这个特种野猪来说，这个是很必要的一个环境。咱们这个野猪之所以叫做野猪，它的生长环境和它的一个运动量至少达到这个相应的标准，那就要放归山林。
1: 培训回来后，刘良虎一连几天都往山里跑，原来他是要找到一个适合放养野猪的山林地。
0: 我们当地的森林覆盖面积还是挺大的，但是适合养野猪的基地啊，我找了很多地方，基本上把我们整个片口乡我是走遍了，最后才选择了身后这片这个林地。因为这个地方山势 稍微比较缓一点，而且水源比较好，里边的这个野果啊这些东西都很多，适合我们放野猪。
1: 适合放养野猪的山林找到了，但是摆在浏览虎面前的还是资金问题。向亲戚朋友借的钱还没还，流转山林地的钱又从哪里来呢？面对资金问题，那个时候的浏览虎是到处筹钱。
0: 3万2万好说，但是一借借多了啊，对于别人来说他也是存在一种疑惑，很多人是不愿意借给你钱的。
1: 雪上加霜，养殖场里也快断粮了，再找不到钱要出大问题。就在刘良虎不知所措的时候，他在北川羌族自治县政府网站上看到了一则消息，创业担保贷款。刘良虎立刻提交了相关材料。
0: 当时政府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难题，把我们推荐给农业局，通过农业局给我们出证明，然后我们通过这种这个政府联保的形式给我们放了50万的这个担保贷款，解决了燃眉之急。
1: 刘良虎拿出一部分钱流转了800亩的山林地，将野猪放养到山林里。宽阔的山林环境，野猪可以自由奔跑，增加了运动量，提高了猪肉品质。刘良虎还在山林里设置固定的饲喂点，根据野猪的生长情况每天定时定点进行补饲。
0: 放山林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增强它的一个运动量，保证它的一个肉的品质。另外一个呢，这个山里边的这个坚果很多，还有一些野草嘛，它可以自由觅食，我们的饲养成本会降低接近1/4。
1: 经过1年半的饲喂，到2015年，山林放羊的野猪终于达到了出栏的标准。刘良虎带着野猪肉到县城的酒店里去推销，取得了一些订单。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销售，刘良虎发现与酒店的合作有一个弊端。
0: 当时我们送了几个会所酒店里边，这个肉呢还是很好卖，很畅销，这个五花肉卖50多块钱一斤。但是有一个中间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五花肉好卖，腱子肉好卖，这个骨头和这个猪头还有这个肥肉这些东西就给我们剩下来了。第一批猪总共就是卖了100多头，价值100多万，但是实际上我们只卖了80多万，剩下的这个肥肉和骨头还有猪头肉这些，那么就是我们的利润。其实整个第一批来算的话，我们是不挣钱的。
1: 第一批野猪出栏不仅没有挣到钱，还剩下很多肉，这些肉该怎么处理呢？刘良虎所在的片口乡有这样一个习俗，每当家里有喜事都会请亲朋好友吃宴席，而且是连吃3天，这样一来就需要很多食材，尤其是猪肉。
0: 因为我们这边做宴席需要做这些平碗啊香碗啊这些，我们就把那个剩下来的一些东西针对我们当地宴席的一个风格做了不同的菜品，我们就把它用掉了。
1: 通过当地的宴席买掉了剩下的猪肉，但是这种销售渠道并不稳定，新的销路还没找到。可是第二批野猪300头到了出栏时间，正当刘良虎为销售犯难的时候，他听说片口乡正在筹办羌族民族文化节。从小就喜欢歌舞的刘良虎曾拜师学习羌族的历史文化，文化节期间他也要参加表演。在与师傅交谈的时候，师傅一个提醒让他发现商机。
0: 我们举行了很多次民俗文化活动啊，每次的文化活动都有很大量的游客前来啊，这个时候呢用餐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借此机会在每次活动过程当中我们就举办这个爸爸宴。我们的爸爸宴的特色就是野猪肉，通过这个爸爸宴呢把我们的野猪肉产品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广。
1: 羌族的节日多，民俗活动多，近些年到片口乡来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人们在欣赏美景、感受羌族风情的同时，还能在爸爸宴上品尝到地地道道的野味儿，这让刘良虎的野猪肉彻底打开了销路。当年出栏的300头野猪全都销售出去。
0: 我们一共是出栏了300多头猪啊，总共的营业额大概是260多万，这个纯利润是60多万啊，当时是特别高兴的，总觉得这是看到了曙光，决定再来这个增加投入，然后把我的规模继续扩大，
1: 有两户养野猪挣钱的消息传到十里八村，很多人想着跟他一起养野猪，其中还有很多贫困户。刘良虎认为，既然自己养野猪挣了钱，又要扩大规模，干脆带着大家一起养。2016年，刘良虎成立了养殖专业合作社。
0: 当时贫困户入我们合作社呢，其实他们是没有钱的，然后又要带动他们，这个呢，当时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后来呢，我们就做了一套方案，针对贫困户社员，免费给他们提供我们的仔猪。第二个呢，就是免费提供技术。第三一个呢，提供原价的饲料原材料，在回收的时候呢，我们扣除提供的这个仔猪的称斤，然后进行核算。
1: 刘良虎与合作社社员签订协议，保底回收，每头猪最低收益是1500元，如果市场价格好，可以达到2000到3000元。刘良虎的这一做法吸引了很多人加入合作社，第一批社员有60多户，其中有30户贫困户。
5: 合作社提供猪种，我们那边一样，包括有这生病啦，一切都有合作社负责。对我们那边只管养，他们合作社负责回收。先试试看来说，只带带3个月哈，喂到1年半，效益也是可以，除了成本，就是18000块钱的纯收入，就是功夫钱。今年打算再多养几头。
1: 社员得到了实际的效益，增加了养殖积极性。刘良虎还扩建了繁育场，2年下来，到了2017年，社员发展到100多户，存栏量一下子翻了2倍，达到1200多头。
0: 当时一心就是想发展壮大我们的规模，这个规模是大了，但是呢，销售成了一大难题。
1: 由于规模发展的太快，又出现了销售难题。眼看社员养殖的野猪到了出栏时间，刘良虎只能硬着头皮收购回来自己再养。可是每多养一天，就要增加一天的饲料成本。刘良虎开始四处找销路，参加各种展销会。在一次展会上看到有腊肉产品，深受客商青睐。刘良虎突然想到，如果把野猪肉也做成腊肉，会不会是一个好的销路呢？回来后，刘良虎把销售剩下的野猪肉全都制作成腊肉，采用传统工艺熏制，制作出的腊肉色泽鲜亮，味道醇香，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0: 我们北川的腊肉本来就非常有特色，我们就把我们的野猪肉做成腊肉。我们的北川县城是一个5A级景区，我们周边有很多旅游景点，在各地的景点我们进行这个销售，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一部分的利润。
1: 为了扩大销量，刘良虎还在北川县的商业街开了一家腊肉专卖店，专门销售野猪腊肉，吸引了很多过往的游客。
6: 我在旅游的，我吃过这个腊肉，巴适得很，味道不错，
7: 巴适得很。这个腊肉
1: 虽然通过节日展销制作腊肉解决了部分销售问题，但是养殖规模的快速扩大让刘良虎感觉到压力越来越大，加上市场的不稳定，随时会带来危机，如何才能稳定地发展下去呢？
0: 我们接受了这个教训以后呢，就开始琢磨一件事情，我们不能盲目地扩大规模，我们要反其道行之。我们那会儿就开始琢磨研究定制路线，走会员，走定制这种模式。
1: 会员订单养殖就是在小猪的时候，客户就可以交付定金进行认养，到了出栏的标准，根据会员需求宰杀配送。
0: 我们针对我们的会员做了一个专属的一个优惠套餐，比如说他们在这儿订一头猪，他们吃不了，我们替他进行保管，然后替他进行免费加工、寄送，免费的一些这个我们的户外的一些体验等等的一些活动，进行了一个私人的定制打造。实行了这种会员制以后，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就更多，因为在我们这儿消费的这些会员他都有一个圈子，通过他们的口口相传，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客户。这种客户呢，市场定位更精准，比我们去做这个宣传做营销要更直接。
1: 近些年乡村游深受游客的追捧，刘良虎就把乡村游与自己的野猪结合起来，根据会员需求，每半个月就会组织一次乡村体验活动，制定了具有羌族特色的游览路线，走进羌寨，感受羌寨的魅力，一起跳锅庄，体验农

0: 的羌族风情。参观养殖场，查看自己认养的野猪，品野猪宴，体验野猪围猎等活动，其中野猪围猎最是吸引人。
1: 我们有我们的围猎场，有喜欢的这个客户，我们会带他到围猎场里边，用我们专门训练出来的猎狗然后进行围猎。这一块呢是很多客户非常喜欢的。
0: 围猎场的特种野猪虽然是流浪虎放养在里面的，但是仍然具有很强的野性。围猎前需要给猎狗穿上护甲，带上定位器。
1: 很多游客他们来此体验了以后反馈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都表示很满意，还有更多的人现在都在提前预约我们的这个狩猎活动，对我们的宣传推广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0: 刘良虎还把做酒店式的营销策略拿过来，老会员带来新会员，老会员就会享受一定的折扣，把会员转化为自己的推销员，就像滚雪球那样越来越大。
2: 我是在一个朋友当面，在一家朋友当面吃饭吃到这个，我就跟我跟朋友跑跟问题，我你都是那么这么好吃哦，把他的电话联系方式要到，我就亲自在他现场来看，我买了，而且我还把他这个还推广给我朋友，他们接二连三的都要收店了在这买。
3: 我们单位搞团建之类的，我把我的员工亲自带到这个地方，当天晚上尝过这个肉，第二天我看是买了应该是三头吧。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四川不是有这个做腊肉嘛，至少我会订几头猪，然后把我的朋友下面都让我给订。
0: 在刘良虎的不断努力下，他的野猪肉有了品牌，也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订单量越来越多，每年的出栏量的70%是订单养殖，一头200斤左右的野猪能卖到8000元左右。
1: 我们是这个通过这种模式啊，定制和会员制的这种模式，它可以以销定产啊，我可以根据我的销量来定制我的这个养殖规模，我们是这样来做的。对于我们来说风险小了，而且收益还不会小。
0: 到2018年，刘良虎的特种野猪养殖合作社社员发展到了120户，村栏量达到了3000头，年出栏1500头，年销售额1300多万元，成为了当地的致富带头人。
1: 现在取得的成绩真的走得很不容易，能够走到今天，更重要的是一份信念。我想做一件可以延续的事业，我想在片口这块土地上做一个能够振兴我们家乡的事业。

苹果是人们日常消费的一种重要水果，因其果实色泽艳丽，果肉清香宜人，营养丰富而备受人们的喜爱。苹果树是耗水量较大的作物，研究表明，苹果在生长期每亩地需水量为120立方米，也就是说需要自然降水量为180毫米，而一般自然降水量约有1/3能被果树吸收利用，因此生长期降水量达到540毫米才能满足苹果生长。河北省是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的省份，年平均降水量为350到770毫米，且年内降水时段分配极不均匀，造成果园旱季缺水，雨季水分过多。在干旱季节，为了保证果树的正常生长发育，人们必须抽采地下水灌溉。一般

每年每亩用水量为150到250立方米，而这些水却并不能完全被果树所利用。这主要是因为在生产中，果农仍然采用传统的大水漫灌方式，且为提高产量，往往盲目增加灌水次数，加大灌水量，其结果是造成灌水量的50%左右被无效蒸散渗漏。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专家们以苹果园减蒸控漏节水、稳产提质增效为目标，开展了节水灌溉关键技术研究，集成了基于四试三检关键技术的果园高效用水灌溉模式。简单来说，四试三检就是在保证果树正常生长发育的前提下，采用适宜的灌溉方式，选择适宜的灌水时期，在适宜的灌水位置上灌溉适宜的灌水量，并结合一系列的农艺措施，减少树体蒸腾，减少地表蒸发，减少地下渗漏，从而达到降低果园灌水量、提高灌溉水生产效率的目的。下面以河北省中部红富市苹果为例，向您介绍苹果园实施四试三检减蒸控漏节水栽培是如何实现既保证苹果品质和产量，又减少灌溉用水的科学道理。为了实现果园节水、稳产、提质增效目的，专家们在不同土壤的苹果园开展了沟灌、齐灌、微喷、滴灌和小管出流等灌溉方式对果树生长、产量和品质以及灌溉成本等指标的影响研究。研究发现，小管出流和滴灌的根系活力均显著高于大水漫灌和微喷，而新梢生长量则显著低于大水漫灌，优于微喷。在产量和品质方面，小管出流与大水漫灌无显著差异，但均高于滴灌和微喷灌溉，因此认为小管出流是适宜苹果园应用的高效灌溉模式。小管出流属于微灌的一种灌水方式，是利用管道中的压力水，通过灌水器以小股水流的形式将水灌到果树根区附近土壤表面的一种灌水形式，与滴灌、微喷设备投资相当。生产示范结果表明，小管出流灌溉是能够使树体平衡生长和保持较高产量和品质的较优节水灌溉方式，灌溉水利用率高且维护费低，一般比大水漫灌节水50%以上。灌溉是苹果树获得高产的重要措施，而灌溉时期与苹果树需水规律相协调，才是苹果树多结果、结大果的先决条件。专家们在苹果树需水规律的研究中发现，在河北省中部地区，红富市苹果三月下旬树干叶流量较高，而这时正是苹果萌芽期，需要较高的水分，此时灌溉可促进春梢生长，提高作果率，因此萌芽期是适宜灌水的第一个关键时期。四月中旬为苹果花期，树干叶流量较低，这时需要的水分较少，不需要灌水，生产上也证实了花期灌水作果率降低。五月上旬树干叶流量又迅速增加，这个时期为苹果幼果发育期，是果实细胞旺盛分裂期，需要充分的水分供给，如果此时缺水会影响果实细胞分裂，造成果实细胞的个数降低，导致果实个小、产量低、品质差，所以幼果发育期是适宜灌水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六月中旬是树干叶流量的低谷阶段，这个时期新梢停止生长，进入苹果花芽生理分化阶段，如果水分过量会造成新梢二次生长，并影响花芽分化。七月上旬开始树干叶流量又迅速增加，直到九月中旬后才缓慢下降，水平分布范围较小，主要分布在距树干0到80厘米的范围内，在垂直方向上主要分布在10到40厘米的土层内，40到60厘米的土层中吸收根相对较少，所以距树干0到80厘米处为粘滞土丰产期苹果园的最

0: 最佳灌溉位置，灌溉水下渗土层深度为40厘米。沙质土丰产期，苹果根系的水分分布范围较大，在距树干0至280厘米的范围内呈均匀分布状态，但主要分布在距树干40至160厘米的范围内。 在垂直方向上，主要分布在20至60厘米的土层内，在80至100厘米的土层中，又出现一个吸收根高峰区，因此，丰产期沙壤土苹果园的最佳灌溉位置为距树干40到160厘米处，灌溉水下渗土层深度为80厘米。
1: 合理灌水量的确定要根据土壤物理性质、根系垂直分布情况确定，做到灌溉水不渗漏，又能达到根系的集中分布层。研究发现，在沙质土苹果园采用全树盘灌溉，灌水量25毫米的土层，平均土壤含水量略低于40毫米正常灌水；在0至40厘米土层，土壤含水量均缓慢增加，40厘米土层以下迅速降低。 并在70厘米趋于稳定，生长期土壤平均含水量达到13%左右。也就是说，沙质土苹果园采用全树盘灌溉方式，每次灌水量25毫米，可满足苹果果实生长的水分需求，保证果实产量和品质。在粘质土苹果园采用全树盘灌溉方式，50毫米灌水量。 在灌溉后0至20厘米土层的土壤湿度很快提高，20至40厘米土层的土壤湿度也得到了缓慢提高，但对40至60厘米土层的土壤湿度，它的提高作用不显著。100毫米灌水量可显著提高0到20厘米，20至40厘米，40至60厘米土层的土壤湿度。 结合苹果树根系分布情况，初果期苹果根系主要分布在0至60厘米土层，丰产期苹果根系主要分布在10至90厘米土层。因此，粘土果园土壤相对含水量40%左右时，初果期果园灌水量以50毫米为宜，丰产期果园灌水量以100毫米为宜。
0: 四是节水灌溉，既满足了苹果树的生长蓄水量，又降低了果园的灌溉用水量。但要最大化的降低果园灌溉用水量，还要做到3减，即减少树体无效蒸腾、地表蒸发和土壤渗漏。目前生产中应用较多的树型，主要有自由纺锤型。 小冠株层型、高干型和主枝下垂型4种。专家们通过树体结构指标调查、冠层分析和晶瘤测量表明，主枝下垂型树冠覆盖率为80%左右，叶面积指数1.91。树冠截活的光能量和树体日树干叶流量小于自由纺锤型和小冠株层型。 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高于其他3种树形，因此，主枝下垂型为减少树体无效蒸腾的树形。在生产中，通过为苹果树整形修剪，达到合理的冠层结构，能够有效减少树体的无效蒸腾。比如，将长枝型品种通过拉枝等方法改造为主枝下垂型。 可以有效控制枝条旺长，减少功能无效叶，降低树体水分消耗。此外，降低叶幕层厚度，减少无效枝叶量，喷施果树减蒸剂等，都能减少树体无效蒸腾。果园种草和覆盖秸秆，地部都能减少地表水分蒸发。 但研究表明，随着灌水后时间的延长，覆盖秸秆地部保持土壤水分效果显著，而种草土壤水分降低显著，因此果园覆盖地部可以减少土壤裸露面积，为减征保商的有效耕作制度。另外。

采用小管出流或沟灌方式，减少灌水面积，使水分充分下渗到地下根系分布区，是有效减少地表水分蒸发的另一种措施。渗漏是另一个增加果园无效耗水的主要因素，对于土壤颗粒比较大、水分下渗比较严重的果园，使用土壤保水剂，其吸水、注水、保水性能可有效控制水分下渗。根据沙质土果园苹果吸收根的分布规律，保水剂的适用位置为距树干10至160厘米，距地面30至40厘米处，适用剂量可参照使用说明。另外就是根据不同的土质情况精确控制灌水量，让水分到达指定深度而不产生下渗。观众朋友，苹果43减减征控漏节水栽培就介绍到这里，预祝您有一个好的收成。

番茄又称西红柿，色泽艳丽，营养丰富，具特殊风味，既可以做蔬菜，又可以当水果，是深受人们喜爱的一种大众蔬菜之一。在河北省设施蔬菜栽培中，番茄的栽培

减少地表土壤湿润面积，实现减少地面蒸发。其次是用黑色园艺地布或地膜覆盖裸露的地面，利用地膜和地布阻隔土壤水分的垂直蒸发，使地面蒸发得到了有效控制。设施番茄栽培的品种一般是无限生长类型品种。无限生长类型是指在条件适宜时，主茎不断延伸生长，可以无限着生花序。由于这类品种生长势强，植株高大，茎叶繁茂，分枝能力强，因此这类品种的植株蒸腾也比较大。植株蒸腾是指作物根系从土壤中吸入体内的水分，通过叶片的气孔扩散到大气中去的现象。植株蒸腾是作物的正常活动，这部分水分消耗是必须的和有益的，但过多的冗余枝叶也会增加水资源的无效消耗，因此及时进行打岔和去除无效老叶，减少无效茎叶的蒸腾耗水，也是设施番茄节水的一个重要手段。观众朋友，设施番茄减蒸控漏节水栽培的科学原理就介绍到这里。减少灌溉用水不仅给你带来经济收益，更重要的是保护了生态环境。

0: 你是，您是在这丢的手机吗？就是这儿啊，我们也没去别的地方嘛。
1: 国凯，你那边什么情况？我哥没找到。
2: 丁亚，你们问问线路上司机和周边商户，看有没有捡到的。是。
0: 丁官，真是麻烦你们了，我太不好意思了。要不，我就不找了。
2: 哎，
0: 那我们手机联络照片咋办呀？
1: 二位不要着急，我们呀一定尽全力帮你们找。
3: 东辽，东辽，手机找到了，
4: 找到了。
3: 女士，你看是你的手机吗？是的，是我的，谢谢您。大家好，我是阿勒泰边境管理支队民警小唐。刚才发生的这一幕，就是我们喀纳斯边境派出所的工作日常：帮游客寻找背包、司机、无人机。 眼镜、手表、身份证、孩子、宠物和护照，甚至连女朋友走丢找我们的，那都是常有的事儿。其实最早啊，派出所建一代营房的时候，就建在了牧民转场的必经之路上。每年牧民转场时，都会把家里的贵重物品寄存在这里，因为放在这里，他们呢最安心。现在派出所营区的条件。 越来越好了，但依旧没有千里原址，因为只有这样，在牧民需要的时候，民警们都能在身边。那是2023年的雨后深夜，突然，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电话那头传来牧民塔利哈提急切的求救声：“警察同志！ 快救救我的朋友塞尔江！我们在波勒巴代夏牧场放牧，到山顶的时候，他从马上摔了下来，还被拖着跑了好远，撞在石头上，动不了了。我一个人弄不了他，你们快来呀！波勒巴代，是喀纳斯西北角最偏远的夏牧场，没有平坦的路，只有牧民放牧时走的羊肠小道。 平日起码到山顶都需要3个多小时，更别说这下过暴雨的夜晚了。而且山里经常会有野狼和熊出没。可是电话刚挂，副所长塞丹古乌卡就已经换好了警服，说道：“那个地方我去过，同志们，拿上强光手电、对讲机、担架，走。”哦，还有鞭炮。就这样。 民警们扛着担架和物资，开始爬山，爬了近。

0: 我们已经走了4个多小时，大家伙儿已经累得连话都不想说了。忽然间，走在最前面的副所长赛旦忽然唱起了《夜空中最亮的星》，紧接着，队伍里有人小声喝道。
1: 停止，引我前行，接着走，再给点劲儿。大家相互打气，又重新加快了脚步。可随着大家越走越远，越爬越高，还是找不到塞尔江的时候，大家不禁怀疑起来：哈里哈提，你是不是带错方向了？还是塞尔江？ 已经遭遇生命危险了呢！大家不敢多想，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凌晨4:22，医生找到了，让所有人瞬间来了精神。快，担架放屁，慢点挪，大衣给他盖上，保暖。眼看天就要亮了，调度员派来了第二支队伍，带着热水。 和食物沿着山路向上接应。上午9:23，两支队伍成功会合。医生说：“幸亏你们送得及时，要不然这腰部以下真就瘫痪了。”回到派出所后，副所长赛旦长出一口气，对大家说：“这次救援，大家辛苦了。” 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群众们，把这份责任交到我们手里，就是爬。我们也要把这份责任扛起来。随着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越来越多的游客怀揣着对纯粹、治愈、诗和远方的向往，来到了阿勒泰，走进了喀纳斯。我记得。 那是2023年元旦刚过，喀纳斯遭遇了一场20年不遇的持续强降雪。第一天漫天飞舞的雪花让南方的游客兴奋不已，可到了第二天、第三天，大雪依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一时间，这个满是欢声笑语的冰雪世界，变成了一片雪域孤岛。驻守在这里的喀纳斯边境派出所。 担负起了抢险救灾的现场指挥任务，可就在这时，前方又传来3名工作人员遭遇雪崩被困失联的消息。那时，是凌晨2:03，王一晨等4名干警临危受命，带着救援设备向着雪崩路段进发。
2: 跟上！来，抓紧我！你瞅一瞅，情况怎么样？情况怎么样？
3: 救导员，道路被推山雪挡住了，信号也是时有时无。
2: 你们一定要注意，山上情况复杂，随时可能发生二次雪崩。
3: 什么？
2: 二次雪崩？
3: 我们必须把救援设备送上去。那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教导员，我们把身份证放在车里，如果我们回不来，就别找了，别找了。走，
3: 王一成，你说什么呢？你给我听着，你们要给我活着回来，听到没？喂，喂，喂。
0: 风雪虽狂，人心却暖。在阿勒泰地区党员干部、商户、牧民的多方努力下，1月16日13时，禾木喀纳斯道路全线抢通，445辆车、1558名滞留游客安全有序离开景区。
4: 真的没有想到，就是那个警察，就拿着他的卫星电话到处找我，然后找到我，然后给家人报平安。

0: 觉得很温暖，我很喜欢这里，我一定还会再来到喀纳斯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风景治愈我们，我觉得人情味更治愈我们。
1: 哎，王警官，我来给你们放锦旗了。
2: 这是喀纳斯
3: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政权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红军各部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开始四渡赤水。当蒋介石在长江沿岸处处设防组织红军北上的时候，红军突然由扎西挥师东进，从太平渡二郎滩再渡赤水进顶娄山关，攻克娄山关为红军再战遵义城打开北上道路的艰巨任务落到了久经战火考验的红三军团身上，这也让身为参谋长的邓平深感重任在肩。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激战，共歼灭和击溃敌军四个团，攻占娄山关。1935年2月27日，红三军团乘胜快速向遵义挺进。邓平主动要求随担任前卫任务的红十一团行动，当天下午就抢占了遵义刑场。黄昏时分，邓平率红十一团政委张爱萍等到前线查看地形，确定工程方案。他不顾危险，在敌人密集的枪弹下匍匐前进，一直逼近在城北门外，隐蔽在一个小土墩的草丛中。正当邓平一边观察敌情，一边叮嘱张爱萍的时候，一句话没说完，突然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邓平的头部，他一头歪倒在张爱萍的臂上。张爱萍把邓平紧紧地抱在怀里，急切地呼唤：“参谋长，参谋长！”但邓平已经停止了呼吸。在红三军团指挥所，彭德怀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他对着电话筒怒吼：“拿下遵义城，为参谋长报仇！”当晚，红三军团发起总攻，次日凌晨4时，全面占领了遵义老城，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的一次胜利。2009年，邓平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重温红色记忆，弘扬革命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有关革命先烈邓平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感谢收看本期的红色记忆。
4: 这个就是咱们公司用了10年的时间，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企业发展到了现在规模最大、产品品类最齐全的饮品供应链。
5: 10年时间发展这么快？
4: 没错。
5: 那咱们公司的发展秘籍是什么？
4: 秘籍嘛，这个就不得不提到咱们公司的青春党建。
5: 青春党建是什么呀？
4: 青春党建就是在党建的引领下凝聚青年人才，激发他们的青春担当，展现青春智慧，为社会做出青春奉献。
5: 这好像都是概念性的东西，我怎么越听着有点懵呢？还
4: 这可不是概念，这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5: 故事？
4: 那这样吧，我带你去现场感受一下吧。他是张涛，10年前从部队转业进入大咖国际，当时呢他只是公司的一名普通司机。
6: 这个温度一定要进行多监测，然后测试的时候在30杯、50杯、80杯、100杯的时候进行测试它的温度的波动曲线。这个温度还是对于这个咖啡的萃取出来的品质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5: 那现在呢？
4: 现在啊，他已经成为了大咖国际设备制造公司的总经理。
5: 哇，这么厉害。
4: 没错，公司对于年轻党员是给予了非常多的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3: 张涛10年前从部队转业进入大咖国际，虽然当时只是公司的一个普通司机，但作为退伍军人和青年党员的张涛很快在工作中脱颖而出，

0: 先后转岗采购部、仓储部等不同岗位，不断积累经验，提升业务能力，在工作中寻找成长的支点。
1: 就是从我在部队的五年生涯，然后包括在部队学习各种党课，包括退伍回来，党一直就教我不怕苦不怕累，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去完成，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0: 2021年，大咖国际收购了一家设备制造公司，张涛承担起设备制造公司的运营工作，带领研发人员夜以继日地进行测试、调改、优化，攻克技术难关。历经一年时间，大咖国际咖啡机横空出世，并且获得4项专利。如今，张涛成为大咖国际设备制造公司总经理，从一名普通司机到公司高管，实现了人生的蜕变。
2: 从司机到总经理，这转变也太励志了。那我未来有没有机会走上管理岗？
3: 那必须的，肯定有机会。公司践行把党员培养成高管，把高管培养成党员的双培养机制，让更多像张涛这样的党员在实践中突破自己，不断成长。
2: 所以说，青春担当就是敢于拼搏和奋斗的勇气和魄力。
3: 是的。
2: 哦，不过青春智慧又是个啥？
3: 这个青春智慧嘛，走，我带你去研发中心看一看。
4: 他是焦富英，大咖国际的果酱研发人员，实验室里的试验台和果农的果园就是他工作的主阵地。
5: 糖度大概多少？今年
6: 13，
5: 哎呀，13，哦，桃长势还挺好的。
0: 果酱研发不仅需要专业知识，也需要耐得住实验的乏味。为了研发一款新饮品，要不停地调整配比，检测、品尝、优化口味。
5: 就是相当于整体的香气达到最好的时候，就是八成熟，然后它的香气大家可以闻一下。为了更好的呈现产品本身的味道，所以我们每次检测品尝都要在1000次以上。
0: 作为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2020年，焦富英带头创新，大胆实践，带领研发团队成功研发出蜜桃栗果酱、百香果果浆、芒果饮料浓浆等果汁新品，市场反响火爆，为公司创造了3亿元的收益，为果农们带来几千万的水果销量。
4: 在大咖国际，有咖啡研发人员、茶饮研发人员、果酱研发人员，他们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试验台上不停地测试、优化。
7: 他们把自己的青春智慧奉献给了企业的需求和社会的需要。
8: 哦，我明白了，就是通过青春党建把心怀梦想的年轻人给凝聚起来，让他们的青春智慧闪闪发光，也助力他们自己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价值。
7: 没错。
8: 那这青春奉献具体指的是什么？
4: 青春奉献那就更生动了，我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看看。

0: 看见没，在大咖国际还有一群特别的红色队伍。
1: 哎，这个不是咱们温县的红马甲吗？我倒是经常看见。
0: 没错，他们就是大咖国际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可以说他们的足迹走过了温县的很多角落。
2: 爸爸和妈妈离婚了。
3: 哦，你想妈妈吗？不想。为啥呀？是因为你觉得他陪伴你少是吗？
4: 你在哪儿住？
5: 在两个地方。
4: 两个街坊？那是谁家？
5: 两个地方。
4: 两个地方？
5: 一个是我姑姑家，一个是我婆婆家。
4: 啊，外婆家和姑姑家是不是？他们也不想离开你，他们也想天天陪着你。
6: 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数常年在外地工作，他们一般和家里的老人生活在一起。孩子内心的情绪是需要定期疏导和排解的。每到周末，大咖国际志愿服务队都会来到村里，组织阅读、绘画等丰富多彩的活动，邀请村里的留守儿童、贫困儿童共同参与。除了孩子们，其他的社会群体也是他们关注和帮扶的对象。
7: 活动活动，练练手，你这个颤会好一点，是吧？嗯。
6: 大国际志愿服务队每年定期开展爱心募捐、夏季送清凉、金秋助学等公益活动。在大咖国际党支部的组织带动下，青年志愿者如同红色的微光，组织企业在疫情防控、防汛救灾、乡村振兴等方面累计捐款捐付近1000万元。以青春之我，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大咖国际志愿服务队从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200多人，服务群众超过20万人次。每一场公益，每一份努力，每一个笑容，都是他们践行的青春奉献，将红色的种子播撒在中原大地上。
1: 呀，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咱们的青年志愿服务队了。
0: 那你现在明白到底什么是青春党建了吧？
1: 明白了，就是党建所激发的青春担当、青春智慧、青春奉献，真正凝聚成了奋勇向前的青春力量，这也为年轻人实现自身的价值和企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强大能量。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9: 青春就是要砥砺前行，敢作敢为。
1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青春拥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11: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
12: 青年人要做时代的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
13: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14: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0: 盛夏时节，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的20000亩荷花如期绽放，接天莲叶与映日荷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驻足观赏。生机勃勃的荷塘不仅是当地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种植户的水中财宝。当荷花落尽，另一份自然馈赠悄然成熟。莲子清脆甘甜，食用能清热降火，它既是餐桌上的美味，也是药典中的良材。芜湖市湾仔区地处长江下游，密布的水网与江水冲击形成的沃土，为莲子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如今一年一度的采收季即将到来，莲农们蓄势待发，准备争分夺秒采收这些水中金豆。可当大部分莲农还在为采收做最后准备时，种植大户方玉涛的荷塘里早已传来丰收喜讯。
1: 我这个已经赚钱赚了好几个月了。
2: 哦，赚钱赚好几个月了。
1: 对，
2: 我看你莲子也没熟啊。
1: 我莲子没成熟，但是我水下有东西。嗯，
2: 哦，这小龙虾是吗？
1: 是的，你看我的小龙虾，像这种大虾起步都是30-40块钱一斤，现在都是尾声的，我们一般的在7分起下面起虾都是这么样的了。
0: 原来这水下的宝贝正是小龙虾。方玉涛每年3月份开始在莲塘投放虾苗，投苗25天后开始收获，一直能捕捞到9月。有了小龙虾，他的莲塘收入能比单种莲子翻一倍。
1: 莲子的效益每亩产值大概在5-6百斤样子，产生的效益大概在4-5千块钱一亩。小龙虾我们年产量在300多斤左右。

0: 亩产值大概在5-6千块钱左右，两个相加似的，一亩地的效益大概在7-8千块钱左右。
1: 小龙虾的收入让每亩莲塘能多赚6000元，这在方玉涛看来简直不要太轻松。而这份亮眼成绩的背后，藏着他与众不同的种植秘诀，那便是利用生物协调性原理研发出的立体种养模式。
0: 我们这个是紫莲跟小龙虾套养模式，上面能采到莲子水，下有小龙虾水，两个地方都是利用起来的。小龙虾它互惠互利的关系，它那个粪便能给藕塘增有机肥，再一个就是它能给藕塘除掉小的杂草。
1: 方玉涛口中的紫莲小龙虾套养模式，其实是一次精妙绝伦的立体农业规划。水下小龙虾是最勤快的清洁工，爬行时不断翻动底泥，帮助莲子根系生长，排泄物更化作天然有机肥，滋养着整片荷塘。水上荷叶撑起一把把遮阳伞，为小龙虾遮蔽烈日，营造出凉爽稳定的生活环境。更重要的是，小龙虾的螯钳能为莲塘清理水下杂草，避免了化学除草剂的使用，产出的莲子绿色生态，卖价更高。
2: 核心原理呢是构建一个微型的池塘生态系统，莲藕和小龙虾各自利用自己的生态位的资源，然后互不干扰，然后形成互补，实现一水双收、互利共赢的这样一个良好的一个效果。
1: 共赢是自然界亘古不变的法则，当不同物种找到彼此契合的生态位，就能形成1+1=2的协同效应。善用生态互补的底层逻辑，便能将土地垂直开发，构建立体化种养模式。当生态规律转化为农业实践，丰收便是水到渠成。方玉涛深谙此道，经过6年的技术摸索，他将莲虾共生这套立体模式运用到极致，也因此被评为芜湖市湾仔区科技特派员。如今他不断游走在田间地头，将这份立体智慧倾囊相授。
3: 他是又养龙虾，又产莲藕，他俩刺激不到，都效益好些。
4: 这里面套一点小龙虾，还能搞一点业绩。你不亏他自己属于我这样的辛辛苦苦的干，在哪里挣钱呢？
5: 方总现在是我们这边带队，我们都跟着方总学习。
1: 每每看到乡亲们幸福的目光，方玉涛都更加坚定自己的道路。回想当初他在莲塘里套养小龙虾，其实是为了破解种莲子的一道难题，而这道难题正源于莲子独特的生物特性。
0: 莲子啊，它有一个周期，你像我们一开始打的叫水果莲，然后水果莲我们来不及打的时候，就变成了这种莲子，花颜色的，我们就要把称之花莲。然后在下一段时间来不及打的时候，就像这样子变黑了，我们就要称为铁莲。水果莲我们把剥出来的话，它是青颜色的，它是铁状，然后我再剥一个花莲，颜色就变了，它跟紫是紫色的带青色的莲。然后我们再看看那个铁莲子是不是黑颜色的，因为铁莲子它是最后就是已经晒干了，牙都咬掉了都咬不动的，这三种莲是很明显的。
1: 经过时间沉淀，莲蓬的成熟度逐渐提升，莲子的形态与质地也在悄然转变，水分的流失让原本鲜脆甘甜的莲子逐渐变得黝黑干燥。尽管三种莲子都能售卖，但不同的形态用途各异，价格也自然层层分级。
0: 水果莲一般呢是打上来直接上市场当弄水果一样吃，价格在6块钱左右。花莲它是一般的是要剥出来的，带棚的3斤，大概出1斤，老百姓买回家是煲汤啊，煮稀饭啊，价格在7块钱左右。铁莲像这样的应该是6-7斤，大概剥1斤出来，然后是深加工，价格大概在9-10块。
1: 从水果莲到铁莲，这个转变周期只有短短10天，但价格却一落千丈。当水果莲蓬以每斤6元的价格热销时，铁莲却需要消耗7斤莲蓬才能剥出1斤成品，最终售价仅9元，折算下来每斤铁莲的收益不足水果莲的1/4。每年采收季，方玉涛都在与时间赛跑，全力抢收价格更高的水果莲。然而莲子转变周期极短，加上采摘难度巨大，使他多售卖水

0: 果莲的设想难以实现。
1: 采莲子是耗时耗工，你看上面都有像小柱子样子，采的是及时采的，黑掉了，然后经过风一吹，你看现在掉到水里，掉到土子下去了，然后就会在土子下生根发芽，发过芽之后它那个品种就变异了。变种以后像什么样的一个品种呢？你看它的莲子打出来是惨的，种莲子通常是为乙莲，这个莲子是不能用的，一个是加工加工不出来，还有一个在市场上人家不要的。
0: 当铁莲的果柄逐渐枯萎，莲子便会自然脱落，沉入塘底淤泥。这些莲子虽能萌发，却难以保持原品种的优良特性。随着代际更迭，整个莲塘的品种会出现不可逆转的退化。方玉涛面临的是由莲子的生物特性所形成的自然困境。

0: 在莲塘每亩投放20到25斤虾苗，25天以后达到上市规格，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灵活捕捞售卖，平均每亩年产350斤，每斤16元，能卖5600元。莲子每亩采收600斤，平均每斤8元，能卖4800元。二者叠加，在莲虾共生的模式下，每亩效益突破10000元。尽管收益早已达到他的心中预期，但方玉涛的创新步伐从未停止。他联合当地合作社另辟蹊径，依托自媒体直播渠道创新推出鲜切花产品。
1: 高峰的时候一天能大概在2到3万朵，像南京、杭州、上海比较多一点，画一些花店、旅游景点，然后展销馆、美术写生等等都会用到我们这个鲜花。它就是图一个这个寓意，和和美美啊，它出淤泥而不染啊，对吧，这个品质比较好。
0: 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促使人们愈发追求精神滋养，荷花的清雅风韵恰恰契合了人们的需求，市场前景广阔。对种植户而言，鲜切花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更让传统农产品跃升为文化消费品，效益也更高。
1: 卖花比卖莲子少一份风险，我这个花开出来了我就卖出去了，而且价格跟莲子卖的莲子价格差不多，大户还是比较倾向于卖这个荷花。
2: 你像我一个莲子长成功的话最起码要10天左右，但我一个花长成功的话只要4、5天时间就可以了。
1: 卖东西嘛，周期越短我们这个回报的就越快。
0: 在方玉涛看来，缩短回报周期与拓展销售渠道相结合是应对市场波动的关键策略。如今他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灵活调整鲜切花与莲子的销售比例，这种弹性经营模式不仅提升了抗风险能力，更实现了资金使用效率的最大化。尽管当前效益显著，但前2年的惨痛教训仍然让方玉涛铭记于心。如何进一步规避风险，这个疑问一直萦绕在他心头。2023年，方玉涛入选湾仔区高素质农民培训学员。在一次课程中，他了解到，发展二产加工就是个不错的办法。
2: 深加工能战胜市场的价格的风险。一个供销商，他一天只能销售1000斤莲子的话，你那一天得让时间打到2000斤莲子，这1000斤莲子他怎么销售掉？那如果你有深加工的话，我这1000斤莲子我放在家里，我深加工。
0: 二产加工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田间地头与市场，在平抑市场波动的同时，也大幅提升利润空间。方玉涛对此深信不疑，他与地方食品厂进行合作，将自己的小龙虾制作成冷冻虾尾等产品，更是将莲子玩出了花。
2: 这个是藕脆脆，它这个是由藕片做出来的，还有我们这里做的莲子叫莲脆脆，这两个东西一般的都是适合儿童跟年轻人上班族的，这些东西都是小零食，他们都是非常喜欢的。这个杯子跟其他纸杯是不一样的，你看。
3: 哦，这里边有东西吗？
2: 对，尝一尝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种荷叶清淡的感觉？
3: 哎，还真是。
2: 你看，我们这个冷凝用一种砂碗，然后里面放的是荷叶，一般的时候公司接待客人的时候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0: 二产加工带来的多样化产品，让方玉涛在面对市场波动时有了更多的应对筹码。除此之外，方玉涛借助当地的荷花旅游季，将莲塘观光与小龙虾体验相结合，在自家莲塘开辟垂钓区，让游客体验钓龙虾的乐趣。
4: 你龙虾钓到了吗？哇
5: 塞，哎呀，这里又有一只。
0: 这种互动模式深受亲子家庭欢迎，钓上的小龙虾每斤可售30元，通过文旅资源实现了价值的倍增。
2: 假如自己来，你给我打一点莲子上来，多少钱一斤？这个也省掉那个中间那个差价，顾客得到实惠，我们也最大的利益化。
0: 为了扩大产品影响力，他还与周边餐饮店达成合作，将莲子与小龙虾创新结合，开发出特色莲花宴。
6: 这叫汉蛋宴，这个是香酥荷花，醋溜藕带。因为我们龙虾莲子都出自于我们的荷花坛里，我们给它取名叫荷坛双宝。
2: 最后一道菜就是我们的主角
6: 清汤蒜蓉小龙虾。
2: 我们想把最好的美食 可以说让更多的游客知道我们，帮我们更好的卖这些东西。

0: 三产文旅带来的不仅是人流与消费，更是产品价值的增益。这条接二连三的融合之路，让联夏共生模式实现了全产业链的闭环。
1: 产业链是大家联合在一起，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去组织个产业，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所以我们只有合作共赢，产业链才要做得更好。
0: 产业链如同齿轮咬合，需要各环节专业协作。二产实现增值，三产注入活力，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产种植奠定的坚实基础。
2: 这个模式的那个基础门槛并不高，但是需要养殖户有充足的耐心和细心的管理。我们畜牧水产中心呢有全套的技术资料，后续呢我们也会进行跟踪服务，然后进行技术指导。
0: 现如今，在湾仔区20000亩莲塘里，有40%的水面都活跃着莲夏共生的立体智慧。向上生长的莲子更加饱满清甜，向下开阔的小龙虾也愈发肥美健壮。这是最动人的丰收，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篇章。

0: 希望能扩大安全教育的学校覆盖面，让更多学生掌握这项自我保护的本领。
1: 小朋友们知道如果你自己不慎落水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吗？
2: 暑期来临，在辽宁本溪民政局一基金儿童服务站，儿童防溺水安全教育课程如期开课，课堂上坐满了来自周边学校的中小学生，家长们也陪同参与。担任主讲的是本溪市木棉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工严严，他正通过生动形象的讲解为孩子及家长传授防溺水知识。
0: 本溪有一条太子河，容易发生溺水事故，通过防溺水安全教育课程能有效提高孩子们的安全防范意识，避免溺水事故的发生。
2: 严严是本溪本地人，2019年毕业于渤海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大学毕业后曾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儿童防溺水课程教学，正是这次志愿活动改变了他职业生涯的轨迹。
0: 那次学生们的反馈非常积极，他们会热情地围着我表达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比如妍妍姐姐我好喜欢你，下次什么时候来这种话，给我的情绪价值拉满，让我感受到这份工作是被他们真心喜欢的，是能给他们提供切实帮助的，是非常有意义的。
2: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妍妍在工作和生活中最经常面对的是留守儿童这一群体。
0: 我接触的留守儿童这一群体数量较多，他们的父母大多外出打工，可能一年回来一两次，有的甚至不回来，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带，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这就导致他们的性格自卑、内向、敏感，我们在与他们的接触中会更加注重他们的心理状况。
2: 近年来，针对农村留守和困境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国家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地方接连推出暖心举措，将温暖切实送到孩子们心坎上。在基层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正通过多方联动协作，让他们融入同龄人，走出困境，实现自我蜕变。
0: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们对一名留守儿童进行入户摸排，第一次去的时候，他看着我们，全程不说话，面对一些提问都是奶奶在回答。第二次去的时候，他会用眼神来观察我们。第三次去的时候，面对一些提问，他会用嗯、啊之类的来回答。后来我们慢慢地熟悉了起来，并对他进行了一些心理辅导。他会主动打电话问我一些关于课外书的内容。
2: 除教授安全教育主题课程、上门摸排留守儿童及家庭基本情况外，在春和社区三留守服务站，妍妍每个月都会组织志愿者为孩子制定普法学习计划，将法治教育和守法观念融入到课程中。她还在网上购买了剧本和服装，组织孩子们开展模拟法庭、情景剧表演等活动，通过扮演法官、被告等角色，或是演绎校园霸凌等场景，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不仅学到了法律知识，更树立了守法意识，提升了自我保护能力。此外，2020年以来，妍妍被桥头镇中心校聘为校外辅导员，当选本溪市青联第13届委员会委员，组织近2000名高校志愿者，为本溪地区1500余名留守困境儿童筹集价值55万余元的过冬物资。这些物资承载着社会各界祝福，给困境儿童送去了物质帮助和精神鼓励，让孩子们切实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1: 5年来，我慢慢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与他们建立联系，并慢慢熟悉。这个过程其实是一场双向治愈。刚毕业时，我还有一些青涩和懵懂，在这份工作中，我学会了尊重、理解和表达，业务也越来越熟练。与其说是我单方面帮助他们，不如说是他们教会了我更多。
3: 妍妍是一位非常负责的社会工作者，对待孩子们非常有耐心，能很快地与他们打成一片。
4: 妍妍老师非常的温柔，她经常领我们做一些有趣的活动。
5: 通过妍妍老师讲课，我知道了我再也不要去深水的地方去玩了。
0: 我希望能扩大安全教育的学校覆盖面，让更多的学生掌握这项自我保护的本领，特别是留守儿童，他们更需要这样的安全知识。
2: 从知识讲解到模拟演练，从安全教育到心灵守护，像妍妍这样的社会工作者正在用专业与爱心编织着一张看不见的守护网。当越来越多的希望之花在本溪这片土地上绽放，当留守儿童的眼中重新闪烁自信的光芒，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体的成长，更是一个城市对未来的承诺。每个孩子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每朵花儿都终将灿烂盛开。

0: 像竹子，它在狂风暴雨的这种时候啊，它弯而不折嘛。在我这么多年的工作过程中，我也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我都想办法去克服它了。
1: 筷子、草帽、竹篮，你是否知道，竹子还能用来建大楼？眼前这栋楼就是全国首栋单体最大全竹结构建筑，李婷是它的主要建造者之一。年仅32岁的他，已是竹材加工行业颇具影响力的青年专家。
0: 我的名字叫李婷，现在的职位是公司的技术研发部经理。
1: 2016年，李婷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当多数同学选择大型家具或板材公司时，他却选择投身当时整体规模还较小的竹材加工行业。
0: 刚接触这块的时候，市场对它的认知还停留在一个比较低附加值的一些产品啊。通过公司的介绍以及我自己查过资料了解之后，我会觉得它会是一个能大有可为的一个产业。
1: 初到公司，眼前的景象却和他理想的职场图景大相径庭。规模不大的厂房，没有科班技术前辈，连同龄的年轻人都很少。
0: 确实，说实话，我是有心理落差的。
1: 即便公司已是竹材加工行业的龙头，小城终究难留年轻人。不少人来，
2: 完整的程度应该来说是1/1000，哦，然后呢，小厂的大概可能是占了1/100，然后剩下就是都是破的，所以说应该来说占了90%以上。我觉得反正金上的这个进展哈，也是对我们这进展的这个文化的传播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这个作用。因为你想想，这个老的完整的毕竟少啊，哦，把这个长的东西，你说真正的把它真的利用起来，就把它给了它另外一个生命。
3: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展需要修复的需求会越来越大。然而，这项技艺的传承，并非像人们期许的那样乐观。
4: 只要我儿女他会想学，那肯定会传授给他。年轻人现在呢，可能对这个有时候会怕过敏，又比较脏，可能是不大想学。
3: 庄敏有一个喜欢手工的女儿，对妈妈从事的金扇修复工作有着异于常人的兴趣。她常常会让妈妈在茶桌前给她讲金扇的方方面面。庄敏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去景德

0: 这学艺的那段经历影响了孩子。
1: 因为当时是把孩子带去的，我老师有跟我讲了这个过敏的问题，我当时还挺担心的，所以就不让孩子接触。但是反而我在学习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动力比我还更足，可能他觉得这个东西也很有意思，就像他讲的嘛，那以后我的东西打破了都没关系了，我都可以自己给他修起来。
0: 如今庄敏的女儿也能在需要的时候帮妈妈搭把手，这样的传承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有些修补是将就，有些修补是升华。金善这一利用漆作为粘合剂和塑形剂修复残缺的魔法，用金量虽不多，却是一种态度，用世界上最贵重的物质来面对残缺，精心修缮。
1: 这个可能最重要是自己有兴趣，而且也是可能因为窑址在我们这边的缘故，总觉得一个好这么好的东西，你不用最好的东西给它修复起来，也挺对不起它的。
2: 都是我们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遗存啊，哦，已经非常难得了。你说这个经过上千年的这个存留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大部分都是这个破的这个瓷瓶，很难找到这个完整的啊，所以现在就把破的这个残迹呢，把它精上啊，真正的把这个价值又给它恢复起来了。

0: 各位观众，我现在啊站在河南新乡奉泉区张门村的葡萄田里，我来尝一下刚刚采摘的葡萄。刚摘的葡萄啊，就是不一样，香甜多汁，比超市里买的要鲜灵很多。这串葡萄啊，在我手里沉甸甸的，足足有2斤多呢。果肉多汁，并且啊，果实甜的也很扎实。难怪刚刚曹书记说，正是这份沉甸甸的果实甜的葡萄，让他当初啊决定要把葡萄种成全村的营生。
1: 在河南新乡奉泉区耿黄镇，藏着一个被葡萄香气包裹的村庄——张门村。从1980年第一株葡萄藤破土扎根，到如今1600亩葡萄园在田野间铺展开来，从村民零散种植的小买卖，到农文旅融合的大产业，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浸透着岁月的味道，也记录着乡村振兴的每一步脚印。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股清香走进张门村，听听一颗葡萄如何串起全村人的致富梦。
2: 我们村从1980年就开始种植葡萄了，我从小就是在葡萄园长大的。我们村这个背靠太行山，南临红渠和渭河，这个区域位置比较好，光照比较充足，气候比较适宜种植葡萄。我们村是我们耿黄镇人口最多的一个村，我们村常住人口在7000多人，种植户大概有300多户，目前种植面积有将近1600亩。
1: 北部的连绵山峦如天然屏障，挡住冬日凛冽的寒流，让葡萄藤免受冻害侵扰。南面贡渠与渭河的活水蜿蜒流淌，日夜滋养着脚下的土壤，悄然孕育出独属于这里的温润小气候。充足的日照让葡萄把阳光的能量转化为醇厚的糖分，昼夜交替的适宜温差又将果酸的鲜活牢牢锁住，让甜与酸在果实里达成完美平衡。正是这山这水这光与风的偏爱，才酿出了张门葡萄独一无二的好滋味。
3: 这是张门最有名的这个富士葡萄，我小时候这个葡萄都有，我感觉啊都是有10多年了。这个葡萄呢品质非常好，它因为呢这个葡萄它里皮，你看里皮这个葡萄跟梯子形状的不一样，你瞧，一记都是拔浆呀，拔汁，口感非常好，有它这好味儿，有这个香蕉味儿。这个葡萄好种子，等于是不是生病少吧？这个品种叫做贵妃玫瑰，跟阳光玫瑰不一样。现在阳光玫瑰是不受大家的欢迎，也把这改良品种改成这个贵妃玫瑰。贵妃玫瑰跟阳光玫瑰有啥区别呢？像阳光玫瑰它只要都是个平头，这个壳往里头塌，这个贵妃玫瑰你瞧都是圆的，椭圆的，这个口感非常好，这个有一股玫瑰的香味儿。
0: 刚尝的这颗富士葡萄它是浓甜型，并且啊水分也很足，糖度也很高，非常的好吃。那么我们看一下我手里的这串葡萄啊，它是贵妃玫瑰品种，果形非常的圆润饱满啊，我们来尝一下它的味道如何。依旧是香甜多汁，并且它的后调啊还带着淡淡的玫瑰清香，还是非常神奇的。
1: 童年的记忆是人生最深刻的烙印，对于曹志凡而言，葡萄园的藤蔓缠绕着他整个童年，泥土的芬芳和果实的香甜构成了他对家乡最原始的眷恋。这份深植于心的土地情结成为他选择回归的最初动力，个人的情怀与时代的机遇在此刻完美交融，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农旅融合的新模式为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儿时的回忆，更是一个可以将家乡品牌推向更广阔天地的历史机遇。
2: 近几年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实施下，特别是农旅相结合的这种形式开展起来以后，我认为我们吃这个咱们葡萄特别的有这个优势，所以说更加坚定了我把这个咱们葡萄这个品牌做得更好的一个信心。近三十年吧，这个农文旅相结合的这种形式出现了以后，这个我们村的这个葡萄销售的这个速度明显的快了很多，这个零售价格也明显的提高了，群众每亩征收大概有个3-4千元。
1: 张门葡萄能借着农旅融合的东风显露出优势，离不开这些年大伙在葡萄种植上的琢磨，这也让品牌越做越好的心思更笃定。不过种葡萄的路从不是一路顺坦，葡萄种植既要面对老品种跟不上市场需求得淘汰的现实，2021年那场突如其来的洪涝灾害更让园里的葡萄遭了不小的罪，这些难题之前实实在在地摆在村民们眼前。
0: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两串葡萄的对比啊，看到这些我真的心里还蛮有感触的。这一串呢是当时我们淘汰下来的品种所结的果实，它的果肉我刚刚尝了一口啊，比较的酸涩，里面都是籽儿，咬一口你甚至能硌到牙。那么这一串呢就是我们张门村现在主推的富士葡萄啊，它的汁水非常的充足，并且果实还很香甜，咬一口汁儿直接就溅出来了。
2: 2021年丰县区包括我们村受到了这个洪涝灾害，特别是前几年这个雨水比较多，大面积的葡萄啊都出现了这个病虫害的这个现象。当时我们也积极采取了很多的补救措施，邀请这个专家教授，科技学院呀、包括这个农科院的教授来这儿，指导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不懈努力下吧，也出现了比较好的效果。
1: 面对困境，村委会迅速行动，第一是

0: 时间邀请农业专家现场把脉问诊，科学施策，村民们团结一心，日夜奋斗在田间地头。这场灾难没有击垮他们，反而锤炼了这个集体的凝聚力，证明了科学技术在现代农业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专家的指导和村民们的不懈努力下，葡萄园渐渐恢复了生机。这次危机也让张门村更加重视科学种植，他们开始定期邀请专家来村培训，学习先进的种植模式和管理技术，为葡萄产业筑起了科技防护墙。
1: 冰封台这块的一般在这儿的葡萄一般都套着袋儿了，套了袋儿以后病虫很少入侵，主要预防都是以生物制剂为主，不以化学为主。现在国家一提倡以生物制剂，以生物为基础，叫生物制剂往上涨，化学制剂叫往下降，这是国家提倡的。套完袋以后，几乎上没啥病虫害了都。这是保护一二克了，不要一二这个干得太快，老化得太快。
0: 葡萄套上袋子，就像给他们穿上了层安心的防护衣。病虫害很难再钻空子，既少了化学药剂的打扰，也让果子能在清静里稳稳生长。不过果子要想长得水润饱满，品质出众，后期的水肥滋养可不能含糊，这可是给他们添劲儿的关键。所以到了往后的日子，水肥管理就得更精细地跟上。
1: 再往后期了，就是水几乎上都是天旱的话，天热的时候三天一小水，五天一大水，七天左右一边肥料，一边肥料大概就是个40-50斤左右。一从这个开花结果到这个葡萄采收完以后，大概都是8边到10边是肥料。一亩地大概啊，俺这边大概都是个4000斤到6000斤左右，各地情况不一样，有的是稀，有的稠，最多不超过6000斤，一般低于了没有低于4000斤的，大概都在5000斤左右。一亩地的产量，那价值大概都是10000多块钱，不到20000块钱。
2: 大家可以看看我手边的这些葡萄叶子啊，然后大叔刚刚教我说，他们时常看这些葡萄的颜色来辨别葡萄是否缺水。我这才发现啊，原来我们在种植葡萄的时候也像自己看孩子一样啊，要时常观察它们的颜色。并且刚知道这葡萄从开花到结果啊，要疏花疏果好几次，一串只留20来颗，难怪颗颗都跟选美似的。
0: 葡萄种植是一门需要耐心与技术的细活，每年3月底4月初葡萄开始发芽，5月上旬花朵悄然绽放，这时就需要人工疏花。如果花苞太多，养分分散，果实就会长得小，口感差，所以村民们要一串一串挑选，剪掉多余的花苞。枝条管理同样关键，当枝条长到14片叶左右，就要及时截断，让养分集中供给葡萄。做果后还要进行疏果，把虫咬的畸形的果实剔除，保证每一串葡萄都大小均匀，口感上乘。水肥管理更是马虎不得，前期用高氮复合肥促进枝条生长，后期用高钾复合肥帮助果实成熟，采摘后还要施月子肥，为葡萄藤补充营养，确保来年丰收。
1: 从你开始开花前一直到这个果长得大概都跟绿豆大小到黄豆，这段时间是最忙的，别了一本，关键是人工，人能跟上，工跟不上的话，它的葡萄长得大的大，小的小，口感上不去了，糖分上不去了，它后期再烂再多的废掉，其实这个汁儿营养工它有限的，这个汁儿工100个葡萄跟工50个葡萄，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0: 种植时期的忙碌核心在于为葡萄果实打下良好基础，需在果粒上小时合理调控养分分配，确保每颗果实都能获得充足滋养。而葡萄种植的门道并非仅在于这一时的精细打理，品种的筛选与培育

0: 同样需要长期投入与耐心。如今张门村的葡萄园里近20个葡萄品种茁壮成长，其中富士葡萄是村里的主打品种，它还有个好听的别名冰糖葡萄，含糖量高，水分足，一捏就爆汁，口感清甜，因为不适合长途运输，反而成了近郊采摘的香饽饽。
1: 就我们村这个葡萄从每年7月底一直到10月底，这是一个葡萄成熟的季节。每逢节假日，包括这个特别是周六周日，这边人游客都相当多，就是都是咱市区的这些朋友们到我们这儿采摘，带着小孩来这儿体验一下这个农田风光。
0: 贵妃玫瑰、蓝莓葡萄等品种也各具特色。蓝莓葡萄富含花青素，被村民们称为美容果，女性吃了能养颜，老人吃了有助于软化血管。贵妃葡萄则是经过改良的品种，适应了张门村的气候，口感香甜，回味无穷。而张门村的葡萄产业采用村委会牵头加村民自主种植销售的经营模式，村委会搭建平台，通过宣传吸引更多游客进村，还会主动为村民介绍客户，村民则负责自家葡萄园的种植和销售，卖葡萄的收入啊全归自己。
1: 我是2021年在这个村委选举当选了这个党组织部书记，还有村委会主任。以前呢这个销售模式啊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一点，全部就是靠市区的朋友们来这儿采摘零售。你像近几年农文旅这种形式开展以后，特别是村委会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把更多的这个游客吸引过来，搭建一个平台。近几年葡萄的这个种植户的这个积极性就明显提高很多。单价就是每斤葡萄的这个单价也明显提高很多，所以说群众目前的这个种植积极性相对的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0: 这种模式既保证了葡萄的品质，游客的评价成了试金石，督促村民用心种植，又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让大家真正从葡萄产业中受益。如今张门村葡萄种植面积达1600亩，300多户村民投身葡萄种植，每亩葡萄能为村民增收约4000元，比种植小麦、玉米的收益大幅提高。葡萄不仅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更让村庄充满了活力。谈到未来，曹志法有清晰的规划，下一步村委会会加大力度推动1、2、3产业融合，发展葡萄深加工产业，建设葡萄研学基地。他希望未来的张门葡萄不仅能直接销售，还能变成葡萄汁、葡萄干等深加工产品，延长产业链。同时通过研学基地让更多人了解葡萄种植知识，感受乡村文化。
2: 今天啊，从早吃到晚，我这嘴巴里啊一直都是甜的，但心里更暖。从酸掉牙的土葡萄到如今带领村民们致富的金葡萄，张门村用时间证明，好日子不是等出来的，而是像伺候葡萄藤那样一点点往上攀出来的。
0: 从1980年的第一株葡萄藤到如今的1600亩葡萄园，从单一的种植到农文旅融合，再到未来的产业升级，张门村的葡萄产业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凝聚着村民的汗水与希望，也见证着一个村庄的成长与蜕变。未来张门村还会继续与葡萄相伴，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出更宽广的路。

0: 在河南焦作修武县境内，新庄这个村落静静伫立。时光似乎对这片土地上的枣树格外偏爱。自明朝刘伯温留下第一枚枣核起，百年光阴在树干上镌刻下深浅交错的年轮。洋背枣曾是饥荒年代里撑起生计的果腹口粮，如今已悄然转身成为全村人日子越过越红火的致富果。眼下在村支书的引领下，这颗承载着数百年历史记忆的枣子正沿着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一步步迈向更广阔的市场，让那缕醇厚的百年枣香飘向了更远的远方。
1: 这个洋背枣的话，在我们当地的话是流传有这个几百年的历史了，是这个老的这个品种，现在经过这个多少年就是优化下来，就是现在这个洋背枣呢是已经成为我们村里面的一个主导这个产业了。这个洋背枣呢，相传是在那个明朝的时候，朱元璋火烧工程楼的时候，刘伯温呢逃难来到了我们这里。当时呢是由于村里面有一个这个小伙嘛，在这接待了一下那个刘伯温，刘伯温呢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个枣核。相传这个枣核呢，它是以前的时候是我们就是本地的一个产品，然后这个枣核呢它又流扬到海外，在海外经过一定的这个优化之后呢，被刘伯温就带到了我们这里。当时的时候这个刘伯温把这个枣核留给我们这个小伙之后呢，他把这个枣核种了下来，等到这个过了有几年之后呢，这个刘伯温又来到了我们这个村庄，然后这个枣呢经过几年的这个培育嘛，这个枣长得是又大又好。
0: 谁也没有想到，这几颗看似普通的枣核在新庄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仅在后来的饥荒年代救了村民们的性命，更在数百年后的今天成为了新庄的传家宝。如今走进新庄，无论是家家户户的庭院里，还是田间地头的田埂间，随处可见枣树的身影，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枣香，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与枣子的深厚缘分。那段关于枣核的传说就像一粒种子，不仅在新庄的土地上扎下了根，更在一代又一代村民们的心里生了芽。几百年时光流转，当年刘伯温留下的枣核长成了枝繁叶茂的枣树，而经过村民们世世代代的精心培育与优化，这枣树结出的果实也渐渐有了独属于新庄的鲜明特质。
1: 这个大枣呢，个大皮薄肉厚核小，你看啊，我们这个枣呢，它这个甜，它属于是香甜的，口感的话是非常好，就是在这个落口呢，它那个甜是味道是相当正的。历史有几百年了，你让我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因为打我知道的时候这树都已经这么大了，啊，从我已经记事的时候这个树都已经这么大了。
2: 像这棵树有多少年了？
1: 这个树大概的话就是说是根据这个实际来说，这个树都已经是一百年了，一百年了。啊，枣树在这个生长周期呢是非常的缓慢嘛，像这种树的话长成这样的话上百年，你说再过个十年二十年过来它还是这样，嗯，打我小它就这样，我现在我都已经四十了它还这样。
0: 新庄人对洋背枣的坚守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古老的传说，更重要的是这片土地对洋背枣的偏爱。新庄的土壤碱性相对较大，而洋背枣成熟后如果没有及时采摘，自然掉落到地上，能够与碱性土壤发生反应，起到中和土壤酸碱度的作用，让土地变得更适宜农作物生长。再加上新庄独特的经纬度位置带来了充足的日照和

0: 适宜的气候为羊背藻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自然条件。曾经村里也尝试引进过其他品种的枣树，希望能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种发现，无论是口感还是产量，其他品种都远远比不上羊背藻。那些外来品种要么不适应新庄的土壤和气候，长势不佳，要么结出的枣子口感酸涩，不受市场欢迎。最终村民们还是选择继续种植羊背藻，因为大家知道只有羊背藻才是最适合这片土地的品种，才是能给他们带来稳定收益的金疙瘩。
1: 现在村里面种植这个枣树有1000亩，而且的话就是辐射我们这个周边村嘛，大家也看到这个大枣带来的这个经济效益，现在话就是辐射周边有个几百亩地，现在总产量的话大概是有个1200-1300亩地。效益的话是一亩地亩产，大概就是丰产的话能达到4000斤，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在3000斤左右。现在像这个晋源采摘，这个零售啊，它这个价格都是在5-6块，相比前几年的话是有回落的。但是它这个总体产益，这个收益嘛，收益是非常可观的，再加上刨去杂七杂八的，比这个我们种其他的会好一点嘛，经济效益比较好。现在的话，到了我们村里面有一个景，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景象，过来这个农用这个小三轮，每个车上面放的都是大枣。现在我们就是大枣呢，就是全村99%的覆盖率，家家户户都有枣树。
0: 2025年的秋天，新庄又迎来了羊背枣的丰收季。走进村里的枣园，红彤彤、黄澄澄的枣子挂满枝头，沉甸甸的果实把树枝都压弯了腰。微风拂过，枣子轻轻晃动，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丰收的景象。据村支书王小虎介绍，今年果园里一天的产量就能达到10000斤，到了采摘高峰期，全村一天的产量更是能达到10几万斤。看着满枝的硕果，王小虎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但笑容背后也隐藏着一丝焦虑。
1: 采摘进入高峰期到这个结束大概就是那个20多天，一个月左右。一年的话就只有这一个月能吃到我们的大枣。最大的困难的话，现在就是这个大枣它这个成熟期啊过于集中，就是这个销路猛的一下子。其实平时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个大枣它有销顺的话，它是非常那个顺畅的，但是呢一到这个集中下来的时候，这个销路的话感觉就是这个就路子就不够了。我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这个枣商、枣贩、商超啊，他们过来就是采购，一下子的话就是相当于是这个水太大了，河道太小了。
0: 为了解决销路难题，王小虎可是动了不少脑筋。他深知仅仅依靠传统的批发模式很难消化掉这么大的产量，必须要拓展新的销售渠道，延长产业链，提高羊背藻的附加值。今年王小虎带领村里的骨干力量专门去了酒厂考察，希望能通过深加工的方式让羊背藻发挥更大的价值。经过与酒厂负责人的多次洽谈，双方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村里计划将羊背藻按照品相和口感进行分级处理，那些品相好、口感佳的鲜果直接流入市场，通过批发、零售的方式销售给消费者，而那些外观稍微差一些，比如有裂纹、红头的枣子，则统一收集起来，送到酒厂进行深加工，酿成枣酒。除此之外，村里还计划开发枣脯、枣花蜜等系列产品，让卖不掉的枣变成附加值更高的货，从而增加村民们的收入。
1: 我们要把这个大枣进行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分品、分级、分品分级，而且的话要做到这个统购统销。像这个好的这个大枣，我们要流入这个市场去，比如商超。今年的话，我们也通过这个寻找这个销路嘛，找到了几个这个商超。现在的话就是 大早已经到这个生产期。

0: 接了，而且根据这个口感嘛，最近的话会过来进行一个这个小部分，就是小批量的一个销售嘛。啊，后面的话我们这个要把这个大的进行废品的话，好的鲜果流入市场，下面的进行一个深加工。
1: 除了发展深加工产业，王小虎还积极联合区域党委一起拓展销售渠道。区域党委在当地有着广泛的资源和人脉，通过他们的牵线搭桥，新庄的羊背枣成功走进了更多的线下场景。村里不仅与周边的景区达成了合作，在景区内设立了销售摊位，让游客们能现场品尝和购买羊背枣，还与多家商超、企业单位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通过单位团购、商超上架等方式扩大羊背枣的销量。在拓展线下渠道的同时，王小虎也敏锐地意识到

0: 下两条腿走路，让新庄的枣香飘得越来越远。
1: 我是河南安阳来的，对这个杨梅枣特别认可，我们当地卖得特别特别好，这个枣酥脆甜，观众的老百姓嘛非常认可这个枣，挺好吃的。
0: 在新庄的枣园里，细心的人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过去那些高大粗壮、树枝高耸入云的枣树，如今大多变成了矮个子。这一变化的背后，是村民为了解决采摘难题而想出的妙招——人工矮化树枝。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和小孩，而传统的枣树长得非常高，采摘的时候需要搭着高高的梯子，不仅费时费力，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每年枣子成熟的季节，村里都会有老人因为爬梯子摘枣而不小心滑落受伤的情况。看到这种情况，王小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开始琢磨着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经过一番调研和咨询农技专家，王小虎决定在村里推广枣树人工矮化技术，通过人工修剪和压枝等方式，让高大的枣树变得低矮紧凑。这样一来，村民们站在树边伸手就能摘到枣子，不仅大大降低了采摘的难度和风险，还提高了采摘效率。
1: 这等于说就是方便这个到这个大枣成熟的时候方便这个采摘，因为你那个树高的话，你费工费时，那个都费用比较大。现在的话，就是一个人就走在这个树边上，直接就可以把它摘下来了。这样就是经济省时，哎，这个工人不费事，效益都出来了。以前呢都是搞那个梯子，可高的梯子上梯子，然后就用那个枣干直接打，那样都影响这个枣的品质质量。现在的话都是成熟一批工人摘一批，成熟一批工人摘一批，这样的话能保证这个质量。
0: 在坚守洋贝枣这一传统品种的同时，新庄人也没有停止探索创新的脚步。为了进一步丰富村里的枣品种，提高枣产业的抗风险能力，王小虎带领村民们开始尝试引进新的枣品种。目前村里已经试种了冰糖枣、露天冬枣等几个新品种，不过新庄人在引进新品种时非常谨慎，并没有盲目的大面积推广，他们首先会进行小面积的试种，观察新品种在当地气候、土壤条件下的生长情况，包括长势、抗病能力、果实口感等。同时，村里还会安排专门的农技人员对试种的新品种进行跟踪记录，分析它们的适应能力和市场前景。只有当新品种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种，被证明能够很好地适应新庄的环境，并且具有良好的市场潜力时，村里才会考虑逐步扩大种植面积。
1: 这个枣是刚引进过来的品种，这就是说现在就是试种环节，就是说再过一段时间就根据这个天气、气候各方面影响，然后看这个枣它这个发病率，它那个需要避免的各种情况，看它适应不适应在我们这儿种植。适应的话，肯定要是再把这个更好的东西展现给大家，是不是？这个枣的口感会比那个枣的口感更好，效果会更好，让更多人喜欢。这个枣就是含到嘴里极化的那种感觉，脆酥甜，效果是相当好，受广大那个销售跟那个零售，他们卖这个枣，感觉这个枣的质量比那个枣的质量会更好，更上一个台阶。
0: 曾经王小虎也和村里的很多年轻人一样，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离开家乡去了北京、深圳等大城市打拼。在外面的那些年，他干过很多工作，也经历了不少风雨。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对家乡的思念，他最终选择回到了新庄。回到村里后，由于他有在外打拼的经历，眼界开阔，又对村里的情况非常熟悉，最终当选村支书。担任村

0: 书以来，他始终把村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身心地投入到村里的早产业发展中。为了引进新的技术和品种，他多次去外地考察学习，咨询农技专家。为了解决村民们在种植和销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经常深入田间地头，与村民们面对面交流。
1: 就这一亩地大概就是产量就是3-4千斤那个样子，然后根据这个每年的市场价格，这个还是可以的。具体这个枣的这个口感各方面，就是说在我们当地焦作、武治、新乡这一块的话，这个枣的那个口感、那个口碑还是相当好的。因为这个品种我们这里种了将近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个枣等于说一直舍不得换这个品种，就是因为这个枣的历史太长，村里面房前屋后全部都是，就是现在的种植面积，村里面基本上已经跨到70-80%，就这个人口地里面摘的全部都是果树。书记对这一块就是销售大枣，他用心也比较大，就是每次就是为了给村里面老百姓谋这个价格各方面，跟我一块去卖枣，去过邯郸，去过安阳，去过新乡，去过焦作，呀，也付出了挺多了。
0: 如今的新庄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枣乡。每到枣子成熟的季节，村里就会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商贩和游客，热闹非凡。村民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而村支书也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他正在规划着新庄枣产业的未来发展蓝图，进一步完善分品分级体系，提高洋焙枣的品质和附加值，加大深加工产业的投入，开发更多的枣制品，结合乡村旅游，打造枣文化特色旅游项目，让新庄不仅能卖枣，还能吸引更多人来旅游观光，带动村里其他产业的发展。从明朝的一棵枣核，到如今的千亩枣园，从果腹的口粮，到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新庄的洋焙枣承载着百年的历史记忆，也孕育着新庄人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在王小虎的带领下，新庄人正用他们的坚守与创新，让这颗百年枣子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沿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道路，一步步走向更加甜蜜美好的未来。

0: 这是北京市第一部以居民意识协商全部自筹资金更换的电梯，这是北京市第一个以物管会名义开设的对公账户，这是北京市第一个以居委会作为电梯使用单位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的社区。西城区展览路街道万明园社区位于繁华的北京二环边，在这栋1993年建成的20层高楼里，乘坐电梯是160户居民日常出行的主要方式。但是服役多年的老旧电梯却带来各种不便。
1: 你快来呀，我被困电梯里了。
2: 喊了3楼了，快关掉电源。
3: 电梯怎么又坏了呀？真是。
4: 行了，我媳妇搭上褥子在里头呢。
3: 小张，别着急，着急解决不了问题。
0: 马上老旧电梯更换从来不是简单的机械更替，这背后是多部门协同的复杂网络，是不同居民诉求的激烈碰撞，也是对社区治理智慧的严峻考验。更新改造迫在眉睫，居民们对此却意见不一。
5: 第一个支持您的方案，
2: 我们物业公司支持。
6: 谁爱掏谁掏，
5: 一分都没有。
0: 在万明园社区，当老旧电梯的安全隐患逐渐凸显，一场凝聚人心的变革悄然拉开帷幕。
7: 请坐。
6: 书记，您今儿可都看见了，我们好几个人都卡在这电梯里，人命关天。
5: 这孩子
6: 今天这事儿啊，
5: 我这孩子有
6: 解决，
5: 谁负这责任？
6: 就是。
8: 大家知道，购买一处新电梯啊，需要20多万，
9: 这个楼的工维金还不足10万。10多个产权单位又因这个困难那个困难暂时拿不出钱来，按照新民法我提议咱们居民自筹行不行？
2: 书记啊，也是综合各方面因素提出这个方案的。
6: 嘿，这有你什么事儿啊？你又不用掏钱。
10: 大家伙别着急呀、啊，咱们这个楼都32年的楼龄了，你说咱自己不出钱谁能帮咱们呀？哎呀，
5: 自筹资金怎么，你们居委会要非法集资？
8: 就麻烦您办办事儿。哎，正好今天小杨在，小杨是律师，让小杨啊给咱们普及一下法律知识。
11: 根据民法典第273条，业主对建筑物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8: 是啊，杨律师说的对，咱们社区啊还是北京市唯一一个社区层面的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所以啊咱们更应该带头用法律知识来解决咱们生活中的困难。喂，啊，告诉大家一坏消息，运行的那部电梯又坏了。
6: 一会儿怎么回去呀？
4: 回老家了。
2: 哎呀，电梯又坏了，我赶紧休息了。
0: 这次更换老旧电梯，最大的挑战就是多产权混合与资金缺口。
12: 书记，我把钱带来了。
8: 王老师，您好。
12: 哎，作为咱物管会成员呀，我一定带头交钱。
8: 太好了，王老师，你是第一个交费的，我马上给您登记上。
12: 哎呀，希望咱们的电梯能早日安装啊。
8: 好。
13: 书记，咱现在上谁家呀？
8: 咱们现在呀、啊、去小马家。嗯，她是孕妇，咱们呀得好好跟她说说。
13: 行，那咱上她家做工作去。
8: 小马在家吗？小马，
14: 哎，小张，
8: 小张，小马在吗？
6: 在吗？那怎么又敲啊？
8: 小马，我们呀刚在楼下开完电梯的协调会，现在呀就差咱们几家没交了，你考虑的怎么样啊？
6: 没什么可考虑的，我不同意自筹啊，交不了。
14: 媳妇儿，你看街坊们都交了、嗯、要因为咱们安不了电梯多尴尬呀。
6: 是啊，
8: 交了吧小马，
14: 交了
8: 吧，
14: 交了吧。
6: 嘿，我这儿刚说了我不同意自筹，你这儿就张罗着交钱，你向着谁说话呢？你啊，
13: 哎呦，大把声音的，你们小两口吵
8: 这么大。姐，我们呀正要到您家找您呢。
13: 哎呦，您说说，这又不是您自己家的事儿，这楼这么高，天天爬您不累呀？
8: 邓大姐，这不是都是大家的事儿吗？咱们呀早交费早安装早受益呀。
13: 是，
8: 你看看小马也是，你这个月份越来越大，天天这么爬楼多累呀。
14: 是，媳妇儿，天天这么爬楼、嗯、没电梯真不行，就交了吧。
8: 没电梯太方便、
13: 哎、我看怎么你们也要交啊。哎，我可听说了啊，就这一户得交小10000呢。
6: 啊，10000呢、
8: 哎、邓大姐，我跟您说啊，您看看、嗯、最后大家同意按面积收费， 大户型的交7000多，您家是小户型，算下来也就2000多两。
13: 哎呦，我们家还真就2000多呀。
8: 对呀、啊。
13: 哎呦，这还都交了。哎，书记，这两天呀，我也琢磨这事儿。
8: 嗯。
13: 真要哪天有个头疼脑热，有个急事儿，我要因为这电梯下不了楼，那不就晚了吗？
8: 是。
13: 哎，我也想明白了，这钱呀。我交了，小周，咱俩明天去居委会把钱交了。小马，你看行吗？
15: 行，这钱我批了。
14: 那没问题、
8: 啊。哎呦，太好了！那咱们呀，明天见。
13: 行，明天见，书记。
8: 好，小马，快回去休息。来，邓大姐，快回去休息吧。
13: 好嘞，
8: 好嘞。
0: 面对重重困局，展览路街道万明园社区以党建为引领，与产权单位紧密对接，把居民从旁观者变成主人翁。电梯更换顺利启动。
16: 请进。
14: 书记、王姐都在呢。
16: 大家好，大家好，
8: 来，赶紧坐，赶紧坐。书记，好，快来，快坐。
14: 书记，怎么样？收多少钱了？
8: 160户啊，现在收了28000元了。
13: 哎呦，这么多了！
16: 是啊。
10: 我们跑遍了周围所有的银行，最后终于有一家同意以物管会名义开设对公账户。要不这么多钱，可真没地儿放呢，是不是？
11: 书记，咱们三个供应商最后选哪家了？
8: 经过我们收工入户，82%的居民都同意用奥蒂斯品牌。
13: 我选的就是那牌子，
8: 是吧？
12: 这半年来呀，咱们这个社工啊，发放问卷、入户调研，还全程公示。
13: 是呀，还一对一上门给我们服务。哎呦，前前后后7、8趟，那楼爬的也真是太不容易了。哎呦，书记，想想我开始那样，哎呦，这。

0: 好意思。
1: 郑大姐，别这么说，我们社工为大家服务是应该的。
2: 媳妇儿都看见了吧？
1: 小马，小马好。小马，等你和孩子回来，一定让你们两个坐上新电梯。
2: 太好了，双喜临门啊！
3: 哎呦，太好了，真不错，双喜临门了。

春夏之交正是阳光明媚的时候，行道树也郁郁葱葱起来。然而有些树木依旧是光秃秃的，和其他树木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是为什么呢？观众朋友，城市公园、绿地、街道、庭院的树木出现枯死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养护管理不到位造成的。这就是说，要保证这些树木健康的成长，就需要加强养护管理。而在这些树木中，行道树所处的环境条件又是最差的。如果养护管理不到位的话，即使是栽植成活后一年或一年以上，树木都有可能出现死亡。那么怎样对行道树进行科学的养护管理呢？下面就请您随着我们的摄像机镜头详细了解一下吧。观众朋友，什么是行道树呢？行道树就是指沿着城市、乡村的街道或公路两旁栽植的，可起到绿化、美化作用，构成街景的乔木。科学的养护管理行道树，要达到以下目标：一、树上无病虫害。经过养护管理的行道树，应该是树叶上无食叶害虫危害，树干、树枝无柱干害虫危害，树木生长期不黄叶、焦叶。二、根部要养护好，

水肥要适当，要根据季节变化适时浇水、施肥、中耕、除草，要经常保持树木周围土壤疏松、通气，防止板结。树盘内不能堆积渣土和垃圾等。三，及时修剪整形，保持树形整齐美观。高大乔木不与架空电线发生干扰，分支点要高，不挂车辆，不碰行人头，不妨碍司机视线。四，认真采取保护措施，如立支柱、保护栅或栏杆等，防止倒伏和人、畜、机械、车辆损坏树木。行道树的养护管理是从树木栽植后开始的。新栽植的树木，由于起苗移植时，根部受到了较严重的创伤，有的枝梢也不得不进行不同程度的修剪。特别是栽植环境和土壤状况都发生了变化，这就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因此，在栽植后的初期，就需要我们对行道树进行精心的养护和管理。一，包干。对刚栽植好的行道树，进行树干包裹的目的是保持树干湿度，减少水分蒸腾，使其尽快生根发芽。常用的材料是一些具有保湿性和保温性的草绳、蒲包等。进行包干时，我们首先往草绳上泼些水，目的是增加草绳的韧性。泼水时要一边泼水一边翻动草绳，让水把草绳湿润均匀。操作时，首先从树的根部向上缠绕，注意每一圈之间不要留下空隙，一直缠到离地 1.6 米左右即可。经过包干处理后，一是可以避免强光直射和减少干热风吹，减少树干水分蒸发；二是材料本身可以贮存一定量的水分，使树干经常保持湿润；三是可以调节温度，减少高温和低温对树干的伤害。二，支撑。行道树栽植后，应立即进行支撑固定，防止倾倒。常用的支架有井字形和三角形。支撑杆一般长度在3米左右即可，支撑点在树干1.6米以上。操作时，先用40到60厘米长的小木杆制作一个井字形的小框架，将其绑定在支撑点上，用铁丝绑扎牢固，而后将支撑杆固定在井字形框架上，并绑扎牢固，以免支架松动。用这种方法固定行道树，可避免损伤树皮，而且更加牢固。另外，当发现新栽植的行道树倾倒时，应及时拆除支撑架，重新栽植。填土夯实后，重新搭建支架，固定牢固。三，浇水。对新栽植的行道树，一定要及时进行浇水。浇水前要先围好土堰，
而后再进行浇水。一般土堰的内径与坑沿相同，堰高20厘米左右即可。围堰时注意不要挖得过深，以免损伤树根。行道树栽植后一般要浇3遍水，第1遍水通常是栽植后马上进行，浇完后待水渗下去后再用土将树盘填平，这样可以防止树根附近的地势低洼而积水，避免发生沤根现象。第2遍水一般在栽植后3至5天内完成，10天内浇完第3遍水。需要注意的是，浇水要掌握不干不浇，浇则浇透的原则，每次要浇足，浇水前要先整堰存水，浇水时水流不宜过急，要缓慢浇灌，使土壤进一步下沉，保证树根与土壤紧密结合，促进根系发育。浇完水后用细土封好树盘，以防止土壤开裂透风。干旱地区或遇干旱天气时应增加浇水次数。4药剂灌根，为防止行道树根部腐烂触发新根，可以在浇水的同时施入根腐灵和根动力之类的药剂，以促进根系提早发育。方法是先将根腐灵粉剂稀释600到800倍，根动力2号乳油稀释2000倍，配制成灌根用的药剂。一般情况下要连续浇灌2到3次根腐灵，每棵树每次浇灌1000克左右，每次间隔7到10天即可。根动力只浇灌一次，每棵树浇灌1000克左右即可。这些药剂的用量可根据树木具体长势和使用说明书酌情增加或减少。6伤口处理，在树木的栽植过程中难免出现树皮损伤的现象，这些伤口容易因为雨淋或病菌侵入而腐烂，因此在栽植完毕后要在伤口处涂上保护剂，或者用泥浆封好，这样做可以促进伤口愈合，防止水分流失和细菌感染引起腐烂。1春季养护管理。1春季修剪，春季修剪就是通过对树冠上的枝条进行合理的修剪，调节营养物质的合理分配，促进树木长势，使其萌发生命力旺盛的强壮的新枝，达到更新复壮、加强树势的目的。首先剪除枯枝、伤枝、病枝、虫枝，改善树木通风透光的条件，加强光合作用，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其次剪除内堂枝、交叉枝和那些不利于树冠造型的部分，达到通过春季修剪为行道树确定初步树形的目的。修剪常用的手法有截、疏和除孽3种，下面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这3种方法。截，截又称短截，就是把枝条的一部分剪去，其主要目的是刺激侧芽萌发，
抽生新梢，增加枝条数量，加强树势。疏又称疏剪或疏山，它是将枝条从分生处剪去，以调节枝条分布，加大空间，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有利于树冠枝条生长发育，有利于新芽生长。疏剪的对象主要是过密的交叉枝以及病虫枝、干枯枝等。除孽，春季修剪的另一个内容是去除孽生枝，也就是要除去树干或主枝上长出的幼嫩孽生枝或根部孽生根，避免这些枝条和根叶影响行道树的树形，分散树木的养分，使其健康茁壮的生长。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不论采用哪种形式进行修剪，最后都应在切口处涂上油漆或保护剂。二，春季施肥浇水。春天土壤解冻后，行道树根系开始萌发，此时我们要及时浇灌反清水，通常要结合浇水进行一次施肥。具体方法是，首先挖开树盘表土进行围堰，注意不要挖得过深，以免伤到根系。围好堰后，再施入5到8千克农家肥，将其拌匀后再浇水。另外，浇水前也可施入150到200克尿素或复合肥，再进行浇水。待水渗入土壤后，再把围堰的土填回坑中，踏实，防止土壤水分蒸发。三，春季除虫。喷药除虫。春季，行道树经过锯节、除孽等修剪后，伤口较多，萌芽的树叶嫩，抵抗力弱，极易遭受虫害。如不注意防范，容易造成虫灾，影响树木生长。我们可以使用敌杀死等药剂，稀释200到250倍喷雾防治，每隔7天一次，连续喷药2到3次即可。疏药除虫。春末夏初是天牛和木渡蛾等柱干式害虫幼虫的危害期，我们可以将5份氧化乐果和1份毒死皮乳油混合后，稀释成500倍的药剂，灌入输液袋中，在树干离地2米左右的地方打上2个直径为5毫米的孔，角度要水平向下30到45度，间距为20厘米左右即可，深度一般为3到5厘米。打好孔后，在树干上钉一个钉子，然后挂上输液袋，最后测试一下输液管是否通畅，确认没有问题后，就可以向树干中输送药液了。二，夏季养护管理。一，修剪。对行道树进行夏季修剪，可减少强风时树木倒伏现象的发生，尤其是那些树冠较大、土层较浅的行道树更为必要。修剪时主要剪掉树冠内部的过密枝、枯枝，以增加树木的抗风透风性，使树形均衡，抗倒能力增强。雨季到来之前，还要对树冠较大的树木进行疏剪，以减少风雨灾害，减少树木的枝叶与架空电线发生摩擦，避免事故的发生。二，除草。
夏季为行道树除草，可避免杂草与树木争肥争水，减少虫害滋生。除草时注意要连根除掉，避免杂草复生。三，喷水保湿。夏季随着气温的升高，树木的地上部分由于蒸腾作用容易造成脱水现象，所以必须及时喷水保湿。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采用高压水枪喷水，效果较好，也可以用一般水管喷水。喷水时要尽量均匀地喷洒在树冠的各个部位，为大树提供一个湿润的小气候环境。遭遇干旱天气时，应增加喷水次数。干热风季节，新枝发芽放叶时，应为树冠喷水。喷水的时间最好在上午10点前和下午3点后，气温较低的时候进行。四，防治虫害。虫孔蛀药。每年的4到5月份是行道树木渡蛾的发生期，此时应加强巡查，及时进行人工防治。方法是将树皮刮开后，就可以看到木渡蛾幼虫蛀食过的痕迹，将这些幼虫捉出，然后向虫孔内注射药剂，即可毒杀幼虫。通常使用的药剂是氧化乐果和毒死皮乳油，用5份氧化乐果和1份毒死皮混合后，稀释成30倍液进行灌注，或用50倍的磷胺乳剂进行灌注，也有很好的效果。树冠喷药。夏季7到9月份，树木枝叶生长发育定型，天气高温多雨，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可用40%毒死皮乳油，稀释2000倍，喷湿树冠进行防治。每7天一次，连续喷药2到3次。五，遮阴。有些行道树栽植后，在高温季节还要用遮阳网为其遮阴。为行道树搭置阴棚，一般情况下是按株进行搭置的。遮阴可以降低树冠温度，减少行道树的水分蒸发，还可以有效地阻挡阳光直射，避免树叶被灼伤。阴网要求遮蔽整个树冠，阴网顶部及四周与树冠要留有一定的距离，以保证网棚内的空气有一定的流动空间。以后是树木生长情况和季节变化，逐步去掉遮阳网。一般华北地区到10月下旬，温度逐渐降低，就可以撤除阴棚了。六，拆除支撑和包干。行道树经过春夏2个季节的养护管理，树木根系基本恢复，树体牢固，此时包干材料和支撑架反而会限制大树的呼吸作用，因此需要及时拆除掉。要先拆除支撑架，之后再解掉包干的草绳，操作时注意不要损伤树皮。三，秋季养护管理。一，除孽。栽植1年以上的行道树，虽然经过了春天的除孽，但到了秋季，仍有些树木会长出很多分孽枝条来，与主要枝干争夺营养，影响树木正常生长。因此，必须及时铲除，让树木在休眠期积累更多的营养。
为促使来年多发新枝打下基础，

二，补植。当年栽植的行道树，到了秋季，一般都能确认其是否死亡。发现死树时，要组织人员将已死的树木挖出来，并认真进行分析，找出死亡的具体原因，做好记录和备案。然后在第二年的春天补植相同规格的树木。三，除虫。秋末冬初是树木上虫害如夜螨、带蛾等下树越冬的季节，我们应抓住这一时期再进行一次药物防治工作，使用1.8%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进行喷湿防治1至2次，就有较好的效果。四，冬季养护管理。一，防寒越冬。对当年栽植的行道树，必须采取如下防寒越冬措施，以确保安全越冬。浇防冻水。进入冬季后，要及时对行道树浇灌防冻水。浇水的方法与前面所讲的一样，浇水可以起到保温保伤的作用，是树木安全过冬的必要措施。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浇防冻水时要等水完全渗入土壤后再将树盘封上，确保树木蓄水保伤，安全越冬。盖薄膜。先将树木根部地面整平，然后截取2到4块长度为120厘米左右的塑料膜，覆盖在树根周围，再用土压实压严，然后在树干上缠一层塑料膜进行保温。缠绕时要交错进行，尽量避免留有空隙，防止透气，影响防冻保温效果。树根培雪。冬季大雪之后，要及时组织人力为行道树根部培雪，这样既可以增加土壤水分，又有利于行道树防寒越冬。但是撒过融雪剂的积雪不能堆在行道树的根部，因为融雪剂中的有效成分对树木的根系有一定的腐蚀作用。二，冬季修剪。大多数品种的行道树，尤其是北方的行道树，进入冬季后就停止了生长，进入休眠期。在这个时期修剪具有养分损失少、伤口愈合快的优点。为了保留行道树体内的营养物质，促使来年萌发旺盛的新枝，修剪和培育出好的树形，我们常采用截顶、短截和疏剪等方法对行道树进行修剪。具体修剪方法与春季修剪时基本一样，这里我们就不讲述了。三，防治虫害。树干涂白。为防治和杀死寄生在树皮中的越冬害虫和保护大树安全越冬，进入冬季前通常要在行道树的树干上涂抹生石灰药剂。我们将水、生石灰和40%毒死皮乳油按10:3:1的配比混合均匀，配置成生石灰药剂，涂抹在树干上。操作时要涂抹均匀，不露死角。树干涂白不仅起到灭虫的作用，还能反射阳光，降低树体昼夜温差，防止树木冻伤，具有保护树木安全越冬的作用。
绑结沙环。为防治草履芥、松毛虫等树木虫害，还可在树干一米左右的位置上固定一个结沙环。方法是先在树干上缠上一圈塑料胶带，再在塑料胶带上缠上一圈无纺布，而后用塑料绳绑扎牢固，接着用40%毒死皮乳油和适量机油配制成杀虫乳剂，用毛刷均匀涂抹在布上。注意不要将药剂涂抹到树干上，防止油渍污染树干。冬季喷药通常是将高效杀虫剂

松毛虫在上树的过程中就被杀死了。俗话说得好，三分种，七分管。由此可见，养护管理在绿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当然，要切实提高行道树栽植后的成活率，还要根据环境条件、季节和大树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具体管理方法，因时、因地、因树，灵活地加以运用，才能收到最佳的效果。

0: 六月十九，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的片口乡，正在举行隆重的祭山会，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祭山会是羌族的重要节日之一。除了庄严的祭山仪式，还有抬狗修灵棺、祭天耍水龙等民俗活动。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羌族风情，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表演队伍中，手拿羊皮鼓的铃鼓手最引人注目，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刘良虎。在羌族，只有受到村民们信赖、非常有威望的人才能成为祭山会的铃鼓手。而刘良虎之所以能成为铃鼓手，因为他不仅是片口乡特种野猪养殖合作社的负责人，还带领着村民们一起脱了贫、致了富。祭山会仪式结束之后，热闹的坝坝宴又开始了。这时的刘良虎摇身一变，又变成了手艺精湛的大厨。他们合作社养殖的特种野猪也成了坝坝宴上的主角。
1: 我们是在这儿旅游的，吃他们的土特产，他们的野猪肉口感非常的好，
2: 这个猪肉吃起非常的香，
3: 这个野猪肉有嚼劲，还不错，口感比较好，
4: 这个肉肥而不腻，吃起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吃那个猪肉味道。
0: 刘良虎制作的野猪肉的确与众不同，肥肉不腻，瘦肉不柴，肉质筋道，口感好。在坝坝宴上，刘良虎就接了很多订单。我们听说他养殖的野猪一头能卖到8000元，客户不嫌贵，还抢着预定。
5: 第二年我一早我就跟他说，这个我需要一头猪，
6: 我计划订两头猪，一个我自己吃，一个给亲朋好友送一点呢。
0: 在民族文化活动中推销自己的野猪肉，让客户下订单，交了定金才有猪肉吃，这些奇妙的方法不仅提高了片口乡野猪的知名度，还增加了销售渠道。
7: 我们现在啊，各养殖规模年出栏1500头，我们的这个年营业额大概就在1300万左右。
0: 在刘良虎带领下，片口乡的特种野猪养殖合作社社员已经达到了120多户。那么刘良虎是如何想到养野猪的？他又是怎么靠着养野猪实现年销售额1000多万的呢？这一切还要从头说起。这里是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片口乡的松柏村。1986年，刘良虎出生在这里的一户羌族人家。这里山多地少，交通不便。
7: 因为这个片口本来就是北川最偏僻的一个乡镇，当时很贫穷，还有我母亲呢常年生病，所以说在我02年初中毕业以后，就选择了外出打工。
0: 母亲重病缠身，父亲又有听力障碍，为了补贴家用，年少的刘良虎选择出去打拼。他做过服务员，当过洗碗工，还学过厨师。他肯吃苦又好学，从服务员一步步做到了酒店经理，几经辗转来到了山东省的济宁市，开始创业，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0: 子。
1: 当时我们的规模在鲁西南地区菏泽和济宁几个县市，我们当时是托管了11家酒店，开了4家酒楼，年利润的话应该是在70-80万吧。
2: 在亲戚朋友眼中，刘良虎有自己的公司，收入也非常可观，可以说事业有成。但是刘良虎却一直有着回家的想法。
1: 我一共在山东待了7年，创业初期太忙，没有办法回家，一年难得回家一次。尤其是2008年地震以后，对这个家乡的这种眷恋，还有对这个家人的这种眷恋，更加的触发我。
2: 四川与山东相隔千里，刘良虎奔波在两地之间，一边是家人，一边是事业。就在刘良虎犹豫不决的时候，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
1: 在2012年的时候，我母亲有一次生病很重，急性的那个肾衰竭，住院了以后呢，我当时从山东赶回来，看见我母亲躺在病床上，然后呢，当时心里边很难受。我在家待了半个月，就让我想了很多。我觉得在外边打拼，不能照顾自己的家人。通过这件事，让我下定了决心，要回来，要回到四川发展。
2: 几年的打拼，刘良虎积攒下200多万元。回到老家片口乡，刘良虎想着再次创业，他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选择养野猪。之所以选择野猪的项目，刘良虎有着自己的想法。
1: 我以前在做酒店的时候，那个餐厅里边有一道菜，就是用野猪肉做的菜，当时非常的受欢迎。再加上回来以后，我们老家这个地方呢，环境就非常好，森林覆盖面积很广，我们山上就有野猪，再加上我从小家里边就养过猪，我就想着选择养野猪。
2: 当刘良虎把他要养野猪的想法告诉家人后，却遭到家人的反对。
3: 我说人家养猪在亏本，你回来养猪肯定不行。
4: 我都觉得呢，风险大的我都不养。
5: 我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回来养猪，我当时不是很支持，我也有很多顾虑，因为投资太大。
2: 刘良虎性格倔强，只要他认准了的事情一定要去试一试。他还专门跑到简阳市的一家大型特种野猪繁育场参观学习，在这里认识了四川农业大学动物遗传育种研究所的马继登教授。通过交谈了解到，现在市场上养殖的大多都是特种野猪。
6: 特种野猪的定义的话，它是有用那个纯种的野猪公猪跟咱们家猪配种之后，然后获得这种杂交的这个品种。但它有一个限定，就是说一般来说要求它的这个纯种野猪的血缘要在50%以上，这种猪叫做特种野猪。
2: 马继登说，四川当地养殖的特种野猪，一般他们的祖代公猪采用的是四川当地的野猪品种盆地野猪，祖代母猪是杜洛克，它属于瘦肉型猪种，与野猪杂交不会改变野猪体脂率低的特点，而且它的子猪拥有保幼代的特征，杂交后生产的子猪外观上更接近野猪。
6: 一般情况下是说最佳的利用的这个血缘度是62.5%的这个血缘度，它的这个制备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流程呢，是用纯种的野猪和咱们家猪先进行 F1 代的生产，得到这个50%血缘的这个野猪，然后再用这个50%血缘这个野猪呢，跟咱们这个纯种的这个野猪再进行 F2 代的一个生产，然后得到75%的这个血缘的野猪，最后呢用这个75%的这个血缘的野猪和50%的这个血缘的野猪呢进行一个杂交，就育成商品用的这种商品猪，它的这个血缘含量是62.5%。为什么选择这个62.5%这个血缘呢？因为我们既要保证它这个特种野猪它的野性，比如说这个肉的这个品质尽可能的贴近咱们野猪的这个水平，另外呢还要保证就是有温顺的这种性格，我们适合家养。
2: 马继登说，第三代特种野猪与纯种野猪在口感上有着较大差别，纯种野猪它的肌肉纤维粗糙，也就是吃起来比较柴，口感不好，而且有腥味。特种野猪它的肌纤维变细，肉质鲜嫩，口感好，更适合人们食用。了解了特种野猪繁育的相关问题，刘良虎回到家开始建设养殖场。
1: 但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把我们的繁育场地建起来了。当时繁育场大概投资了八十。

0: 建好厂房以后呢，我们引进了第一批猪种，采购了56头种母猪，一共花费了26万多块钱，同时又花了6万块钱买了2头种公猪回来。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想我们自繁自养。
1: 刘良虎的父母看到儿子在猪场里起早贪黑的忙，也不再反对，开始帮着他养殖。在刘良虎的精心思维下，圈里的野猪长得是臀圆体肥，看来这野猪也并不是很难养嘛。可是当他养殖了3个多月的时候，感觉到了不对劲儿。
0: 我记得在买回来3个多月以后，我们的第一批母猪啊，本来是应该要发情，应该是能够配种了，但是只有那么极少数的有发情迹象，大多数的母猪是不发情的。当时那个心里特别着急，因为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买了几10头母猪，按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3个月之内陆续的发情率应该达到80%以上，但那个时候它就没有这个发情的迹象，当时就特别着急。
1: 种猪迟迟不发情，这让刘良虎有些着急，难道饲喂的还不够好？于是他又提高了精饲料和微量元素的比例，还增加了饲喂量，可是1个月过去了还是没动静。
0: 给我们提供种猪的地方给打电话咨询他，我以为是这个种源出了问题，结果对方给我的答复就是别人买的种母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同一批次是没有问题的，发情率很高。
1: 既然种猪没问题，那么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呢？刘良虎找来了四川农业大学的马继登教授。当马教授来到养殖场查看之后，给出的结论让刘良虎恍然大悟。
0: 母猪养得太肥了，当时可能是我们不懂，喂得太好了，超标，母猪长势太好，它是不发情的。
2: 对于种母猪来说，如果它这个体况偏肥，就容易出现就是说发情困难、配种困难这些情况。种猪的话，它需要十亿的一个运动量，另外它的这个清理饲料的搭配啊，要足够的一个比例。
1: 根据马教授的指导，刘良虎改变了饲料配方，增加青绿饲料的比例，还相应的减少了饲喂量，
0: 把这个母猪增加它的这个锻炼量，所以说我们就把母猪赶出圈进行运动减肥，这样慢慢的又经过了大概有4个月时间，母猪才开始一一的发情。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2013年底，刘良虎饲养的种母猪陆续产下了小猪，看着身披花纹的小野猪，刘良虎心中满是欢喜。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慢慢靠近。
0: 大概就是在过了10几天以后啊，这个小猪出现问题了，出现痢疾。
1: 小猪拉稀一开始并不严重，刘良虎却不敢马虎，赶紧买来药进行治疗。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拉稀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接下来又出现死亡的现象。
0: 啊，有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或者下午上圈里边去一趟，捡个6、7个、7、8个小猪，都是因为拉稀脱水死亡的。
1: 看着子猪不断死亡，刘良虎也慌了，他赶紧给专家打电话。专家告诉刘良虎，子猪腹泻在生猪养殖过程中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一般在哺乳阶段或者断奶初期最容易出现子猪腹泻。子猪大量死亡，这给刘良虎及家人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3: 一窝崽下来活不了多少，成活率很低，然后那个时候是最愁的，
4: 有些时间一天是10多个，过去给他老娘，我说的干脆就不弄了嘛。
0: 我们其实整体的猪仔是下了400多个，但是呢，死亡达到280多头，只存活下来100多头猪仔。初步算了一下，这批小猪仔的损失造成了30多万的一个直接经济损失。
1: 养殖场一直在往里面投钱，却没有收益，带回来的200万也快花完了。如果继续养殖还要投入，面对困境，刘良虎不甘心，在亲戚朋友那里借来了30多万元，决定再试试。
3: 看着他一股脑劲儿往里投，往里钻，然后浑身解数的使出来了，去跟着这个自己的思路去创这个业，然后我还是跟着他。

0: 一起支持他。通过咨询专家，刘良虎找到仔猪腹泻死亡的原因：一个是室内温度低，另一个是仔猪趴在水泥地面上容易受凉，想要继续养殖，必须改建繁育舍。产床上还安装了热光灯，为仔猪提供适宜的生长温度。 在刘良虎的细心照顾下，第二批仔猪的成活率达到70%以上，断奶后成活了300多头，这让刘良虎的心中燃起了希望。经过前期养殖遇到的挫折，刘良虎深刻地体会到，想要做好养殖，必须要掌握相应的专业技术。他听说四川农业大学正在举办青年农场主培训，其中就有特种养殖的相关课程。
1: 刚好有一个契机，这个四川农大在组织青年农场组的一个培训，我就向我们的这个农业局申请，给我报了名，去参加了这个川农大的一个培训，在那里边，我们去听了他们的一些专业课程。
2: 在培训班上，和专家同行进行面对面交流，
1: 开阔了眼界，也改变了一些思路。专家还给刘良虎介绍了野猪放养场地的选择和注意事项。 放养对于咱们这个特种野猪来说，这个是很必要的一个环境。咱们这个野猪之所以叫做野猪，它的生长环境和它的一个运动量至少达到这个相应的标准，那就要放归山林。
0: 培训回来后，刘良虎一连几天都往山里跑，原来他是要找到一个适合放养野猪的山林地。
1: 我们当地的森林覆盖面积还是挺大的，但是适合养野猪的基地。 我找了很多地方，基本上把我们整个片口箱，我是走遍了，最后才选择了身后这边这个林地，因为这个地方山势，稍微比较缓一点，而且水源比较好，里边的这个野果啊这些东西都很多，适合我们放野猪。
0: 适合放养野猪的山林找到了，但是摆在刘良虎面前的还是资金问题，想亲戚朋友借的钱还没还。
1: 流转山林地的钱又从哪里来呢？面对资金问题，那个时候的刘良虎是到处筹钱，3万2万好说，但是一借多了，对于别人来说，他也是存在一种疑惑，很多人是不愿意借给你钱的。雪上加霜，养殖场里一块断粮了，再找不到钱，要出大问题。
0: 就在刘良虎不知所措的时候，他在北川羌族自治县政府网站上看到了一则消息：创业担保贷款。刘良虎立刻提交了相关材料。
1: 当时政府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难题，把我们推荐给农业局，通过农业局给我们出证明，然后我们通过这种政府联保的形式，给我们放了50万的这个担保贷款，解决了燃眉之急。
0: 刘良虎拿出一部分钱，流转了800亩的山林地，将野猪放养到山林里。宽阔的山林环境，野猪可以自由奔跑，增加了运动量，提高了猪肉品质。刘良虎还在山林里设置固定的饲喂点，根据野猪的生长情况，每天定时定点进行补饲。
1: 放山林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增强它的一个运动量，保证它的一个肉的品质。另外一个呢，这个山里边的这个坚果很多，还有一些野草嘛，它可以自由觅食，我们的饲养成本会降低接近1/4。
0: 经过1年半的饲喂，到2015年，山林放养的野猪终于达到了出栏的标准。刘良虎带着野猪肉到县城的酒店里去推销，取得了一些订单。
1: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销售，刘良虎发现与酒店的合作有一个弊端。
0: 当时我们送了几个会所，酒店里边，这个肉呢还是很好卖，很畅销。这个五花肉卖50多块钱一斤，但是有一个中间有个问题，就是这个五花肉好卖，腱子肉好卖，这个骨头和这个猪头还有这个肥肉这些东西就给我们剩下来了。第一批猪总共就是卖了100多头。 价值100多万，但是实际上我们只卖了80多万，剩下的这个肥肉和骨头还有猪头肉这些，那么就是我们的利润。其实整个第一批来算的话，我们是不挣钱的。
1: 第一批野猪出栏，不仅没有挣到钱，还剩下很多肉，这些肉该怎么处理呢？
0: 刘良虎所在的片口箱。

0: 这样一个习俗，每当家里有喜事，都会请亲朋好友吃宴席，而且是连吃三天。这样一来就需要很多食材，尤其是猪肉。
1: 因为我们这边做宴席需要做这些平碗啊、香碗啊这些，我们就把那个剩下来的一些东西，针对我们当地宴席的一个风格做了不同的菜品，我们就把它用掉了。
0: 通过当地的宴席卖掉了剩下的猪肉，但是这种销售渠道并不稳定，新的销路还没找到。可是第二批野猪300头到了出栏时间，正当刘良虎为销售犯难的时候，他听说片口乡正在筹办羌族民族文化节。从小就喜欢歌舞的刘良虎曾拜师学习羌族的历史文化，文化节期间他也要参加表演。在与师傅交谈的时候，师傅一个提醒让他发现商机。
1: 我们举行了很多次民族文化活动啊，每次的文化活动都有很大量的游客前来啊，这个时候呢用餐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借此机会，在每次活动过程当中，我们就举办这个爸爸宴。我们的爸爸宴的特色就是野猪肉，通过这个爸爸宴呢，把我们的野猪肉产品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广。
0: 羌族的节日多，民族活动多，近些年到片口乡来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人们在欣赏美景、感受羌族风情的同时，还能在爸爸宴上品尝到地地道道的野味儿，这让刘良虎的野猪肉彻底打开了销路。当年出栏的300头野猪全都销售出去。
1: 我们一共是出栏了300多头猪啊，总共的营业额大概是260多万，这个纯利润是60多万啊。当时是特别高兴的，总觉得这是看到了曙光，决定再来这个增加投入，然后把我的规模继续扩大。
0: 刘良虎养野猪挣钱的消息传到十里八村，很多人想着跟他一起养野猪，其中还有很多贫困户。刘良虎认为，既然自己养野猪挣了钱，又要扩大规模，干脆带着大家一起养。2016年，刘良虎成立了养殖专业合作社。
1: 当时贫困户入我们合作社呢，其实他们是没有钱的，然后又要带动他们，这个呢，当时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后来呢，我们就做了一套方案，针对贫困户社员，免费给他们提供我们的仔猪，第二个呢就是免费提供技术，第三一个呢提供原价的饲料原材料，在回收的时候呢我们扣除提供的这个仔猪的称斤啊，然后进行核算。
0: 刘良虎与合作社社员签订协议，保底回收，每头猪最低收益是1500元，如果市场价格好可以达到2000到3000元。刘良虎的这一做法吸引了很多人加入合作社，第一批社员有60多户，其中有30户贫困户。
2: 合作社提供猪种，我们那边养，包括有这生病啦，一切都有合作社负责。对，我们那边只管养，他们合作社负责回收。先试试看来了，只得带3个月哈，喂了1年半，效益也是可以，除了成本，就是18000块钱的纯收入，也就是功夫钱。今年打算再多养几头。
0: 社员得到了实际的效益，增加了养殖积极性。刘良虎还扩建了繁育场，2年下来，到了2017年，社员发展到100多户，存栏量一下子翻了2倍，达到1200多头。
1: 当时一心就是想发展壮大我们的规模，这个规模是大了，但是呢，销售成了一大难题。
0: 由于规模发展的太快，又出现了销售为50厘米。年制土丰产期，苹果吸收根水平分布范围较小，主要分布在距树干0到80厘米的范围内，在垂直方向上主要分布在10到40厘米的土层内，40到60厘米的土层中吸收根相对较少，所以距树干0到80厘米处为年制土丰产期苹果园的最佳灌溉位置，灌溉水下渗土层深度为40厘米。沙质土丰产期苹果根系的水分分布范围较大，栽距树干0至280厘米的范围内呈均匀分布状态，但主要分布在距树干40至160厘米的范围内，在垂直方向上主要分布在20至60厘米的土层内，在80至100厘米的土层中又出现一个吸收根高峰区，因此丰产期沙壤土苹果园的最

水加灌溉位置为距树干40到160厘米处，灌溉水下渗土层深度为80厘米。合理灌水量的确定要根据土壤物理性质、根系垂直分布情况确定，做到灌溉水不渗漏，又能达到根系的集中分布层。研究发现，在沙质土苹果园采用全树盘灌溉，灌水量25毫米的土层，平均土壤含水量略低于40毫米正常灌水；在0至40厘米土层，土壤含水量均缓慢增加，40厘米土层以下迅速降低，并在70厘米趋于稳定。生长期土壤平均含水量达到13%左右，也就是说，沙质土苹果园采用全树盘灌溉方式，每次灌水量25毫米。可满足苹果果实生长的水分需求，保证果实产量和品质。在粘质土苹果园采用全树盘灌溉方式，50毫米灌水量，在灌溉后0至20厘米土层的土壤湿度很快提高，20至40厘米土层的土壤湿度也得到了缓慢提高，但对40至60厘米土层的土壤湿度，它的提高作用不显著。100毫米灌水量可显著提高0到20厘米，20至40厘米、40至60厘米土层的土壤湿度。结合苹果树根系分布情况，初果期苹果根系主要分布在0至60厘米土层，丰产期苹果根系主要分布在10至90厘米土层。因此，粘土果园土壤相对含水量40%左右时，初果期果园灌水量以50毫米为宜，丰产期果园灌水量以100毫米为宜。四式节水灌溉既满足了苹果树的生长蓄水量，又降低了果园的灌溉用水量。但要最大化的降低果园灌溉用水量，还要做到三减，即减少树体无效蒸腾、地表蒸发和土壤渗漏。目前生产中应用较多的树型主要有自由纺锤型、小管输层型、高干型和主枝下垂型四种。专家们通过树体结构指标调查、冠层分析和晶流测量表明，主枝下垂型树冠覆盖率为80%左右，叶面积指数1.91，树冠截获的光能量和树体日树干叶流量小于自由纺锤型和小冠输层型，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高于其他三种树型。因此，主枝下垂型为减少树体无效蒸腾的树型。在生产中，通过为苹果树整形修剪，达到合理的冠层结构，能够有效减少树体的无效蒸腾。比如将长枝型品种通过拉枝等方法改造为主枝下垂型，可以有效控制枝条旺长，减少功能无效叶，降低树体水分消耗。此外，降低叶幕层厚度，减少无效枝叶量，喷施果树减蒸剂等，都能减少树体无效蒸腾。果园种草和覆盖秸秆、地部都能减少地表水分蒸发，但研究表明，随着灌水后时间的延长，覆盖秸秆、地部保持土壤水分效果显著，而种草土壤水分降低显著。因此，果园覆盖地部可以减少土壤裸露面积，为减蒸保伤的有效耕作制度。另外，采用小管出流或沟灌方式减少灌水面积，使水分充分下渗到地下根系分布区，是有效减少地表水分蒸发的另一种措施。渗漏是另一个增加果园无效耗水的主要因素，对于土壤颗粒比较大、水分下渗比较严重的果园，使用土壤保水剂，其吸水、注水、保水性能可有效控制水分下渗。
根据沙质土果园苹果吸收根的分布规律，保水剂的施用位置为距树干10至160厘米，距地面30至40厘米处，施用剂量可参照使用说明。另外就是根据不同的土质情况精确控制灌水量，让水分到达指定深度而不产生下渗。观众朋友，苹果43减减征控漏节水栽培就介绍到这里，预祝您有一个好的收成。

番茄又称西红柿，色泽艳丽，营养丰富，具特殊风味，既可以做蔬菜，又可以当水果，是深受人们喜爱的一种大众蔬菜之一。在河北省设施蔬菜栽培中，番茄的栽培量很大，以形成日光温室大棚和大中型塑料拱棚为主，小拱棚、联动大棚、联动温室等为辅的生产格局，主要包括一大茬、秋冬茬、深冬茬、冬春茬、早春茶等栽培模式，目前生产种植面积已达到百万亩以上，产量470至500万吨，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省第二位。灌溉是设施蔬菜栽培中唯一的水分来源，灌溉用水量很大，在设施蔬菜生产管理中，受传统的大水大肥的管理经验影响，人们为了追求产量，盲目地加大灌水量和灌水次数以及施肥量。以河北省为例，设施蔬菜一般每亩年灌溉用水量在550到600立方米，这种不合理的灌溉造成了大量的灌溉水浪费，仅根层渗漏水量就占灌溉用水量的40%到50%，同时灌溉水浪费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生产和生态问题。由于设施内密闭性强，地面蒸发和作物蒸腾形成的水蒸气很难散失，使得设施内空气湿度过高，蔬菜病害发生严重，不仅增加了用药和人工成本，还会影响蔬菜产量与效益的提高。同时因设施大棚负重指数高，频繁超量灌溉制度，在造成大量水资源浪费的同时，还会导致蔬菜根系层土壤结构破坏，土壤板结和滋生盐渍化，水肥磷溶、地下水污染等诸多问题，不仅不利于产量和品质的提高，更严重威胁着设施蔬菜的可持续发展。那么怎样才能既减少设施蔬菜灌溉用水的浪费，同时又提高蔬菜的品质和产量呢？针对设施蔬菜生产中的灌溉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专家们以节水、高产、优质、高效为目标，以根、土、水系统为核心，进行了以番茄为代表的设施蔬菜节水关键技术研究。经过多年研究示范，总结提出了根水肥同位管理的理念和采取一根定水的管理策略，并结合现有的减蒸技术，形成了设施蔬菜减蒸控漏节水栽培技术。所谓设施蔬菜减蒸控漏节水栽培技术，简单来说，就是根据蔬菜自身生长发育、对土壤水分环境的要求，以及不同生育期根系分布动态特征，采用地膜覆盖、适宜的灌溉方式以及灌水量和灌溉次数，以减少设施蔬菜地面蒸发和根层外渗漏的耗水量，并通过整枝打岔等农艺措施，降低植株无效蒸腾，从而实现优质高产、结本增效目的的栽培技术。该技术配合地表薄膜覆盖减蒸、稳定供水技术，实现设施番茄生产节水50%左右。今天我们以番茄为例，向您介绍设施番茄减蒸控漏节水栽培技术的科学原理。番茄属茄科，为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具有喜水喜肥的特点，属于高耗水作物，果实含水量高达90%以上，对水分需求量很大，合适的水分供应是保障设施番茄栽培获得高产稳产的关键。根系是作物获得水分和无机养分的重要器官，番茄根系由主根和侧根构成，根系发达，分布广而深，吸水能力强，
自然生长条件下，主根入土较深，可达1.5米，侧根横向分布可达2.5米。那在设施栽培条件下，番茄通过移栽定植在棚内，根系分布与自然生长条件下的分布一样吗？为了明确设施番茄根系分布的特征，以及对土壤水分条件响应规律，为设施番茄实施根层灌溉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专家们研究了不同灌溉方式下设施番茄不同生育期根系的分布特征和根系对灌溉方式的响应。研究结果表明，灌溉方式对设施番茄根系最大垂直分布深度影响不明显。花果期和采收期根系的最大分布深度分别为50厘米和60厘米，根系密集层主要分布在0至40厘米土层，其中92%以上的根系重量分布在0至30厘米土层，也就是说，在0至30厘米土层是水肥的有效吸收层。因此，面对主要根系层的一浅根管理对设施番茄水肥管理，尤其是控制灌溉水根层渗漏非常重要。番茄植株高大，枝繁叶茂，蒸腾量大，必须从土壤中吸收大量的水分，但不同生育时期对水分的需求不同，要求土壤湿度在65%到85%之间。比如苗季植株较小，蓄水量不大，但生长较快，为避免幼苗徒长和发生病害，土壤湿度不宜过大，因此幼苗期可以适当控制水分。番茄是连续开花坐果的植物，开花坐果期是指从第一花序衔蕾到坐住果这段时间，这个时期蓄水量也不大，土壤水分也不宜过多，若土壤水分过多会阻碍根系的正常呼吸，造成根系发育不良，容易引起植株徒长和花器发育不好，导致落花落果，影响产量。番茄第一穗果做株后就进入了陆续开花结果、果实膨大和成熟阶段，也就是我们说的结果期。结果期是番茄一生中蓄水最多的时期，需要及时补充水分，保持土壤湿润，避免土壤过干过湿。如果结果期土壤干旱，会影响果实的正常膨大。相反，如果土壤湿度过大，就会引起根系生长不正常或烂根死秧，也会引起果实起腐等病害发生。因此，结果期土壤过干过湿都会影响番茄产量。专家们在土壤水分胁迫对番茄产量的影响研究中发现，苗期到第一穗果膨大期出现土壤水分胁迫，对产量的形成影响不大，这也与番茄自身的生长发育规律相吻合。这个时期正是植株根系形成及开花初期，对土壤水分胁迫反应不敏感，我们可以称之为水分不敏感期。如果土壤水分过多，并不利于产量的形成。也就是说，番茄节水灌溉的有效时期应该在苗期到第一穗果膨大期

结果盛期是土壤水分的敏感期，这个时期如果出现干旱，对产量的影响较大。从设施番茄灌溉水的浪费途径看，主要有地面蒸发、植株蒸腾和深层渗漏三种方式，其中深层渗漏浪费最为严重。针对设施番茄灌溉水肥渗漏问题，专家们在明确番茄不同生育期、根系发育与垂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不同灌水量、番茄田土壤水分的垂直分布特征及灌水量与土壤水在根层外渗漏的关系。研究发现，无论何种灌溉方式，番茄田各生育期的土壤水分活跃层均在0到30厘米的土层，土壤水分稳定层在30到60厘米或40到60厘米土层，番茄田的主要耗水层次均在0至40厘米土层，该层次耗水量占番茄根层耗水的85%到90%以上，耗水强度最大层除采收期在0至10厘米土层外，其他时期均在10至20厘米土层。所以0至40厘米土层是设施番茄田控漏灌溉的关键根土层。灌溉水在土壤中流向监测研究表明，当每次灌水量大于20立方米时，水分入渗深度可达120厘米土层，当灌水量小于10立方米时，水分入渗深度最深至60厘米，当每次灌水量为5立方米时，水分最大入渗深度仅为40厘米，并且部分土层田间持水量小于85%，也就是说40厘米的土层水分不均匀了。因此如果以主要根系层40厘米为界，灌水定额大于20立方米会造成59%以上的灌溉水量渗漏。如果以根系最深根层60厘米为界，则花果期与正果期分别会造成48%和36%以上的灌溉水渗漏，而灌水量小于10立方米时不会造成灌溉水的渗漏。也就是说，在灌水量小于5立方米会导致设施番茄生育缺水，而灌水量大于20立方米会造成灌溉水资源的浪费。所以综合考虑设施番茄生长产量、水分生产效率等指标，专家们提出了以根、水、土耦合为核心的设施番茄不同生育期的控漏经济灌水定额为每次每亩10至15立方米。番茄花果期与采收期控制根层外渗漏的最大灌溉定额为每次每亩15立方米。地面蒸发也叫科间蒸发，是指植株间土壤的水分蒸发。针对控制地面蒸发的减蒸技术，首先是采用滴灌等微灌技术，通过精确控制灌溉位置和灌水量，使灌溉水仅湿润作物根系分布区，减少地表土壤湿润面积，实现减少地面蒸发。其次是用黑色园艺地布或地膜覆盖裸露的地面，利用地膜和地布阻隔土壤水分的垂直蒸发，使地面蒸发得到了有效控制。设施番茄栽培的品种一般是无限生长类型品种。无限生长类型是指在条件适宜时，主茎不断延伸生长，可以无限着生花序。由于这类品种生长势强，植株高大，茎叶繁茂，分枝能力强，因此这类品种的植株蒸腾也比较大。植株蒸腾是指作物根系从土壤中吸入体内的水分，通过叶片的气孔扩散到大气中去的现象。植株蒸腾是作物的正常活动，这部分水分消耗是必须的和有益的，但过多的冗余枝叶也会增加水资源的无效消耗，因此及时进行打岔和去除无效老叶，减少无效茎叶的蒸腾耗水，也是设施番茄节水的一个重要手段。观众朋友。

设施番茄减蒸控漏节水栽培的科学原理就介绍到这里。减少灌溉用水，不仅给你带来经济收益，更重要的是保护了生态环境。

0: 您是在这丢的手机吗？就是这儿啊，我们也没去别的地方嘛。
1: 国凯，你那边什么情况？
2: 报告，没找到。
1: 天亚，你们问问线路车司机和周边商户，看有没有捡到的。
3: 是。
1: 丁
3: 官，真是麻烦你们了，我太不好意思了。

工作日常，帮游客寻找背包、司机、无人机、眼镜、手表、身份证、孩子、宠物和护照，甚至连女朋友走丢找我们的，那都是常有的事儿。这是最早啊，派出所建一代营房的时候，就建在了牧民转场的必经之路上。每年牧民转场时，都会把家里的贵重物品寄存在这里，因为放在这里，他们呢最安心。现在派出所营区的条件越来越好了，但依旧没有千里原址，因为只有这样，在牧民需要的时候，民警们都能在身边。那是2023年的雨后深夜，突然，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电话那头传来牧民塔利哈提急切的求救声：“警察同志，快救救我的朋友塞尔江！我们在波罗巴代夏牧场放牧，到山顶的时候，他从马上摔了下来，还被拖着跑了好远，撞在石头上，动不了了。我一个人弄不了他，你们快来呀！”波勒巴代是喀纳斯西北角最偏远的夏牧场，没有平坦的路，只有牧民放牧时走的羊肠小道，平日骑马到山顶都需要3个多小时，更别说这下过暴雨的夜晚了。而且山里经常会有野狼和熊出没，可是电话刚挂，副所长塞丹布乌卡就已经换好了警服，说道：“那个地方我去过，同志们拿上强光手电、对讲机、担架走。哦，还有鞭炮。”就这样，民警们扛着担架和物资开始爬山，爬了近4个多小时，大家伙儿已经累得连话都不想说了。忽然间，走在最前面的副所长塞旦忽然唱起了最亮的星，紧接着队伍里有人小声喝道：“请指引我前行，接着走，再给点劲儿。”大家相互打气，又重新加快了脚步。可随着大家越走越远，越爬越高，还是找不到塞尔江的时候，大家不禁怀疑起来：“塔里哈提，你是不是带错方向了？还是塞尔江已经遭遇生命危险了呢？”大家不敢多想，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凌晨4:22，医生找到了，让所有人瞬间来了精神。快，担架放平，慢点落，大衣给他盖上保暖。眼看天就要亮了，调导员派来了第2支队伍，带着热水和食物沿着山路向上接应。上午9:23，2支队伍成功汇合。医生说：“幸亏你们送得及时，要不然这腰部以下真就瘫痪了。”回到派出所后，副所长塞旦长出一口气，对大家说：“这次救援大家辛苦了，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群众们把这份责任交到我们手里，就是爬，我们也要把这份责任扛起来。”随着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越来越多的游客怀揣着对纯粹、治愈、诗和远方的向往，来到了阿勒泰，走进了喀纳斯。我记得那是2023年元旦刚过，喀纳斯遭遇了一场20年不遇的持续强降雪。第一天，漫天飞舞的雪花让南方的游客兴奋不已。可到了第2天、第3天，大雪依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一时间，这个满是欢声笑语的冰雪世界，变成了一片雪域孤岛。驻守在这里的喀纳斯边境派出所担负起了抢险救灾的现场指挥任务，
可就在这时，前方又传来三名公

0: 作人员遭遇雪崩被困失联的消息。那时至凌晨23点，王一晨等4名干警临危受命，带着救援设备向着雪崩路段进发。
1: 快跟上！来，抓紧我！
0: 一程一程，情况怎么样？情况怎么样？
1: 救导员，道路被推山雪挡住了，幸好也是时有时无。
0: 你们一定要注意，山上情况复杂，随时可能发生二次雪崩。
1: 什么？二次雪崩？我们必须把救援设备送上去。
0: 那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救导员，我们把随身听放在车里，
1: 如果我们回不来，就别找了，
3: 别找了。
1: 走，
0: 王一成，你说什么呢？你给我听着，你们要给我活着回来，听到没？喂，喂，喂。
4: 雪虽狂，人心却短。在阿拉泰地区党员干部商户部民的多方努力下，1月16日13时，禾木喀纳斯道路全线抢通，445辆车、1558名滞留游客安全有序离开景区。
5: 没有想到，就是那个警察就拿着他的卫星电话到处找我，然后找到我，然后给家人报平安，所以我觉得很温暖，我很喜欢这里，我一定还会再来到喀纳斯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风景治愈我们，我觉得人情味更治愈我们。
6: 哎，王警官，我来给你们送锦旗了。
4: 这是喀纳斯边境派出所党支部所收到的第366面锦旗。

同志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在这里开展党建引领驻法展农旅融合谱新篇主题党日示范活动，主要目的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区委九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赋予文旅工作的使命任务，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在党建引领文旅项目建设、乡村振兴、文化传承创新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今天活动共有五项议程，下面进行第一项议程：理论武装强根基。下面有请广元市立州区曙光村党支部副书记吴学斌同志为我们理学。

0: 能今天的学习到此结束啊。
1: 下面进行第二项议程，实地观摩看成效。
2: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已盘活的曙光农区园，面积200亩，其中红泥认养园120亩，建有红泥观光长廊及打卡平台，还设置了米豆腐生产作坊、土特产销售厅及集市、乡村大舞台，是集花卉观赏、研学旅游、休闲度假为一体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新型产业。
3: 书记你好，请问这个红泥认养模式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
2: 我们红泥采取认养付费加集体观护加斗地保障加公益赋能机制，以128元一株认养红泥，提取8元钱帮扶困难群众，保地20斤收益，超产地归认养人。2023年以来，认养5000株红泥，集体经济创收100余万元。
1: 同志们，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光影丛林，占地面积约20亩。该项目包括林下游戏、阅读书屋、丛林穿越、森林民宿、音乐会、森林剧场等众多的项目，让孩子放下手机，走进自然，已成为游客众多、兼具诗和远方、近郊游网红地。
4: 你好，书记。作为近郊旅游的目的地，光影丛林是怎样平衡工作日和周末带来的客流量波动的？
1: 实施周末引流加研学补位双重政策，精准聚焦家庭亲子、年轻打卡两大核心客群，月均接待游客2000人次，联动万达学校、荣邦幼儿园等研学开展活动，年均接待
2: 学生30000人次，
1: 破解工作日客流量不足的难题。同志们，下面我们进行第三项议程，田间问计计量策，先就如何挖掘文旅资源及激发乡村发展活力，有请各位党员共同分享良策。
5: 文旅产业的竞争核心是体验与服务啊，农家乐需跳出仅提供饭菜的局限性，深挖独特的价值，一方面突出乡土本味，打造高辨识度的招牌菜，另一方面强化村民的引导培训，提升服务意识与接待水平，以优质的服务加独特的体验构筑核心吸引力，将短期观光顾客转化为回头客，助力于乡村文旅的可持续发展。
6: 立足新媒体时代，正跟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用短视频展现各处丰收景象与独特风味，紧扣时令策划水果采摘节，将米豆腐工坊打造成固定文化体验点，制造热点吸引流量，借助游客自发分享实现裂变传播，持续扩大村域知名度与影响力，推动线上流量高效转化为线下客源，
7: 聚焦乡村旅游服务品质提升，通过三措并举激活发展动能，一是构建文旅加农业融合产业链，推动文旅与农业重视、农产品加工深度结合，打造采摘园加民宿加农产品电商综合体；二是完善乡村文旅配套设施，升级乡村道路，优化民宿服务标准，建设智慧导览系统，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夯实文旅承载能力；三是强化宣传推介，塑造品牌，依托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传播优势，联动周边知名景点及旅行社开展联合推广，提升乡村旅游知名度与影响力，
8: 着力打造差异化体验，形成联动效应，一方面提升传统果蔬采摘、花卉观赏的品质，深度挖掘农耕文化、田园风光的多重价值；另一方面聚焦亲子家庭与年轻客群，引入无动力设施、萌宠互动、亲子研学等时尚业态，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1: 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感谢大家。下面有请广元市利州区文广厅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机关党支部书记周晓东同志为我们讲授专题微党课，大家欢迎。
9: 大家好，我今天讲微党课的主题是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以文旅融合新成效，赋能乡村振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全局、把握规律做出的战略部署，为我们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明确了路径，指明了方向。一要在提升设施服务上下功夫，要优化旅游要素配置，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精准发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旅游综合服务，切实增强游客出行的便利度和体验感。要丰富景区产品供给，丰富多元化业态和高品质产品供给，推动沉浸式体验、场景化消费提档升级。要在丰富文旅业态上下功夫，要发展非遗旅游，将百花石刻、云峰剪纸等非遗项目融入旅游线路，举办非遗文化节、非遗技艺展示活动，让游客感受非遗的魅力。要壮大乡村旅游，开发农事体验、蔬果采摘、乡村民俗表演等乡村体验游产品，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要培育康养旅游，建设康养度假基地，开发康养旅游产品，发展健康养老、地质研学、红叶观光等业态，打造特色康养品牌。三要在深化文旅改革上下功夫，要壮大文旅经营主体，建立健全文旅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落实消费激励政策措施，支持文旅企业品牌化、规模化发展。要健全人才培育机制，重点培育兼具产业技术与数字技术的科技创新型文旅人才，提升从业人员素养，营造良好人才发展环境。要坚持科技创新赋能，通过加快科技创新促进业态融合，坚持绿色发展等多维路径，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就与大家交流这些，谢谢。
10: 感谢周晓东局长为我们讲授微党课。
2: 下面进行第五项议程，重温入党史册，
0: 举起右拳。我宣誓，
11: 我宣誓，
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拥护党的纲领，
11: 拥护党的纲领，
0: 遵守党的章程，
11: 遵守党的章程，
0: 履行党员义务，
11: 履行党员义务，
0: 执行党的决定，
11: 执行党的决定，
0: 严守党的纪律，
11: 严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忠诚，
11: 对党忠诚，
0: 积极工作，
11: 积极工作，
0: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1: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永不叛党，
11: 永不叛党，
0: 宣誓人吴雪萍，
11: 宣誓人吴雪萍。

重温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欢迎收看由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今天为您讲述的是革命先烈邓平长征激战、血洒遵义的故事。邓平原名邓绍章，四川自贡人。1908年出生在富顺县梁高山盐井坝经大恩区江界村的一个贫苦的盐工家庭。1926年底，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7月，与彭德怀、滕代元等发动平江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参谋长、中共红五军军委书记。1930年任红三军团参谋长兼红五军军长。1933年兼红军东方军参谋长。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参加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2月27日，在遵义战役前线指挥作战时，因

0: 1934年，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开始了长征。邓平所在红三军团作为红一方面军主力军团，担任右路前卫，肩负为全军打开血路的重任。邓平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尤其在突破湘江第四道封锁线时付出重大牺牲，最终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和中革军委机关突出重围。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占领了遵义城，中共中央决定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杨尚昆、邓平奉命率领红三军团阻击国民党军队对遵义城的进攻和骚扰，保卫了中共中央和遵义会议召开的安全。遵义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红军各部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开始四渡赤水。当蒋介石在长江沿岸处处设防组织红军北上的时候，红军突然由扎西挥师东进，从太平渡二郎滩再渡赤水进抵娄山关，攻克娄山关为红军再战遵义城打开北上道路的艰巨任务落到了久经战国考验的红三军团身上，这也让身为参谋长的邓平深感重任在肩。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激战，共歼灭和击溃敌军四个团，攻占娄山关。1935年2月27日，红三军团乘胜快速向遵义挺进。邓平主动要求随担任前卫任务的红十一团行动，当天下午就抢占了遵义新城。黄昏时分，邓平率红十一团政委张爱萍等到前线查看地形，确定攻城方案。无不危险，在敌人密集的枪弹下匍匐前进，一直逼近在城北门外，隐蔽在一个小土墩的草丛中。正当邓平一边观察敌情，一边叮嘱张爱萍的时候，一句话没说完，突然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邓平的头部，他一头歪倒在张爱萍的臂上。张爱萍把邓平紧紧地抱在怀里，急切地呼唤：“参谋长，参谋长！”但邓平已经停止了呼吸。在红三军团指挥所，彭德怀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他对着电话筒怒吼：“拿下遵义城，为参谋长报仇！”当晚，红三军团发起总攻，次日凌晨4时，全面占领了遵义老城，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的一次胜利。2009年，邓平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重温红色记忆，弘扬革命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有关革命先烈邓平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感谢收看本期的红色记忆。
1: 这个就是咱们公司用了10年的时间，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企业发展到了现在规模最大、产品品类最齐全的饮品供应链。
2: 10年时间发展这么快？
1: 没错。
2: 那咱们公司的发展秘籍是什么？
1: 秘籍嘛，这个就不得不提到咱们公司的青春党建。
2: 青春党建是什么呀？
1: 青春党建就是在党建的引领下凝聚青年人才，激发他们的青春担当，展现青春智慧，为社会做出青春奉献。
2: 这好像都是概念性的东西，我怎么越听越有点懵呢？还
1: 这可不是概念，这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2: 故事？
1: 那这样吧，我带你去现场感受一下吧。他是张涛，10年前从部队转业进入大咖国际， 当时呢，他只是公司的一名普通司机。
3: 这个温度一定要进行多监测，然后测试的时候在30杯、50杯、80杯、100杯的时候进行测试它的温度的波动曲线。这个温度还是对于这个咖啡的萃取出来的品质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2: 那现在呢？
1: 现在啊，他已经成为了大咖国际设备制造公司的总经理。
2: 哇，这么厉害！
1: 没错，公司对于年轻党员是给予了非常多的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0: 张涛10年前从部队转业进入大咖国际，虽然当时只是公司的一个普通司机，但作为退伍军人和青年党员的张涛很快在工作中脱颖而出，他先后转岗采购部、仓储部等不同岗位，不断积累经验，提升业务能力，在工作中寻找成长的支点。
3: 就是从我在部队的5年生涯，然后包括在部队学习各种党课，包括退伍回来，党一直就教我不怕苦不怕累，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去完成，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0: 2021年，大咖国际收购了一家设备制造公司，张涛承担起设备制造公司的运营工作，带领研发人员夜以继日地进行测试、调改、优化，攻克技术难关。历经1年时间，大咖国际咖啡机横空出世，并且获得4项专利。如今，张涛成为大咖国际设备制造公司总经理。从一名普通司机到公司高管，实现了人生的蜕变。
2: 从司机到总经理，这转变也太励志了。那我未来有没有机会走上管理岗？
1: 那必须的，肯定有机会。公司践行把党员培养成高管，把高管培养成党员的双培养机制，让更多像张涛这样的党员在实践中突破自己，不断成长。
2: 所以说，青春担当就是敢于拼搏和奋斗的勇气和魄力。
1: 是的。哦，
2: 不过青春智慧又是个啥？
1: 这个青春智慧嘛，走，我带你去研发中心看一看。他是焦富英，大咖国际的果酱研发人员，实验室里的试验台和果农的果园就是他工作的主阵地。
4: 糖度大概多少今年？
5: 13，
4: 哎呀，13，哦，桃长势还挺好的。
0: 果酱研发不仅需要专业知识，也需要耐得住实验的乏味。为了研发一款新饮品，要不停地调整配比，检测、品尝、优化口味。
4: 就是相当于整体的香气达到最好的时候，就是八成熟，然后它的香气大家可以闻一下。为了更好的呈现产品本身的味道，所以我们每次检测品尝都要在1000次以上。
0: 作为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2020年，焦富英带头创新，大胆实践，带领研发团队成功研发出蜜桃栗果酱、百香果果浆、芒果饮料浓浆等果汁新品，市场反响火爆，为公司创造了3亿元的收益，为果农们带来几千万的水果销量。
1: 在大咖国际，有咖啡研发人员、茶饮研发人员、果酱研发人员，他们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试验台上不停地测试、优化。
6: 他们把自己的青春智慧奉献给了企业的需求和社会的需要。哦，
2: 我明白了，就是通过青春党建把心怀梦想的年轻人给凝聚起来，让他们的青春智慧闪闪发光，也助力他们自己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价值。
1: 没错。
2: 那这青春奉献具体指的是什么？
1: 青春奉献那就更生动了，我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看看。

0: 看见没，在大咖国际还有一群特别的红色队伍。
1: 哎，这个不是咱们温县的红马甲吗？我倒是经常看见。
0: 没错，他们就是大咖国际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可以说他们的足迹走过了温县的很多角落。
2: 爸爸和妈妈离婚了。
3: 哦，你想妈妈吗？不想。为啥呀？是因为你觉得他陪伴你少是吗？
4: 你在哪住？
5: 在两个地方。
4: 两个街坊？那是谁家？
5: 两个地方。
4: 两个地方？
5: 一个是我姑姑家，一个是我婆婆家。
4: 啊，外婆家和姑姑家是不是？他们也不想离开你，他们也想天天陪着你。
6: 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数常年在外地工作，他们一般和家里的老人生活在一起。孩子内心的情绪是需要定期疏导和排解的。每到周末，大咖国际志愿服务队都会来到村里，组织阅读、绘画等丰富多彩的活动，邀请村里的留守儿童、贫困儿童共同参与。除了孩子们，其他的社会群体也是他们关注和帮扶的对象。
7: 活动活动，练练手，你这个颤会好一点，是吧？嗯。
6: 大咖国际志愿服务队每年定期开展爱心募捐、夏季送清凉、金秋助学等公益活动。在大咖国际党支部的组织带动下，青年志愿者如同红色的微光。组织企业在疫情防控、防汛救灾、乡村振兴等方面累计捐款捐付近1000万元。以青春之火，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大咖国际志愿服务队从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200多人，服务群众超过20万人次。每一场公益，每一份努力，每一个笑容，都是他们践行的青春奉献，将红色的种子播撒在中原大地上。
1: 呀，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咱们的青年志愿服务队了。
0: 那你现在明白到底什么是青春党建了吧？
1: 明白了，就是党建所激发的青春担当、青春智慧、青春奉献，真正凝聚成了奋勇向前的青春力量，这也为年轻人实现自身的价值和企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强大能量。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9: 青春就是要砥砺前行，敢作敢为。
1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青春拥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11: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
12: 青年人要做时代的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
13: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14: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0: 盛夏时节，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的20000亩荷花如期绽放，接天莲叶与映日荷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驻足观赏。生机勃勃的荷塘不仅是当地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种植户的水中财宝。当荷花落尽，另一份自然馈赠悄然成熟。莲子清脆甘甜，食用能清热降火，它既是餐桌上的美味，也是药典中的良材。芜湖市湾仔区地处长江下游，密布的水网与江水冲击形成的沃土，为莲子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如今一年一度的采收季即将到来，莲农们蓄势待发，准备争分夺秒采收这些水中金豆。可当大部分莲农还在为采收做最后准备时，种植大户方玉涛的荷塘里早已传来丰收喜讯。
1: 我这个已经赚钱赚了好几个月了。
2: 哦，赚钱赚好几个月了。
1: 对，
2: 我看你莲子也没熟啊。
1: 我莲子没成熟，但是我水下有东西。
2: 哦，这小龙虾是吗？
1: 是的，你看我的小龙虾，像这种大虾起步都是30-40块钱一斤，现在都是尾声的，我们一般的在7月份起虾，起虾都是这么样的了。
0: 原来这水下的宝贝正是小龙虾。黄玉涛每年3月份开始在莲塘投放虾苗，投苗25天后开始收获，一直能捕捞到9月。有了小龙虾，他的莲塘收入能比单种莲子翻一倍。
1: 莲子的效益每亩产值大概在500-600斤样子，产生的效益大概在4-5千块钱一亩。小龙虾我们年产量在300多斤左右，亩产值大概在5-6千块钱左右，两个相加似的，一亩值的效益大概在7-8千块钱左右。
0: 小龙虾的收入让每亩莲塘能多赚6000元，这在方玉涛看来简直不要太轻松。而这份亮眼成绩的背后，藏着它与众不同的种植秘诀，那便是利用生物协调性原理研发出的立体种养模式。
1: 我们这个是紫莲跟小龙虾套养模式，上面能采到莲子水，下有小龙虾水，两个地方都是认识的。小龙虾它互惠互利的关系，它那个粪便能给藕塘增有机肥，再一个就是它能给藕塘除掉小的杂草。
0: 方玉涛口中的紫莲小龙虾套养模式，其实是一次精妙绝伦的立体农业规划。水下小龙虾是最勤快的清洁工，爬行时不断翻动底泥，帮助莲子根系生长，排泄物更化作天然有机肥，滋养着整片荷塘。水上荷叶撑起一把把遮阳伞，为小龙虾遮蔽烈日，营造出凉爽稳定的生活环境。更重要的是，小龙虾的螯钳能为莲塘清理水下杂草，避免了化学除草剂的使用，产出的莲子绿色生态，卖价更高。
3: 核心原理呢，是构建一个微型的池塘生态系统，莲藕和小龙虾各自利用自己的生态位的资源，然后互不干扰，然后形成互补，实现一水双收、互利共赢的这样一个良好的一个效果。
0: 共赢是自然界亘古不变的法则，当不同物种找到彼此契合的生态位，就能形成1+1=2的协同效应。善用生态互补的底层逻辑，便能将土地垂直开发，构建立体化种养模式。当生态规律转化为农业实践，丰收便是水到渠成。方玉涛深谙此道，经过6年的技术摸索，他将莲夏共生这套立体模式运用到极致，也因此被评为芜湖市湾仔区科技特派员。如今他不断游走在田间地头，将这份立体智慧倾囊相授。
4: 他是又养龙虾，又产莲藕，他俩刺激不到，给我效益好些。
5: 这里面套一点小龙虾，还能搞一点钱。你不扩大自己收入，我这样的辛辛苦苦的干，在哪里挣钱呢？
6: 方总现在是我们这边的，这个我们都跟着方总学习。
0: 每每看到乡亲们幸福的目光，方玉涛都更加坚定自己的道路。回想当初他在莲塘里套养小龙虾，其实是为了破解种莲子的一道难题，而这道难题正源于莲子独特的生物特性。
1: 莲子啊，它有一个周期， 你像我们一开始打的叫水果莲，然后水果莲我们来不及打的时候，就变成了这种莲子，花颜色的，我们就要把称之花莲。然后在下一段时间来不及打的时候，就像这样子变黑了，我们就要称为铁莲。水果莲我们把剥出来的话，它是青颜色的，它是铁状，然后我再剥一个花莲，颜色就变了，它跟紫是紫色的带青色的莲。

0: 然后我们再看看那个铁链子，是不是黑人黑颜色的？因为铁链子它是最后就是已经晒干了，牙都咬掉了都咬不动的，这三种颜色很明显的。
1: 经过时间沉淀，莲蓬的成熟度逐渐提升，莲子的形态与质地也在悄然转变。水分的流失让原本鲜脆甘甜的莲子逐渐变得黝黑干燥。尽管三种莲子都能售卖，但不同的形态用途各异，价格也自然层层分级。
0: 水果莲一般呢是打上来直接上市场当一种水果一样吃，价格在6块钱左右。花莲它是一般的是要剥出来的，带棚的3斤大概出1斤，老百姓买回家是煲汤啊煮稀饭啊，价格在7块钱左右。铁莲像这样的一应该是6-7斤，大概剥1斤出来，然后是深加工，价格大概在9块到10块。
1: 从水果莲到铁莲，这个转变周期只有短短10天，但价格却一落千丈。当水果莲蓬以每斤6元的价格热销时，铁莲却需要消耗7斤莲蓬才能剥出1斤成品，最终售价仅9元，折算下来每斤铁莲的收益不足水果莲的1/4。每年采收季，方玉涛都在与时间赛跑，全力抢收价格更高的水果莲。然而莲子转变周期极短，加上采摘难度巨大，使他多售卖水果莲的设想难以实现。
0: 采莲子是耗时耗工，你看上面都有像小锯齿样子，你像乖乖的一戳就是一个痕子破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在扭塘里，你看这么深的水，底下还有泥，不怎么好走。你看头要抬起来，然后袜子才能劈掉，那像这样才能劈下来。因为我260亩田，一个人一天采不到半亩田，要工作量很大，他来不及的话，有40%左右他就变成铁莲了。
1: 采摘莲子只能依靠人工，即便是最熟练的采莲人，一天也采不完1亩塘。面对260亩莲塘，方玉涛最清楚人工采收的极限。即便昼夜不停地抢收，最终能及时采摘的水果莲蓬仍不足总产量的30%，而铁莲却占到40%以上。然而价格差距并非他真正的困扰，方玉涛套养小龙虾的关键是要解决铁莲带来的后续影响。
0: 你看一下啊，这个莲蓬来不及采的是及时采的，黑掉了，然后经过风一吹，你看现在掉到水里，掉到土子下去了，然后就会在土子下生根发芽，发过芽之后它这个品种就变异了。变种以后像什么样的一个品种呢？你看它的莲子打出来是惨的，种莲子通称是为乙莲，这个莲子是不能用的，一个是加工不出来，还有一个在市场上人家不要的。
1: 当铁莲的果柄逐渐枯萎，莲子便会自然脱落，沉入塘底淤泥。这些莲子虽能萌发，却难以保持原品种的优良特性。随着代际更迭，整个莲塘的品种会出现不可逆转的退化。方玉涛面临的是由莲子的生物特性所形成的自然困境。
0: 这个人工是避免不掉的，因为在田里有水的话是看不到的，是找不到的。它一般的是3年过后就开始换种，就是把这一批牛种全部灭掉，重新栽。一亩就往种钱4-5万，这个是所有的莲农的一个最后头疼的一个事情。
1: 每亩塘的换种成本400元，而方玉涛有260亩莲塘，意味着每次换种至少要投入10万元。尽管周期性换种是莲农世代延续的生产方式，但方玉涛不愿墨守成规，这股不服输的劲头也催生了他日后创新的莲虾共生模式。
0: 讲良心的话，这个是老百姓一年最大的辛苦钱，不挣钱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我有个老婆孩子要养。
1: 从莲塘里淘金是方玉涛心中的务实法则，他盘算得很实在，如何让自己的辛勤劳作转化为更高的回报。这种精打细算并非吝啬，而是作为莲农最朴素的丰收愿景。眼下提升效益的根源在于遏制品种退化，降低生产成本。为了寻找破解之道，方玉涛的足迹遍及江淮两岸。2019年，一次偶然的参观考察终于让方玉涛看到了一丝希望。
0: 到外地实习，我看到人家搞了个稻虾公园，他 他那个小龙虾呢，刚才当时的时候我就想把这个小龙虾放到藕塘里，能不能除掉一些野莲跟那个杂草什么东西的。
1: 方宇涛了解到，小龙虾作为杂食性动物，天生带着水底小霸王的习性，它们挥舞着两只锋利的大螯钳，在水底世界横行霸道，既能捕食害虫，也能清除各类杂草。一个大胆的设想在他脑中形成，既然小龙虾能除草，那么那些品种退化的野莲是否能同样被他们清除呢？
0: 就是抱着一个试试态的，那我说我放你小龙虾给它跟里面干就是了。
1: 2020年，为了验证小龙虾清除野莲的可行性，方宇涛划出50亩莲塘作为实验田，每亩投放15斤虾苗，开启了莲虾共生模式的实践。他每天精心照料，把这个新模式视为突破困境的希望。令人欣喜的是，辛勤付出让他见到了回报。
0: 这个里面几乎我们看不到那个一种野莲，都给小龙虾干完了，而且每放到里面肉眼能看出来有野莲。
1: 经过一年的持续观测，试验田中的野莲数量显著减少，这个发现让方宇涛倍感振奋。但新的疑问随之产生，小龙虾是如何精准区分野莲与正常莲子的呢？
0: 你看，这个就是野莲，它长出来很细，我们头长出来那个又粗又大，搬出来你看很嫩的。你看这个又硬，它咬也咬不动，吃也不好吃，它肯定是赶嫩的生吃的。一般的情况下是3年过后我们就开始要换轮子换种。如果养小龙虾了，我现在5-6年都没有换种。
1: 原来清除野莲的奥秘就在于小龙虾的取食智慧，它们生性凶猛，却懂得择优而食。野莲由莲子直接萌发，茎杆细嫩多汁，而正常莲子从粗壮的根茎中生长，茎杆坚韧，纤维多，小龙虾自然选择口感鲜嫩的野莲。这种本能的取食偏好意外成了生态除杂的妙招。除此之外，小龙虾还给方玉涛带来了意外收获。
0: 当时的时候，那个第一年就小龙虾当做纯收搞了10几万块钱，那心里是感觉相当好。我们50亩田搞了10几万块钱，什么概念？就在朋友跟前，我有个炫耀的，我钱赚到了，而且野莲的问题我也解决了，这个一举多得。
1: 小龙虾的加入不仅有效遏制了野莲滋生，更构建起立体增收模式。水上采莲，水下收虾，平均每亩增收3000元，甚至超出全部采收水果莲蓬的收益。这个数字让方宇涛十分兴奋。2021年，他果断把260亩莲塘全部改为莲虾共生模式。趁着小龙虾市场行情好，他加大投入，每亩投放了30斤虾苗，试图让莲塘的每寸水域都创造出更高的价值。可这个举动让莲塘遭受了毁灭打击。
0: 我巡塘的时候发现的荷叶啊，一颗颗的僵掉了，一开始很少，然后每天大面积的增加，最后了整个荷叶啊几乎全部僵掉了，没有了一颗荷叶都看不到。
1: 投入虾苗仅仅过了2个月，塘中荷叶竟大面积死亡，叶片飘荡在水面逐渐干枯，整个荷塘如同方玉涛的内心一样凝重。
0: 此荷叶当年的预期损失应该是在60万左右，几乎头2年赚的钱全部在上面了。当时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糟得不得了。
1: 突发情况让斗志昂扬的方玉涛稍受挫败，但眼下最紧迫的是立刻查明问题源头，最大限度挽回损失。方玉涛整日驻守莲塘，细致勘察，当他看到荷叶茎杆上的切口时，瞬间反应过来，原来罪魁祸首正是被他视为希望的小龙虾。
0: 做个实验给你看一下，你看一下虾，它是夹这个钳子很快的，夹都不放，一直要把夹断。它因为它是杂食动物，它日常饿狠的时候，它就天天在夹夹夹夹，到后来就把夹吃掉了，干掉了就荷叶就死了，吸收不到养分了。你没有荷叶的话，来荷花。
1: 这些被当作生态管理员的小家伙，在缺乏饵料的情况下，竟将荷叶茎杆当成了美食。 当初试验田每亩仅投放15斤虾苗，低密度养殖下，水中天然饵料足以满足小龙虾需求。而如今每亩30斤的高密度投放，使得水草、螺丝等天然饵料供不应求，饥饿的小龙虾不得不啃食荷叶茎杆，它们的大钳子斩断了营养输送，最终造成荷叶死亡。王玉涛只能尽快将塘中小龙虾全部捕捞，保住尚未受损的连珠，才能争取最后的收成。而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吃不饱，小龙虾根本长不大，远未达到商品规格，只能打折出售。
0: 这也是人性的一个贪婪。我今年我说我赚了2000块钱，我明年我就想赚3000块钱一亩。套养的方式不是，你养少没事，养多的你不是光着，肯定是不行的。
1: 套养模式切忌贪多求快，不能把效益凌驾在生态平衡之上，一方过强必将导致满盘皆输。这次过度投放造成的生态失衡就是最好的教训。经过不断的实验，方玉涛摸索出了投苗的黄金密度。每亩莲塘投放20到25斤的虾苗，而且每天还要投喂定量饲料。
0: 投喂一般的话在2斤一亩前，一般早上6、7点钟之前撒一遍，然后到晚上4、5点之中再撒一遍。如果下次每次增大的时候量不够的时候，就是干水草啊干什么有的时候，就是要适当的逐渐的往上增加，每天一般的情况下一亩田加到5斤。
1: 有了充足的饲料，就能在获取最大效益的同时杜绝小龙虾啃食荷叶茎杆的可能。2022年，方玉涛严格按标准每亩投放25斤虾苗，为了方便养殖，他更是引进了一个宝贝。有了无人机，投喂的精度和便捷性会大大提升，每一个环节都朝着更科学更有效的方向迈进。
0: 现在有了这个东西，我们田当中都能撒的喂的比较均匀，再一个就节省人工。我之前一个人撒200多亩我是撒不了的，我要聘请好几个人一天。现在我有这个无人机的话，上午花1个小时，下午花1个小时就结束了。
1: 机械化的浪潮正在为传统农业注入崭新的活力，智能设备不仅大幅减轻人工负担，更用科技创

0: 这些东西都是小零食，他们都是非常喜欢的。这个杯子跟其他纸杯是不一样的，你看。
1: 哦，这里边有东西吗？
0: 对，尝一尝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种荷叶清淡的感觉？
1: 哎，还真是。
0: 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用一种沙网，然后里面放的是荷叶，一般的时候公司接待客人的时候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2: 二产加工带来的多样化产品，让方玉涛在面对市场波动时有了更多的应对筹码。除此之外，方玉涛借助当地的荷花旅游季，将莲塘观光与小龙虾体验相结合，在自家莲塘开辟垂钓区，让游客体验钓龙虾的乐趣。
3: 你龙虾钓到了吗？哇
4: 塞，哎呀，这里又有一条。
2: 这种互动模式深受亲子家庭欢迎，钓上的小龙虾每斤可售30元，通过文旅资源实现了价值的倍增。
0: 加一个最简单，你给我打一点莲子上来，多少钱一斤？这个也省掉那个中间那个差价，顾客得到实惠，我们也最大的利益。
2: 为了扩大产品影响力，他还与周边餐饮店达成合作，将莲子与小龙虾创新结合，开发出特色莲花宴。
5: 这叫汉蛋宴，这个是香酥荷花醋溜藕带，因为我们龙虾莲子都出自于我们的荷花塘里，我们给它取名叫荷塘双宝。
0: 最后一道菜就是我们的主角
5: 清汤蒜蓉小龙虾。
0: 我们想把最好的美食推上，让更多的游客知道我们，帮我们更好的卖这些东西。
2: 三产文旅带来的不仅是人流与消费，更是产品价值的增益。这条接二连三的融合之路，让莲虾共生模式实现了全产业链的闭环。
0: 产业链是大家联合在一起，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是做这个产业，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所以我们只有合作共赢，产业链才要做得更好。
2: 产业链如同齿轮咬合，需要各环节专业协作。二产实现增值，三产注入活力，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产种植奠定的坚实基础。
6: 这个模式的那个基础门槛并不高，但是需要养殖户有充足的耐心和信心的管理。我们畜牧水产中心呢有全套的技术资料，后续呢我们也会进行跟踪服务，然后进行技术指导。
2: 现如今，在湾仔区20000亩莲塘里，有40%的水面都活跃着莲虾共生的立体智慧。向上生长的莲子更加饱满清甜，向下开阔的小龙虾也愈发肥美健壮，这是最动人的丰收，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篇章。

0: 希望能扩大安全教育的学校覆盖面，让更多学生掌握这项自我保护的本领。
1: 小朋友们知道如果你自己不慎落水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吗？
2: 暑期来临，在辽宁本溪民政局一基金儿童服务站，儿童防溺水安全教育课程如期开课，课堂上坐满了来自周边学校的中小学生，家长们也陪同参与。担任主讲的是本溪市木棉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工严严，他正通过生动形象的讲解为孩子及家长传授防溺水知识。
0: 本溪有一条太子河，容易发生溺水事故，通过防溺水安全教育课程能有效提高孩子们的安全防范意识，避免溺水事故的发生。
2: 严严是本溪本地人，2019年毕业于渤海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大学毕业后曾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儿童防溺水课程教学，正是这次志愿活动改变了他职业生涯的轨迹。
0: 那次学生们的反馈非常积极，他们会热情地围着我表达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比如妍妍姐姐我好喜欢你，下次什么时候来这种话，给我的情绪价值拉满，让我感受到这份工作是被他们真心喜欢的，是能给他们提供切实帮助的，是非常有意义的。
2: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严严在工作和生活中

0: 最经常面对的是留守儿童这一群体。
1: 我接触的留守儿童这一群体数量较多，他们的父母大多外出打工，可能一年回来一两次，有的甚至不回来，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带，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这就导致他们的性格自卑、内向、敏感。我们在与他们的接触中会更加注重他们的心理状况。
0: 近年来，针对农村留守和困境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国家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地方接连推出暖心举措，将温暖切实送到孩子们心坎上。在基层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正通过多方联动协作，让他们融入同龄人，走出困境，实现自我蜕变。
1: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们对一名留守儿童进行入户摸排，第一次去的时候，他看着我们，全程不说话，面对一些提问都是奶奶在回答。第二次去的时候，他会用眼神来观察我们。第三次去的时候，面对一些提问，他会用嗯、啊之类的来回答。后来我们慢慢地熟悉了起来，并对他进行了一些心理辅导。他会主动打电话问我一些关于课外书的内容。
0: 除教授安全教育主题课程、上门摸排留守儿童及家庭基本情况外，在春和社区三留守服务站，妍妍每个月都会组织志愿者为孩子制定普法学习计划，将法治教育和守法观念融入到课程中。她还在网上购买了剧本和服装，组织孩子们开展模拟法庭、情景剧表演等活动，通过扮演法官、被告等角色，或是演绎校园霸凌等场景，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不仅学到了法律知识，更树立了守法意识，提升了自我保护能力。此外，2020年以来，妍妍被桥头镇中心校聘为校外辅导员，当选本溪市青联第13届委员会委员，组织近2000名高校志愿者，为本溪地区1500余名留守困境儿童筹集价值55万余元的过冬物资。这些物资承载着社会各界祝福，给困境儿童送去了物质帮助和精神鼓励，让孩子们切实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1: 5年来，我慢慢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与他们建立联系并慢慢熟悉，这个过程其实是一场双向治愈。刚毕业时，我还有一些青涩和懵懂，在这份工作中，我学会了尊重、理解和表达，业务也越来越熟练。与其说是我单方面帮助他们，不如说是他们教会了我更多。
2: 妍妍是一位非常负责的社会工作者，对待孩子们非常有耐心，能很快地与他们打成一片。
3: 妍妍老师非常的温柔，她经常领我们做一些有趣的活动。
4: 通过妍妍老师讲课，我知道了我再也不要去深水的地方去玩了。
5: 我希望能扩大安全教育的学校覆盖面，让更多的学生掌握这项自我保护的本领，特别是留守儿童，他们更需要这样的安全知识。
0: 从知识讲解到模拟演练，从安全教育到心灵守护，像妍妍这样的社会工作者正在用专业与爱心编织着一张看不见的守护网。当越来越多的希望之花在本溪这片土地上绽放，当留守儿童的眼中重新闪烁自信的光芒，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体的成长，更是一个城市对未来的承诺。每个孩子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每朵花儿都终将灿烂盛开。

0: 像竹子，它在狂风暴雨的这种时候啊，它弯而不折嘛。在我这么多年的工作过程中，我也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我都想办法去克服它了。
1: 筷子、草帽、竹篮，你是否知道，竹子还能用来建大楼？眼前这栋楼就是全国首栋单体最大全竹结构建筑，李婷是它的主要建造者之一。年仅32岁的他，已是竹材加工行业颇具影响力的青年专家。
0: 我的名字叫李婷，现在的职位是公司的技术研发部经理。
1: 2016年，李婷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当多数同学选择大型家具或板材公司时，他却选择投身当时整。

0: 整体规模还较小的竹材加工行业，
1: 刚接触这块的时候，市场对它的认知还停留在一个比较低附加值的一些产品啊。通过公司的介绍以及我自己查过资料了解之后，我会觉得它会是一个能大有可为的一个产业。
0: 初到公司，眼前的景象却和他理想的职场图景大相径庭。规模不大的厂房，没有科班技术前辈，连同龄的年轻人都很少。
1: 确实，说实话，我是有心理落差的。
0: 即便公司已是竹材加工行业的龙头，小城终究难留年轻人，不少人来了又走，李婷却留了下来。竹子三年扎根，一朝成才，做研发也要耐得住寂寞，这句话成了他最初的职场坐标。白天扎进车间当学徒，深夜还在反复琢磨工程图纸，这份拼劲不仅让他摸清了竹材的脾气，也被老板看在眼里。
2: 这个女孩子呢，对业务非常的专业，成长的过程中间发展很快，提升很快。
0: 2017年，公司决定组建技术研发部门，入职不到两年的李婷被委以副经理重任。
1: 基本上我是从零开始建立这个部门，并且那时候也只有我一个人，就是整个的工作任务的增加，工作类型的增加，要强迫我做出快速的这种角色的转变。
0: 为攻克难题，他常利用休息时间摸索，回校请教老师，继续攻读研究生，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内容成了他的新技能。
1: 我是一个就是不太服输的一个人，解决的困难越多，你获得的这些越多，你也会想要继续去解决更多的这种问题。
0: 7年间，他主导的项目接连斩获，省级、部级科研立项，带领团队拿下17项发明专利，其中竹片单元连续无限接长技术更是达国际领先水平。2023年8月，全国首栋全竹结构楼开工，李婷任项目经理，这是全新的挑战。
1: 建房子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或这个从打地基、运埋到这个材料的加工，到我的材料的这个装配，小到一颗螺丝你都要考虑到。
2: 那是最热的一段时间，它是晒得脱了几身皮。作为一个女孩子，天天接手在这个耕地上面，有的时候还跟着到深夜。
3: 身后这栋建筑的4梁8柱都是用竹子做成，
4: 面积近1500平方米。
5: 目前最大体量的装配是竹结构建筑，有几
1: 平均每天起码有3波以上的客人会来参观。大家对于竹材可能更多的还停留在传统材料，现在竹子建房子它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不断的有一些新的这种技术和产品出来啊，让这个竹材行业能被更多的人看到。
0: 随着双碳战略和以竹代塑的推进，行业正迎来发展新机遇。如今公司的竹材产品的销售额已增至近2亿元，销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被用于冬奥会鸟巢步道等重大项目之中。而李婷也荣获湖南省小河科技人才、桃江县5.4青年奖章等多项荣誉。
1: 当我去这个地方去旅游，或者说我的家人朋友去旅游的时候，我可以很自豪地告诉他，这是我做出来的技术做的产品。
0: 从扎根到破土，从拔节到成林，李婷用9年时间见证着竹子从传统材料蜕变为抗压防腐、能盖大楼的绿色钢铁。他的成长就像竹子，不争浮华，只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建阳站盏在宋代被誉为是最佳的斗茶珍品，时至今日，很多品茶爱好者以收藏到自己喜爱的建盏为傲，特别是那些有一定年代感的老盏更是价值连城。遗憾的是，这些老盏大部分经过了历史的打磨，或残缺或破损，此时一项修缮的技艺的出现可以说弥补了这一遗憾。
1: 金缮，顾名思义，用金修补的传统修复技艺。

0: 瓷器碎片用天然大漆粘合或填补缺口后，表面再赋予金粉或金箔，不但可以还原本已破碎的器物，还使复原的物品有了一种残缺的难以言喻的线条美。近年来，随着建阳建展的发展以及老展收藏的兴盛，金扇在国内也成为一个时兴的手工艺技艺。
1: 大概你说在十多年前嘛，哦，我们这老展还比较多，哦，基本都完整了，长镜当时就没人要了，哦，因为人家就觉得它破的那没有价值。现在老展被这个喜欢的人越来越多了，哦，被他们收光了，那你只能玩这个破片了，哦，不长镜了，长镜又把它这个价值给它提高了。
0: 周建平，建阳当地小有名气的宋代建展收藏家，年轻建坛的他拥有一个小型建展博物馆，分门别类的建展藏品多达千件，其中也不乏精美的老展残片。
1: 大概你说前四五年前嘛，哦，你在就是老展完整的时候差不多的情况下，那就是破了吧，残了吧，都还要送到湖州去修，是吧？湖州修，你得修个一件器物，你得要半年一年的，是吧？它是大漆一层一层上去，其实没那么容易。
0: 很多老展价值不菲，破损后主人不愿舍弃，又不愿舟车劳顿地送往外地去修复，于是金扇这项修复技艺在建阳开始萌芽。庄敏就是最早一批接触这项技艺的本地人。在建阳区的一条古玩街上，他拥有一个不大的店面。谈及跨入这一行的原因，他没有太多华丽的辞藻。
2: 最初的话，金扇这一块，金扇这个词我完全都不懂的，所以当时只是搜索说这个瓷器破了要能够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在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包口，就是比如说一个长长吊，把上面的残缺的部分给它切了，再口沿给它焗过。
0: 庄敏口中提及的瓷器包口和焗瓷，都属于瓷器修复技艺。对原始器物切割后包口，或是在瓷器裂缝两边打上锔钉，然后把它锔起来。
3: 口感非常好，有切的好味，有这个香蕉味。这个葡萄好种子，等于是不是生病少吧？这个品种叫做贵妃玫瑰，跟阳光玫瑰不一样。现在阳光玫瑰是不受大家的欢迎。该把这干粮品种改成这个贵妃玫瑰。贵妃玫瑰跟阳光玫瑰有啥区别呢？像阳光玫瑰，它这都是个平头，这个壳往里头塌。这个贵妃玫瑰，你瞧都是圆了，椭圆了。这个口感非常好，这个有一股玫瑰的香味儿。
4: 长的这颗富士葡萄，它是浓甜型，并且啊水分也很足，糖度也很高，非常的好吃。那么我们看一下我手里的这串葡萄啊，它是贵妃玫瑰品种，果形非常的圆润饱满啊。我们来尝一下它的味道如何？嗯，依旧是香甜多汁，并且它的后调啊还带着淡淡的玫瑰清香，还是非常神奇的。
5: 童年的记忆是人生最深刻的烙印。对于曹志凡而言，葡萄园的藤蔓缠绕着他整个童年，泥土的芬芳和果实的香甜构成了他对家乡最原始的眷恋。这份深植于心的土地情结成为他选择回归的最初动力，个人的情怀与时代的机遇在此刻完美交融。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农旅融合的新模式为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儿时的回忆，更是一个可以将家乡品牌推向更广阔天地的历史机遇。
6: 近几年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实施下，特别是农民旅乡结合的这种形式开展起来以后，我认为我们吃这个咱们葡萄特别的有这个优势，所以说更加坚定了我把这个咱们葡萄这个品牌做得更好的一个信心。近三十年吧，这个农民旅乡结合的这种形式出现了以后，这个我们吃的这个葡萄销售的这个速度明显的快了很多，这个零售价格也明显的提高了，群众

0: 蒸熟，大概有个三四千元。
1: 张门葡萄能借着浓缕融合的东风显露出优势，离不开这些年大伙儿在葡萄种植上的琢磨，这也让品牌越做越好的心思更笃定。不过种葡萄的路从不是一路顺坦，葡萄种植既要面对老品种跟不上市场需求得淘汰的现实，2021年那场突如其来的洪涝灾旱更让园里的葡萄遭了不小的罪。这些难题之前实实在在地摆在村民们眼前。
2: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两串葡萄的对比啊，看到这些我真的心里还蛮有感触的。这一串呢是当时我们淘汰下来的品种所结的果实，它的果肉我刚刚尝了一口啊，比较的酸涩，里面都是籽儿，咬一口你甚至能硌到牙。那么这一串呢就是我们张门村现在主推的富士葡萄啊，它的汁水非常的充足，并且果实还很香甜，咬一口汁儿直接就溅出来了。
0: 2021年丰县区包括我们村受到了这个洪涝灾害，特别是前几年这个雨水较多，大面积的葡萄都出现了这个病虫害的这个现象。当时我们也积极采取了很多的补救措施，邀请这个专家教授，科技学院呀、包括这个农科院的教授来这儿，指导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不懈努力一下吧，也出现了比较好的效果。
1: 面对困境，村委会迅速行动，第一时间邀请农业专家现场把脉问诊，科学施策，村民们团结一心，日夜奋斗在田间地头。这场灾难没有击垮他们，反而锤炼了这个集体的凝聚力，证明了科学技术在现代农业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专家的指导和村民们的不懈努力下，葡萄园渐渐恢复了生机。这次危机也让张门村更加重视科学种植，他们开始定期邀请专家来村培训，学习先进的种植模式和管理技术，为葡萄产业筑起了科技防护墙。
0: 病虫害这块的一般咱这儿的葡萄一般都套着袋了，套了袋以后病虫很少入侵，主要预防都是以生物制剂为主，不以化学为主。现在国家也提倡以生物制剂，以生物为基础，叫生物制剂往上涨，化学制剂叫往下降，这是国家提倡的。套完袋以后几乎上没啥病虫害了都，这是保护保护一二个了，不要一二个干得太快，老化得太快。
1: 葡萄套上袋子就像给他们穿上了层安心的防护衣，病虫害很难再钻空子，既少了化学药剂的打扰，也让果子能在清静里稳稳生长。不过果子要想长得水润饱满，品质出众，后期的水肥滋养可不能含糊，这可是给他们添劲儿的关键。所以到了往后的日子，水肥管理就得更精细地跟上。
0: 再往后期了，就是水肥几乎上都是天旱的话，天热的时候三天一小水，五天一大水，七天左右一边肥料，一边肥料大概就是个40-50斤左右。一从这个开花结果到这个葡萄采收完以后，大概都是8-10边肥料。一亩地大概啊，俺这边大概都是个4000斤-6000斤左右，各地情况不一样，有的是稀，有的稠，最多不超过6000斤，一般低于了没有低于4000斤的，大概都在5000斤左右。一亩地的产量，那价值大概都是10000多块钱，不到20000块钱。
2: 大家可以看看我手边的这些葡萄叶子啊，然后大叔刚刚教我说，他们时常看这些葡萄的颜色来辨别葡萄是否缺水。我这才发现啊，原来我们在种植葡萄的时候也像自己看孩子一样啊，要时常观察它们的颜色。并且刚知道这葡萄从开花到结果啊，要疏花疏果好几次，一串只留20来颗，难怪颗颗都跟选美似的。
1: 葡萄种植是一门需要耐心与技术的细活，每年3月底4月初葡萄开始发芽，5月上旬花朵悄然绽放，这时就需要人工

0: 羞花。如果花苞太多，养分分散，果实就会长得小，口感差。所以村民们要一串一串挑选，剪掉多余的花苞。枝条管理同样关键，当枝条长到14片叶左右，就要及时截断，让养分集中供给葡萄。做果后还要进行蔬果，把虫咬的畸形的果实剔除，保证每一串葡萄都大小均匀，口感上乘。水肥管理更是马虎不得，前期用高氮复合肥促进枝条生长，后期用高钾复合肥帮助果实成熟，采摘后还要施月子肥，为葡萄藤补充营养，确保来年丰收。
1: 从你开始开花前，一直到这个果长得大概都跟绿豆大小，到黄豆，这段时间是最忙的。别的一问，关键是人工，人能跟上，工跟不上的话，它的葡萄长得大的大，小的小，口感上不去了，糖分上不去了，它后期再难再多的肥料，其实这个汁儿营养功它有限了。这个汁儿供100个葡萄跟供50个葡萄，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0: 种植时期的忙碌核心在于为葡萄果实打下良好基础，需在果粒上小时合理调控养分分配，确保每颗果实都能获得充足滋养。而葡萄种植的门道并非仅在于这一时的精细打理，品种的筛选与培育同样需要长期投入与耐心。如今张门村的葡萄园里近20个葡萄品种茁壮成长，其中富士葡萄是村里的主打品种，它还有个好听的别名冰糖葡萄，含糖量高，水分足，一捏就爆汁，口感清甜，因为不适合长途运输，反而成了近郊采摘的香饽饽。
1: 就我们村这个葡萄从每年7月底一直到10月底，这是一个葡萄成熟的季节。每逢节假日，包括这个特别是周六周日，这边人游客都相当多，都是咱市区的这些朋友们到我们这儿采摘，带着小孩来这儿体验一下这个农田风光。
0: 贵妃玫瑰、蓝莓葡萄等品种也各具特色。蓝莓葡萄富含花青素，被村民们称为美容果，女性吃了能养颜，老人吃了有助于软化血管。贵妃葡萄则是经过改良的品种，适应了张门村的气候，口感香甜，回味无穷。而张门村的葡萄产业采用村委会牵头加村民自主种植销售的经营模式，村委会搭建平台，通过宣传吸引更多游客进村，还会主动为村民介绍客户，村民则负责自家葡萄园的种植和销售，卖葡萄的收入啊全归自己。
1: 我是2021年在这个村委选举当选了这个当种植部书记，还有村委会主任。以前呢这个销售模式啊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一点，全部就是靠市区的朋友们来这儿采摘零售。你像近几年农文旅这种形式开展以后，特别是村委会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把更多的这个游客吸引过来，搭建一个平台。近几年葡萄的这个种植户的这个积极性就明显提高很多。单价就是每斤葡萄的这个单价也明显提高很多，所以说群众目前的这个种植积极性相对的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0: 这种模式既保证了葡萄的品质，游客的评价成了试金石，督促村民用心种植，又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让大家真正从葡萄产业中受益。如今张门村葡萄种植面积达1600亩，300多户村民投身葡萄种植，每亩葡萄能为村民增收约4000元，比种植小麦、玉米的收益大幅提高。葡萄不仅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更让村庄充满了活力。

0: 谈到未来，曹巨法有清晰的规划，下一步村委会会加大力度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葡萄深加工产业，建设葡萄研学基地。他希望未来的樟门葡萄不仅能直接销售，还能变成葡萄汁、葡萄干等深加工产品，延长产业链。同时通过研学基地让更多人了解葡萄种植知识，感受乡村文化。
1: 今天啊，从早吃到晚，我这嘴巴里啊一直都是甜的，但心里更暖。从酸掉牙的土葡萄到如今带领村民们致富的金葡萄，樟门村用时间证明，好日子不是等出来的，而是像伺候葡萄藤那样一点点往上攀出来的。
0: 从1980年的第一株葡萄藤到如今的1600亩葡萄园，从单一的种植到农文与融合，再到未来的产业升级，樟门村的葡萄产业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凝聚着村民的汗水与希望，也见证着一个村庄的成长与蜕变。未来樟门村还会继续与葡萄相伴，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出更宽广的路。

0: 在河南焦作修武县境内，新庄这个村落静静伫立。时光似乎对这片土地上的枣树格外偏爱。自明朝刘伯温留下第一枚枣核起，百年光阴在树干上镌刻下深浅交错的年轮。洋背枣曾是饥荒年代里撑起生计的果腹口粮，如今已悄然转身成为全村人日子越过越红火的致富果。眼下在村支书的引领下，这颗承载着数百年历史记忆的枣子正沿着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一步步迈向更广阔的市场，让那缕醇厚的百年枣香飘向了更远的远方。
1: 这个洋背枣的话，在我们当地的话是流传有这个几百年的历史了，是这个老的这个品种，现在经过这个多少年就是优化下来，就是现在这个洋背枣呢是已经成为我们村里面的一个主导这个产业了。这个洋背枣呢，相传是在那个明朝的时候，朱元璋火烧工程楼的时候，刘伯温呢逃难来到了我们这里。当时呢是由于村里面有一个这个小伙嘛，在这接待了一下那个刘伯温，刘伯温呢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个枣核。相传这个枣核呢，它是以前的时候是我们就是本地的一个产品，然后这个枣核呢它又流扬到海外，在海外经过一定的这个优化之后呢，被刘伯温就带到了我们这里。当时的时候这个刘伯温把这个枣核留给我们这个小伙之后呢，他把这个枣核种了下来，等到这个过了有几年之后呢，这个刘伯温又来到了我们这个村庄，然后这个枣呢经过几年的这个培育嘛，这个枣长得是又大又好。
0: 谁也没有想到，这几颗看似普通的枣核在新庄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仅在后来的饥荒年代救了村民们的性命，更在数百年后的今天成为了新庄的传家宝。如今走进新庄，无论是家家户户的庭院里，还是田间地头的田埂间，随处可见枣树的身影，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枣香，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与枣子的深厚缘分。那段关于枣核的传说就像一粒种子，不仅在新庄的土地上扎下了根，更在一代又一代村民

0: 民们的心里生了芽。几百年时光流转，当年刘伯温留下的枣核长成了枝繁叶茂的枣树，而经过村民们世世代代的精心培育与优化，这枣树结出的果实也渐渐有了独属于新庄的鲜明特质。
1: 这个大枣呢，个儿大，皮薄，肉厚骨小。你看啊，我们这个枣呢，它这个甜，它属于是香甜的，口感的话是非常好，就是在这个落口呢，它那个甜是味道是相当正的。历史有几百年了，你让我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因为打我知道的时候这树都已经这么大了啊，从我已经记事的时候这个树都已经这么大了。
2: 像这棵树有多少年？
1: 这个树大概的话就是说是根据这个实际来说，这个树都有已经是一百年了啊。枣树在这个生长周期呢是非常的缓慢嘛，像这种树的话长成这样的话上百年，你说再过个十年二十年过来它还是这样。打我小他就这样，我现在我都已经40了他还这样。
0: 新庄人对洋背枣的坚守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古老的传说，更重要的是这片土地对洋背枣的偏爱。新庄的土壤碱性相对较大，而洋背枣成熟后如果没有及时采摘，自然掉落到地上，能够与碱性土壤发生反应，起到中和土壤酸碱度的作用，让土地变得更适宜农作物生长。再加上新庄独特的经纬度位置，带来了充足的日照和适宜的气候，为洋背枣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自然条件。曾经村里也尝试引进过其他品种的枣树，希望能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种发现，无论是口感还是产量，其他品种都远远比不上洋背枣。那些外来品种要么不适宜新庄的土壤和气候，长势不佳，要么结出的枣子口感酸涩，不受市场欢迎。最终村民们还是选择继续种植洋背枣，因为大家知道只有洋背枣才是最适合这片土地的品种，才是能给他们带来稳定收益的金疙瘩。
1: 现在村里面种植这个枣树有1000亩，而且的话就是辐射我们这个周边村嘛，大家也看到这个大枣带来的这个经济效益，现在话就是辐射周边有个几百亩地，现在总产量的话大概是有个1200-1300亩地。效益的话是一亩地亩产，大概就是丰产的话能达到4000斤，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在3000斤左右。现在像这个晋源采摘，这个零售啊，它这个价格都是在5-6块，相比前几年的话是有回落的。但是它这个总体产益，这个收益嘛，收益是非常可观的，再加上刨去杂七杂八的，比这个我们种其他的会好一点嘛，经济效益比较好。现在的话到了我们村里面有一个景，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景象，过来这个农用这个小三轮，每个车上面放的都是大枣。现在我们就是大枣呢，就是全村99%的覆盖率，家家户户都有枣树。
0: 2025年的秋天，新庄又迎来了洋背枣的丰收季。走进村里的枣园，红彤彤黄澄澄的枣子挂满枝头，沉甸甸的果实把树枝都压弯了腰，微风拂过，枣子轻轻晃动，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丰收的景象。据村支书王小虎介绍，今年果园里一天的产量就能达到上万斤，到了采摘高峰期，全村一天的产量更是能达到10几万斤。看着满枝的硕果，王小虎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但笑容背后也隐藏着一丝焦虑。
1: 采摘进入高峰期，到这个结束大概就是那个20多天，一个月左右。一年的话就只有这一个月能吃到我们这大枣。最大的困难的话，现在就是这个大枣它这个成熟期啊过于集中，就是这个销路猛的一下子。其实平时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个大枣它有销顺的话，它是销售的话，它是非常那个顺畅的。

0: 观察新品种在当地气候、土壤条件下的生长情况，包括长势、抗病能力、果实口感等。同时，村里还会安排专门的农技人员对试种的新品种进行跟踪记录，分析它们的适应能力和市场前景。只有当新品种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种，被证明能够很好地适应新庄的环境，并且具有良好的市场潜力时，村里才会考虑逐步扩大种植面积。
1: 这个倒是刚引进过来的品种，这就是说现在就是试种环节，就是说再过一段时间就根据这个天气、气候各方面影响，然后看这个找它这个发病率，它那个需要避免的各种情况，看它适应不适应在我们这种植。适应的话，肯定要是再把这个更好的东西展现给大家，是不是？这个枣的口感会比那个枣的口感更好，效果会更好，让更多人喜欢。这个枣就是含酪水极化的那种感觉，脆酥甜，效果是相当好，受广大那个销售跟那个零售，他们卖这个枣，感觉这个枣的质量比那个枣的质量会更好，更上一个台阶。
0: 曾经，王桥湖也和村里的很多年轻人一样，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离开家乡去了北京、深圳等大城市打拼。在外面的那些年，他干过很多工作，也经历了不少风雨。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对家乡的思念，他最终选择回到了新庄。回到村里后，由于他有在外打拼的经历，眼界开阔，又对村里的情况非常熟悉，最终当选村支书。担任村支书以来，他始终把村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身心地投入到村里的枣产业发展中。为了引进新的技术和品种，他多次去外地考察学习，咨询农技专家。为了解决村民们在种植和销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经常深入田间地头，与村民们面对面交流。
1: 就这一亩地大概就是产量就是三四千斤那个样子，然后根据这个每年的市场价格，这个还是可以的。具体这个枣的这个口感各方面，就是说在我们当地焦作、武陟、新乡这一块的话，这个枣的那个口感、那个口碑还是相当好的。因为这个品种我们这里种了将近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个枣等于说一直舍不得换这个品种，就是因为这个枣的历史太长，村里面房前屋后全部都是，就是现在的种植面积，村里面基本上已经跨到70%-80%，就这个人口地里面摘的全部都是果树。书记对这一块就是销售大枣，他用心也比较大，就是每次就是为了给村里面老百姓谋这个价格各方面，跟我一块去卖枣，去过邯郸，去过安阳，去过新乡，去过焦作，呀也付出了挺多了。
0: 如今的新庄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枣乡，每到枣子成熟的季节，村里就会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商贩和游客，热闹非凡。村民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而村支书也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他正在规划着新庄枣产业的未来发展蓝图，进一步完善分品分级体系，提高洋焙枣的品质和附加值，加大深加工产业的投入，开发更多的枣制品，结合乡村旅游，打造枣文化特色旅游项目，让新庄不仅能卖枣，还能吸引更多人来旅游观光，带动村里其他产业的发展。从明朝的一棵枣核到如今的千亩枣园，从果腹的口粮到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新庄的洋焙枣承载着百年的历史记忆，也孕育着新庄人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在王小虎的带领下，新庄人正用他们的坚守与创新，让这颗百年枣子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沿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道路，一步步走向更加甜蜜美好的未来。

0: 这是北京市第一部以居民意识协商全部自筹资金更换的电梯，这是北京市第一个以物管会名义开设的对公账户，这是北京市第一个以居委会作为电梯使用单位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的社区，西城区展览路街道万明园社区位于繁华的北京二环边，在这栋1993年建成的20层高楼里，乘坐电梯是160户居民日常出行的主要方式。但是服役多年的老旧电梯却带来各种不便。
1: 你快来呀，我被困电梯里了。
2: 喊了3楼了，快快叫电源。
3: 电梯怎么又坏了呀？真是。
4: 我媳妇搭着肚子在里头呢。
3: 小周，别着急，着急解决不了问题。别着急，
5: 马上能开始交电了吗？
0: 老旧电梯更换从来不是简单的机械更替，这背后是多部门协同的复杂网络，是不同居民诉求的激烈碰撞，也是对社区治理智慧的严峻考验。更新改造迫在眉睫，居民们对此却意见不一。
6: 第一个支持您的方案，
2: 我们物业公司啊支持。
3: 谁爱掏谁掏，
1: 一分都没有。
0: 在万明园社区，当老旧电梯的安全隐患逐渐凸显，一场凝聚人心的变革悄然拉开帷幕。
7: 请坐，请坐。
3: 书记，您今儿可都看见了，我们好几个人都卡在这电梯里，人命关天。
1: 我这孩子
3: 今天这事啊，
1: 我这孩子有什么问题？谁负这责任？
3: 就是。
8: 大家知道，购买一处新电梯啊，需要20多万，
9: 这个楼的工维金还不足10万，10多个产权单位又因这个困难那个困难，暂时拿不出钱来。按照新民法，我提议咱们居民自筹，行不行？
2: 书记啊，也是综合各方面因素提出这个方案的。
3: 嘿，这有你什么事儿啊？你又不用掏钱。
10: 大家伙儿别着急呀、咱们这个楼都32年的楼龄了，你说咱自己不出钱，谁能帮咱们呀？哎呀，
1: 自筹资金？怎么，你们居委会要非法集资？
8: 就麻烦您。哎，正好今天小杨在，小杨是律师，让小杨啊给咱们普及一下法律知识。
11: 根据民法典第273条，业主对建筑物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8: 是啊，杨律师说的对，咱们社区啊还是北京市唯一一个社区层面的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所以啊咱们更应该带头用法律知识来解决咱们生活中的困难。喂，啊。告诉大家一坏消息，运行的那部电梯又坏了。
3: 啊，那一会儿怎么回去呀？
12: 回老家了。
2: 哎呀，电梯又坏了，我赶紧休息了。
0: 这次更换老旧电梯最大的挑战就是多产权混合与资金缺口。
13: 书记，我把钱带来了。
8: 王老师您好。
13: 哎，作为咱物管会成员呀，我一定带头交钱。
8: 太好了，王老师，你是第一个交费的，我马上给您登记上。
13: 哎呀，希望咱们的电梯能早日安装啊。
8: 好，
14: 书记，咱现在上谁家呀？
8: 咱们现在呀、去小马家。她是孕妇，咱们呀得好好跟她说说。
14: 行，那咱上那边做工作。
8: 小马在家吗？小马，
15: 哎，
16: 书记
15: 在
16: 这儿。
8: 小马在吗？
3: 你们怎么又敲啊？
8: 小马，我们呀刚在楼下开完电梯的协调会，现在呀就差咱们几家没交了，你考虑的怎么样啊？
3: 没什么可考虑的，我不同意自筹啊，交不了。
16: 媳妇儿，你看街坊们都交了，要因为咱们安不了电梯，多尴尬呀。
3: 是啊，
8: 交了吧，小马，
16: 交了
8: 吧，
16: 交了
3: 吧。嘿，我这儿刚说了我不同意自筹，你这儿就张罗着交钱，你向着谁说话呢你啊？
14: 哎呦，大晚上
8: 的，
14: 邓
8: 大姐，我们呀正要到您家找您呢。
14: 哎呦，您说说，这又不是您自己家的事儿，这楼这么高，天天爬，您不累呀？
8: 邓大姐，这不都是大家的事儿吗？咱们呀，早交费，早安装，早受益呀。
14: 是，
8: 你看看小马也是，你这个月份越来越大，天天这么爬楼，多累呀。
16: 是，媳妇儿，天天这么爬楼，没电梯真不行。

0: 教了吧？
1: 别介，您太方便。我看怎么你们也要教啊？哎，我可听说了啊，就这一户得交小10000呢。
2: 啊，10000呢？
3: 邓大姐，我跟您说啊，您看看，最后大家啊同意按面积收费，大户型的交7000多，您家是小户型，算下来也就2000多两。
1: 哟，我们家还真就2000多呀。
3: 对呀。
1: 哎呦，这还都交了。嗯，
3: 都交了。
1: 哎，书记，这两天呀我也琢磨这事儿。
3: 嗯，
1: 真要哪天有个头疼脑热，有个急事儿，我要因为这电梯下不了楼，那不就晚了吗？
3: 是。
1: 哎，我也想明白了，这钱呀我交了。小周，咱俩明天去居委会把钱交了。小马，你看行吗？
4: 行，这钱我批了。
0: 那没问题。
3: 哎呦，太好了，那咱们呀明天见。
1: 行，明天见。
4: 明天见。书记
3: 好，小马快回去休息。来，邓大姐快回去休息吧。
1: 好嘞。
3: 好嘞。
5: 面对重重困局，展览路街道万明园社区以党建为引领，与产权单位紧密对接，把居民从旁观者变成主人翁，电梯更换顺利启动。
6: 请进。
0: 书记、王姐都在呢。
6: 大家好，大家好，来，赶紧坐，赶紧坐。
3: 书记，好，快来，快坐。
0: 书记，怎么样？收多少钱了？
3: 160户啊，现在收了26万8000元了。
1: 哎呦，这么多了！
7: 是啊，我们跑遍了周围所有的银行，最后终于有一家同意以物管会名义开设对公账户，要不这么多钱可真没地儿放呢，是不是？嗯，
8: 是。书记，咱们3个供应商最后选哪家了？
3: 经过我们社工入户，82%的居民都同意用奥迪斯品牌。
1: 哎，我选的就是那牌子，
3: 是吧？
9: 这半年来呀，咱们这个社工啊，发放问卷、入户调研，还全程公示。
1: 是呀，还一对一上门给我们服务。哎呦，前前后后7、8趟，那楼爬的也真是太不容易了。哎，书记，想想我开始那样，哎呦，真不好意思。
3: 邓大姐，您别这么说，我们社工为大家服务是应该的。
0: 媳妇儿都看见了吧？
3: 小马，小马好。小马，等你和孩子回来，一定让你们两个坐上新电梯。
0: 太好了，双喜临门啊！
1: 哎呦，太好了，
9: 真不错，双喜临门了。

0: 大家看看啊，这就是经过咱们一起努力更换12号楼电梯的一个全过程。大家对新更换这部电梯满意吗？
1: 满意
0: 大家满意就好。更换电梯啊只是第一步，物管会啊还制定了电梯自治公约，所有的电梯广告收益全部纳入物管会的账户。同时啊还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根据西城区政府老旧小区更换电梯奖励政策，咱们这部电梯啊还将获得126000元的奖励，也将存入咱们物管会账户。
2: 哎呀书记，那咱后期的维护就有钱了。
0: 对呀、啊、
2: 哎呦那可太好了。
3: 党建凝聚向心力，民主协商激发参与感，精准施策破解千千结，展览路街道万名园社区以3个北京市第一趟出一条老旧电梯改造新路，不仅提升了居民幸福指数，更激活了社区自治的神经末梢，为城市基层治理写下了温暖注脚。

0: 第130条，工作中不负责任或者疏于管理、贯彻执行、检查督促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不力，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已经存在且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消极回避、推卸责任，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1: 条例第130条第二款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已经存在且属于

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消极回避、推卸责任，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要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这里所规定的相关情形是对新官不理旧账的法规化表述。新官不理旧账是个形象的说法，表面看起来是旧账，实际上接手它、解决它本身就是新任领导干部的职责。新上任的领导干部不仅要接过权力，更要接下责任，一任接着一任干，以事不避难的态度解决旧账，及时止损。但在实践中，仍有领导干部以班子换届、岗位调整为借口，对一些历史欠账、半拉子工程、遗留问题，选择视而不见、久拖不决。这本质上是回避矛盾、不负责任，没有切实践行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提出需要解决六个方面突出问题，其中担当作为方面就包括缺乏担责意识、遇事明哲保身、不敢动真碰硬等表现，直指新官不理旧账行为的要害。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在条例中专门增写这一款规定的深刻用意，提高认识，切实履责，将解决以往矛盾问题转变为未来发展动力，在解决旧账中建立新功。

第132条，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一、热衷于搞舆论造势，浮在表面。二、单纯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在实际工作中不见诸行动。三、脱离实际，不做深入调查研究，搞随意决策，机械执行。四、违反经文，简会有关规定，搞文山会海。五、在督查检查考核等工作中搞层层加码，过度留痕，增加基层工作负担。六、工作中其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条例第132条，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违纪情形中新增三项规定，包括脱离实际、不做深入调查研究、搞随意决策、机械执行违反经文简会有关规定、搞文山会海，在督查检查考核等工作中搞层层加码、过度留痕，增加基层工作负担。这些都是当前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比较典型的行为表现，在调研中党员群众反映强烈。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严格抓中央8项规定精神落实，持续纠治4风，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取得明显成效。党的20大进一步强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持续深化纠治4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内的一个顽瘴痼疾，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大敌，具有顽固性和反固性。比如有的搞拍脑袋决策一刀切式落实，有的像打造旅游线路一样打造经典调研线路，习惯于搞作秀式、本景式、蜻蜓点水式调研；有的督查检查考核名誉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过度留痕，大搞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有的在3令5申之下仍然搞文山会海等等。条例对此做了有针对性的规定，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危害，自觉摒弃和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纠治党员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动真碰硬，务求实效。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莲人物是张自得。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谷少东为他所作的词《一剪梅》，张自得，谷少东。秉烛悬梁夜未央，少不张狂老不仓皇，他乡他水忆家乡，才气祥房又长淮阳，几度秋风彻九凉，罢了都堂，树了松阳，牙听甲子进天堂，治了河伤，断了衷肠。张自得，字元公，号杰元，河北丰润人。他出生于公元1609年，逝世于公元1668年，享年60岁。张自得自幼聪颖好学，年16便补为名声员。后来他随王师东征，并立即翻下。顺治4年，他以丁亥科贡士的身份被授予庆都知县，从此开启了仕途。在仕途上，张自得历任多个重要职位，包括都察院御史、太府寺少卿、通政司参政、大理寺卿、陕西巡抚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河南巡抚加工部尚书等。他一生致力于国家的繁荣与人民的福祉，深受百姓爱戴。张自得在担任庆都知县时，面对县地贫瘠且交通要塞的复杂情况，他整治游弋乘船，使过往使客不敢虚索舞弊。同时他还严厉打击了县域内虚吏为奸、纨绔混淆的乱象，使得不复得以清理。在治理庆都期间，张自得还注重文化教育，他利用余力修葺学宫，使得数载后风化披振，为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张自得在担任都察院御史期间，执政不阿，严查各种弊端。他掌管河南道时，负责京察大计，期间风清弊绝，赢得了百姓的赞誉。在担任河南巡抚期间，张自得面对开封城垣破败的情况，他倡议捐赠，并亲自赴工地督工。在他的努力下，开封城垣焕然一新，同时公署也得到了重建。面对河南大旱的情况，张自得果断开仓放粮，救济灾民，同时他还组织抗旱工作，力保民生。面对开封因战乱而荒废的城郭，他倡议捐书，并亲自昼夜巡行于筑城工地。不出数月，城楼屹立，且公署重建，红利甲于诸省。而这一切并未耗费民间的半粒粮食。他的这些举措使得河南百姓得以渡过难关。张自得在任期间始终保持节俭的生活方式，拒绝任何形式的贿赂以特权。他常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吾辈当以清廉自律，以勤政为民。他成为了官员们的楷模。张自得不仅严于律己，更对下属要求严格。在他的治理下，河南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凡有贪腐行为者一律严惩不贷。张自得的事迹被载入史册。在当今社会，我们更应该弘扬张自得的精神，以清廉执政为民为准则，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春夏之交，正是阳光明媚的时候，行道树也郁郁葱葱起来。然而有些树木依旧是光秃秃的，和其他树木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是为什么呢？观众朋友，城市公园、绿地、街道、庭院的树木出现枯死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养护管理不到位造成的。这就是说，要保证这些树木健康的成长，就需要加强养护管理。而在这些树木中，行道树所处的环境条件又是最差的。

如果养护管理不到位的话，即使是栽植成活后一年或一年以上，树木都有可能出现死亡。那么怎样对行道树进行科学的养护管理呢？下面就请您随着我们的摄像机镜头详细了解一下吧。观众朋友，什么是行道树呢？行道树就是指沿着城市、乡村的街道或公路两旁栽植的，可起到绿化、美化作用，构成街景的乔木。科学的养护管理行道树，要达到以下目标：一、树上无病虫害。经过养护管理的行道树，应该是树叶上无食叶害虫危害，树干、树枝无柱干害虫危害，树木生长期不黄叶、焦叶。二、根部要养护好，水肥要适当，要根据季节变化适时浇水、施肥、中耕、除草，要经常保持树木周围土壤疏松、通气，防止板结。树盘内不能堆积渣土和垃圾等。三、及时修剪整形，保持树形整齐美观。高大乔木不与架空电线发生干扰，分支点要高，不挂车辆，不碰行人头，不妨碍司机视线。四、认真采取保护措施，如立支柱、保护栅或栏杆等，防止倒伏和人、畜、机械、车辆损坏树木。行道树的养护管理是从树木栽植后开始的。新栽植的树木，由于起苗移植时，根部受到了较严重的创伤，有的枝梢也不得不进行不同程度的修剪。特别是栽植环境和土壤状况都发生了变化，这就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因此，在栽植后的初期，就需要我们对行道树进行精心的养护和管理。一、包干。对刚栽植好的行道树，进行树干包裹的目的是保持树干湿度，减少水分蒸腾，使其尽快生根发芽。常用的材料是一些具有保湿性和保温性的草绳、蒲包等。进行包干时，我们首先往草绳上泼些水，目的是增加草绳的韧性。泼水时要一边泼水一边翻动草绳，让水把草绳湿润均匀。操作时，首先从树的根部向上缠绕，注意每一圈之间不要留下空隙，一直缠到离地 1.6 米左右即可。经过包干处理后，一是可以避免强光直射和减少干热风吹，减少树干水分蒸发；二是材料本身可以贮存一定量的水分，使树干经常保持湿润；三是可以调节温度，减少高温和低温对树干的伤害。二、支撑。行道树栽植后应立即进行支撑固定，防止倾倒。

常用的支架有井字形和三角形。支撑杆一般长度在3米左右即可，支撑点在树干1.6米以上。操作时，先用40到60厘米长的小木杆制作一个井字形的小框架，将其绑定在支撑点上，用铁丝绑扎牢固，而后将支撑杆固定在井字形框架上，并绑扎牢固，以免支架松动。用这种方法固定行道树，可避免损伤树皮，而且更加牢固。另外，当发现新栽植的行道树倾倒时，应及时拆除支撑架，重新栽植。填土夯实后，重新搭建支架，固定牢固。3、浇水。对新栽植的行道树，一定要及时进行浇水。浇水前要先围好土堰，而后再进行浇水。一般土堰的内径与坑沿相同，堰高20厘米左右即可。围堰时注意不要挖得过深，以免损伤树根。行道树栽植后，一般要浇3遍水。第1遍水通常是栽植后马上进行，浇完后待水渗下去后，再用土将树盘填平，这样可以防止树根附近的地势低洼而积水，避免发生沤根现象。第2遍水一般在栽植后3至5天内完成，10天内浇完第3遍水。需要注意的是，浇水要掌握不干不浇，浇则浇透的原则，每次要浇足。浇水前要先整堰存水，浇水时水流不宜过急，要缓慢浇灌，使土壤进一步下沉，保证树根与土壤紧密结合，促进根系发育。浇完水后用细土封好树盘，以防止土壤开裂透风。干旱地区或遇干旱天气时，应增加浇水次数。4、药剂灌根。为防止行道树根部腐烂，促发新根，可以在浇水的同时施入根腐灵和根动力之类的药剂，以促进根系提早发育。方法是先将根腐灵粉剂稀释600到800倍，根动力2号乳油稀释2000倍，配制成灌根用的药剂。一般情况下要连续浇灌2到3次根腐灵，每棵树每次浇灌1000克左右，每次间隔7到10天即可。根动力只浇灌一次，每棵树浇灌1000克左右即可。这些药剂的用量可根据树木具体长势和使用说明书酌情增加或减少。6、伤口处理。在树木的栽植过程中，难免出现树皮损伤的现象，这些伤口容易因为雨淋或病菌侵入而腐烂，因此在栽植完毕后要在伤口处涂上保护剂，或者用泥浆封好。这样做可以促进伤口愈合，防止水分流失和细菌感染引起腐烂。1、春季养护管理。
一，春季修剪。春季修剪就是通过对树冠上的枝条进行合理的修剪，调节营养物质的合理分配，促进树木长势，使其萌发生命力旺盛的强壮的新枝，达到更新复壮、加强树势的目的。首先，剪除枯枝、伤枝、病枝、虫枝，改善树木通风透光的条件，加强光合作用，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其次，剪除内堂枝、交叉枝和那些不利于树冠造型的部分，达到通过春季修剪为行道树确定初步树形的目的。修剪常用的手法有截、疏和除孽三种，下面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三种方法。截，截又称短截，就是把枝条的一部分剪去，其主要目的是刺激侧芽萌发，抽生新梢，增加枝条数量，加强树势。疏又称疏剪或疏山，它是将枝条从分生处剪去，以调节枝条分布，加大空间，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有利于树冠枝条生长发育，有利于新芽生长。疏剪的对象主要是过密的交叉枝以及病虫枝、干枯枝等。除孽，春季修剪的另一个内容是去除孽生枝，也就是要除去树干或主枝上长出的幼嫩孽生枝或根部孽生根，避免这些枝条和根叶影响行道树的树形，分散树木的养分，使其健康茁壮的生长。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不论采用哪种形式进行修剪，最后都应在切口处涂上油漆或保护剂。二，春季施肥浇水。春天土壤解冻后，行道树根系开始萌发，此时我们要及时浇灌反清水，通常要结合浇水进行一次施肥。具体方法是，首先挖开树盘表土进行围堰，注意不要挖得过深，以免伤到根系。围好堰后，再施入5到8千克农家肥，将其拌匀后再浇水。另外，浇水前也可施入150到200克尿素或复合肥，再进行浇水。待水渗入土壤后，再把围堰的土填回坑中，踏实，防止土壤水分蒸发。三，春季除虫，喷药除虫。春季行道树经过锯截、除孽等修剪后，伤口较多，萌芽的树叶嫩，抵抗力弱，极易遭受虫害，如不注意防范，容易造成虫灾，影响树木生长。我们可以使用敌杀死等药剂稀释200到250倍喷雾防治，每隔7天一次，连续喷药2到3次即可。疏药除虫，春末夏初是天牛和木渡蛾等柱干式害虫幼虫的危害期，我们可以将5份氧化乐果和1份毒死皮乳油混合后，稀释成500倍的药剂，灌入输液袋中，在树干离地2米左右的地方打上2个直径为5毫米的孔，角度要水平向下30到45度，间距为20厘米左右即可。

深度一般为3到5厘米。打好孔后，在树干上钉一个钉子，然后挂上输液带，最后测试一下输液管是否通畅。确认没有问题后，就可以向树干中输送药液了。二，夏季养护管理。一，修剪。对行道树进行夏季修剪，可减少强风时树木倒伏现象的发生。尤其是那些树冠较大、土层较浅的行道树更为必要。修剪时，主要剪掉树冠内部的过密枝、枯枝，以增加树木的抗风、透风性，使树形均衡，抗倒能力增强。雨季到来之前，还要对树冠较大的树木进行疏剪，以减少风雨灾害，减少树木的枝叶与架空电线发生摩擦，避免事故的发生。二，除草。夏季为行道树除草，可避免杂草与树木争肥争水，减少虫害滋生。除草时注意要连根除掉，避免杂草复生。三，喷水保湿。夏季随着气温的升高，树木的地上部分由于蒸腾作用容易造成脱水现象，所以必须及时喷水保湿。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采用高压水枪喷水，效果较好，也可以用一般水管喷水。喷水时要尽量均匀地喷洒在树冠的各个部位，为大树提供一个湿润的小气候环境。遭遇干旱天气时，应增加喷水次数。干热风季节，新枝发芽放叶时，应为树冠喷水。喷水的时间最好在上午10点前和下午3点后，气温较低的时候进行。四，防治虫害。虫孔蛀药。每年的4到5月份是行道树木渡蛾的发生期，此时应加强巡查，及时进行人工防治。方法是将树皮刮开后，就可以看到木渡蛾幼虫蛀食过的痕迹，将这些幼虫捉出，然后向虫孔内注射药剂，即可毒杀幼虫。通常使用的药剂是氧化乐果和毒死皮乳油，用5份氧化乐果和1份毒死皮混合后，稀释成30倍液进行灌注，或用50倍的磷胺乳剂进行灌注，也有很好的效果。树冠喷药。夏季7到9月份，树木枝叶生长发育定型，天气高温多雨，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可用40%毒死皮乳油，稀释2000倍，喷湿树冠进行防治。每7天1次，连续喷药2到3次。五，遮阴。有些行道树栽植后，在高温季节还要用遮阳网为其遮阴。为行道树搭置阴棚，一般情况下是按株进行搭置的。遮阴可以降低树冠温度，减少行道树的水分蒸发，还可以有效地阻挡阳光直射，避免树叶被灼伤。阴网要求遮蔽整个树冠，阴网顶部及四周与树冠要留有一定的距离，以保证网棚内的空气有一定的流动空间。以后是树木生长情况和季节变化，逐步去掉遮阳网。
一般华北地区到十月下旬，温度逐渐降低，就可以撤除阴棚了。六，拆除支撑和包干。行道树经过春夏两个季节的养护管理，树木根系基本恢复，树体牢固，此时包干材料和支撑架反而会限制大树的呼吸作用，因此需要及时拆除掉。要先拆除支撑架，之后再解掉包干的草绳，操作时注意不要损伤树皮。三，秋季养护管理。一，除孽。栽植一年以上的行道树，虽然经过了春天的除孽，但到了秋季，仍有些树木会长出很多分孽枝条来，与主要枝干争夺营养，影响树木正常生长，因此必须及时铲除，让树木在休眠期积累更多的营养，为促使来年多发新枝打下基础。二，补植。当年栽植的行道树，到了秋季一般都能确认其是否死亡，发现死树时，要组织人员将已死的树木挖出来，并认真进行分析，找出死亡的具体原因，做好记录和备案，然后在第二年的春天补植相同规格的树木。三，除虫。秋末冬初是树木上虫害如夜螨、带蛾等下树越冬的季节，我们应抓住这一时期再进行一次药物防治工作，使用1.8%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进行喷湿防治1至2次，就有较好的效果。四，冬季养护管理。一，防寒越冬。对当年栽植的行道树，必须采取如下防寒越冬措施，以确保安全越冬。浇防冻水。进入冬季后，要及时对行道树浇灌防冻水。浇水的方法与前面所讲的一样，浇水可以起到保温保伤的作用，是树木安全过冬的必要措施。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浇防冻水时要等水完全渗入土壤后再将树盘封上，确保树木蓄水保伤，安全越冬。盖薄膜。先将树木根部地面整平，然后截取2到4块长度为120厘米左右的塑料膜，覆盖在树根周围，再用土压实压严，然后在树干上缠一层塑料膜进行保温。缠绕时要交错进行，尽量避免留有空隙，防止透气，影响防冻保温效果。树根培雪。冬季大雪之后，要及时组织人力为行道树根部培雪，这样既可以增加土壤水分，又有利于行道树防寒越冬。但是撒过融雪剂的积雪不能堆在行道树的根部，因为融雪剂中的有效成分对树木的根系有一定的腐蚀作用。二，冬季修剪。大多数品种的行道树，尤其是北方的行道树，进入冬季后就停止了生长，进入休眠期。在这个时期修剪，具有养分损失少、伤口愈合快的优点。为了保留行道树体内的营养物质，
促使来年萌发旺盛的新枝。

修剪和培育出好的树形，我们常采用截顶、短截和疏剪等方法对行道树进行修剪。具体修剪方法与春季修剪时基本一样，这里我们就不讲述了。三、防治虫害。树干涂白，为防治和杀死寄生在树皮中的越冬害虫和保护大树安全越冬，进入冬季前通常要在行道树的树干上涂抹生石灰药剂。我们将水、生石灰和40%毒死皮乳油按10:3:1的配比混合均匀，配置成生石灰药剂，涂抹在树干上。操作时要涂抹均匀，不露死角。树干涂白不仅起到灭虫的作用，还能反射阳光，降低树体昼夜温差，防止树木冻伤，具有保护树木安全越冬的作用。绑结沙环，为防治草履芥、松毛虫等树木虫害，还可在树干1米左右的位置上固定一个结沙环。方法是先在树干上缠上一圈塑料胶带，再在塑料胶带上缠上一圈无纺布，而后用塑料绳绑扎牢固，接着用40%毒死皮乳油和适量机油配置成杀虫乳剂，用毛刷均匀涂抹在布上。注意不要将药剂涂抹到树干上，防止油渍污染树干。冬季喷药通常是将高效杀虫剂触破稀释后用喷雾器喷洒在树干上。具体方法，防治天牛时可将药剂稀释400到600倍后喷施，可以杀死天牛幼虫。防治落叶松毛虫时可将以上药剂稀释600到800倍，喷施在树干1米左右的位置上，这样松毛虫在上树的过程中就被杀死了。俗话说得好，三分种七分管，由此可见养护管理在绿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当然要切实提高行道树栽植后的成活率，还要根据环境条件、季节和大树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具体管理方法，因时因地因树灵活地加以运用，才能收到最佳的效果。

农历六月十九，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的片口乡，正在举行隆重的祭山会，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祭山会是羌族的重要节日之一，除了庄严的祭山仪式，还有抬狗修灵关、祭天耍水龙等民俗活动。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羌族风情，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表演队伍中，手拿羊皮鼓的林鼓手最引人注目，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刘良虎。在羌族，只有受到村民们信赖、非常有威望的人才能成为祭山会的林鼓手。而刘良虎之所以能成为林鼓手，因为他不仅是片口乡特种野猪羊

0: 织合作社的负责人，还带领着村民们一起脱了贫止了富。祭山会仪式结束之后，热闹的坝坝宴又开始了。这时的刘良虎摇身一变，又变成了手艺精湛的大厨，他们合作社养殖的特种野猪也成了坝坝宴上的主角。
1: 我们是在这儿旅游的，吃他们的土特产，他们的野猪肉。

0: 只的野猪一头能卖到8000元，客户不嫌贵，还抢着预定。
1: 第二年我一早我就跟他说，这个我需要一头猪，
2: 我计划订两头猪，一个我自己吃，二个给亲朋好友送一点点。
0: 在民俗文化活动中推销自己的野猪肉，让客户下订单，交了定金才有猪肉吃。这些奇妙的方法不仅提高了片口乡野猪的知名度，还增加了销售渠道。
3: 我们现在啊，各养殖规模年出栏1500头，我们的这个年营业额大概就在1300万左右。
0: 在刘良虎带领下，片口乡的特种野猪养殖合作社社员已经达到了120多户。那么刘良虎是如何想到养野猪的？他又是怎么靠着养野猪实现年销售额1000多万的呢？这一切还要从头说起。这里是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片口乡的松柏村。1986年，刘良虎出生在这里的一户羌族人家。这里山多地少，交通不便。
3: 因为这个片口本来就是北川最偏僻的一个乡镇，当时很贫穷，还有我母亲呢常年是病，所以说在我02年初中毕业以后，就选择了外出打工。
0: 母亲重病缠身，父亲又有听力障碍，为了补贴家用，年少的刘良虎选择出去打拼。他做过服务员，当过洗碗工，还学过厨师。他肯吃苦又好学，从服务员一步步做到了酒店经理。几经辗转，来到了山东省的济宁市，开始创业，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3: 当时我们的规模在鲁西南地区菏泽和济宁几个县市，我们当时是托管了11家酒店，开了4家酒楼，年利润的话应该是在70-80万吧。
0: 在亲戚朋友眼中，刘良虎有自己的公司，收入也非常可观，可以说事业有成。但是刘良虎却一直有着回家的想法。
3: 我一共在山东待了7年，创业初期太忙，没有办法回家，一年难得回家一次。尤其是08年地震以后，对这个家乡的这种眷恋，还有对这个家人的这种眷恋，更加的触发我。
0: 四川与山东相隔千里，刘良虎奔波在两地之间，一边是家人，一边是事业。就在刘良虎犹豫不决的时候，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
3: 在12年的时候，我母亲有一次生病很重，急性的那个肾衰竭，住院了以后呢，我当时从山东赶回来，看见我母亲躺在病床上，然后呢，当时心里边很难受。我在家待了半个月，就让我想了很多。我觉得在外边打拼，不能照顾自己的家人，通过这件事让我下定了决心，要回来，要回到四川发展。
0: 几年的打拼，刘良虎积攒下200多万元，回到老家片口乡，刘良虎想着再次创业。他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选择养野猪。之所以选择野猪的项目，刘良虎有着自己的想法。
3: 我以前在做酒店的时候，那个餐厅里边有一道菜，就是用野猪肉做的菜，当时非常的受欢迎。再加上回来以后，我们老家这个地方呢，环境就非常好，森林覆盖面积很广，我们山上就有野猪，再加上我从小家里边就养过猪，我就想着选择养野猪。
0: 当刘良虎把他要养野猪的想法告诉家人后，却遭到家人的反对。
4: 我说人家养猪在亏本，你回来养猪肯定不行。
5: 我都觉得那风险大的，我说不养。
6: 我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回来养猪，我当时不是很支持，我也有很多顾虑，因为投资太大。
0: 刘良虎性格倔强，只要他认准了的事情一定要去试一试。他还专门跑到简阳市的一家大型特种野猪繁育场参观学习，在这里认识了四川农业大学动物遗传育种研究所的马继登教授。通过交谈了解到，现在市场上养殖的大多都是特种野猪。
7: 特种野猪的定义的话，它是有用那个纯种的野猪公猪跟咱们家猪配种之后，然后获得这种杂交的这个品种。

0: 但它有一个限定，就是说一般来说要求它的这个纯种野猪的血缘要在50%以上，这种猪叫做特种野猪。
1: 马继登说，四川当地养殖的特种野猪，一般他们的祖代公猪采用的是四川当地的野猪品种盆地野猪，祖代母猪是杜洛克，它属于瘦肉型猪种，与野猪杂交不会改变野猪体脂率低的特点，而且它的子猪拥有保幼带的特征，杂交后生产的子猪外观上更接近野猪。
0: 一般情况下是说最佳的利用的这个血缘度是62.5%的这个血缘度，它的这个制备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流程呢，是用纯种的野猪和咱们家猪先进行 F1 代的生产，得到这个50%血缘的这个野猪，然后再用这个50%血缘这个野猪呢，跟咱们这个纯种的这个野猪再进行 F2 代的一个生产，然后得到75%的这个血缘的野猪，最后呢用这个75%的这个血缘的野猪和50%的这个血缘的野猪呢进行一个杂交，就育成商品用的这种商品猪，它的这个血缘含量是62.5%。为什么选择这个62.5%这个血缘呢？因为我们既要保证它这个特种野猪它的野性，比如说这个肉的这个品质尽可能的贴近咱们野猪的这个水平，另外呢还要保证就是有温顺的这种性格，我们适合家养。
1: 马继登说，第三代特种野猪与纯种野猪在口感上有着较大差别，纯种野猪它的肌肉纤维粗糙，也就是吃起来比较柴，口感不好，而且有腥味，特种野猪它的肌纤维变细，肉质鲜嫩，口感好，更适合人们食用。了解了特种野猪繁育的相关问题，刘良虎回到家开始建设养殖场。
2: 但花了3个月的时间，我们把我们的繁育场地建起来了，当时繁育场大概投资了80多万，建好厂房以后呢，我们引进了第一批猪种，采购了56头种母猪，一共花费了26万多块钱，同时又花了6万块钱买了2头种公猪回来。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想我们自繁自养。
1: 刘良虎的父母看到儿子在猪场里起早贪黑的忙，也不再反对，开始帮着他养殖。在刘良虎的精心思维下，圈里的野猪长得是臀圆体肥，看来这野猪也并不是很难养嘛。可是当他养殖了3个多月的时候，感觉到了不对劲儿。
2: 我记得在买回来3个多月以后，我们的第一批母猪啊，本来是应该要8禽，应该是能够配种了，但是只有那么极少数的有发情迹象，大多数的母猪是不发情的。当时那个心里特别着急，因为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买了几十头母猪，按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3个月之内陆续的发情率应该达到80%以上，但那个时候他就没有这个发情的迹象，当时就特别着急。
1: 种猪迟迟不发情，这让刘良虎有些着急，难道饲喂的还不够好？于是他又提高了精饲料和微量元素的比例，还增加了饲喂量，可是1个月过去了还是没动静。
2: 给我们提供种猪的地方给打电话咨询他，我以为是这个种源出了问题，结果对方给我的答复就是别人买的种母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同一批次是没有问题的，发情率很高。
1: 既然种猪没问题，那么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呢？刘良虎找来了四川农业大学的马继登教授，当马教授来到养殖场查看之后，给出的结论让刘良虎恍然大悟。
2: 母猪养得太肥了，当时可能是我们不懂，喂得太好了，超标，母猪长势太好，它是不发情的。
0: 对于种母猪来说，如果它这个体况偏肥，就容易出现就是说发情困难、配种困难这些情况。种猪的话，它需要十亿的一个运动量，另外它的这个青绿饲料的搭配啊，要足够的一个比例。
1: 根据马教授的指导，刘良虎改变了饲料配方，增加青绿饲料的比例，还相应的减少了饲喂量，
2: 把这个母猪增加它的这个锻炼量，所以说我们就把母猪赶出圈进行运动减肥，这样慢慢的又经过了大概有4个月时间，母猪才开始一一的发情。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2013年底，刘良虎饲养的种母猪陆续产下了小猪，看着身披花纹的小野猪，刘良虎心中满是欢喜。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慢慢靠近。

0: 大概就是在过了十几天以后，啊，这个小猪出现问题了，出现痢疾。
1: 小猪拉稀，一开始并不严重，流浪虎却不敢马虎，赶紧买来药进行治疗。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拉稀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接下来又出现死亡的现象。
0: 啊，有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啊，或者下午上圈里边去一趟，捡个六七个、七八个小猪，都是因为拉稀脱水死亡的。
1: 看着子猪不断死亡，刘良虎也慌了，他赶紧给专家打电话。专家告诉刘良虎，子猪腹泻在生猪养殖过程中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一般在哺乳阶段或者断奶初期最容易出现子猪腹泻。子猪大量死亡，这给刘良虎及家人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2: 一窝崽儿下来活不了多少，存活率很低，然后那个时候是最愁的。
3: 有些时间一天死十多个，我就跟俺老那个，我说你干脆就不弄了嘛。
0: 我们其实整体的猪仔是下了400多个，但是呢，死亡达到280多头，只存活下来100多头猪仔。初步算了一下，这批小猪仔的损失造成了30多万的一个直接经济损失。
1: 养殖场一直在往里面投钱，却没有收益，带回来的200万也快花完了。如果继续养殖还要投入，面对困境，刘良虎不甘心，在亲戚朋友那里借来了30多万元，决定再试试。
2: 看着他一股脑劲儿往里投，往里钻，然后浑身解数的使出来了，去跟着这个自己的思路去创这个业，然后我还是跟着他一起支持他。
1: 通过咨询专家，刘良虎找到子猪腹泻死亡的原因。一个是室内温度低，另一个是子猪趴在水泥地面上容易受凉，想要继续养殖必须改建繁育舍。产床上还安装了热光灯，为子猪提供适宜的生长温度。在刘良虎的细心照顾下，第二批子猪的成活率达到70%以上，断奶后成活了300多头，这让刘良虎的心中燃起了希望。经过前期养殖遇到的挫折，刘良虎深刻地体会到，想要做好养殖必须要掌握相应的专业技术。他听说四川农业大学正在举办青年农场主培训，其中就有特种养殖的相关课程。
0: 刚好有一个契机，这个四川农大在组织青年农场主的一个培训，我就向我们的这个农业局申请，给我报了名，去参加了这个川农大的一个培训。在那里边我们去听了他们的一些专业课程。
1: 在培训班上和专家同行进行面对面交流，开阔了眼界，也改变了一些思路。专家还给刘良虎介绍了野猪放养场地的选择和注意事项。
4: 放养对于咱们这个特种野猪来说，这个是很必要的一个环节。咱们这个野猪之所以叫做野猪，它的生长环境和它的一个运动量至少达到这个相应的标准，那就要放归山林。
1: 培训回来后，刘良虎一连几天都往山里跑，原来他是要找到一个适合放养野猪的山林地。
0: 我们当地的森林覆盖面积还是挺大的，但是适合养野猪的基地我找了很多地方，基本上把我们整个片口乡我是走遍了，最后才选择了身后这片这个林地。因为这个地方山势稍微比较缓一点，而且水源比较好，里边的这个野果啊这些东西都很多，适合我们放野猪。
1: 适合放养野猪的山林找到了，但是摆在刘良虎面前的还是资金问题。向亲戚朋友借的钱还没还，流转山林地的钱又从哪里来呢？面对资金问题，那个时候的刘良虎是到处筹钱。
0: 3万2万好说，但是一借多了对于别人来说他也是存在一种疑惑，很多人是不愿意借给你钱的。
1: 雪上加霜，养殖场里也快断粮了，再找不到钱要出大问题。就在刘良虎不知所措的时候，他在北川羌族自治县政府网站上看到了一则消息，创业担保贷款。刘良虎立刻提交了相关材料。
0: 当时政府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难题，把我们推荐给农业局，通过农业局给我们出证明，然后我们通过这种

0: 这个政府联保的形式给我们放了50万的这个担保贷款，解决了燃眉之急。
1: 刘良虎拿出一部分钱，流转了800亩的山林地，将野猪放养到山林里。宽阔的山林环境，野猪可以自由奔跑，增加了运动量，提高了猪肉品质。刘良虎还在山林里设置固定的饲喂点，根据野猪的生长情况，每天定时定点进行补饲。
0: 放山林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增强它的一个运动量，保证它的一个肉的品质。另外一个呢，这个山里边的这个坚果很多，还有一些野草嘛，它可以自由觅食，我们的饲养成本会降低接近1/4。
1: 经过1.5年的饲喂，到2015年，山林放养的野猪终于达到了出栏的标准。刘良虎带着野猪肉到县城的酒店里去推销，取得了一些订单。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销售，刘良虎发现与酒店的合作有一个弊端。
0: 当时我们送了几个会所酒店里边，这个肉呢还是很好卖，很畅销。这个五花肉卖50多块钱一斤，但是有一个中间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五花肉好卖，腱子肉好卖，这个骨头和这个猪头还有这个肥肉这些东西就给我们剩下来了。第一批猪总共就是卖了100多头，价值100多万，但是实际上我们只卖了80多万，剩下的这个肥肉和骨头还有猪头肉这些，那么就是我们的利润。其实整个第一批来算的话，我们是不挣钱的。
1: 第一批野猪出栏，不仅没有挣到钱，还剩下很多肉，这些肉该怎么处理呢？刘良虎所在的片口乡有这样一个习俗，每当家里有喜事，都会请亲朋好友吃宴席，而且是连吃3天。这样一来，就需要很多食材，尤其是猪肉。
0: 因为我们这边做宴席，需要做这些平碗啊、香碗啊这些，我们就把那个剩下来的一些东西，针对我们当地宴席的一个风格，做了不同的菜品，我们就把它用掉了。
1: 通过当地的宴席卖掉了剩下的猪肉，但是这种销售渠道并不稳定，新的销路还没找到。可是第二批野猪300头到了出栏时间，正当刘良虎为销售犯难的时候，他听说片口乡正在筹办羌族民族文化节。从小就喜欢歌舞的刘良虎曾拜师学习羌族的历史文化，文化节期间他也要参加表演。在与师傅交谈的时候，师傅一个提醒让他发现商机。
0: 我们举行了很多次民族文化活动啊，每次的文化活动都有很大量的游客前来啊，这个时候呢用餐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借此机会，在每次活动过程当中，我们就举办这个爸爸宴。我们的爸爸宴的特色就是野猪肉，通过这个爸爸宴呢，把我们的野猪肉产品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广。
1: 羌族的节日多，民族活动多，近些年到片口乡来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人们在欣赏美景、感受羌族风情的同时，还能在爸爸宴上品尝到地地道道的野味儿，这让刘良虎的野猪肉彻底打开了销路。当年出栏的300头野猪全都销售出去。
0: 我们一共是出栏了300多头猪啊，总共的营业额大概是260多万，这个纯利润是60多万啊，当时是特别高兴的，总觉得这是看到了曙光，决定再来这个增加投入，然后把我的规模继续扩大。
1: 刘良虎养野猪挣钱的消息传到10里8村，很多人想着跟他一起养野猪，其中还有很多贫困户。刘良虎认为，既然自己养野猪挣了钱，又要扩大规模，干脆带着大家一起养。2016年，刘良虎成立了养殖专业合作社。
0: 当时贫困户入我们合作社呢，其实他们是没有钱的，然后又要带动他们，这个呢当时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后来呢，我们就做了一套方案，针对贫困户社员，免费给他们提供我们的仔猪。第二个呢，就是免费提供技术。第三一个呢，提供原价的饲料原材料。在回收的时候呢，我们扣除提供的这个仔猪的称斤，然后进行核算。
1: 刘良虎与合作社社员签订协议，保底回收，每头猪最低收益是1500元，如果市场价格好，可以达到2000到3000元。 刘良湖的这一做法吸引了很多人加入河

0: 舍，第一批社员有60多户，其中有30户贫困户。
1: 合作社提供住宿，我们拿营养，包括有对生病啊，一切都由合作社负责。对我们老板只管养，他们合作社负责回收。像试试看来说，只带带3个月哈，为了1年半效益还是可以，除了成本，就是18000块钱的纯收入，也就是功夫钱。今年打算再多养几头。
0: 社员得到了实际的效益，增加了养殖积极性。刘良虎还扩建了繁育场。2年下来，到了2017年，社员发展到100多户，存栏量一下子翻了2倍，达到1200多头。
2: 当时一心就是想发展壮大我们的规模，这个规模是大了，但是呢，销售成了一大难题。
0: 由于规模发展的太快，又出现了销售难题。眼看社员养殖的野猪到了出栏时间，刘良虎只能硬着头皮收购回来，自己再养。可是每多养一天，就要增加一天的饲料成本。刘良虎开始四处找销路，参加各种展销会。在一次展会上，看到有腊肉产品，深受客商青睐。刘良虎突然想到，如果把野猪肉也做成腊肉，会不会是一个好的销路呢？回来后，刘良虎把销售剩下的野猪肉全都制作成腊肉，采用传统工艺熏制。制作出的腊肉色泽鲜亮，味道醇香，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2: 我们北川的腊肉本来就非常有特色，我们就把我们的野猪肉啊做成腊肉。我们的北川县城是一个5A级景区，我们周边有很多旅游景点，在各地的景点我们进行这个销售，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一部分的利润。
0: 为了扩大销量，刘良虎还在北川县的商业街开了一家腊肉专卖店，专门销售野猪腊肉，吸引了很多过往的游客。
3: 我在旅游的，我吃过这个腊肉，巴适得很，味道不错，
4: 巴适得很。这个腊肉
0: 虽然通过节日展销制作腊肉解决了部分销售问题，但是养殖规模的快速扩大让刘良虎感觉到压力越来越大，加上市场的不稳定，随时会带来危机，如何才能稳定地发展下去呢？
2: 我们接受了这个教训以后呢，就开始琢磨一件事情，我们不能盲目的扩大规模，我们要反其道行之。我们那会儿就开始琢磨研究定制路线，走会员走定制啊这种模式。
0: 会员订单养殖，就是在小猪的时候客户就可以交付定金进行认养，到了出栏的标准，根据会员需求宰杀配送。
2: 我们针对我们的会员做了一个专属的一个优惠套餐，比如说他们在这儿订一头猪，他们吃不了，我们替他进行保管，然后替他进行免费加工、寄送，免费的一些这个我们的户外的一些体验等等的一些活动，进行了一个私人的定制打造。实行了这种会员制以后，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就更多，因为在我们这儿消费的这些会员他都有一个圈子，通过他们的口口相传，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客户。这种客户呢，市场定位更精准，比我们去做这个宣传做营销要更直接。
0: 近些年乡村游深受游客的追捧，刘良虎就把乡村游与自己的野猪结合起来，根据会员需求，每半个月就会组织一次乡村体验活动，制定了具有羌族特色的游览路线，走进羌寨，感受羌寨的魅力，一起跳锅庄，体验浓郁的羌族风情。参观养殖场，查看自己认养的野猪，品野猪宴，体验野猪围猎等活动，其中野猪围猎最是吸引人。
2: 我们有我们的围猎场，有喜欢的这个客户，我们会带他到围猎场里边，用我们专门训练出来的猎狗，然后进行围猎。这一块呢是很多客户非常喜欢的。
0: 围猎场的特种野猪虽然是刘良虎放养在里面的，但是仍然具有很强的野性。围猎前需要给猎狗穿上护甲，带上定位器。
5: Oh, my God.
2: 很多游客他们来此体验了以后反馈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啊，都表示很满意，还有更多的人现在都在提前预约啊我们的这个狩猎活动，对我们的宣传推广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0: 刘良虎还把做酒店时的营销策略拿过来，老会员带来新会员，老会员就会享受一定的折扣，把会员转化为自己的推销员，就像滚雪球那样越来越大。
5: 我是在一个朋友当面，在一家朋友当面吃饭，吃到这个，我就跟我跟朋友跑跟问的，我你都知道那么整的好吃哦，把他的电话联系方式要到，我就亲自在他现场来看，我买了，而且我还把他这个还推广给我朋友，他们接二连三的都要说别人来在这买。
6: 我们单位搞团建之类的，我把我的员工亲自带到这个地方，当天晚上尝过这个肉。第二天我看是买了应该是三头吧，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市场不是有那个做腊肉嘛，至少我会订几头做，然后把我的朋友下面都让我给订。
0: 在刘良虎的不断努力下，他的野猪肉有了品牌，也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订单量越来越多，每年的出栏量的70%是订单养殖，一头200斤左右的野猪能卖到8000元左右。
2: 我们是这个通过这种模式啊，定制和会员制的这种模式，它可以以销定产啊，我可以根据我的销量来定制我的这个养殖规模，我们是这样来做的。对于我们来说，风险小了，而且收益啊还不会小。
0: 到2018年，刘良虎的特种野猪养殖合作社社员发展到了120户，村栏量达到了3000头，年出栏1500头。年销售额1300多万元，成为了当地的致富带头人。
2: 现在取得的成绩真的走得很不容易，能够走到今天，更重要的是一份信念。我想做一件可以延续的事业，我想在片口这块土地上做一个啊能够振兴我们家乡的事业。

大家好，我是临溪街道繁星社区党总支书记范磊。今天我们以党课为载体，重温初心使命，凝聚思想共识，聚焦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这一核心，推动社区党建工作与服务群众、基层治理深度融合，让党的旗帜在社区一线高高飘扬。社区是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基层党员是群众身边最直接的贴心人。我们每天身处群众之中，扎根服务一线，一言一行代表党的形象，一举一动关乎民心向背。今天的交流不讲空泛理论，紧扣社区工作实际，围绕学思想、担使命、做表率三个关键，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以党建强基，以服务聚力，办好群众身边每一件大事小事。深学细务强根基，把准基层工作方向标。党的创新理论是基层治理的金钥匙，更是我们服务群众的根本遵循。理论学习不是抽象任务，而是破解社区难题、回应群众诉求的行动指南。作为一个新旧小区混合形成的社区，老旧小区自来水改造、楼顶防水大修等，都是群众极难筹判的焦点，也是矛盾纠纷的来源。为了解决核心矛盾，社区党组织采取三会一课学理论、主题党日去家访、日常工作解难题的方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党的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老旧小区自来水改造为例，工程初期群众顾虑多、意见杂，担心施工扰民、破坏装修、影响用水，社区两委带领党员逐户上门反复沟通，白天访、夜间谈、讲政策、听诉求、解心结，最终赢得全体居民支持，彻底解决了管道老化、水质不佳的民生难题。实践证明，理论学得深，民心贴得近，就没有啃不下的硬骨头。扛牢责任，筑堡垒，建起。

强基层治理主心骨，社区党组织是基层治理的战斗堡垒，每一名党员都是堡垒的坚实基石。立足社区党建与网格治理融合实际，全体党员要明责、履责、尽责，筑牢基层治理根基，一是织密组织体系。我们已将党支部建在网格上，党小组设在楼栋里，实现党组织全覆盖。网格党员、楼栋党员要主动亮明身份，当好政策宣传员、民情信息员、矛盾调解员，把党的服务延伸到每家每户。二是压实党员责任，党员干部要主动认领责任区、责任岗，在政策落实、环境治理、志愿服务、应急处置等工作中冲在前、干在先，发挥带头示范作用。三是补齐工作短板，针对当前部分党员参与积极性不高、服务精准度不足等问题，全体党员要对照自查，主动提升，以担当作为强化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以党建红、引领治理优，让社区成为群众最安心、最放心的港湾。先锋引领做表率，当好服务群众贴心人，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我们的社区，广大党员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用平凡坚守权势初心使命。老党员退休不褪色，坚守志愿服务、义务巡逻、调解纠纷；年轻党员勇挑重担，防汛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在职党员下沉报到，开展政策咨询、家电维修、爱心辅导等便民服务。平凡见初心，实干显担当。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我们的工作总结起来就是五个带头：带头宣传政策，让党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带头服务群众，重点关爱老人、残疾人等困难群体，解决急难愁盼；带头化解矛盾，主动调解邻里纠纷，维护社区和谐稳定；带头遵纪守法，严守社区公约，树立党员良好形象，以党员先锋力量凝聚社区治理强大合力，凝心聚力抓落实，共筑幸福美好新家园。社区工作无惊天壮举，唯有点滴坚守，久久为功。让我们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党建引领，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服务为民，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谢谢大家。

重温红色起义，传承革命精神。欢迎收看由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说到盐都的红色记忆，谁都不会忘记江姐这个名字。这个出生在自贡的巾帼英雄，用他的热血和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和爱国情怀。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江雏君刻苦学习、追求真理的故事。江雏君，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一个农民家庭，曾又名江雏君、江志伟，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革命女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学运和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7年去下川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狱中受尽酷刑，仍然视死如归。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于歌乐山电台拦押，年仅29岁。

0: 上世纪初，那是一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1920年8月20号，江竹君出生在自贡大山铺镇江家湾。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庭重担全部压在了母亲李顺华的身上。这个坚强的母亲独自耕种，抚养两个子女，没有放松对孩子们的严格要求。在母亲的教育下，江竹君从小就热爱劳动，做事认真，还有很强的求知欲，是个逗人喜爱的小姑娘。8岁那年，家乡遭遇大旱，家里的日子难以为继，母亲只好带着年幼的江竹君和弟弟到重庆投奔舅舅。在重庆，母亲四处托人，在南岸的大同袜厂找到了一份工作。8岁的江竹君也跟母亲一起到厂里当了童工。2年后，江竹君姐弟在舅舅的帮助下，到基督教会办的孤儿院院小学读书。就在这所学校里，江姐遇到了改变她思想的一个优秀教师——地下党员丁尧夫。根据党史资料，是丁尧夫老师让江竹君第一次接触到了鲁迅等人的进步作品。但是几年后，这位最受江竹君敬佩的老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了，因为他是共产党。这件事深深地震动了江姐，她朴素地认为丁老师是最好的人，最好的人不怕杀头也要当共产党，共产党必定是好人。他就此萌发了寻找共产党的想法。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学习目的从改变自己和母亲的困难生活，变成了要做一个像丁老师那样的好人，那样思想进步的人。少年的江竹君刻苦学习，1939年考上了重庆中国工学附中。在这里，江姐掀开了生命崭新的一页。
1: 明天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江竹君投身革命矢志不渝的故事，欢迎收看。
2: 咱们家不但有稻田蟹，还有稻田虾、稻田鱼、稻田鸭。今年9月9号龙虾节，欢迎大家。

0: 啊，这边呢是我们的。
1: 谁能想到，这位看似娇俏的九零后软妹子，竟是英姿飒爽的退伍女兵。脱下军装后，她本有机会选择一份安稳的工作，却毅然回到家乡，一头扎进农田里。
2: 我是向老八，弟弟那是我姑娘。你说他回来就回来呗，偏偏学种地，他是那块料吗？
0: 爸，你看到了。
2: 哎，你真能嘚瑟，你爱你太能嘚瑟了。哎呀呀，我那点肥呀，我那点肥呀，快快快快，都掰瞎了，都给我养好沟去，快回来快回来。哎呀，我这肥呀肥呀，哎呀，快回来吧快回来吧。
1: 就这样，在一片质疑与不看好的声音里，向嘉欣开启了他多姿多彩哦，是多变多样的新农人之路。
0: 这个就是每天我们都在说的这个小龙虾，海地小龙虾，它是八月。
1: 不愧是当过兵的女汉子，骨子里那股敢闯敢拼的劲儿藏都藏不住。前一年他还跟着老爹踏踏实实的学种田，转年就敢闯新路，把虾、蟹、鱼和水稻凑到一块儿养，让普通农田种出新花样。
3: 你们瞅瞅，嘉欣整啥呢？
0: 大哥，我起虾呢。
2: 嘉欣，你搁这和我啥呢？
0: 这叫一田多收。
2: 一田多收，你没听说过虾跟稻子还能做邻居？
0: 专家说了，这叫生态养殖，还能增加收益。
2: 专家，你爸我种三十多年地了，我才是专家呢。
1: 当然，敢闯不等于瞎闯。那段时间，为了新想法能落地，向嘉欣除了学习，就一门心思扎在地里，终于把这些水里的动物照顾妥当。闲不住的他，又琢磨起了养花，让草药与水稻结合成营养粥米，给农副产品再提附加值。
2: 老姑娘，你看这么大好一片地，你说你不种稻子，你种什么药材呢？我这点家里人早晚都让你败光了吗？
0: 哎呀，爸呀，你就放心吧，我都研究过了，就咱铁力这个土壤和气候就适合特色种植。
2: 就你能，你咋不上天呢？
4: 这不挺好的吗？这有啥问题啊？
3: 没想到，别让这孩子整成了，我上家还是我的事情。
5: 嘉欣，你这小龙虾我们能养不？
0: 当然能了，大家放心，明年我们准备繁育小龙虾1000万尾，其中有400万是给咱们乡亲们准备的，大家一起干。
1: 成功解锁特色种植养殖技能的向嘉欣，又琢磨起心事，跳出田埂找销路。乡亲们的特色养殖红红火火，地里30亩养生粥米整装待售，可酒香也怕巷子深，传遍销路在哪儿，

0: 自然是在云端。很快，向嘉欣搭起了农村电商平台，这回他化身主播。带团队运营，把剃刀农产品销向广阔市场。如今农人向老八木兰归故里粉丝量达到20000人，嘉欣合作社也顺利入驻电商大楼。
1: 哎呀，菠萝菠萝，你看咱家的东西卖多好哈，
2: 快看我家卖的卖这么多，
1: 哎呀
2: 多好啊，
1: 哎呀卖这么多，哎呀
2: 销量多好啊，现在
0: 向嘉欣两次身份转换，让乡亲们心服口服。借着这股劲儿，他又推出一亩田云种植项目，以私人定制让消费者实现从买米吃到种到吃的体验，为铁力大米产业升值赋能。
3: 看，这一圈都是我管理的稻田，大家看我这个农田 CEO 做的称不称职？
4: 称职，
5: 非常称职，
6: 嘎嘎称职。
0: 几番折腾，合作社已然成为一个良性的生态圈，向老八农场成为

0: 教育、科研、休闲与农业生产融合于一体的实践基地。顺理成章，向嘉欣又化身成研学老师，农文旅搞得风生水起。
1: 这个虾，到时候吃多少虾？

0: 这回大家伙儿可不泼冷水了，热热闹闹的全力支持。
1: 爸呀，今年我想冬天搭几个暖棚，让游客钓鱼钓虾，咋样？
2: 成。
1: 爸，今年我还想用这个秸秆搭个迷宫，完了之后咱们再申请个吉尼斯纪录，行不行？
2: 成。
1: 那这预算可有点大呀。
2: 成。
1: 谢爸。

0: 妈。
1: 一声妈妈让向嘉欣鼻尖发酸，这些年忙着带乡亲致富，陪孩子的时间总被挤到最少，心里满是亏欠，可他从没后悔过。每换一个身份，都是在开辟农民增收新途径，也离帮乡亲过好日子的目标更进一步。如今他又多了个身份，铁力士年丰朝鲜族乡靠山村副书记，担子越重干劲越足。未来他或许还会有新身份，但引领乡亲致富的初心始终不变。
2: 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回来之后呢，你要想想自己能干什么，要有一个自己的规划。第二个呢，就是你能为家乡做些什么。我做的这些呢，其实也是想为更多的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那我为什么做直播呢？我就想告诉在外的年轻人啊，在家乡也有很多的发展空间，也可以很开心。
1: 向嘉欣的故事也是千千万万新农人的故事，他们在土地上挥洒汗水，也收获欢笑，熬过艰辛，也捧起丰收。这片土地上，更多新农人正用双手书写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0: 也可以说这就是我的这个第二个故乡吧。我会因为我在早马岭村而骄傲，当然我也想让早马岭村因为有我而变得更好。大家好，我叫魏科，我们脚下呢就是走马岭村的茶马古道。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是刚从地里面摘下来的梅夏，个都非常的饱满。
1: 我是魏科，是庆县牛寺乡走马岭村的一名村支书助理。
0: 我是2018年毕业于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我2022年呢，然后我考入我们现在这个稻村工作大学生。
2: 2022年，魏科辞去了在城市的工作，回到山西一头扎进了基层。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的他，为何把青春安放在乡村？
0: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想去往大城市去闯一闯，我认为呢，反而到基层到农村呢，也是一种错峰出行。况且呢，基层也非常的锻炼人，也让我做的更多，学到的更多。
2: 在魏科眼中，乡村是个大课堂，可初来乍到，带着一身书生气，陌生的农村工作着实是令他犯了难。
0: 一开始来了，他们都还是生瓜蛋子，还是年轻人，啥也不懂。
2: 刚到村时，他不仅对农作物了解甚少，连与村民交流都有些忐忑。为了撕掉城里娃标签，魏科从小事做起，帮村民打印材料、做认证、开证明、修烟囱，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成了他走进村民生活的起点。
0: 对于我们来说很有可能是举手之劳，但是对于村子里面的老百姓来说就切切实能帮助到他们。这些被需要的感觉让我觉得我所做的一些东西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2: 3年来，魏科挨家挨户走

0: 听村民说诉求，讲困难。村里哪家家庭条件不好，哪家对惠农政策不了解，哪家种了几棵杏树，养了几只鸡，他都一一记在心里。从对农村工作一知半解的生瓜蛋子，到村民遇事主动寻找的贴心人，他用脚步丈量村庄每一寸土地，用真心架起与村民的连心桥。
1: 我们村是从2016年开始来发展这个乡村旅游，这全乡上下都在为这件事情付出努力，然后我在想我能为这件事情做些什么。这两年短视频比较火嘛，然后我想着看试着看能不能直播一下。身后呢就是我们走马岭村的旅游必打卡点之一。从2020年的时候，我们村办这个欢喜过大年活动，然后我就开始直播。当天直播的时候，最高直播间同时在线人数是600多人。
0: 从研究拍摄角度、剪辑技巧，到琢磨直播话术，魏科和乡里的年轻人一起摸索。他们的镜头里有民俗表演的热闹，有泉水漂流的欢腾，也有村民烟火日常。这些内容不仅让更多人知道了走马岭，更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
1: 村里面的年轻人比较少嘛，我觉得我们来到农村呢，也能发挥我们青年人的优势，利用我们的一些新的一些想法、新的一些思维，去帮助村里面发展。
0: 如今，走马岭村不光有滑雪场、水上乐园、泉水漂流，还添了露营基地、窑洞民宿等集体经济项目。去年12月，走马岭村成功申创国家级3A 旅游景区。
1: 未来呢，我肯定希望走马岭成为周边县区旅游的一个必打卡点，然后有更多的人愿意来玩，然后我们也能吸引回更多的年轻人，然后回来我们一起去办一些民宿啊、农家乐啊，然后再一起开发一些新的旅游项目，把我们走马岭的是搞得越来越红火。
0: 仅有410户人家的走马岭村不大，但变化藏在每一寸土地里，是更平整的路，是亮起来的路灯，是村口大娘的凉粉摊，因游客多了收入涨，是村里两家年轻人开的小饭店，每到旺季就坐满了人。这些藏在烟火里的变化，就是它扎根这里的意义。
1: 它其实已经占据了我大部分的这个生活，它也可以说这就是我的这个第二个故乡嘛。社会上有形形色色的职业，不分高低贵贱，每一份职业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就像我们广大的基层工作者一样，在基层呢不断完成自我的一个提升，然后帮助村民村庄带来改变，我认为这就是属于我们基层工作者的精彩人生。

0: 较劲儿就是在钻研业务方面，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力求把所有细节都做到位，然后努力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
1: 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这是柴达木盆地的真实写照。青海油田花土沟作业区海拔3000米，含氧量仅为平原的60%，是中国最艰苦的油田。2020年7月，汪世钊从青海大学环境科学专业毕业后，来到青海油田公司井下作业公司压裂大队，满眼沙漠，遍布戈壁。这样的工作环境令他震惊，对着漫天黄沙，他不禁问自己：
0: 汪世钊，你这个学环境的女大学生真的能在这里扎根吗？
1: 然而当看到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老石油人毅然扎根于此，坚守岗位，默默奉献时，汪世钊被深深感染了。
0: 我暗下决心，在这儿我一样能做出成就。
1: 刚入职时，汪世钊被分配到质量安全环保办公室，他深知安全生产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他系统学习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养。没过多久，公司开展体系审核，汪世钊有幸参与其中，这对他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
0: 刚才建设方那个地方的字儿还没有签，到时候记得要找他们签上。这个地方，然后检查人的这些都得签上，然后这些交联实验呢，就是都做了的。
2: 做了，
0: 那就行。白天我到施工现场检查问题，晚上对这些问题分类汇总，形成清单。之后还要跟进整改进度，虽然每天都很辛苦，但是也十分的充实。这段经历提高了我的技能实践能力，帮助了我的心态快速成长，磨掉了我的畏难情绪，让我的心态变得更加的坚韧沉稳。
1: 2021年初，汪世钊被分配到压裂技术服务大队压裂酸化反排液处理站。在生产一线，他苦学关键技术，虚心向师傅们请教，业务更加精进。
0: 初到反排液处理站，内心满是好奇，因为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看到各种庞大又陌生的设备，想象他们是如何处理运转处理反排液的，紧张担心自己无法快速掌握这些复杂的技术和操作。但师傅们的耐心讲解和指导下，让我逐渐了解反排站是如何运行操作的。
3: 我把这个螺丝全都要上紧嘛。对，就这样的。
0: 师傅，要不让我来试试？
3: 可以可以。
0: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发现反排液处理工作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有可能影响最终的处理结果，这让我变得更加严谨和细心。
1: 2021年7月，汪世钊被调配到技术组工作，他始终带着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经常跟自己较劲，踏实奋进，刻苦钻研，快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技术员。
0: 较劲儿就是在钻研业务方面，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力求把所有细节都做到位，然后努力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
1: 目前汪世钊主要负责施工设计、项目研究、质量管理、报表系统、资料归档以及标准化队伍建设等多项工作，为单位技术工作提供数据支持。
0: 刚接触这些工作时，难点还挺多的，所以我先把理论知识吃透，再通过实践来积累经验。另外，多向老师傅还有领导同事们取经，这几年就是在不断和这些难点中死磕中成长，现在也慢慢得心应手了。
1: 凭着对工作的热爱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汪世钊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井下作业公司38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2: 汪世钊自从分到我们这边技术岗以后，在日常的工作中兢兢业业，他总爱说一句话，要干就把这个工作干好。作为年轻有活力的他，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坚守着这个岗位，做出了自己的应有的这个贡献。
1: 作为柴达木盆地奔涌不息的后浪，虽然没有震撼人心的伟绩，只是在浩瀚油海里溅起不起眼的油花，但汪世钊将一往无前迎难而上，让高原石油人的坚守如星辰闪耀。

同志们好，我们现在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这一题目。2026年1月12日到14日召开的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会明确要求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

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这一题目，可以这样说，正当其时，也就符合中央的精神了，非常契合中央的精神了。我自己2024年年底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功，就是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所以今天愿意跟同志们一起来学习，主要是学习总书记对这一重要思想的论述，结合党的历史，因为通过2021年全党党史学习年，大家对党史比较熟悉。党史学习工作条例里头，对于有关的问题，比如说历史主线的问题，做了概括论述，贯穿我们党的历史的主线有好几条。但是我们传统的党史的学习基本是革命斗争史，就长期我们大家学党史一般都是革命斗争，这当然没问题，这肯定是对的，所以我们大家也就非常熟悉很多的在革命斗争史的这样一个主线的一些概念名词，比如打土豪分田地，这是非常熟悉的。但是我们除了要掌握这条主线的同时，我们还要也就这就是党史学习如果要到一个提高的层面上，那么就不能仅仅说单一的一条线索，而在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都已经指出了，概括出来了，比如说理论探索史、理论创造史、理论创新史，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过，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不断的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不断的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那也就是我们党的一部百年奋斗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不断的进行理论探索的历史。相对的革命斗争史，我们在党史学习中同样对理论探索史需要做进一步的了解学习，还有贯穿党的百年奋斗史还有一个重要的主线，自我革命那我们今天就是结合党的历史来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革命与自我革命及相关概念的阐释与厘清。如果我们对这样的一般的基本的概念都了解不太清楚，就说革命革命，可能我们可能混淆了各种各样的革命，所以这里需要，因为只有明白了、理解了革命的概念，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其他的革命不同，我们才能够做到坚持自我革命。再简单的讲，我们如果只知道革别人的命，完全没有想到革命还有革自己的命，怎么可能严格要求自己？怎么可能刀刃向内？所以我们先对概念做个厘清，通过研究我们可以梳理出对革命的概念有这样几个方面，或者说在历史中有这样一些呈现。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革命，中国传统文化中

这都是春秋战国的时候。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是文献的梳理。他武的革命行动，革即去除、改变的意思，命在此特指帝王之命，革掉帝王之命，所以革命的本意就是杀死帝王或者帝王更替。他武革命非常通俗的来讲，也就贯穿在中国的那种旧历史中的革命，就是替天行道，改朝换代，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式的，到后来的洪秀全式的，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所谓的革命，这就是那种跳不出来的周期率的人亡政息的那种状况。当然很显然这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第二，中国近代史中的革命，那如果观之于历史的解释，辛亥革命，我们在文献的检索阅读的过程中发现，实际上从太平天国到新中会之间的反清活动中，众多意识一直都沿用了传统的，甚至传统的他武革命词语都没用，而用的是造反、起义、光复。光复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光复用的更多一些，起义黄花岗起义，直到新中会在广州失败，孙中山先生等从香港东渡去日本，途经神户时，三人登岸购买日本报纸，看到其中有一则新闻，标题为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孙中山等人才受到启发，认为革命二字源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段文字啊，那把他们称为革命党觉得很好，那我们以后就叫革命党。这段文献当事者记录下的文献非常有趣的告诉了我们，我们熟悉的近代的革命，原来革命这个概念是这么来的。根据当事人冯自由的解释，资产阶级革命基本还是在汤武的革命行动之后综合了西方那个流行含义，于是将关于政治上和社会上的重大变革都称称为革命。但是毫无疑问，这个革命跟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也是本质是不同的。第三方面，西方政治学和历史中的革命，巴黎大革命。对此历史的总结是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们今天的简单的把 revolution 西英语中的这样一个词语直接等同于我们中文的革命，其实恐怕还是有文化的不同在里头，所以如果我们简单化，它就等同于这个中国的革命，那也是汤武革命和到辛亥革命这个概念，是吧？也就是说，它既有中国汤武革命的要素，同时也兼具西方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的重大变革的意义。那显然，西方政治学和到历史中的革命，也不应该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简单的等同于我们的革命。所以我们通过厘清了、了解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不同于前面的种种革命，那我们的革命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两句话非常高度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崇高而纯洁的革命。

初心和到使命，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它不是简单的争权更替，而是推动整个社会进步的事业。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是不断提高和到改造自己的过程，也就是说，带有自我革命的它的内涵在里头。我在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有关的文献的过程中，非常高兴地看到1917年9月22日，当然是毛主席的同学张坤弟的日记中记载，就他们几个同学游过湘江去蔡和森同志家里，在蔡和森同志家里晚上几个年轻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毛主席说了这么一段话，在张坤弟的日记里头记下来了，说毛军认为革命非兵戎相见，乃除旧布新之谓。这就使我们理解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他立志的革命，乃是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除旧布新，不是仅仅夺取政权是第一步啊，所以他的崇高和他纯洁就了不起。我们进一步做些分析，不是所有的革命或者说喊着革命的人就是革命崇高的革命者。孙中山先生曾做过这样的分析，所有抱着革命思想的中国人约略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数最多，包括那些因官吏的勒索敲诈而无力谋生的人，第二类为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第三类则为具有崇高思想与高超见识的人。这三种人殊途同归，终将以日益增大的威力与速度达到预期的结果。从孙中山先生的分析来看真正具有崇高思想的革命者只是其中三分之一。为什么要革命？革命为了什么？并不是很多人都明白。1925年12月5日，毛主席在当时的《政治周报》发刊词里头写得很明白，对此进行了阐述。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00多年前毛主席说的这番话生动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他的崇高与纯洁。毛泽东同志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兼该刊的主编，以毛泽东当时的身份与地位，他对为什么要革命的解释无疑是讲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党员们听的，因为那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就其主流来讲，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听懂了，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则基本没有听懂。这种革命品质，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革命品质，在毛泽东同志和无数的共产党人身上体现得非常的生动。革命不爱钱，做大事不做大官，像这类的举，延安时期包括枪决黄克功事件，那过去我们可能仅仅是从惩治腐败这个角度，但惩治腐败刀刃向内，这是党的自我革命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因为只有认识到了刀刃才会向内惩治腐败，建立制度。十八大以来
我们党以前所未有。

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体系。体制机制纪律约束，约束谁？约束自己。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约束我们毛委员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的队伍，不要去拉老百姓的一个红薯。过去的旧军队怎么欺负老百姓的？所以老百姓都唯恐躲之不及。我们不能那么干，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要按照每个工农革命军的战都要严格的遵守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八项注意，克服掉那些毛病，这是我们党的自我革命的成功。所以我们通过用这样的作风建设、思想理论武装，毛主席中国共产党打造了一支崭新的新型的人民拥护的军队，这是自我革命啊。所以到2022年，在20大报告的第15个部分，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头在报告中阐述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是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进一步的升华。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在20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对党的自我革命做了很多具有金句的论述，比如说治国必先治党，党性才能国强，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展现新气象，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去壳，重点治乱，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过去我们在革命斗争史的那一个走线下，大家更熟悉的是打天下容易做天下难，所以在自党的自我革命史的主线下，我们应该更准确的，或者说进一步把它转换成为这样一种表述：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结合一些刘金山、张子善的例子，革别人的命成功了，革命胜利了，但是轮到自己，那些落后的腐朽的思想，在自己革命成功之后，在自己身上膨胀泛滥了，最后自己成为革命的罪人了，反而没有成功了，革自己的命是很难的，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尤其今天和平之政时期，可能对一些人来讲更容易忽视这一点。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

是讲，对我们新时代的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就尤为重要。所以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2024年，在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3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总结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进展、新成效，深刻阐述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根据党中央的概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包括9个“一”的内涵，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综合以上粗线条的对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提出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再到党的自我革命，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逻辑，也就是不断的在深化。这个深化的过程是党的自我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也是这一思想的不断的提升的过程。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它依靠的是从严，以严来约束来管党治党，而到自我革命更加强调的是一个内在的内省和的自律，非常契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君子三省吾己，比如我们大家更加熟悉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包括我们大家还熟悉的君子慎独，也就是说不是仅仅要靠管，而是靠自己。所以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把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到党的自我革命，这是一个内化与复兴的这样一个过程和到结果，这是要党的自我革命，这是要我们进行一次新的心智的革命，也就不同于过去的革别人的命。那今天我们要强调的是党内同志的自我革命。面对这样一种革命，对每个同志来讲，能不能交出满意的答卷？所以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用这一思想的武装指导我们的行动，要求我们就非常重要。这是第二个部分。为了进一步帮助大家

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坚持自我革命的历程，这就我们换了一个主线，也就我们过去可能更多的是从革命斗争史、革别人的命的历史来学习党的历史，来今天我们从革自己的命难的，为什么革自己的命难，来这条主线这个角度来对党的历史做个回顾，作为帮助我们大家来更加理解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它的重要性和到必要性。我们来看看建党和到大革命时期的自我革命，我们党的建党和到之初的那些先驱者们，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文科学长，月薪300块大洋，但是走上革命道路，创建中国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家，身无分文，就没有生活来源。我研究，我在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读博士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陈独秀。陈独秀因为一大家子人呢、在上海生活，那有非常困窘的揭不开锅的日子。但是为了革命，为了革命事业，李大钊同志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靠工资足以让一家人过着当时的那种在北大工作的工资，足以让一家人过着比较体面的日子，但是为了中国人民谋幸，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李大钊同志最后是献出了生命。如果没有自我革命的精神，那大家想想，我过我自己的好日子了，体体面面了，一家人了，是吧？所以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是吧，抛去忧郁的那种生活，走上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革命道路，直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在革命的过程中，尤其是党的早期，很多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多多少少有长期的那种生活的那种养成的习惯，散散漫漫，但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你就要按照党的纪律纲领要求，不能说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行。我们如果大家感兴趣去看一看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专门有一章纪律，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一共6章，其中第4章就有纪律这一条。纪律之言，我们今天大家去看一下，可能令我们一些人感到诧异，多严呐、是吧？所以陈公博、朱佛海正是因为违反了党的纪律，被党清除出去，保证我们党的主流的纯洁，自我革命吧，是吧？包括我们党在大革命后期就制定了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那个时候我们党手上还没有什么资源，但是我们党对这一点为了保证我们党出污泥，整个队伍出污泥而不染的品质，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通告。第二，苏维埃时期的自我革命，苏维埃时期的自我革命，我们通过

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纠正纯粹性右倾机会主义，和他后来陆续的不断的纠正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的错误，实现了党的路线的啊，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啊，正是在这样一个在路线上的纠正、自我革命，我们党的革命事业得以走向成果。在这一过程中，为了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我们在苏维埃时期惩治腐败，第三个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要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啊，要由是吧反蒋到联蒋来建立跟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需要我们啊教育引导广大的干部战士认识到民族大义当前，兄弟阋于墙，共御其侮。这个弯，我们说转过这个弯来，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自我革命的成功的一个体现。我们的广大党领导干部认识到这个重要性和到必要性，是吧？在党的路线上，包括克服关门主义的错误，壮大了党的队伍。整风教育在这一时期实现得非常的成功。通过全党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克服主观主义和的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在党内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这都是一种自我革命。克服这些毛病，克服这些问题，使自己纯洁起来，崇高起来，是吧？所以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这段时期是我们党非常纯洁的时候，是吧？我们阅读这段历史，你都会被这段历史、中国共产党这段历史的品质所感动。大家通过整风教育，放下包袱，放下自己，也许参加革命之前，或者说参加革命之后，仍然带着一些各种各样的小纠纠和的毛病，但是通过整风教育，剔除掉了，克服掉了，干干净净，啊，非常纯洁的革命者，那就是自我革命的成功啊。第四个世纪解放战争，随着革命的不断胜利，我们开始由农村进入到城市。那在农村，可能是农村的那种革命方式和到那种一些体现，但是到了开始革命开始不断的胜利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开始要克服过去的一些毛病呢，比如说要加强纪律性，强调纪律的重要性，是吧？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退，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啊！所以在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代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那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同时，在党内干部中、高级干部中强调纪律，啊，包括建立制度，这都是自我革命的体现。在1949年3月5日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对革命的即将胜利，毛主席庄严地向全党发出警告，那我们大家非常熟悉。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来重温一下毛主席当年的讲话。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成自居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了证明。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是经不起人们有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主席的话言犹在耳，就有人

0: 铤而走险。这是1949年8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的一条消息。课件上同意枪毙陈，上海市市长陈毅对革命队伍中的害群之马，中国共产党人敢于自我，
1: 讲究守公与天成，历经石灰的三次蒸煮漂洗，再用4个月自然的阳光雨露浸晒，原本的嫩竹早已形态巨变。用科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自然氧化的过程。原材料经过紫外线的洗礼，已经不再容易与空气中的成分发生氧化反应。无论是墨水的书写，还是颜料的印刷，连食指都能够经受时光的考验。
2: 从材料造成纸就一天就够了，但是我们前面的时间要1年的时间。
1: 暗黄的池水里浸泡着准备了近1年时间的竹纤维，加入。

0: 产出的大米晶莹剔透，清香甘甜，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赵俊海巧妙借用村民水牛赵的谐音，给这些凝聚着心血的产品注册了商标。首批产品上市后深受欢迎，价格更是比普通大米翻了两番，成功的示范效应胜过千言万语。村民赵向前便是主动加入的吃螃蟹者，这个曾在郑州打工的汉子看到赵俊海的成功后毅然返乡，最初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跟着赵俊海养蟹，从试养到如今已发展到160多亩的规模，年效益稳定在40万元以上。
1: 那会儿在外面打工，在郑州，在新乡，在那厂里上班打工，一个月也就是挣个3-4000-4500块钱，然后感觉也不是那么回事，然后就想着来家种地了，尝试一下。
2: 当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者事儿，就是让您下定决心回乡了？
1: 那会儿赵书记是12年的时候开始这个养的螃蟹，当时也听说赵书记养螃蟹养得不错，然后我来家种地，我先是种的水稻，没跟着赵书记这个养这个螃蟹，然后这今年才开始跟着赵书记一块养这个稻田蟹。
0: 赵向前的转型经历成了活广告，他的经历在水牛赵村并非个例，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找到赵俊海，希望加入稻蟹养殖的行列。赵俊海来者不拒，他深知独木不成林，只有形成规模才能降低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他牵头成立合作社，采用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为养殖户提供统一的蟹苗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把单打独斗的农户拧成一股绳。最忙的时候，合作社一天要发出去上千件快递，临时用工达到几十人。
3: 这个在这会儿都是正忙碌打包嘞。正这个装螃蟹打包往外发货，全是本村的和咱的这个合作社的员工和我们本村的村民。平常干活呢，我们合作社的人不多，就十几个人，可是我们附近村的打工呢，根据需要时候呢，临时用工多，有时候一天几十个，有时候一天几个。
0: 随着种养规模的扩大，赵俊海开始思考如何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单一的生产和销售显然无法最大化土地的价值。2012年，赵俊海推出都市人的一亩三分地项目，采用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加品牌的产销模式，让城里人支付租金，认领耕地，自由耕种，休闲游玩，收获有机大米、石磨面粉、时令蔬菜和稻田蟹。这个创意十足的项目一推出，便受到城市居民的热烈欢迎。
3: 我们的都市人的一亩三分地呢，是我们这个也是我们12年开始推出的，也就是让都市人来这种地，因为一年受到这大雨的影响，连年大雨的影响，食品不安全，我们农村到那时候，这个好一点的，发霉不多的，好的粮食都留着自己吃了，其余的都卖到市场了。可是这个，我也都市人，能不能吃上自己吃的好粮食，自己种，有一块田地，农民还需要有了，我想着都市人也需要有，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一个项目叫都市人一亩三分地。那时候叫我们郑州的、新乡的、平顶山的、焦作的，他们都过来，有好多企业家和我们的这市民，艺术家，他们过来种地，三分地为一份。那时候，他种这一块地，种不完的我们帮助打理，这个食品安全也解决了，产出粮食都是他们的，能看得着、摸得着的，食品安全，通过这个一亩三分地了。这些会员我们也叫地主，他们来到这儿，一来种地，一家人，就是带着朋友的好几家， 收割时候来好几家，到螃蟹城。

0: 这个村子里的水牛赵村，现在已经有了2万有好几家。要这样了，把我们村儿呢，问驴拉动起来了。
1: 朱棣种菜的都市人成了水牛赵村一道独特的风景。周末和节假日，来自郑州、新乡等城市的地主们携家带口来到村里，体验农耕乐趣，感受田园风光。
0: 这个是我老公在那个抖音上刷到的，然后我们刚好带着小孩子来玩一下。因为他这边不是有这个水稻嘛，还有这个稻田蟹，然后我们想让小孩子看一下，然后接触一下这个大自然。游客的到来催生了更多需求，赵俊海敏锐地捕捉到乡村旅游的潜力，不断拓展业务范围，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和销售。 2016年，水牛赵村接待旅游人数超过7万人，收入达数十万元。为了更好地展现黄河文化和农耕文明，赵俊海在2019年筹建了黄河稻米文化博物馆，通过实物展示和多媒体技术，让游客直观了解稻米的发展史和黄河的变迁。
2: 游客来了也多了。 我们的这个农耕文化和文化呢，体现不出来，只是我们自己讲，展现不出去。我们19年呢，有这个又建了一个博物馆，这个黄河稻米文化博物馆，建了博物馆呢，我们的这个员工在给我们的客户讲解，都直观了。因为说黄河文化和我们的这个农耕文化，包括咱这那个水稻的发展，里头都盖里头了。
3: 都能讲出来，让我们的顾客和游客，就是来到水稻村，能了解水稻村，又了解农业，又了解黄河的文化。
4: 我们这博物馆主要是从稻米展示，然后孩子的手工课，还有这些水培作物，我们的产品展示，还有我们所得的一些奖项，还有黄河的一个发展史来讲的，就是还有农耕文化，主要是这些东西。 我们就是跟我们有一个黄河旅游图，就是从黄河的发源地，然后到它的结束，就是有一个大屏可以去展示它，就是到哪个地方流经黄河是流经哪个地方的，然后孩子们来研学的时候就可以清晰的给他们看到，就是可视化的一个图。
0: 博物馆成为研学旅行的重要基地，孩子们在这里学习稻米知识，体验打稻谷、磨面粉等农事活动。 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农耕文化的魅力，赵俊海深知，农业的未来不仅在于生产，更在于教育、体验和传承。他将一产种植、二产加工、三产旅游完美融合，打造出独具特色的三产融合发展模式，让水牛赵村从单独的农业村庄转型为集生产、加工。 旅游文化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我们水稻村呢，一二三产融合，体现的非常好。一产上种植上，我们是一稻田；二产的养殖和加工；三产我们的问驴和产品的销售，我们的一二三产融合，是融合的非常好的，在我们村。从最初的几十亩地，到如今的近1000亩规模。 从单一水稻种植到稻蟹共生、三产融合，赵俊海用20多年的坚守，将水牛赵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稻蟹村。而最让他自豪的，不是个人财富的增长，而是看到乡亲们的钱袋子鼓起来，笑容多起来。
2: 有这里河东上的发展。 这路在这一年一个大学，一年一个就要过去了。结果我们村呢，有在外县务工的年轻人，这两这几年呢，这个打工也不好打，返乡来家，承包地种地，完事给我们也商量，他们种地，我们我们合作社了，能咋帮助帮助，村里能咋帮助就帮助他，完事外乡返乡务工了，也就是返乡回来，重新包地了。 也有几个年轻人，通过我们的这个这几年的发展，我们拉动了旅游，咱周边的这个群众呢，就业，这个也提升很多。一个是在我们合作社打工。 一个是在我们的这家鱼啊，礼拜天呢人多时候呢，卖小吃啊，一些小吃啊，和我们的农副产品呢，这些我们的这个周边的群众，是增加收入了很多。
1: 稻浪轻摇，二十载春秋更迭，如今的水牛赵村的共富歌已然唱响。谈及未来，赵俊海目光笃定，要进一步扩大稻蟹共生规模，完善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持续深化三产融合，让乡村振兴画卷在黄河臂弯里徐徐展开。稻浪翻金，蟹肥米香，赵俊海将继续带领乡亲们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0: 李长文是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的一位养殖户，他以前是养殖金鱼的大户，但随着养殖品类的改变，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
1: 这个接触了这个时候，金鱼属于鲤鱼科，你像那暴针鲸螺呀，就常见的暴针鲸螺、水牛等，这个这两年发生的很厉害，以前都没有见过。
0: 鱼塘中没有见过的病毒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正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一位养鱼高手的出现让他看到了转机。
1: 后来经过徐老师的指导，才知道这个病毒怎么去预防，怎么去治疗它。
0: 这位养鱼高手名叫徐文燕，他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支持已经将近十年了。他是河南省观赏鱼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团长，同时他还是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的一名教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他还始终坚持学住两用。
2: 产品太大了，首先电的鱼那些这个东西对当地非常好，
3: 对它整个对生态系统是非常好。
0: 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反哺到社会，让教书育人和技术助农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4: 我们作为高校老师啊，他有三个责任，一个是教学，另外科研，第三个就是社会服务。我们在比如在这个观赏鱼啊和食用鱼上，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科研和社会服务来反哺我们的教学，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徐文燕和镇平县之间有着颇为深厚的情谊，镇平县有着养鱼的传统，而徐文燕也正好可以将自己研究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帮助当地养殖户的实践中去。徐文燕说，只有把技术用到需要的人身上，这技术才有价值。
4: 这个科技特派员服务团，我是河南省观赏鱼养殖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团长，是从2018年7月份开始的，从那2018年到现在，接近这个已经7年时间了。镇平的观赏鱼啊，也很有特色，它是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初期发展起来的，也是这个镇平当地的这个农户啊，这个通过在外边的学习回来，在自己的家乡啊，从一口塘变成现在的比较大的规模了，现在在全国呀也都是很有影响的。
0: 徐文燕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对镇平县的鲤鱼养殖提供了多方面的技术支持。怎样把锦鲤养得更好，怎样开拓锦鲤的销售市场，徐文燕为养殖户们提出了一条又一条锦囊妙计。锦鲤的销量和锦鲤的体型和花色有关，为了让当地的锦鲤有更好的品质，他下了不少的苦功夫。
1: 他就一直讲究花纹、体型。你像那徐老师知道我们在什么阶段下，喂什么样的饲料，

0: 大肉干多高的蛋白，把那个那个体型给养出来。
1: 以前猴集镇的养殖户们大多只懂养不懂卖，依旧依赖传统的线下零售模式，销路狭窄。
0: 你像是我们这边地域，这个地方整体来说是个处于一个农村的地区，是吧？在农村留守的人里面，大部分他是那个对于这个电商接触是有限的。
1: 随着电商的快速发展，为了打开市场，徐文燕和养殖户们一起学习如何网络直播带货。他紧跟潮流，利用网络和各大媒体平台向当地养殖户科普基础的电商知识，拓宽当地的销售渠道，为当地锦鲤的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0: 对于我们这边当地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接触电商呢仅仅是作为一个买家去接触的，但是你要是转换成一个卖家来说，是吧，这个中间有很多知识是需要去学习的。
1: 镇平的观赏鱼在全国都有了一定的名气，通过电商销售，广东、东北、新疆等地都有了镇平锦鲤的身影。但是长途运输的过程中也会有着许多问题。面对高温缺氧的问题，徐文燕提出了低温散氧的方法，通过降低鱼的代谢以及利用隔热材料来完成高温条件下的长途运输。高温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到了低温区域，运输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
2: 就还往这个我国的这个北方，比如黑龙江那边运输啊，在冬天的时候，那时候有时候如果不小心又会出现这个低温冻伤啊，我们有时候会用这个比如说暖手宝那种方法给它嫁接过来，这样就可以保证它的水温呢相对稳定。
1: 在徐文燕的积极引领与当地养殖户的齐心协力之下，他们不断探索创新养殖技术，精心规划产业布局。经过多年拼搏，当地的锦鲤养殖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品质不断提升。镇平县渔业产业规模位于全国前列，年产成品鱼5亿为以上，产值达数亿元。仅猴集镇观赏鱼产值就达3.8亿元。锦鲤养殖不仅成功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还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让当地千家万户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2: 整个镇平的观赏鱼养殖啊，效益还是非常好的。产值从我们最初去的时候是2-3个亿，到现在已经达到10个亿了，整个养殖面积啊就是1.5万亩左右，从业人员呀也有1.6万人。育种我们主要是通过，一个是锦鲤方面育种，通过从南方，引进一些精品观赏鱼，从这个青鱼上边入手，来培育这个高端的这个锦鲤，这是一块。另外还有一些新品种的这个培育方面，因为我们的观赏鱼啊，它的种类是比较多的。镇平的观赏鱼啊，主要是这个锦鲤和金鱼。那么我们还从这个，比如说荷包红鲤，它是江西的一个地方品种，这个品种啊，既可以食用，还可以观赏。另外我们还使一些这个养殖户啊，发展一部分热带鱼，这些都是促进了这个观赏鱼品种的这个更丰富一些，然后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
1: 在未来，他计划完善锦鲤养殖技术服务体系，建立更加便捷高效的技术指导平台，让养殖户们能够随时获取最新的养殖技术和市场信息，及时解决养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此外，他还想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合作，促进科研成果更快、更好地转化为实际生产力，让更多的养殖户能够享受到科技发展的红利，帮助更多人通过水产养殖发家致富，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大的力量。
3: 但是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们还要为社会做贡献。在未来的教学与社会服务过程中，我想作为我们学校作为一个应用型高校，

0: 我们培养的学生一定要能吃苦，会解决问题，帮助行业做发展，做更大的贡献。另外，在我们社会服务过程中，我想让广大群众能发家致富，哎，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目标。
1: 镇平的乡村间，锦鲤产业的活力持续绽放，而在更广阔的天地，众多如徐文燕般的科技工作者与教育工作者，正以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满腔热忱，积极助力乡村发展，奋力书写民生答卷。坚信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将涌现出更多类似镇平锦鲤的特色产业，在乡村振兴的宏伟画卷上，描绘出愈发鲜亮、愈发动人的色彩，使更多乡村焕发勃勃生机，让更多百姓迎来幸福美满的生活。

0: 当下其实应该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时间。
1: 儿子不能跟我一样可以有一点点遗憾，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就挺好的。
2: 脊髓性肌萎缩症是一种罕见病，韦洛在7个月大时确诊了这种疾病。他曾被医生断言活不过2-3岁，可如今他已经是一名4年级的小学霸了。
3: 语文和数学都考了第一名，我们很多小朋友在来摸摸他的。如果排队来摸不太壮观。
2: 同学们纷纷来摸维洛的小脑袋，沾沾第一名的喜气。在孩子们心里，维洛的轮椅是个神奇的存在。而他自己知道，真正托举他的不是这架轮椅，是每天24小时陪伴的妈妈。维洛只有手肘前部和手指可以动，他的每一次摆正头部、翻书、握笔都需要妈妈的帮助。
0: 当时医生说这个其实属于绝症嘛，每天眼睛都是肿的，哭了整整一个月。就我突然有一天我就意识到，当下其实应该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时间，再往下走走下去，你可以预见到的后面的路会更加的艰难，那我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悲伤里面，还是要珍惜当下。
4: 我的名字维洛，来自法语 Vélo， 意思是自行车，因为我的爸爸酷爱自行车运动，他给我起了这个名字。
5: 你回来啦！
6: 来，帮我打号，想办法打。
0: 被全班摸过头了，打个靶的摸一走，听说。
1: 儿子不能跟我一样，可能更多的去活动啊，或者什么，这个可能会有一点点遗憾，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就挺好的。
0: 我们需要呼吸、睡觉、吃饭、喝水，但是我们的生命同时也需要交谈与倾听。经常遇到的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小区，那老人其实看到他就是会很心疼，就是他说啊，老做孽哦，为什么你就会当着你的面这样讲，你知道吗？我们就会说，做孽吗？我做孽了呀，我了没开心了呀，对吧？我们经常可以出去，每年定期的出去旅行，然后我们有很多很多可以追的剧，可以看的书。这个时代确实对他这样的孩子非常的友好，因为他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接触到这个世界。当时是他做了那个脊柱的手术，然后出院之后，方便他躺着看书，所以就特地为他买了一个这样子的架子。
4: 在阅读的世界中，我是自由的，我可以随意穿梭于不同的时空。
0: 我蛮想跟你一起在大学里面上课的，说实话。但是如果有一天就是我们真的能够去坐在大学课堂里学我们两个都感兴趣的一个课程，那真的是太好不过了。

0: 法医是一道门决定是否开启非正常死亡，或者是否开启他实行善终的一道门。
1: 好，精彩吧？
2: 我那个叫啥？那护士，花瓶拿去。
3: 我感觉他们穿制服的时候很帅，很明显他们穿警服之后就感觉有那种责任感了。就
4: 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其实是从内心就感觉有点愧疚。
5: 刑警总是给人几分神秘感，女法医更是如此。静安分局法医李璐似乎貌不惊人，却是上海为数不多的依然出现场的女法医。进入勘查现场，戴上手套，李璐的职业感顿时拉满。
6: 我早上都九点钟左右发现，但是肯定昨天夜里天是没的。
5: 李璐和同事今天接警勘查的是一户居民家窗户被疑似石子的不明物体击中。
7: 都是豆子对比狗，
8: 都是叫他名字。
5: 经验丰富的李璐现场检验后，又到周围高楼屋顶进一步搜寻。
0: 你们平时一直锁吧啦？
9: 那我过去的养护
0: 养护
9: 区
0: 啊。所
5: 有现场提取到的有效物证都被带回刑科所做进一步调查。
1: 什么方向针头呢？对吧？而且被生过有些安稳。
5: 从警24年，李璐现场查勘过上千案件现场，和战友们屡立战功。下班回到家，同样也是战友的老公，不仅带回来青菜，还带回了一束鲜花。
2: 我那个叫啥？那护士，花瓶拿去。
0: 啊，
5: 这是从结婚以来至今一直坚持的小浪漫。
4: 我们也就是在培训的时候认识的啊。
1: 嗯，刑警培训嘛。
4: 刑警培训之前，其实我们已经遇到。
0: 我好像忘记了。
4: 我们读书的时候有过一次运动会，是在我们学校的。
0: 哦，对的，
4: 对吧？
0: 对的，
4: 他我们还认识。
0: 不认识，不认识。他说他那个时候也参加运动会，我说我没看到。
5: 学生时代的李璐成绩优异，高二那年，当交警的父亲不幸因公殉职，但父亲留下的正义之光一直在李璐内心闪烁着。一年后的高考，李璐顺利考进了一所医科大学。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留在三甲医院的机会，在母亲的支持下考入警队，成为一名法医。一身藏蓝的制服对于李璐来说是小家的传承，也是国家的使命。时光流转，岁月漫长，他的传承与使命也被自己的儿子看在眼里。
3: 我感觉他们穿制服的时候很帅，很明显他们穿警服之后就感觉有那种责任感了。就当警察不一定一定要像他们一样当法医，那当个交警也可以，或者说别的什么武警什么刑讯组也挺好。我觉得
5: 三代人的从警梦凝聚着牺牲与奉献，镌刻了光荣与梦想。万家灯火里，他们和所有的家庭一样平凡而普通，柴米油盐平淡日常，却又是平安中国、平安上海背后最坚实的守护者。

0: 他是一名外卖骑手，也是家中的顶梁柱。从吉林到上海，这个东北小伙用17年光阴跑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5月20号，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里，全程都在配送浪漫。
1: 哎，你好，你的鲜花。
2: 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傍晚，外卖小哥王军破天荒地提前收工，特意绕路来到街边的花店。
1: 你好，老板娘，我想买一枝花，今天是520嘛，送给我老婆。
2: 要一枝吗？
1: 买一枝吧。
2: 好的，好的。好嘞，你的花好了。
1: 好，谢谢老板娘。
2: 不客气。
0: 王军手里的这支玫瑰是他给妻子准备的惊喜，而此刻他惦记的不只是节日，他的心里还藏着一件揪心事。
3: 你看，这是他生日礼
4: 物。呀，爸爸回来了。
1: 老婆，今天520送你一朵花。
4: 谢谢老公。呀，
3: 还这么浪漫。
1: 我来摸摸儿子，还发烧吗？好多了。
4: 出门的时候他还很烫。
0: 原来王军出门前，1岁的儿子豆豆高烧接近40摄氏度。送餐途中，王军始终惦记着孩子的情况，得知孩子退烧，他悬了一天的心终于放下了。这是王军来上海的第17个年头。2008年退伍后，王军从吉林来沪，他当过中介，开过网约车，直到2018年穿上这身美团黄才找到归属。更意外的是，这份穿梭城市的工作还为他带来了爱情。
1: 我和我的老婆是2022年在美团认识的，我老婆她来工作，正好我是当了她的师傅，教她跑单。
4: 我跑单跑着跑着出了问题，我找她解决，她立马第一时间过来帮我解决，之后呢她就带我上我一起去吃饭，慢慢的我俩就好上了。
1: 嘟嘟，加油，加油！哎呀，真棒！
0: 不久后，王军和妻子小陈迎来了爱情结晶豆豆。在这个10几平米的出租屋里，小陈用鲜花把云南的春天搬到了上海。
1: 我老婆是云南曲靖人，她是一个比较喜欢花的人。
4: 因为我感觉看到花，心情会很美好。
0: 每一朵绽放的花见证着这个新上海家庭的点滴幸福。
1: 家里面虽然不大，但是我感觉很温馨。
0: 有了小家后，王军肩上多了一份甜蜜的担当。这个东北汉子把对妻儿的爱都化作了车轮下的里程，他用一次次的准时送达，为这个家撑起一片天。
1: 你好，您的咖啡。
2: 好，谢谢。
1: 王先生的。
2: 啊，好的。
1: 你好，您的外卖。
2: 嗯，好。
1: 8年时间，送了有10万单，送餐一定要快，时间它是不等人的，快速准时的把餐品交到顾客手中。
0: 送餐要快，生活要慢，这是王军的人生信条，也是这个小家的幸福守则。一家三口围坐在一起，所有的奔波都有了意义。
4: 你尝尝我今晚做的莴笋好不好吃？
3: 就是比较辣，
5: 但是味道入味了，好吃。
6: 我感觉这个比饭店里都好吃的，
5: 很棒。
1: 今天520，然后送花的蛮多的。
4: 你今天是特殊日子呀，520，我爱你啊！
6: 我也爱你。
0: 这座城市用它特有的方式温暖着每个奋斗者。酷暑里地来的一瓶水，党群服务中心的骑手驿站，商家特意准备的骑手优惠餐，这些细碎的温暖像一块块拼图，拼出了王军在上海的幸福地图。当黄浦江的微风吹过一家三口的笑脸，上海正用它海纳百川的胸怀告诉所有人，这里不仅有追梦的速度，更有安放幸福的家园。一场速度与热爱的较量，一次城市骑行者们的狂欢，这场骑行活动的背后藏着一家开了20年的自行车店和一对把骑行变成生活的夫妻。
7: 工作了6年后，我结婚生子了， 一下子感觉到了生活的压力，我就找到我的领导谈心，透露了我自己想要创业养家的想法。刚开始我就是喜欢自行车销售这份工作，因为工作中呢接触了很多的骑行爱好者，在骑行中呢我发现了不少的骑行乐趣。
0: 骑行是这个家庭共同的语言。22岁的大儿子在华中科技大学读大二，13岁的女儿刚上7年级。车轮滚过的不只是风景，还有孩子们的成长。
8: 创业初期呢，我承担了家庭教育的工作。
7: 到孩子入学的时候，我策划的活动也尽量偏亲子类型，这样呢，家庭陪伴和工作呢也得到一些有效的结合。
9: 我们两个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骑行，在12岁时我就开始骑行独自通勤，这培养了我生活上的独立。13岁时，父母带我环青海湖骑行，这锻炼了我的精神意志，也结交到了同龄的朋友，我们一起互相鼓励，才完成了这个挑战。我们的俱乐部也经常组织一些公益骑行，它传递了爱心，也连接了社区，它是我们精神价值上的实现。
10: 我最喜欢的骑行环节就是青海湖骑行，结束后爸妈会请我们吃烤全羊。
0: 如今这份对骑行的热爱最终汇聚成了城市猎人单车俱乐部的公益暖流，车轮滚动的不只是里程，还有善意与温暖。
7: 随着队伍的日益壮大，我们秉承着低碳出行、健康生活的理念，我们俱乐部分了亲子骑行、交友骑行、公益骑行的板块，追逐自由的心，感受生命的无限，是我们期待让更多的都市人亲近自然。
9: 我的父母组织了很多公益活动，他们共同进行一项事业，也给了他们很多交流的机会，也增进了我们的亲子关系。
0: 他们用车轮为星星的孩子铺路，用随手公益证明善意，不需要宏大的仪式，只需要一颗愿意停下来的心。
7: 陪伴成长是一段短暂的过程，在陪伴中我们见证孩子们的成长，我就很欣慰了。我们将会继续用骑行的方式筹资关爱弱势群体，你骑1公里我捐1块钱，这个项目得到更多的社会参与，也在我们的俱乐部中得以传承。

0: 以外，还有哪些好吃的好玩？
1: 请问一下，建阳社区怎么走啊？
0: 这里我熟啊，跟着我欠四四里快走。
2: 走路五分钟，买菜。冯浦，早餐全搞定。
0: 彩虹斑马线，我说。
2: 安全又醒目，社区还有小哥食堂。

0: 水患变水利，水浊变水美，水穷变水富。张兴来认真及时研究上级治水方向，坚持思维系统和整体观念，争取到重点项目和资金，大力推进实施水系连通工程。
1: 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拿出高质量的项目来支撑。首先治水观念要更新，才能跟上新时代的前进步伐。
0: 贯通县域内沟渠河塘900多公里，让过去浑浊不堪、鱼虾难觅的河道重新成为各种水生物动物嬉戏的天堂。建设各具特色的水美乡村25个，其中的柳溪小镇成为游客们的网红打卡地。现在的范县是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良好水利生态图景。匠心入水，水润范县。今年已是50岁的张兴来仍然不断学习，以创新视野去丰富范县这幅如诗如画的水利图画。
1: 智慧水利是我们发展的方向，采用数字孪生技术模块，将水土壤、天气、农作物等数据融为一体，这幅图画一定会更美。

0: 什么难的？不就是抬手走路吗？
1: 傻丫头，这一抬手一落步都是功夫。
2: 一句句语落在岁月的褶皱里，多年后那个懵懂的小女孩已站在戏台中央。
3: 我第一次登台的时候是7岁，到我这里已经是400场无畏庐剧了。等我真正进入这一行呢，我才发现这一行真的特别的苦，特别的累，不容易。我现在才知道我奶奶说的那句话叫做一上一下皆是功夫，字字千金。
4: 这张照片呢是我的老伴，大概在50来岁以内。我老伴是武汉出身，这个是韦小宝，是我儿子。韦小宝大概在他在13岁的时候就在这里，在这里。
5: 那时候听戏的人是不是很多？
4: 很多，乖乖，那打票那什么，那就吃的不得了。
2: 这是魏家与庐剧缠了5代的缘。20世纪70、80年代，电视里的新鲜影像像一阵冷风，吹散了戏台前的熙攘人群。看戏的人渐渐少了，戏班里有人改种地，有人做买卖，只有魏小波攥着卷边的戏本不肯放，连睡觉都要压在枕头下。
6: 从我的爷爷奶奶唱《无畏庐剧》已有100多年了，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啊，可以说是在泪与汗里的坚守里，这份坚持让庐剧的火种从未熄灭。那时候我们搬开躺卧的桌椅，用社会化线走出的台步，真不是一句空话，也是对老祖师爷的一个交代，也是对保护非遗、延续文脉的实在念想。
2: 19岁那年，魏山第一次和父亲同台，聚光灯打在身上，可他看着台下寥落的身影，大多是头发花白的老人，心里沉甸甸的。
3: 我们现在在台上演出，看到台下年轻的面孔越来越少，我就在想，这怎么办？难道后面就没有人看戏了？我们深知老戏不能固守成规，

0: 非遗的存续，其生命力恰恰在于创新求变。这正是传统艺术在当下焕发生机的关键时候，如同我们正在创作的新戏，也正是以无为的城市变迁为蓝本。我们的无为呢，现在正在不断的发展，我们的艺术也在不断的革新，与时代同频共振。
1: 蔚山琢磨着在传统唱腔里融入轻快旋律的新唱腔，把冗长的唱词修剪成更为紧凑的精华唱段。他和父亲携手新编的芦剧，多次入选安徽省戏剧创作孵化计划。值得一提的是，芦剧《浪子回头》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第二届戏曲百戏昆山盛典，代表芦剧与全国348个剧种同台展演，让底蕴深厚的无为芦剧站上了更高的舞台。而鲜少有人知道，他也曾有过一段挣扎的时光。
0: 其实我进入芦剧这个行业来说，也是经过一段特别长的叛逆期。那个时候我就不是特别想去唱戏，因为觉得特别的苦，而且枯燥，每天都是一样的。我就想到大城市去闯一闯，去看一看。但是后来纠结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想着100多年来的传承，我不想在我这里断掉了，我怎么着也把它坚持下来。所以那一刻，所有的不甘与躁动沉淀下来了。
1: 如今蔚山的抖音账号已有近180,000粉丝，成了全网最热闹的线上戏台。而魏家班送戏进万村的约定，更是刻进了无为乡村最鲜活的戏台记忆里。
2: 啊，我们小时候都特别喜欢听这些传统芦剧，然后魏老师这次过来演出嘛，特意过来看看，特别的精彩。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关注我们的无为传统芦剧，特别的好。
1: 他把送戏进万村的现场同步搬进直播间，屏幕那头粉丝们的评论刷个不停，这才是家乡的味道。想起小时候跟着奶奶看戏的日子，锣鼓的点子还在耳边敲着，这边戏腔刚落，魏山转身就扎进了侧台。
3: 那这个妆造都是你们戏剧老师自己来做吗？
4: 对，我们都自己，我们入行进来的话，什么化妆啊、头饰这种都要自己学。就是看自己学。
3: 那这个妆造花了多长时间？
4: 根据个人手速问题，要是快的话，如果这个快的话，我也许一个小时那么管理，如果慢的话，有的人需要2个小时。演员在台上演出啊，都要根据我们演的那个角色，然后选择化什么样的妆。但是在我们女性同胞上面，也许在台上呈现的比较单一化，在男性上面体现的比较丰富。比如说小丑啊，他就白鼻子啊，或者他的眉毛跟我们这个女性画的就不一样。所以根据我们每天在脸上画的妆容，包括你搞的妆造，都是根据你在这部戏当中，就根据你不同的角色呈现出来的。今天化妆这个场所啊，我们就觉得已经非常的好了，这个环境非常好。有时候我们到了个地方去演出啊，他是打一个点，唱完之后就走，就所以说那种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种，不太那个时效性比较迟。然后就是有的我们就在那个路边搞了个板凳一坐，我们就坐在旁边或者树荫下面或者墙根旁边，只要有让你落脚的地方，把板凳一摆，我们就在那边化妆。但是讲真的，虽然这个环境有时候特别苦，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台上演出，看到下面那个爷爷奶奶们，他们下面看演出啊，看到那个笑，然后又鼓掌，我就觉得哎，值了，真的。再加上我们本身也热爱戏曲，喜欢戏曲，就如果可以的话，尽自己大努力，就一直唱下去。讲大的方面就是传承下去，小方面就是只要能唱得动就一直唱，还是喜欢。
1: 从乡村土戏台到城市博物馆，蔚山把无为芦剧搬进了文化课堂。展柜里陈列着百年戏服与老戏本，展柜外一群孩子围在他身边，听着芦剧里的无为故事， 跟着他一招一式的练台步，学唱腔，这是传承，更是新生。刚考入省艺校戏曲专业的魏家小子，是魏家第五代传承人中最亮眼的身影。从前在乡村戏台后跟着母亲练身段、记唱词的少年，如今已带着红缨枪的嘱托，在专业校园里钻研唱腔韵律，承接起祖辈的坚守与期盼。
5: 姐妈妈的水袖像蝴蝶一样漂亮，我要比爷爷妈妈更厉害，希望无为炉具不要被别人忘记，未来我要把戏曲带到更大的舞台上面。
6: 张秋妍平时练功也非常的认真刻苦，我们也希望未来更多的孩子年轻人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从中找到归属感。
1: 一杆红缨枪见证的代代相传的誓言，正是无数非遗传承故事的缩影。
0: 希望炉具能够在镜头里活起来，更在现实中扎根，以后只要有魏家班人在，只要乡亲们愿意听，戏就不会散场，我们就会一直唱下去。

0: 清晨六点半，长须还未完全苏醒，他已经开始了与机器的独处。指尖拂过冰凉的钢铁，像在叩问一段运行中的记忆。在他听来，设备有自己的语言，震动、温度、声响的细微变化，都是他在说话。
1: 早上大脑清醒是想问题的最佳时间。书上学的是方法论，车间里到处是实践题。
0: 在他看来，机器也会生病，而他的工作就是那个诊断者、治愈者，唤醒钢铁机器新的生命。
1: 在日常工作当中，咱们要以钉钉子精神，扎扎实实落实4-6-8工作方法，高质量服务产品。下面咱们把昨天的工作进行总结，还有今天需要解决、需要完成的工作说一下。
0: 在日照激光，挡箭不是额外的功课，它是融入进钢铁里的信念，是驱动齿轮不停转动的内生力量。
1: 2022年大年，我们有三个大项目同时开工。为了完成三个项目，我们所有的员工奋斗在生产一线，加班加点来完成这个项目。党建是生产力，党建是我们拿下这三个工程的心气，我们所有的党员没有后退的。
2: 对，给他转上他。
1: 这是我的第一个专利，就诞生在这里。问题逼出创新，创新立下标准。到现在，日照有113个专利，35项发明专利，我自己也拥有12项。这些专利没有一项是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想象出来的，全是车间里的问题逼着我们长出的本事。我们的工作之一，就是把大家的好点子变成受保护的硬实力。

0: 咱们女职工一边顾着家庭，一边忙于工作和不易。咱们要通过这次办活动，让女职工感受到女工委是咱们的娘家，让他们感受到生活中的温暖。
1: 刚性标准与柔性关怀在她身上并行不悖，她守护着产品输出的品质，也守护着这个集体人心的温度。
2: 这是我们女工委的荣誉，这只是一个起点，不是终点。在高质量服务产品过程当中，我们女工委一定要发挥半边天的作用。这是我们这个激光熔斧的一个这个简单的工艺，从一开始这个表面的这个清理呀、检测呀，这个各这个科研院校进行这个研发的一些这个合金粉末。
3: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女工委主任，党徽别在胸前，责任就扛在肩上，姐妹们在身边，温暖就记在心里。人们常说我们是几点医生，我想说我的目标不止于此，我更希望通过我们每一次精准的诊断和治疗，能让中国的机械设备拥有一副更健康的体魄。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莲人物啊是史晨。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古少东为他所作的一首词《画堂春》，史晨，古少东。狂飙大漠起狼烟，将军列阵长垣，忠诚勇戏大家安，忍别春轩，斗帐青棉泽畔，斜阳剑指眉间，直求千里凯歌还，泪雨阑珊。公元1549年的丰润大地，这片被岁月沉淀了无数故事与文化底蕴的故土，赋予了史晨质朴且刚正的品性。彼时明朝的边疆犹如风雨中的孤舟，不断遭受着蒙族的侵袭，而唐山一带啊更是首当其冲，成为了抵御外敌的前沿阵地。史晨这位热血男儿，怀着满腔的报国之志，毅然追随着戚继光踏上了保家卫国的壮烈征途。丰润此地山水相依，民风淳朴，先辈们的家言一行如涓涓细流一般，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啊悄然汇成了一片清正廉洁的深潭。自幼他便在良好的家风与乡贤文化的熏陶下，对廉这个字有了深刻的领悟与敬畏。成年后的史晨踏入仕途，初入官场，他便立志要做一名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好官。他深知权力啊是一把双刃剑，既能造福百姓，亦能腐蚀人心，故而他时刻都警醒着自己，以古之廉吏为楷模，以道德规范为准则，约束自身言行。在他任职期间啊曾面临无数次的利益诱惑，然而他亦能够坚守到本心，不为所动。有一次，一位富商为了一项重大商业项目的审批，从中谋取私利，通过层层关系找到了史晨。那位富商带着价值连城的珠宝玉器和厚厚的银票，满脸谄媚地走进了他的府邸，妄图用这样的财富去换取史晨的一纸批文。史晨见此情形，顿时怒目圆睁，声色俱厉地呵斥道：我为官一任，当以百姓福祉为念，岂会被你等铜臭之物所收买？说罢便命人将富商及其贿赂之物一并逐出府门。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其之下的官场风气焕然一新，官员们纷纷以史晨为榜样，勤勉正事，廉洁从政。史晨的廉政事迹啊在丰润乃至更广泛的地区传颂开来，百姓们都对他赞不绝口，亲切地称他为青天大老爷。他的一生啊都在践行着廉洁奉公的誓言，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清官廉吏。他的故事穿越历史的长河，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公正廉洁的社会而努力奋斗。

在稻田里养鸭子，听上去似乎有些不可思议。这鸭子进了稻田，秧苗可不就遭殃了吗？稻穗又哪里能剩下？还有稻田里喷洒的农药、追施的化肥，能不对鸭子造成毒害吗？其实啊，您的这些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您看，鸭子们来回穿梭于稻丛间，时而专心的觅食，时而欢快地相互追逐嬉戏，累了乏了，它们就纷纷游出稻田，跑到稻田边的简易鸭舍里，吃上点食料，或者美美地睡上一觉，好不惬意。再看看稻田里的水稻，不但没有被鸭子们破坏，反而颗颗茎粗叶多，长势十分喜人。那么鸭子和水稻是怎样在稻田里和平共处的呢？这里面又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呢？别急，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技术就能为您解开这个谜团。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技术是在水稻秧苗栽插活棵后，将一定数量适宜日龄的雏鸭放养到稻田里进行稻鸭共育，同时按照无公害生产的要求，对鸭群和稻田进行科学管理的一种生态型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新技术。区别于大家所熟知的传统稻田养鸭技术，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技术是传统稻田养鸭技术的继承和发展。它以种植优质稻为核心，以粗放养鸭为特点，鸭子并不像以往那样早放晚归，而是无论白天黑夜全天都放养在稻田里，直到水稻抽穗扬花时才让它们离开稻田。稻田不仅为鸭子提供了活动栖息的场所，而且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昆虫、杂草以及水生小动物等优质天然饲料。由于鸭子具有较强的杂食性和活动性，在稻田生长期间，它们不仅能吃掉稻田内的杂草和害虫，而且它们在稻丛间觅食的过程中，通过踩踏还能对稻田起到活水增养、中耕松土的作用，从而刺激和促进水稻的生长。同时鸭子排粪勤、排粪量大，营养丰富的鸭粪作为高效优质有机肥料，可以为水稻提供生长所需的氮、磷、钾等营养。多年的生产实践证明，稻田养鸭种养结合模式营造了一个稻鸭相互依赖、互利互补、生态安全的稻鸭共育环境，能大幅度减少稻田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生产出的稻米、鸭产品安全、优质、无公害。目前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技术已经在我国南北各稻区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深受广大农民朋友的欢迎。生产出的安全优质稻米和鸭产品更是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在稻田里养鸭之前都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对水稻的品种选择相对来说比较严格，要求选择适应性好、熟期适中、株型紧凑、综合抗性强、丰产性好、稻米品质优并且适宜在当地栽培的高产优质品种。养鸭的稻田应当选择水资源丰富、地势平坦、排灌方便、
集中连片，水电路畅通，并且水源和土壤没有被污染过的田块。选好适宜养鸭的田块后，第一年请当地农技部门对田块的土壤进行检测，并根据土壤肥力进行测土配方施肥。具体的施肥量应当在当地农技部门给出的施肥方案基础上减半，以后逐年减少化肥的施用量，3到5年后基本达到不施化肥。基肥施下后及时翻耕整田，如果田块较大，每10亩作为一个放养小区，在每个小区内开挖几条宽35厘米、深30厘米的封产沟，在倒鸭共育期内，封产沟内要求始终保持15至20厘米深的水供鸭子嬉戏，还可以起到防暑降温的作用。每个放养小区的四周都要修筑田埂，要求高度在30厘米以上，宽度在40厘米以上。这样，一方面能够给鸭子提供休息的场所，另一方面也能对稻田起到很好的保水作用。稻田养鸭对水稻的栽插方式没有具体要求，既可以采用传统的人工插秧，也可以利用插秧机进行机械插秧。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要求移栽适龄壮秧。至于栽插密度，既要考虑有利于鸭子在稻丛间穿行活动，又要兼顾到水稻的高产。一般栽插密度以行距20厘米、株距16至20厘米最为适宜，每栽插8至10行，就应当留出一个40厘米左右的宽行。这样既便于稻田排水和进行田间管理，又方便鸭子嬉戏。插足基本苗是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夺取水稻丰收的重要保证。一般来说，杂交稻的每亩基本苗数应当达到6至8万，常规稻的每亩基本苗数应当达到8至10万。这样的秧苗密度不仅有利于夺取水稻高产，而且也方便鸭群在稻丛间穿行，可以更好地发挥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的优势。在水稻插秧后，除鸭进稻田之前，每个放养小区都要用防护网沿稻田四周围上。防护网一般可以选用铁丝网或聚乙烯塑料网，网眼的规格不能超过2厘米乘以2厘米，高度要求在1.2米以上。这样既能防止鸭子逃出稻田，同时也能防止狗、黄鼠狼等动物进入稻田伤害鸭子。另外，为了让鸭群有一个遮阴避雨的栖息场所，我们还要在每个放养小区的田埂上搭建好简易的鸭舍。鸭舍可以选用铁皮或其他坚固的材料搭建，棚顶两面呈坡形，棚顶至地面的高度掌握在1.2米左右。鸭舍面积的大小根据鸭子的饲养量而定，一般每10只鸭子的占用面积不能少于1平方米。稻田养鸭种养结合与传统的舍饲模式养鸭有所不同，是一种粗放的饲养方式。鸭子放养在稻田野外环境下，它们肩负着除草、捉虫、中耕等重要任务，所以在品种选择上
是有一定要求的，应当根据当地的市场需求特点，选择生长速度快、适应性广、露宿抗逆性强、觅食能力强、耐粗饲、行动灵敏，并且适宜放牧饲养的中小型优良鸭品种，像浙江的绍兴鸭、缙云麻鸭、湖南的小县麻鸭、福建的金定麻鸭、湖北的荆江鸭、江苏的高邮鸭、安徽的巢湖鸭等都比较适宜在稻田里放养，有条件的还可以放养一些野鸭与家鸭的杂交品种。在确定好要饲养的鸭品种后，根据稻田的面积和鸭的饲养规模，落实好鸭苗的数量。在购进鸭苗的时候，一定要严把质量关，挑选鸭苗时要求选择活泼有神、挣扎有力、羽毛光亮、肛门周围干净、鳍部收缩良好、无残疾、无畸形、体重达标的健康雏鸭。选好的鸭苗采用棚室散养育雏，棚室附近要求有充足的水源，以便于对雏鸭进行蓄水。雏鸭在进入棚室后的5天内，在饲喂、温湿度调控及卫生防疫等方面与鸭子的传统饲养方法基本相同，按常规管理就可以了。为了便于雏鸭尽早适应稻田环境，5日龄以后就该对它们进行蓄水了。蓄水要求选在晴朗天气，水温在15摄氏度以上时进行。由于雏鸭全身的绒毛很容易被水浸湿，所以为了避免产生应激反应，雏鸭第一次下水的时间应当控制在15分钟以内。以后随着日龄的增加，逐渐延长下水活动时间。鸭子在育雏期间没有放牧习惯，而在稻田里养鸭子，少则几十只，多则数千只，如果没有经过指挥信号的调教，很难进行管理。所以在对雏鸭进行蓄水以及捕饲时，还应当对雏鸭进行信号调教。所谓信号调教，就是用固定的信号或动作对雏鸭下水、出水及喂食等活动进行

训练，使他们对这些信号或动作形成条件反射，从而听从我们的指挥。鸭子的听觉比较灵敏，对吹哨子等各种声音的反应非常迅速，一般只需要短短几天的时间就能达到调教的目的了。为使鸭苗生长发育均衡，育雏期间应当将同一批雏鸭按大小、强弱等不同分为若干小群进行分群饲养，一般隔一周调整一次就可以了。雏鸭长到12至15日龄，就可以选择适宜的时间往稻田放养了。这样大小的雏鸭进田，可以使鸭子和水稻达到同步生长发育的效果。移栽后7至10天，秧苗就返青活棵了，这时是放鸭的最佳时间。由于稻田的通风条件相对于江河和池塘来说比较差，而且水层也比较浅，水很容易被晒热，所以为避免雏鸭产生应激反应，放鸭应当选在晴天，以上午9点以前、下午16点以后为好。抓捕雏鸭之前需要先喂食，等它们全部吃饱后，按照挑大留小的原则，挑选个头大、健康活泼的雏鸭，用带孔的塑料周转箱装运到稻田。注意，周转箱里装的雏鸭数量不能太多，否则在运输途中会因为过度拥挤而导致踩踏、缺氧等情况发生。一般规格为42厘米×31厘米×15厘米的周转箱，装20只雏鸭就可以了。另外，雏鸭胆小，很容易受惊而产生应激，在抓捕和装车时的动作一定要轻缓，避免剧烈碰撞。雏鸭运送到稻田后，先在鸭舍里摆放好装有饲料的食槽，然后将雏鸭投放在鸭舍地面上，这样有利于雏鸭较快地适应周围的新环境，尤其是在吃了饲料之后，这些可爱的小家伙就会迫不及待地到稻田里喝水，最后逐渐下水进入稻田。鸭子的放养密度很有讲究，放养密度过大，不仅鸭子的天然饲料满足不了鸭子的需求，鸭子的生长发育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鸭群集中踩踏伤苗现象也会比较严重，对水稻生长很是不利。而放养密度过小，稻田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不说，又起不到很好的浑水、除虫、除草的作用，所以我们应当根据稻田的肥力以及稻田里的天然饵料情况确定合理的放养量。一般中等肥力田块每亩可以放养25只左右，上等肥力田块每亩可以放养30只左右。水稻与鸭子的有效共育期从鸭群正式放入稻田起直到成鸭收获，一般经历60至70天。稻鸭共育期要求做到鸭群管理和稻田管理双管齐下，从雏鸭放养到稻田开始，必须坚持每天巡田，一是查看鸭子在田间的活动和采食情况，二是查看围网有无损坏，围网上是否有鸭子被卡住，一旦发现病鸭，

立即带出稻田诊治，并进行单独的饲喂和管理，等病鸭痊愈后再放入稻田内。一般来说，雏鸭在放养到稻田后的前15天内，觅食能力相对比较差，应当补充一些容易消化、营养丰富的全价饲料，以满足雏鸭早期生长发育的需要。具体做法是，前3天采用少喂勤添方式给料，既要保证料槽内始终有料供鸭子自由采食，又要避免造成饲料浪费。3天后逐渐改为每天饲喂3至4次，每次的饲喂量以鸭群采食后料槽内的饲料有少量剩余为好。鸭子进入稻田15天后，逐步过渡到以采食稻田里的杂草、害虫等天然食物为主，适当饲喂为辅，每天喂料1至2次。至于每天的饲喂量，根据鸭子的膘情和稻田的杂草、害虫等情况灵活掌握就可以了。鸭子的膘情可以通过一看、二摸、三称重来掌握。一看鸭子在稻田内的活动情况，膘情好的鸭子毛色光亮，下水后水不湿毛。二摸鸭子的体膘是不是正常，要求鸭子体膘不能太瘦。三称鸭子的体重，一般稻田养的鸭子体重要略低于同品种同日龄圈养鸭的体重。那么怎样判断稻田里的杂草、害虫等天然饲料是否能够满足鸭子采食呢？其实方法也很简单，我们通过观察鸭子的表现就能够做出准确判断。一般来说，当天鸭子从稻田返回鸭舍的次数比以往增多，而且变得不容易安定下来，说明稻田里的杂草、害虫等天然食物比较少，已经不够鸭子吃了。这时应当适当增加补饲量。而如果鸭子并不经常返回鸭舍，反倒喜欢在稻田间自由的觅食，说明稻田里的天然饲料能够满足鸭子的采食需求，我们就可以不喂或者少喂饲料。如果发现田间害虫数量比较多，应当减少补饲量，让鸭处于半饥饿状态，从而大量采食害虫，充分发挥它们防治害虫的作用。由于施肥管理及防治虫草害的工作基本由鸭子来完成了，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与常规水稻栽培相比，这稻田的管理可就轻松多了。主要任务就是水浆管理，不过每隔4至5天还是应该下一次田，查看一下水稻的生长情况和杂草病虫害的发生状况。在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中，稻田里的水既要满足水稻的需求，又要考虑鸭的生活习性。在水浆管理上，原则上要求只添水不排水。稻田在没有放养鸭群之前，一般保持3至4厘米的浅水层，保证秧苗快速返青活棵。在鸭进入后，稻田的水层要求加深到5厘米左右，以鸭脚刚好能触到泥土为好，这样鸭在活动过程中能够充分踩踏稻田的泥土，以后随着鸭子一天天长大，水层可以逐渐加深，使稻田一直保持适当水层。注意，稻田内的水深不能过深，最深不能超过10厘米。水层过深，鸭子的脚够不到水底，
浑水、除草、中耕效果就会受到影响。当稻田茎篾苗达到预计岁数的80%时，及时排水割田。割田采取先轻后重的方式，分多次逐步割田，直到茎篾数不再上升为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稻田中的浑水含有丰富的有机肥，排水会导致养分流失，所以在稻压共育期，除了割田以外，不要进行排水。而在割田排水时，一定要等到浑水澄清后再渐渐排水，或者让水自然落干。另外，割田时应当采取分片割田方式，或者可以将鸭群赶到田头的沟渠、池塘内过渡3-4天。割田结束覆水后，再把鸭子赶回稻田。鸭子长期在稻田中活动，取食排泄，排泄物直接下田，鸭子的排泄物是营养全面的有机肥。据统计，一只鸭子在稻田生活60-70天，排泄物能达到15千克左右。以每亩放养25只鸭子为例，相当于每亩锥虱尿素10千克，过磷酸钙45-55千克，氯化钾3-5千克。所以鸭子所排泄的粪便足够用于稻田的锥肥了。在稻压共育期，一般不用再对水稻进行锥肥了。不过如果共育期内水稻的长势比较弱，应当适当锥施一定量的化肥。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锥肥之前，要把鸭子赶到田边的沟渠、荷塘内过渡1-2天，再让它们进入稻田。稻田养鸭重养结合生产，这稻田的病虫草害防治要比常规栽培水稻简单许多。首先，鸭子在田间频繁的活动，改善了田间的通风透光条件，对蚊枯病、稻瘟病等水稻主要病害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其次，鸭子非常喜欢吃昆虫和水生小动物，对稻田里的稻飞虱、稻春象、稻象甲、稻叶蝉等有非常好的生物防治效果。不过对水稻鸣虫和稻粽卷叶鸣等蛀心或卷叶类害虫的防治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因此生产中应当根据田间害虫的发生情况，必要时可以采用杀虫灯诱杀，或选用生物农药及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进行喷雾防治。喷药前要把鸭群赶出稻田，在荷塘内过渡7-10天后放回稻田。另外，稻田里的鸭舌草科、浮萍科、伞科、菊科、梭草科、千曲科等科的多种杂草都是鸭子喜欢吃的，它们往往都会被鸭子消灭掉。而禾本科、蓼科的一些杂草，鸭子虽不喜食，但是经过鸭脚的反复踩踏，也能够收到良好的除草效果。对于残留的少量大草，人工拔除就可以了。当水稻开始抽穗扬花时，鸭子在稻田里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这时就要及时将它们赶出稻田。赶晚了，鸭子就会采食稻穗，造成水稻减产。稻鸭共生期结束后，成鸭的体重一般可以达到2-2.5千克，体重达标的成鸭可以直接捕捉上市，
对于一时卖不完、体重还没有达到上市要求或饲养周期比较长的鸭子，可以赶到稻田附近的沟渠或河塘中暂养育肥。暂养期间只需饲喂一些混合饲料就可以。为了改善长期深水覆盖对稻田土壤的不良影响，在鸭群离开稻田以后，应当立即漏田2至3天。这以后的田间管理措施与常规水稻栽培相同，在这里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在水稻收获以后，我们可以将暂养育肥的鸭子赶回稻田，让它们自由捡食稻田里残留的稻谷，等成鸭达到上市标准时，就可以捕捉上市或进行深加工了。捕捉鸭子的方法比较简单，在捕捉前先找一块合适的地方围好捕获区，只留下一个比较窄的通道口，然后再用长竹竿驱赶鸭子，鸭子便都集中到捕获区里了，这时挨个捕捉就可以了。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技术，利用稻田有限的空间，通过稻鸭共育，实现了水稻与鸭子的双丰收，省工节本，提质增效，安全生态。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也试一试，相信一定能获得比较不错的收益。

金丝瓜又名红金瓜，为葫芦科南瓜属，是美洲南瓜品种的一个变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北美洲南部，我国明代就有栽培，主要分布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等省市。金丝瓜是菜用瓜中的稀有品种，适应性广，丰产性好，而且耐贮运，容易栽培。金丝瓜、老瓜、嫩瓜均可食用，成熟后瓜皮金红色，可蒸食、炒食、煮汤，食法不同，各有风味。也可干制、速冻、制罐头，并可出口创汇，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金丝瓜每100克食用部分含蛋白质11.5克，脂肪1.47克，碳水化合物48.34克，铁0.07克。它不仅是营养食品，而且还可以入药治疗某些疾病。据传统中医药典记载，进食金瓜后有补中益气之效，外用涂敷患部，对肋膜炎及肋间神经痛有消炎止痛之效。金丝瓜的花解热治下痢、黄疸，也有祛痰的作用。金丝瓜还含有谷氨酸、天门冬氨酸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对医治糖尿病有明显的疗效，并有驱除人体寄生虫的作用，是天然的保健食品。金丝瓜的根系十分发达，一株成熟的金丝瓜主要根系总长度可达131米，而甜瓜仅为32米，西瓜也不过57.5米。金丝瓜主根入土可达2米，侧根伸展达0.8到1.7米，但主要根系大多分布在30厘米的表土层内。金丝瓜的茎蔓上有卷须，匍匐在地面上生长，它的茎分枝性强，主枝上分生侧枝及二次枝，茎蔓长势旺盛，一般主茎长2到4米。金丝瓜茎为绿色，有棱，有白色绒毛，其茎节上能生长不定根，可深入土中达20厘米，起固定茎蔓和吸收肥水的作用。叶子互生，叶形呈心形，由浅裂呈绿色，长24厘米左右，宽26厘米左右，嫩芽嫩叶黄绿色，上有白斑，叶背有毛，花单生，雌雄同株异花，色黄，以主蔓结果为主。第一雌花着生在主蔓第6到8节上，结果部位在8到15节之间，一般每株结瓜2到4个，最多的可达6个以上。嫩瓜绿色，老瓜金红色，圆形，直径15到20厘米，肉厚2.5厘米左右，果面棱沟浅，单瓜重1到2千克，最大的可达3千克，一般667平方米产量2.5吨左右。种子扁平，淡黄色，千粒重约140克，生长期为100天左右。金丝瓜的栽培主要有催芽点播和育苗栽培两种形式。一、催芽点播，采用催芽点播栽培的时间一般在4月上旬。一、整地施肥，金丝瓜易患白粉病，不宜连作，因此要选3年以上未种瓜类蔬菜的地块进行栽培。播种前先施足底肥，每667平方米施农家肥2到3.5吨，磷酸二胺28千克，尿素13千克，
硫酸钾11千克，然后深翻25到30厘米，整平罢隙后，再做成宽1.6米左右、长10米左右的鳍，两鳍之间鳍脊，脊的下底宽50厘米，上底宽30厘米，脊的高度为30厘米。最后用脚踏实，方便管理。二，浸种催芽。播种前先对种子进行浸种处理，将种子放在55摄氏度温水中，并不断搅拌晾至30摄氏度，再浸泡4到6个小时，将种子搓洗干净进行催芽。也可用10%百菌清浸种20到30分钟，洗净后再催芽，这样可以防止病毒病、炭疽病、脚斑病等病症的发生。将处理后的种子用湿布包好，放在25到30摄氏度的条件下催芽，每天用清水冲洗1到2遍。金丝瓜种子个大，皮儿厚，催芽36到48小时后才能发芽。当种子露白时即可播种。三，点播步骤。为实现金丝瓜合理密植，点播时应按要求

然后在穴内浇上足够的水，待水完全渗入土中后，再把催过芽的种子直接点播在栽植穴内。一般情况下每穴一粒。为防止水分蒸发，可在种子上面再盖上约3厘米厚的土。二，育苗栽培。栽培金丝瓜，除了采用催芽点播栽培外，还可以采用育苗盘育苗后再进行地栽。育苗时间应掌握在4月下旬。育苗栽培时，整地施肥，种子处理的方法与催芽点播一样，这里我们就不重复了。一，配营养土。育苗时使用的营养土是由膨胀蛭石、大力珍珠岩和草炭按照1:2:4的比例配置而成的。配土时要将原料搅拌均匀，有利于种子发芽生长。二，育苗方法。育苗时先将营养土装入育苗盘内，当经过处理和催芽的种子刚刚发芽时，就可以播种在育苗盘内进行育苗了。一般情况下每穴播种1到2粒，播种后在上面撒上1到1.5厘米厚的营养土，然后用喷壶进行浇水，浇水要反复进行，直到浇透为止。三，幼苗管理。从播种后到子叶拱土前的这段时间，以保温保湿为主。当50%子叶刚露土还未直播时，应适当通风降温，白天控制在22到25摄氏度，夜间控制在10到15摄氏度，使昼夜温差在10摄氏度左右。第一片针叶展开后，每天浇水2到3次，白天温度应保持在25到30摄氏度，夜间温度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当幼苗长出2到4片针叶时，就可以定植了。栽植前5到7天要进行低温炼苗，白天应在室外阳光下放置5小时以上，夜间温度一般保持在8摄氏度左右为宜，要尽量少浇水，做到不旱不浇水，浇水要浇足。四，栽培方法。小苗的栽培时间一般在5月上旬，栽培时行距、株距大小以及施肥的数量都与点播时一样，这里我们就不介绍了。下面讲一下栽培方法。先用小铲子将小苗轻轻地从育苗盘内取出来，注意取苗时小铲子要贴着育苗盘的壁向下挖起，以免伤了小苗的根。按每穴一颗的要求，将小苗摆放在栽植穴内，然后在小苗四周填上细土，用手轻轻拍打几下，将小苗培住。最后每穴浇上一瓢水，等水渗下去以后，再用土把栽植穴封好，并将棵拉清理到小苗四周。金
丝瓜田间管理内容有：中耕除

培土固苗，埋万除孽，摘心，浇水施肥和人工授粉等。一，中耕除草。随着金丝瓜的生长发育，在腕子还没有长长之前，一般情况下要中耕除草2到3次，以提高地温，保持伤情，促使根系生长，并适当蹲苗，以利花芽分化，达到加快植株生长的目的。注意，第一遍中耕除草不要太深，一般1到2厘米为好。在进入拉腕期后，由于腕叶的阻挡，田间的中耕作业难度较大时，可进行人工除草。二，培土固苗。为防止风吹刮苗时茎叶被磨坏，从而影响生长发育，因此要及时在植株根部培土固定刮苗。培土前一般先拔除刮苗四周的杂草，而后再进行培土。培土的高度一般5厘米为宜。三，埋腕顺腕。随着茎腕的生长，金丝瓜进入开花期，此时要及时埋腕顺腕。埋腕不仅可以防止翻秧，而且还能生长不定根，扩大植株的营养面积，固定茎腕的生长方向。埋腕的方法是，首先在瓜苗根部约1米的地方挖一小坑，然后将瓜腕放入坑内，最后用土将瓜腕埋上，并用手压实。埋腕后还要顺腕，也就是把主腕调整到缺苗或空地面积较大的地方。顺腕的同时，对那些茎腕很密的地方进行掐尖儿，使其停止生长，从而促使其他茎腕尽快生长。四，除孽摘心。金丝瓜是多腕节瓜作物，在生长中期可长出2到3条瓜腕，所以应进行多次除孽打岔工作。除孽时应以主腕为主，每株一般应留1至2个侧枝，其余侧枝孽芽都应全部摘除。当茎腕长至1.5米左右时，开始结第一个瓜。当同一茎腕结第二个瓜时，茎腕已达2米左右，此时应把所有的茎腕都摘心，防止枝腕与小瓜争肥争水，以促使小瓜尽快成熟。金丝瓜生长后期，根部及主腕枝会生出一些侧生枝、孽枝，与坐果瓜争夺养分，从而影响生长发育，因此必须认真将其清除干净。五，肥水管理。金丝瓜在整个生长期间应追肥2到3次，开花期前一般不需追肥，开花初期要及时追肥，以满足其生长需要。此时以追复合肥为主，每667平方米可施复合肥30到50千克。其方法是，在距离瓜苗根部20厘米处挖一深15厘米的小坑，将肥料撒入坑内，再用小锄
将肥料与土拌匀，而后填土压实即可。还可以采用沟施的方法进行，其方法与学施基本相同，但操作时要注意，肥料与根部的距离不可太近，因为肥料距离根部太近时，容易造成烧根现象，还易造成枝蔓徒长。但肥料距离根部也不可太远，太远了不利根部吸收，从而降低了化肥的利用率。施肥后如果伤情较好，可不浇水，如遇干旱或伤情不好时，必须浇水。金丝瓜生长期内一般要追施一次人粪尿，使用人粪尿时随水追施，用量为每667平方米施100到150千克。天气炎热时，水分蒸发快，因此要特别注意保持土壤湿润，天旱要及时浇水。浇水时间通常选在上午11点以前，下午4点以后进行，这样可起到抗旱降温、减少病虫害发生的作用，更有利于金丝瓜的生长发育。6，人工授粉。金丝瓜属异花授粉作物，主要靠蜜蜂、蝴蝶等昆虫传播授粉后才能结果，因此为提高作果率、增加产量，可进行人工辅助授粉。当蜜蜂、蝴蝶数量不多，或阴雨天气达4天以上时，就要采取人工辅助授粉技术。授粉时间一般在早晨开花时到9点30分以前进行。9点30分以后，授粉作瓜率显著下降。授粉时先采一朵当天开的优质雄花，然后剥掉雄花的花冠，用雄蕊在雌花的柱头上轻轻蘸抹几下，将花粉抹上即可。每朵雄花可授雌花1至2朵。由于金丝瓜本身就是一个抗病性强的品种，很少得病，但是为了获得高产稳产，仍应加强病虫害预防。对于金丝瓜病虫害的防治，不能单纯的理解为防治病虫害就是打药。用药剂防治病虫害固然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但有时单纯依靠农药并不能解决病虫害防治的全部问题。因此病虫害的防治应贯彻以栽培为中心的综合防治措施，除此之外还要树立防重于治、以防为主的观念，不能等到病虫害泛滥成灾后再来治虫治病，这样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金丝瓜常见的病害是白粉病，发病初期叶茎表面出现微小的白色颗粒状小霉点，以后逐渐扩大，发展成较大的圆形白霉斑，严重时叶面、叶背和茎上全部覆盖白粉，以后转为灰白色，并有黑色小粒子，叶缘变为褐色，严重时叶片干枯。白粉病的防治方法如下：1，加强田间管理，
增施磷钾肥料，避免偏施氮肥，使植株生长健壮，及时整枝，勿使植株过于郁闭，创造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清除周围杂草，消灭田间寄生虫，减少传播机会。二，消灭病株。如植株叶片已枯黄，应及时摘除病叶或拔除病株，并带出田外深埋或烧毁。三，药剂防治。可用0.02%高锰酸钾溶液喷洒2到3次，每次间隔5到6天。也可用70%甲基托布金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或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喷洒。注意不要使用单一药剂，应几种药剂交替使用。金丝瓜一般在授粉后35天左右就可以采收。当坐果瓜由嫩绿色逐渐变为黄色，瓜皮由黄色逐渐变为红色并发亮，果梗变为褐色，表皮发生网状龟裂，指甲不易掐进时，说明已经成熟，可以采收食用了。采收应选择晴天的上午，采摘时用剪刀在果梗2厘米左右处剪断。在采收过程中，注意不要使果实受到损伤。如果造成伤口，在后熟过程中果实就会腐烂，种皮着色也差。金丝瓜极耐贮藏，可贮藏2到3个月的时间，因此它已成为我国蔬菜市场淡季供应的重要蔬菜品种之一。选择无病虫害、无碰伤的老熟瓜，放在通风、凉爽、干燥的地方，可贮藏至元旦、春节。金丝瓜以其独特的品质、丰富的营养为卖点，占领市场，吸引大众，市场前景广阔，经济效益可观，是目前农户陆地栽培、棚式栽培的优良品种。

大家好，我是临溪街道繁星社区党总支书记范磊。今天我们以党课为载体，重温初心使命，凝聚思想共识，聚焦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这一核心，推动社区党建工作与服务群众、基层治理深度融合，让党的旗帜在社区一线高高飘扬。社区是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基层党员是群众身边最直接的贴心人。我们每天身处群众之中，扎根服务一线，一言一行代表党的形象，一举一动关乎民心向背。今天的交流不讲空泛理论，紧扣社区工作实际，围绕学思想、担使命、做表率三个关键，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以党建强基，以服务聚力，办好群众身边每一件大事小事。深学细务强根基，把准基层工作方向标。党的创新理论是基层治理的金钥匙，更是我们服务群众的根本遵循。理论学习不是抽象任务，而是破解社区难题、回应群众诉求的行动指南。作为一个新旧小区混合形成的社区，老旧小区自来水改造、楼顶防水大修等，都是群众极难筹判的焦点，也是矛盾纠纷的来源。为了解决核心矛盾，社区党组织采取三会一课学理论、主题党日去家访、日常工作解难题的方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党的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老旧小区自来水改造为例，工程初期群众顾虑多、意见杂，担心施工扰民、破坏装修、影响用水，社区两委带领党员逐户上门反复沟通，白天访、夜间谈、讲政策、听诉求、解心结，最终赢得全体居民支持，彻底解决了管道老化、水质不佳的民生难题。实践证明，理论学得深，民心贴得近，就没有啃不下的硬骨头。扛牢责任筑堡垒，建强基层治理主心骨，社区党组织是基层治理的战斗堡垒，每一名党员都是堡垒的坚实基石。立足社区党建与网格治理融合实际，全体党员要明责、履责、尽责，筑牢基层治理根基，一是织密组织体系。我们已将党支部建在网格上，党小组设在楼栋里，实现党组织全覆盖。网格党员、楼栋党员要主动亮明身份，当好政策宣传员、民情信息员、矛盾调解员，把党的服务延伸到每家每户。二是压实党员责任，党员干部要主动认领责任区、责任岗，在政策落实、环境治理、志愿服务、应急处置等工作中冲在前、干在先，发挥带头示范作用。三是补齐工作短板，针对当前部分党员参与积极性不高、服务精准度不足等问题，全体党员要对照自查，主动提升，以担当作为强化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以党建红、引领治理优，让社区成为群众最安心、最放心的港湾，先锋引领做表率，当好服务群众贴心人。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我们的社区，广大党员扎根基层，默默奉献，
用平凡坚守权势，初心使命，老党员退休不褪色，坚守志愿服务，义务巡逻，调解纠纷，年轻党员勇挑重担，防汛救灾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在职党员下沉报到，开展政策咨询、家电维修、爱心辅导等便民服务，平凡见初心，实干显担当。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我们的工作总结起来就是五个带头：带头宣传政策，让党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带头服务群众，重点关爱老人、残疾人等困难群体，解决急难丑盼；带头化解矛盾，主动调解邻里纠纷，维护社区和谐稳定；带头遵纪守法，严守社区公约，树立党员良好形象，以党员先锋力量凝聚社区治理强大合力，凝心聚力抓落实，共筑幸福美好新家园。社区工作无惊天壮举，唯有点滴坚守，久久为功。让我们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党建引领，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服务为民，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谢谢大家。

重温红色起义，传承革命精神。欢迎收看由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说到盐都的红色记忆，谁都不会忘记江姐这个名字。这个出生在自贡的巾帼英雄，用他的热血和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和爱国情怀。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江雏君刻苦学习、追求真理的故事。江雏君，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一个农民家庭，曾又名江雏君、江志伟，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革命女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学运和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7年去下川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狱中受尽酷刑，仍然视死如归。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于歌乐山电台拦押，年仅29岁。

0: 上世纪初，那是一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1920年8月20号，江竹君出生在自贡大山铺镇江家湾。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庭重担全部压在了母亲李顺华的身上。这个坚强母亲独自耕种，抚养两个子女，没有放松对孩子们的严格要求。在母亲的教育下，江竹君从小就热爱劳动，做事认真，还有很强的求知欲，是个逗人喜爱的小姑娘。8岁那年，家乡遭遇大旱，家里的日子难以为继，母亲只好带着年幼的江竹君和弟弟到重庆投奔舅舅。在重庆，母亲四处托人，在南岸的大同袜厂找到了一份工作。8岁的江竹君也跟母亲一起到厂里当了童工。2年后，江竹君姐弟在舅舅的帮助下，到基督教会办的孤儿院院小学读书。就在这所学校里，江姐遇到了改变她思想的一个优秀教师，地下党员丁尧夫。根据党史资料，是丁尧夫老师让江竹君第一次接触到了鲁迅等人的进步作品。但是几年后，这位最受江竹君敬佩的老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了，因为他是共产党。这件事深深地震动了江姐，她朴素地认为丁老师是最好的人，最好的人不怕杀头也要当共产党，共产党必定是好人。他就此萌发了寻找共产党的想法。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学习目的从改变自己和母亲的困难生活，变成了要做一个像丁老师那样的好人，那样思想进步的人。少年的江竹君刻苦学习，1939年考上了重庆中国公学附中。在这里，江姐掀开了生命崭新的一页。
1: 明天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江竹君投身革命、矢志不渝的故事。欢迎。
2: 咱们家不但有稻田蟹，还有稻田虾、稻田鱼、稻田鸭。今年9月9号龙虾节，欢迎。

0: 啊，大家看啊，今天我们就开始正式撒虾了。这边这里呢，就是咱们的海蛎小龙虾。
1: 在铁力市年丰朝鲜族乡靠山村，提及向家溪，街坊邻居合作伙伴，就连村里的娃儿都竖起大拇指。
2: 这丫头真牛啊！
3: 这丫头要能处带咱们挣钱不含糊。
0: 那县老八农场呢，它有三条路可以走，这边的金德公路，这边的宁波乡政府啊，这边呢是我们的。
1: 谁能想到这位看似娇俏的九零后软妹子竟是英姿飒爽的退伍女兵，脱下军装后她本有机会选择一份安稳的工作，却毅然回到家乡，一头扎进农田里。
3: 我是向老八，地里那是我闺女。你说他回来就回来呗，偏偏学种地，他是那块料吗？
0: 爸，你看到我。
3: 哎，你真能嘚瑟，你爱心太能嘚瑟。哎呀呀，我那点肥呀，我那点肥呀，快快快快，都掰瞎了，都给我养好狗去，快回来快回来。哎呀，我这肥呀肥呀，哎呀，快回来吧快回来吧。
1: 就这样，在一片质疑与不看好的声音里，向家欣开启了他多姿多彩哦，是多变多样的新农人之路。
0: 这个就是每天我们都在说的这个小龙虾，海蛎小龙虾，它是八月。
1: 不愧是当过兵的女汉子，骨子里那股敢闯敢拼的劲儿藏都藏不住。前一年他还跟着老爹踏踏实实的学种田，转年就敢闯新路，把虾蟹鱼和水稻凑到一块养，让普通农田种出新花样。
4: 你们瞅瞅嘉欣整啥呢？
0: 大哥，我起虾呢。
3: 嘉欣，你搁这霍霍啥呢？
0: 这叫一田多收。
3: 一田多收，你没听说过虾跟稻子还能做邻居？
0: 专家说了，这叫生态养殖，还能增加收益。
3: 专家，你爸我种三十多年地了，我才是专家呢。
1: 当然，人闯不等于瞎闯。那段时间，为了新想法能落地，向家欣除了学习，就一门心思扎在地里，终于把这些水里的动物照顾妥当。闲不住的他，又琢磨起了养花，让草药与水稻结合成营养粥米，给农副产品再提附加值。
3: 小姑娘，你看这么大好一片地，你说你不种稻子，你种什么药材呢？我这点家里人早晚都让你败光了吗？
0: 哎呀，爸呀，你就放心吧，我都研究过了，就咱铁力这个土壤和气候就适合特色种植。
3: 就你能，你咋不上天呢？
2: 这不挺好的吗？这有啥问题啊？
4: 没想到，真让这孩子整成了，我上家还是我的事情。
5: 嘉欣，你这小龙虾我们能养不？
0: 当然能了，大家放心，明年我们准备繁育小龙虾1000万尾，其中有400万是给咱们乡亲们准备的，大家一起干。
1: 成功解锁特色种植养殖技能的向嘉欣，又琢磨起心事，跳出田埂找销路。乡亲们的特色养殖红红火火，地里30亩养生粥米整装待售，可酒香也怕巷子深，传媒销路在哪儿？

0: 自然是在云端。很快，向嘉欣搭起了农村电商平台，这回他化身主播。带团队运营，把剃刀农产品销向广阔市场。如今农人向老八木兰归故里粉丝量达到20000人，嘉欣合作社也顺利入驻电商大楼。
1: 哎呀，播了播了，你看咱家的东西卖多好哈、
2: 啊！快看我家卖的卖这么多，哎呀，卖多好啊！哎呀，
1: 卖这么多，哎呀，
2: 销量多好啊！现在，
0: 向嘉欣两次身份转换，让乡亲们心服口服。借着这股劲儿，他又推出一亩田云种植项目，以私人定制让消费者实现从买米吃到种到吃的体验，为铁力大米产业升值赋能。
3: 看，这一片都是我管理的稻田，大家看我这个农田 CEO 做的称不称职？
4: 称职，
5: 非常称职，
6: 嘎嘎称职。
0: 几番折腾，合作社已然成为一个良性的生态圈，向老八农场成为集教育、科研、休闲与农业生产融合于一体的实践基地。顺理成章，向嘉欣又化身成研学老师，农文旅搞得风生水起。
2: 这个虾了，到时候吃多少虾？
0: 这回大家伙儿可不泼冷水了，热热闹闹的全力支持。
2: 爸呀，今年我想冬天搭几个暖棚，让游客钓鱼钓虾，咋样？
7: 成。
2: 爸，今年我还想用这个秸秆搭个迷宫，完了之后咱们再申请个吉尼斯纪录，行不行？
7: 成。
2: 那这预算可有点大呀。
7: 成。
2: 谢爸。

0: 妈妈。
1: 这一声妈妈让向嘉欣鼻尖发酸，这些年忙着带相亲致富，陪孩子的时间总被挤到最少，心里满是亏欠，可他从没后悔过，每换一个身份都是在开辟农民增收新途径，也离帮乡亲过好日子的目标更进一步。如今他又多了个身份，铁力士年丰朝鲜族乡靠山村副书记，担子越重干劲越足，未来他或许还会有新身份，但引领乡亲致富的初心始终不变。
2: 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回来之后呢，你要想想自己能干什么，要有一个自己的规划。第二个呢，就是你能为家乡做些什么。我做的这些呢，其实也是想为更多的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那我为什么做直播呢？我就想告诉在外的年轻人啊，在家乡也有很多的发展空间，也可以很开心。
1: 向嘉欣的故事也是千千万万新农人的故事，他们在土地上挥洒汗水，也收获欢笑，熬过艰辛，也捧起丰收。这片土地上，更多新农人正用双手书写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0: 也可以说这就是我的这个第二个故乡吧。我会因为我在走马岭村而骄傲，当然我也想让走马岭村因为有我而变得更好。大家好，我叫魏科，我们脚下呢就是走马岭村的茶马古道。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是刚从地里面摘下来的梅西啊，个都非常的饱满。
1: 我是魏科，是庆县牛寺乡走马岭村的一名村支书助理。
0: 我是2018年毕业于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我2022年呢，然后我考入我们现在这个稻村工作大学生。
2: 2022年，魏科辞去了在城市的工作，回到山西一头扎进了基层。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的他，为何把青春安放在乡村？
0: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想去往大城市去闯一闯啊，我认为呢，反而到基层到农村呢，也是一种错峰出行。况且呢，基层也非常的锻炼人，也让我做的更多，学到的更多。
2: 在魏科眼中，乡村是个大课堂，可初来乍到，带着一身书生气，陌生的农村工作着实是令他犯了难。
0: 一开始来了，他们都还是生瓜蛋子，还是年轻人，啥也不懂。
2: 刚到村时，他不仅对农作物了解甚少，连与村民交流都有些忐忑。为了撕掉城里娃标签，魏科从小事做起，帮村民打印材料、做认证、开证明、修烟囱，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成了他走进村民生活的起点。
0: 对于我们来说很有可能是举手之劳，但是对于村子里面的老百姓来说就切切实能帮助到他们。这些被需要的感觉让我觉得我所做的一些东西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2: 3年来，魏科挨家挨户走访，听村民说诉求、讲困难。村里哪家家庭条件不好，哪家对惠农政策不了解，哪家种了几棵杏树、养了几只鸡，他都一一记在心里。从对农村工作一知半解的生瓜蛋子，到村民遇事主动寻找的贴心人，他用脚步丈量村庄每一寸土地，用真心架起与村民的连心桥。
0: 我们村是从2016年开始来发展这个乡村旅游，这全乡上下都在为这件事情付出努力，然后我在想我能为这件事情做些什么。这两年短视频比较火嘛，然后我想着看试着看能不能直播一下。身后呢就是我们走马岭村的旅游必打卡点之一。从2022年的时候，我们村办这个欢喜过大年活动，然后我就开始直播。当天直播的时候，最高直播间同时在线人数是600多人。
2: 从研究拍摄角度、剪辑技巧到琢磨直播话术，魏科和乡里的年轻人一起摸索。他们的镜头里有民俗表演的热闹，有泉水漂流的欢腾，也有村民烟火日常。这些内容不仅让更多人知道了走马岭，更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
0: 村里面的年轻人比较少吧，我觉得我们来到农村呢，也能发挥我们青年人的优势啊，利用我们的一些新的一些想法、新的一些思维去帮助村里面发展。
2: 如今走马岭村不光有滑雪场、水上乐园、泉水漂流，还添了露营基地、窑洞民宿等集体经济项。去年12月，走马岭村成功申创国家级3A 旅游景区。
0: 我未来呢，我肯定希望走马岭成为周边县区旅游的一个必打卡点，然后有更多的人愿意来玩，然后我们也能吸引回更多的年轻人，然后回来我们一起去办一些民宿啊、农家乐啊，然后再一起开发一些新的旅游项目，把我们走马岭的是搞得越来越红火。
2: 仅有410户人家的走马岭村不大，但变化藏在每寸土地里，是更平整的路，是亮起来的路灯，是村口大娘的凉粉摊，因游客多了收入涨，是村里两家年轻人开的小饭店，每到旺季就坐满了人。这些藏在烟火里的变化，就是它扎根这里的意义。
0: 它其实已经占据了我大部分的这个生活，它也可以说这就是我的这个第二个故乡嘛。 社会上有形形色色的职业，不分高低贵贱，每一份职业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就像我们广大的基层工作者一样，在基层呢不断完成自我的一个提升，然后帮助村民村庄带来改变，我认为这就是属于我们基层工作者的精彩人生。

0: 较劲儿就是在钻研业务方面，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力求把所有细节都做到位，然后努力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
1: 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这是柴达木盆地的真实写照。青海油田花土沟作业区海拔3000米，含氧量仅为平原的60%，是中国最艰苦的油田。2020年7月，汪世钊从青海大学环境科学专业毕业后，来到青海油田公司井下作业公司压裂大队，满眼沙漠，遍布戈壁。这样的工作环境令他震惊，对着漫天黄沙，他不禁问自己：
0: 汪世钊，你这个学环境的女大学生真的能在这里扎根吗？
1: 然而当看到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老石油人毅然扎根于此，坚守岗位，默默奉献时，汪世钊被深深感染了。
0: 我暗下决心，在这儿我一样能做出成就。
1: 刚入职时，汪世钊被分配到质量安全环保办公室，他深知安全生产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他系统学习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养。没过多久，公司开展体系审核，汪世钊有幸参与其中，这对他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
0: 刚才建设方那个地方的字儿还没有签，到时候记得要找他们签上。这个地方，然后检查人的这些都得签上，然后这些交联实验呢，就是都做了的。
2: 做了，
0: 那就行。白天我到施工现场检查问题，晚上对这些问题分类汇总，形成清单，之后还要跟进整改进度。虽然每天都很辛苦，但是也十分的充实。这段经历提高了我的技能实践能力，帮助了我的心态快速成长，磨掉了我的畏难情绪，让我的心态变得更加的坚韧沉稳。
1: 2021年初，汪世钊被分配到压裂技术服务大队压裂酸化反排液处理站。在生产一线，他苦学关键技术，虚心向师傅们请教，业务更加精进。
0: 出了反排液处理站，内心满是好奇，因为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看到各种庞大又陌生的设备，想象他们是如何处理运转处理反排液的，紧张担心自己无法快速掌握这些复杂的技术和操作。但师傅们的耐心讲解和指导下，让我逐渐了解反排站是如何运行操作的。
3: 我把这个螺丝全都要上紧嘛。
0: 嗯，
3: 对，就这样的。哦，
0: 师傅，要不让我来试试？
3: 可以可以。
0: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发现反排液处理工作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有可能影响最终的处理结果，这让我变得更加严谨和细心。
1: 2021年7月，汪世钊被调配到技术组工作，他始终带着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经常跟自己较劲，踏实奋进，刻苦钻研，快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技术员。
0: 较劲儿就是在钻研业务方面，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力求把所有细节都做到位，然后努力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
1: 目前汪世钊主要负责施工设计、项目研究、质量管理、报表系统、资料归档以及标准化队伍建设等多项工作，为单位技术工作提供数据支持。
0: 刚接触这些工作时，难点还挺多的，所以我先把理论知识吃透，再通过实践来积累经验。另外，多向老师傅还有领导同事们取经，这几年

0: 就是在不断和这些难点中死磕中成长，现在也慢慢得心应手了。
1: 凭着对工作的热爱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汪世钊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井下作业公司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2: 汪世钊自从分到我们这边技术岗以后，在日常的工作中兢兢业业，他总爱说一句话，要干就把这个工作干好。

于是将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的重大变革都称之为革命。哎，但是毫无疑问，这个革命跟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也是本质是不同的。第三方面，西方政治学和历史中的革命，巴黎大革命。哎，对此历史的总结是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们今天的简单的把 revolution 新英语中的这样一个词语直接等同于我们中文的革命，其实恐怕还是有文化的不同在里头，对吧？所以如果我们简单化，它就等同于这个中国的革命，那也是汉武革命和到辛亥革命这个概念，是吧？也就是说，它既有中国汉武革命的要素，同时也兼具西方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的重大变革的意义。那显然，西方政治学和到历史中的革命，也不应该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简单的等同于我们的革命。所以我们通过厘清了了解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不同于前面的种种革命，那我们的革命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两句话非常高度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崇高而纯洁的革命初心和到使命。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它不是简单的争权更替，而是推动整个社会进步的事业，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是不断提高和到改造自己的过程。也就是说，带有自我革命的它的内涵在里头。我在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有关的文献的过程中，非常高兴地看到1917年9月22日，当然是毛主席的同学张坤弟的日记中记载，就他们几个同学游过湘江去蔡和森同志家里，在蔡和森同志家里晚上几个年轻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毛主席说了这么一段话，在张坤弟的日记里头记下来了，说毛军认为革命非兵戎相见，乃除旧布新之谓。这就使我们理解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他立志的革命，乃是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除旧布新，不是仅仅夺取政权是第一步啊，所以他的崇高和他纯洁就了不起。我们进一步做些分析，不是所有的革命或者说喊着革命的人就是革命崇高的革命者。孙中山先生曾做过这样的分析，所有抱着革命思想的中国人约略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数最多，包括那些因官吏的勒索敲诈而无力谋生的人。第二类为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第三类则为具有崇高思想与高超见识的人。这三种人殊途同归，终将以日益增大的威力与速度达到预期的结果。从孙中山先生的分析来看真正具有崇高思想的革命者只是其中三分之一。为什么要革命？革命为了什么？并不是很多人都明白。1925年12月5日，毛主席在

当时的政治周报发刊词里头写得很明白，对此进行了阐述。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一百多年前毛主席说的这番话，生动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他的崇高与纯洁。毛泽东同志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兼该刊的主编，以毛泽东当时的身份与地位，他对为什么要革命的解释，无疑是讲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党员们听的，因为那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就其主流来讲，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听懂了，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则基本没有听懂。这种革命品质，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革命品质，在毛泽东同志和无数的共产党人身上体现得非常的生动。革命不爱钱，做大事不做大官，像这类的话一般人喊得震天响亮，但革命的牌子挂不上几天竟做了大官发了大财了，没听得说毛先生是怎样发财的。他不是布衣一身穷得榜硬，只有他与士卒共甘苦，他为人民谋幸福，所以才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这段话当事人当时以他对历史的观察和的解释，对毛泽东同志和他的同志们战友们的革命品质的肯定，非常的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品质。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这种革命品质，所以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坚持自我革命。那接着我们对自我革命这个概念做个溯源。通过文献梳理，自我革命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58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自我革命。但是结合当时的历史，包括这篇文章主要是讲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迫切的要求是来一个政治思想上的自我革命，也就是思想改造。到1963年，在中共江苏省委的一个文件里头有干部自我革命这个表述，然后到1964年，在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谈到知识分子和到工商界人士的自我革命，这也是思想改造。通过前面对自我革命的概念的简单的这样一个梳理，我们会发现概念的呈现更侧重于当时的对知识分子，就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要接受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思想上要改造自己，因为有些旧知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可能跟工农群众有一种隔阂所以他们要改造所以更多的用在这个方面这是概念。好，那下面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概念的梳理。第二个部分，我们认真来学习，深刻的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它的形成和到发展。有专门一本著作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著作《论党的自我革命》，所以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这本著作是一个重要的文本和的载体，要认真的去学习。在这本著作中，第一篇文章是
十八大之后不久，也是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致意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署名文章，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文章指出，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自我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基本遵循和的体现。2012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讲话时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这是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从严治党。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反复的多次的强调要从严治党。到2014年年底，在江苏调研考察的时候，阐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2015年5月5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都要自觉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阐述自我革命。自我革命的深刻的这个概念的阐述，则是在19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这次讲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还以举例，比如阐述了自我革命的党的自我革命的几个方面，比如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比如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修正。这个深化的过程是党的自我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也是这一思想的不断的提升的过程。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它依靠的是从严，以严来约束

来管党治党，而到自我革命更加强调的是一个内在的内省和到自律，非常契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君子三省吾己，比如说我们大家更加熟悉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包括我们大家还熟悉的君子慎独，也就是说不是仅仅要靠管，而是靠自己。所以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把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到党的自我革命，这是一个内化与复兴的这样一个过程和到结果，这是要党的自我革命，这是要我们进行一次新的心智的革命，也就不同于过去的革别人的命。那今天我们要强调的是党内同志的自我革命，面对这样一种革命，对每个同志来讲能不能交出满意的答卷所以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用这一思想的武装指导我们的行动，要求我们就非常重要。这是第二个部分。为了进一步帮助大家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坚持自我革命的历程。这就我们换了一个主线，也就我们过去可能更多的是从革命斗争史、革别人的命的历史来学习党的历史，来今天我们从革自己的命难的，为什么革自己的命难，来这条主线这个角度来对党的历史做个回顾，作为帮助我们大家来更加理解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它的重要性和到必要性。我们来看看建党和到大革命时期的自我革命，我们党的建党和到之初的那些先驱者们，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文科学长，月薪300块大洋，但是走上革命道路，创建中国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家，身无分文，就没有生活来源。我研究，我在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读博士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陈独秀。陈独秀因为一大家子人在上海生活那有非常困窘的揭不开锅的日子，但是为了革命，为了革命事业，李大钊同志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靠工资足以让一家人过着当时的那种在北大工作的工资，足以让一家人过着比较体面的日子，但是为了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李大钊同志最后是献出了生命。如果没有自我革命的精神，那大家想想，我过我自己的好日子了，体体面面了，一家人了，是吧？所以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是吧，抛去忧郁的那种生活，走上为

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革命道路，直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在革命的过程中，尤其是党的早期，很多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多多少少有长期的那种生活的那种养成的习惯，散散漫漫，但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你就要按照党的纪律纲领要求，不能说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行。我们如果大家感兴趣去看一看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专门有一章纪律。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一共六章，其中第四章就有纪律这一条。纪律之言，我们今天大家去看一下，可能令我们一些人感到诧异，多严呐，是吧？所以陈公博、朱佛海正是因为违反了党的纪律，被党清除出去，保证我们党的主流的纯洁，自我革命吧，是吧？包括我们党在大革命后期就制定了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那个时候我们党手上还没有什么资源，但是我们党对这一点为了保证我们党出污泥，整个队伍出污泥而不染的品质，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通告。第二，苏维埃时期的自我革命。苏维埃时期的自我革命，我们通过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纠正纯粹性右倾机会主义，和到后来陆续的不断的纠正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的错误，实现了党的路线的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正是在这样一个在路线上的纠正自我革命，我们党的革命事业得以走向成功。在这一过程中，为了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我们在苏维埃时期惩治腐败，第三个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要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由是吧反蒋到联蒋来建立，跟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需要我们教育引导广大的干部战士认识到民族大义当前，兄弟阋于墙，共御其侮。这个弯，我们说转过这个弯来，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自我革命的成功的一个体现。我们的广大党领导干部认识到这个重要性和到必要性，是吧？在党的路线上，包括克服关门主义的错误，壮大了党的队伍。整风教育在这一时期实现得非常的成功。通过全党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克服主观主义和的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在党内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这都是一种自我革命。克服这些毛病，克服这些问题，使自己纯洁起来，崇高起来，对吧？所以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这段时期是我们党非常纯洁的时候，对吧？我们阅读这段历史，你都会被这段历史，中国共产党这段历史的品质所感动。大家通过整风教育，放下包袱，放下自己，也许参加革命之前，或者说参加革命之后，仍然带着一些各种各样的小纠纠和的毛病，但是通过整风教育，剔除掉了，克服掉了，干干净净，非常纯洁的革命者，那就是自我革命的成功啊。第四个时期，解放战争，随着革命的。

断顺利，我们开始由农村进入到城市。那在农村可能是农村的那种革命方式和到那种一些体现，但是到了开始革命开始不断的顺利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开始要克服过去的一些毛病呢、比如说要加强纪律性，强调纪律的重要性，是吧？军队向前进，生产涨一退，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啊！所以在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代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那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同时在党内干部中高级干部中强调纪律啊，包括建立制度，这都是自我革命的体现。在1949年3月5日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对革命的即将胜利，毛主席庄严地向全党发出警告，那我们大家非常熟悉，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来重温一下毛主席当年的讲话。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成自居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了证明。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是经不起人们有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主席的话言犹在耳，就有人铤而走险。这是1949年8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的一条消息，课件上同意枪毙陈，就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对革命队伍中的害群之马，中国共产党人敢于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把它清除出去。新中国成立之后，也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坐江山，过去打仗我们很多的同志很熟悉，现在要搞经济，要管理城市，怎么办？不熟悉的东西我们要学，你不能说我不学，不愿学，怕学，那也要克服这种懈怠懒惰，就是这种恐惧，要敢于自我革命，做天下了，那有些人手上有权呢，所以另一种问题，贪污啊等等，官僚主义可能在我们一些干部身上就有了，所以三反五反，对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害群之马、这样的腐败分子、这样的是吧，在革命过程的革命历史中还有很大的功劳的人，毫不客气处理啊。所以实际上我们如果要说在革命胜利之后给别人的命容易给自己的命难，这样的最后成为悲剧的不是一个两个了，是吧？比如说陈光同志虽然平反了，所以我们说同志吧的事件就非常令人深思啊，是吧？汲取教训啊，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新时期，自我革命啊！首先我们在党的路线层面上，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啊，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啊。但是改革开放没多久，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讲，不过一两年的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化了。由此可见，自我革命多么的重要，是吧？否则的话，
有些干部可能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最后走向灭亡。比如说1983年广东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安，王仲被枪毙。所以我们简单的对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过程中啊，到18大之前吧，在这段历史做个简单的这样一个回顾梳理。一是以党的自我革命这样一条主线索对党的历史做个回顾，通过这样一道回顾，对我们大家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它的重要性，我们就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第四个部分，18大以来党的自我革命，18大以来党的自我革命体现在，比如说党中央抓住主要矛盾的转变啊，我们过去的发展粗放型要转向高质量等等，是吧？我们对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与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样一个判断下，我们的发展，我们的管理，由管理型向社会治理型等等的转变，都要求我们的工作要进一步，要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用今天的表述就是要高水平高质量。那我们有些干部可能习惯于低水平低质量，那当然那是极少数的，那我们大部分的干部都会按照党中央的高水平高质量的要求，那就努力来工作，这就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品质在这过程中的体现。为了转变作风，为了使优良的作风得到更好的体现，18大以来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主题教育啊，加强作风建设啊，尤其是以8项规定为切入口，使党的作风建设得到根本性的好转。但是即使是这样啊，党中央强调抓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啊，同时加强制度建设，形成了管党治党的制度圈，同时严厉惩治腐败。18大以来反腐败用阿岳和老师说，我们党的反腐力度独变24史没有像现在这么强。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党清醒地看到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我们来看看，是吧？在这个考验、在这样的危险中，很多的甚至可以讲，虽然当然了，就全党而言是极少数但是局部来看那还是不少啊。所以在2026年1月6日20届中纪委的5次全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2026年新年第一个月就已查处中管干部8人，可见反腐败斗争、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任重道远。因此通过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

对于全党同志来提高党性修养，增强纪律意识啊，深刻理解党中央的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自觉的认真的做到自我革命就十分重要。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这个课来讲就十分有意义这堂课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龙岩连城县东部孤田西畔，古朴的纸坊里，三位师傅正在忙碌着。橙黄的池水在竹帘上留下薄薄的纸张，层层叠叠，这是莲石纸的初胚。在孤田镇，这门手艺已经传承了400年。
1: 我们那个师傅从小十几岁就开始造纸了，做了60多年。
0: 薄如蝉翼，白净如玉，孤田莲石纸有纸寿千年的美誉。在今天的孤田镇，始于1897年创立的纸号美玉堂，到了邓金坤手上已经是第11代，古法依然流转，品质一如当初。
1: 我们这个在砍竹啊，做材料、对料、捞纸、背纸，这些工艺的话没改变过。
0: 1812年，汀州府杨澜的《聆听会考》曾写道：“听地获物，为纸行四方。”孤田莲石纸的名气不仅体现在书写钟表之上。每年正月，著名的孤田游大龙民俗活动，长达数百米的大龙由当地产的宣纸制作。大龙的承起转合间，孤田纸的轻薄柔韧尽显无疑。
2: 连城县是闽西客家人居住地之一啊，也是客家文化的代表县，客家文化底蕴深厚。那么说起天下第一龙孤田游大龙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很熟悉了，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在制作大龙的过程当中呢，有一样东西啊必不可少，那就是孤田宣纸。甚至呢，有人说啊，没有孤田宣纸就没有孤田大龙。
0: 孤田的古法造纸原料是毛竹，这也是古代宣纸所采用的材料之一。上好的孤田宣纸才能够被称为莲石纸。自清代以来，莲石纸一直是众多知名报纸的印刷材料，更是字画钟表、邮票、年画彩灯的优质备料。在现代，莲石纸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用途。
1: 那今天因为在全世界的图书馆里面成的书啊，85%是竹纸造的。那所以呢，我们作为竹纸里面精品呢，就是作为古籍的修复啊，让他们来使用。
0: 古籍修复的过程中需要用到和原书相同的纸张，修复前用刷子将纯净水熨平纸张，这是所谓洗纸。仅这一道工序就淘汰了众多工业生产的纸张。对于莲石纸来说，这样的要求又要如何达到呢？毛竹广泛分布于福建山区，清明前后是毛竹春笋出土的初期。春笋是自然对餐桌的珍贵馈赠，不过纸匠们却选择忽视它。在春笋出土的一个月内，嫩竹就被纸匠们采下。邓金坤说，之所以采用嫩竹，是为了纸张的纤维更加细腻，这就是莲石纸的备料环节。
1: 毛竹砍下来以后，在水里泡2个半月，就把那个青皮去掉，啊，把竹篮那一部分来晒干，然后呢，用石灰，第一次用石灰泡，啊，泡这个差不多1个星期，泡了以后把它洗干净，第二次再用石灰泡，泡了以后用高温来蒸料，再洗干净，第三次的话用这个吃的那种陈碱，把它那个蒸料，蒸了以后，啊，再上山去自然漂白。
0: 邓金坤采用的造纸古法，在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有所记载。而自元代之后，我国众多大型书籍，如明代的《十七史》，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库全书真本初级》等，都采用莲石纸印刷出版。 而现在众多国内博物馆保存的古籍中，采用连石纸印刷编撰的，纸张的墨迹清晰，历经岁月的洗礼，纸张也不会过于泛黄。这其中的奥妙又是什么呢？
1: 这个环节叫做自然漂白工艺。
2: 自然漂白工艺怎么说？
1: 就是我们这个主材料呢，通过阳光和那个雨露的作用。
2: 啊，这个是竹材料，是竹芯里边的那个丝是吗？
1: 哦，那这样子的话，通过阳光和雨的作用呢，使其慢慢的变白，
2: 就是要通过太阳来晒，然后要雨露，它就一直要晾在这儿是吗？
1: 对，
2: 要晾几天这个？
1: 4个月。
2: 四个月啊？哎呀，我以为几天。这一张纸做出来真不容易啊。
1: 是吧？
0: 沿用400年的莲石纸制造工艺，讲究手工与天成。历经石灰的3次蒸煮漂洗，再用4个月自然的阳光雨露浸晒，原本的嫩竹早已形态巨变。用科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自然氧化的过程。原材料经过紫外线的洗礼，已经不再容易与空气中的成分发生氧化反应。无论是墨水的书写，还是颜料的印刷，莲石纸都能够经受时光的考验。
1: 从材料造成纸就1天就够了，但是我们前面的时间要1年的时间。
0: 暗黄的池水里浸泡着准备了近1年时间的竹纤维，加入华根浸泡的植物液体便是纸浆了。木竹混合的框架里，0.5厘米的细条掠过水面，带有粘性的纸浆便在纸帘上形成了纸膜。柔情拍浪，石帘迎浪而上，是明代天工开物对莲石纸生产画面的描述。对于美玉堂的每位师傅来说，每天这样的动作数以千计。
1: 它是通过这个我们人的动作和工具的配合，那使得这张纸的话纤维通过我们的动作呢更好的胶纸。我们姑田镇的捞纸法是捞3次的，那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捞纸，像那个江西还有长汀这个其他四川他们捞1下就是这个1次的胶纸，那我们姑田镇的是捞3下。它这个纤维每平方厘米的纤维的含量比较多，胶纸更加的紧密，拉力好，韧性好。
0: 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连城孤田的莲石纸生产逐渐萎缩，工业化带来的低廉成本与高产量让古法造纸的传承日益艰难。对于邓金坤来说，坚守并不容易。
1: 因为这种东西我们从小就在纸寮里面长大，从小就帮我爷爷这个捞纸备纸那个我父亲在做材料，我们都是帮忙的，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地方就是很多像我这一辈的人都有这种情节是我们地方的一个传统工艺。那我觉得这么一个有这么个历史的东西呢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去为它付出嘛。
0: 1997年，邓金坤正式接手祖业，那时孤田镇的纸坊已经寥寥无几，拉上村里的老师傅，材料备料，每天重复着先辈们的工作。20年的光阴一晃而过，对材料不妥协，对工艺不偷懒，如今邓金坤似乎迎来了莲石纸的新生。
1: 我们孤田这个很多纸槽嘛，因为各家各户自己造的话都有自己的字号那我们的家里的话就叫美玉堂。
2: 有多少年？
1: 这个是在清代后期嘛，1897年的时候，
2: 1897年就有这个美玉堂，
1: 曾祖父造这个纸就叫美玉堂。
2: 所以一直传到现在
1: 是叫美玉堂。那我们家是11代传下来，没有就间断过的，没断过这样的。
2: 那我看到您现在拿的这个是古法莲石纸是吧？
1: 这个古法呢是专门作为我们古籍修复方面的使用。
2: 用来修复这些文物啊，就是古迹的是吧？
1: 对，用安徽。

0: 三月，邓金坤的纸坊迎来了一批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客人，他们对于古法莲石纸的工艺很感兴趣。对于邓金坤来说，坚守古法却也不代表一成不变。比如原先的背纸墙采用石灰面，如今美玉堂的则采用了特殊钢制。他的想法似乎得到了故宫古建部裱糊设计员的认可。
1: 看他那个上
2: 面，看他身材吧，
3: 他的背容易裂，他的石灰的表面容易开裂，因为新的石灰有一个纸开裂，那整个背容易裂。
0: 要修复饱受时光侵蚀的古籍，只能用历经漫长时间的工艺才能圆满。莲石纸从弄竹到背纸多达72道工序，历经一年才能在洗纸的考验下完美成为古籍的一部分，继续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样的莲石纸才是邓金坤想要的。
4: 我们从小呢受到家庭的影响，这个对这个纸张就是有这个概念啊。我们的耐久性方面优于国家标准啊，因为国家标准是变化值是5%，我们这个莲石纸是达到2.8%。我觉得这个事情让我的生命去让它复苏，我都愿意。
5: 那么今天呢，在节目里我也体验了一把制作宣纸的过程哈。那虽然只是小小的一个步骤，但是真的让我体会到了手艺人的艰辛。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现在呢镇上做这门手艺的大部分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家，很多年轻人啊他不愿意学，因为这项工艺非常的复杂，时间很长，并且呢对这个技术含量要求是很高的。
6: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7: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8: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9: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10: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0: 黄河在元阳拐了个弯，把万顷滩涂甩在这座豫北小城。水牛赵村就卧在黄河碧湾里。夏末秋初，水牛赵村的千亩稻田在阳光下翻涌着金绿色的波浪，稻穗低垂，沙沙作响，仿佛在吟唱一首丰收的赞歌。更令人惊奇的是，稻浪之下竟藏着另一番生机。这片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的生态农场，正是农民企业家赵俊海用20余年时光写在大地上的答卷。从负债数十万，到带领村民年收入超3000万的产业带头人，赵俊海是如何让盐碱地变成聚宝盆，稻花香里飘出共富曲的呢？时光倒回1997年，那时的赵俊海还是个满腔热血的青年。初中毕业的他，看着村里贫瘠的土地和乡亲们困顿的生活，毅然拿出全部积蓄，引进了一批小尾寒羊。
1: 农民嘛，这个去市里边来创业，一个是文化程度低，再一个我们也没有那种资金去外创业，那只有在农村扎根到我们农民，扎根到我们农业上来创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也找不着很好的职业。那时候这个我们这有一个大林区，我们就搞养殖这个小尾寒羊，也是品种一种好的品种肉羊，那会儿是肉羊。
0: 就在赵俊海梦想着靠养殖致富时，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由于缺乏技术和市场经验，羊群接连生病，市场价格又持续走低，最终血本无归。那些年他尝尽了失败的

0: 的滋味，但黄河儿女骨子里的坚韧让他没有一蹶不振。为寻求新的出路，赵俊海开始承包土地种植水稻，从几十亩到几百亩，汗水洒遍了水牛赵村的每一个角落。
1: 2004年、2005年那两年呢，羊的价格，羊肉呢，羊的毛羊的价格很低，2块多一斤，那时候。不过这个我们羊的价格一低，把养殖停了，停了就是开始种地。那会儿种地，这个也考虑啥吧？这个多种点地，收入大点，从种了几百亩地。
2: 当时有没有遇到
1: 什么？这个转型转行啊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个有县城的养羊时候有县城的羊池啊，就是也是很规模也是很大那会儿，这个转型时候，这个把羊卖完，然后这个开始种地，当年我种了几百亩地，也是这个因为啥吧，我们考虑一点，我们群众种几十亩，我种几百亩，收入会比我们的这个品种大，再一个种地的风险较小。
0: 从最初的几十亩到后来的几百亩，赵俊海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心侍弄着每一株稻苗。2005年，新的机会出现了，赵俊海敏锐地捕捉到了土地流转的机遇，将村里闲置土地集中起来，成立合作社，创建新乡地区第一家家庭农场，把分散的劳动力凝聚成一股绳，专注发展水稻种植，凭借原阳大米的良好口碑，事业本可顺风顺水。然而命运的考验再次降临。
1: 2005年种地，这个结果到一直到2021年，2021年时候是阴雨连绵，也就是这个9月份以后都开始下雨了。这是阴雨连绵，天气3天2头下雨，水到了在地里头，这个都发霉，各番的发霉，没各番的在水上都发霉了。
0: 2011年的秋天，成为赵俊海记忆中最灰暗的季节，连绵阴雨持续了一个多月，正值收割期的水稻在田里发芽发霉，金黄的稻穗变成灰黑色，空气中弥漫着粮食腐烂的酸败气息。站在泥泞的田埂上，望着几乎绝收的稻田，这个硬汉第一次红了眼眶。这场灾难让他损失惨重，却也让他清醒地认识到，单一种植模式就像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必须为农业寻找一条更具韧性、效益更高的新路子。
1: 从这个2021年看到了一点，看到啥吧？食品这个安全，这个是给我们农民来做。2012年我们成立了是合作社，成立合作社以后呢，我们这个把水稻需要做食品安全，让人看得到，直观看得到了，用什么方式？
0: 痛定思痛，赵俊海踏上了寻找新出路的征程。他远赴辽宁盘锦考察稻田养蟹模式，第一次见到稻花香里说丰年的生态图景，金黄的稻穗下，肥硕的河蟹在稻阴处吐着泡泡。回到水牛赵村，赵俊海立即着手试验稻蟹共生，水稻为螃蟹提供荫蔽和栖息地，螃蟹为水稻松土除草捕虫，它们的排泄物还能成为天然肥料。这种立体种植模式不仅减少了化肥农药的使用，更实现了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的生态循环。
1: 结果我们引进了螃蟹，在稻田里养上螃蟹，是我们的这个客户和消费者直接能看到，稻田里养上螃蟹就不能用农药化肥了，这个食品安全这一关就解决了，这直观的能看得到。
0: 然而任何创新都不会一帆风顺，尤其是在这片从未养过螃蟹的黄土地上。最初的螃蟹养殖并不顺利，来自盘锦的蟹苗能否适应黄河水土、水温调控、饲料配比、疾病防治，每一个环节都是全新的课题。
1: 刚开始养螃蟹技术不懂， 也吹。

0: 出现问题。12年我们养螃蟹也出现，螃蟹的产量不高，死亡率高，这个，因为我们从管理上，从螃蟹的这个活习性上，我们都不懂。
1: 第一批投放的蟹苗便因管理不当大量死亡，投入的资金眼看又要打水漂，村民们的质疑声再次响起：这外地来的螃蟹咋能在咱这黄河滩养着活？但这一次，赵俊海没有退缩，他请教水产专家，日夜观察螃蟹习性，记录它们的每一个生长阶段变化，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心呵护这些外来客。
0: 后来我们也是咨询我们的水产专家，水产专家和我们的这个第二年我们的在这个总结第一年的这个哪些经验，也就是从一个水上，从气候上，有几个这个关键点我们在注意。那一个是黄河水在媳妇挑水挑啥时候水混呢，就泥浆水放到地里头，螃蟹呢容易出现这个生病烂塞，这个出现死亡率高。再一个天气热时候我们的地里的水浅，温度高了反正把水渗透，水温过高，螃蟹也会出现死亡。经过专家和我们的一年的这个经验分析，第二年就可以了，就能提升过来。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多的摸索，稻蟹共生模式终于走上正轨。螃蟹在黄河水的滋养下长得膘肥体壮，青壳白肚，金爪黄毛，品质出众。而不用化肥农药的稻田产出的大米晶莹剔透，清香甘甜，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赵俊海巧妙借用村民水牛赵的谐音，给这些凝聚着心血的产品注册了商标，首批产品上市后深受欢迎，价格更是比普通大米翻了两番，成功的示范效应胜过千言万语。村民赵向前便是主动加入的吃螃蟹者，这个曾在郑州打工的汉子看到赵俊海的成功后毅然返乡，最初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跟着赵俊海养蟹，从试养到如今已发展到160多亩的规模，年效益稳定在40万元以上。
2: 那会儿在外面打工，在郑州，在新乡，在那厂里上班打工，一个月也就是挣个3000-4000块钱，然后感觉也不是那么回事，然后就想着来家种地了，尝试一下。
3: 当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者事儿，就是让您下定决心回乡了呢？
2: 那会儿赵书记是12年的时候开始这个养的螃蟹，当时也听说赵书记养螃蟹养得不错，然后我来家种地，我先是种的水稻，没跟着赵书记这个养这个螃蟹，然后这今年才开始跟着赵书记一块养这个稻田蟹。
1: 赵向前的转型经历成了活广告，他的经历在水牛赵村并非个例，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找到赵俊海，希望加入稻蟹养殖的行列。赵俊海来者不拒，他深知独木不成林，只有形成规模才能降低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他牵头成立合作社，采用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为养殖户提供统一的蟹苗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把单打独斗的农户拧成一股绳。最忙的时候，合作社一天要发出去上千件快递，临时用工达到几十人。
0: 这个在这会儿都是这个正忙碌打包嘞，正这个装螃蟹打包往外发货，全是本村的和咱的这个合作社的员工和我们本村的村民。平常干活呢，我们合作社的人不多，就十几个人，可是我们附近村的打工的，根据需要时候的临时用工多，有时候一天几十个，有时候一天几个。
1: 随着种养规模的扩大，赵俊海

0: 开始思考如何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单一的生产和销售显然无法最大化土地的价值。2012年，赵俊海推出都市人的一亩三分地项目，采用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加品牌的产销模式，让城里人支付租金，认领耕地，自由耕种，休闲游玩，收获有机大米、石磨面粉、时令蔬菜和稻田蟹。这个创意十足的项目一推出，便受到城市居民的热烈欢迎。
1: 我们的都市人的一亩三分地呢，是我们这个也是我们2012年开始推出来，也就是让都市人来这种地，因为2011年受到这大雨的影响，连年大雨的影响，食品不安全，我们农村到那时候，这个好一点的，发霉不多了，好的粮食都留着自己吃了，其余的都卖到市场了，可是这个。我也都市人，能不能吃上自己吃的好粮食，自己种，有一块田地，农民还需要有了，我想着都市人也需要有，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一个项目叫都市人一亩三分地，那会儿叫我们郑州嘞、新乡嘞、平顶山嘞、焦作嘞，他们都过来，有好多企业家和我们的这市民，艺术家，他们过来了种地，三分地为一份，那时候，他种这一块地。种不完的我们帮助大地，这个食品安全也解决了，产出粮食都是他们的，能看得着摸得着的，食品安全，通过这个一亩三分地了，这些会员，我们也叫地主，他们来到这，一来种地，一家人，就是带着朋友都好几家，收割时候来好几家，到螃蟹成熟来抓螃蟹有好几家。这样了，把我们村的为驴拉动起来了。
0: 租地种菜的都市人成了水牛赵村一道独特的风景。周末和节假日，来自郑州、新乡等城市的地主们携家带口来到村里，体验农耕乐趣，感受田园风光。
2: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水牛赵村的呢？
3: 这个是我老公在那个抖音上刷到的，然后我们刚好带着小孩子来玩一下。因为他这边不是有这个水稻嘛，还有这个稻田蟹，然后我们想让小孩子看一下，然后接触一下这个大自然。
0: 游客的到来催生了更多需求，赵俊海敏锐地捕捉到乡村旅游的潜力，不断拓展业务范围，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和销售。2016年，水牛赵村接待旅游人数超过7万人，收入达数十万元。为了更好地展现黄河文化和农耕文明，赵俊海在2019年筹建了黄河稻米文化博物馆，通过实物展示和多媒体技术，让游客直观了解稻米的发展史和黄河的变迁。
1: 游客来了也多了，我们的这个农耕文化和黄河文化呢，体现不出来，只是我们嘴讲，展现不出去。我们2019年呢，又建了一个博物馆，这个黄河稻米文化博物馆，建这个博物馆呢，我们的这个员工在给我们的客户讲解，都直观的，因为从黄河文化和我们的这个农耕文化，包括咱的那个水稻的发展，历程都给里头了，都能讲出来，让我们的顾客和游客，都来到水稻村，能了解水稻村，又了解农业，又了解黄河的文化。
4: 我们这个博物馆主要是从稻米展示，然后孩子的手工课，还有这些水培作物，我们的产品展示，还有我们所得的一些奖项，还有黄河的一个发展史来讲的，就是还有农耕文化，主要是这些东西。我们就是跟我们有一个黄河绿地图，就是从黄河的发源地，然后到它的结束，就是有一个大屏可以去展示它，就是到哪个地方流经黄河是流经哪个地方的，然后孩子们来研学的时候就可以清晰的给他们看到，就是可视化的一个图。
0: 博物馆成为研学旅行的重要基地，孩子们在这里学习稻米知识，体验打稻谷、磨面粉等农事活动，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农耕文化的魅力。赵俊海深知 农业的未来不仅在于生产，更在于教育、体验和传承。它将一产种植、二产加工、三产旅游完美融合，打造出独具特色的三产融合发展模式，让水牛罩村从单独的农业村庄转型为集生产、加工、旅游、文化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1: 我们水牛罩村的一二三产融合，这个体现得非常明显。一产上种植上，我们是一稻田；二产的养殖和加工；三产我们的文旅和产品的销售。我们的一二三产融合，是融合得非常好的，在我们村。
0: 从最初的几十亩地到如今的近千亩规模，从单一水稻种植到稻蟹共生、三产融合，赵俊海用20多年的坚守，将水牛罩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稻蟹村。而最让他自豪的，不是个人财富的增长，而是看到乡亲们的钱袋子鼓起来，笑容多起来。
1: 有这里合作社的发展，这路这一年一个台阶，一年一个脚步也起来了。结果我们村呢，有在外间务工的年轻人，这几年呢，这个打工也不好打，返乡来家，承包地种地，完事给我们也商量，他们种地，我们合作社了，能咋帮助帮助，村里咋帮助就帮助他，反正外乡返乡务工了。也就是返乡回来重新包地了，也有几个年轻人，通过我们的这个这几年的发展，我们拉动了旅游，咱周边的这个群众呢就业这个也提升很多。一个是在我们合作社打工，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节假日啊、礼拜天呢人多时候呢，卖小吃一些小吃呀、和我们的农副产品呢，这些我们的这个周边的群众，是增加收入了很多。
0: 稻浪轻摇，二十载春秋更迭，如今的水牛罩村的共富歌已然唱响。谈及未来，赵俊海目光笃定，要进一步扩大稻蟹共生规模，完善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持续深化三产融合，让乡村振兴画卷在黄河臂弯里徐徐展开。稻浪翻金，蟹肥米香，赵俊海将继续带领乡亲们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0: 安阳市镇平县的一位养殖户。他以前是养殖鲫鱼的大户，但随着养殖品类的改变，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
1: 这个接踵而至的时候，鲫鱼属于鲤鱼科，你像那暴振鳞鱼呀，就常见的暴振鳞鱼跟鱼症，这两年发生的很厉害，以前都没有见过。
0: 鱼塘中没有见过的病毒给它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2: 一幅治水兴农的富春山居图始终印在他的脑海里，他的生活与工作也从未离开过水这个字。一位退休干部说，兴来对水利事业的这份热爱是来自骨子里的。这里是鱼庄林黄闸，由张兴来担任工程股长时亲自设计建造的，十几年来一直造福着鱼庄灌区十多万乡亲，让他引以为傲的还有五老家闸、泛水潜繁江闸等20多项工程，治水工匠已是实至名归。
3: 相对于木匠

0: 铁匠来说，我就是一个水匠，在一线干点给乡亲们带来实惠的事情，我内心很幸福，很满足。
1: 从太行山深处到黄河岸边，红旗渠精神是张兴来致力于水利事业的精神支柱。在范县连续22次夺得红旗渠精神杯的征程上，他已将这种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2022年，为让56万范县乡亲告别饮用苦咸地下水的历史，吃上优质甘甜的丹江水，作为水利局长的张兴来在上级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输水沿线的规划协调，下穿马日、丰利铁路，南下郑州、西去安阳、北上太原的奔波，8个月完成了原计划2年的工程。白衣阁至18里铺段工程的艰辛，张兴来至今难忘。
0: 当时实施下穿作业，钻头扛上在了10多米的底下，加上连阴雨淹没了整个管道，施工队没办法了，咱是局长，必须想办法，必须配合解决。
1: 他从济南调来专业支撑设备，请来潜水人员，连续18天盯在现场，终于换下了损坏的钻头。
0: 当时地下水是非常浑浊的，还有塌方的风险，赔这个班要担很大责任。
1: 关键时刻的勇于担当，换来的是风雨彩虹。2022年12月5日，丹江水成功引入范县，水患变水利，水浊变水美，水穷变水富。张兴来认真及时研究上级治水方向，坚持思维系统和整体观念，争取到重点项目和资金，大力推进实施水系连通工程。
0: 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拿出高质量的项目来支撑。首先知识观念要更新，才能跟上新时代的前进步伐。
1: 贯通县域内沟渠河塘900多公里，让过去浑浊不堪、鱼虾难觅的河道重新成为各种水生物动物嬉戏的天堂。建设各具特色的水美乡村25个，其中的柳溪小镇成为游客们的网红打卡地。现在的范县是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良好水利生态图景。匠心入水，水润范县。今年已是50岁的张兴来仍然不断学习，以创新视野去丰富范县这幅如诗如画的水利图画。
0: 智慧水利是我们发展的方向，采用数字孪生技术模块，将水土壤、天气、农作物等数据融为一体，这幅图画一定会更美。
2: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莲人物啊是史晨。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谷少东为他所作的一首词。画堂春，史晨，谷少东。狂飙大漠起狼烟，将军列阵长垣，忠诚勇戏大家安，忍别春轩，斗帐青棉泽畔，斜阳剑指眉间，直求千里凯歌还，泪雨阑珊。公元1549年的丰润大地，这片被岁月沉淀了无数故事与文化底蕴的故土，赋予了史晨质朴且刚正的品性。彼时明朝的边疆犹如风雨中的孤舟，不断遭受着蒙族的侵袭，而唐山一带啊更是首当其冲，成为了抵御外敌的

前沿阵地。使臣，这位热血男儿，怀着满腔的报国之志，毅然追随着戚继光，踏上了保家卫国的壮烈征途。丰润，此地山水相依，民风淳朴，先辈们的家言一行如涓涓细流一般，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啊，悄然汇成了一片清正廉洁的深潭。自幼，他便在良好的家风与乡贤文化的熏陶下，对廉这个字有了深刻的领悟与敬畏。成年后的使臣踏入仕途，初入官场，他便立志要做一名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好官。他深知权力啊是一把双刃剑，既能造福百姓，亦能腐蚀人心。故而，他时刻都警醒着自己，以古之廉吏为楷模，以道德规范为准则，约束自身言行。在他任职期间啊，曾面临无数次的利益诱惑，然而他亦能够坚守到本心，不为所动。有一次，一位富商为了一项重大商业项目的审批，从中谋取私利，通过层层关系找到了使臣。那位富商带着价值连城的珠宝玉器和厚厚的银票，满脸谄媚地走进了他的府邸，妄图用这样的财富去换取使臣的一纸批文。使臣见此情形，顿时怒目圆睁，声色俱厉地呵斥道：我为官一任，当以百姓福祉为念，岂会被你等铜臭之物所收买？说罢，便命人将富商及其贿赂之物一并逐出府门。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其治下的官场风气焕然一新，官员们纷纷以使臣为榜样，勤勉正事，廉洁从政。使臣的廉政事迹啊，在丰润乃至更广泛的地区传颂开来，百姓们都对他赞不绝口，亲切地称他为青天大老爷。他的一生啊，都在践行着廉洁奉公的誓言，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清官廉吏。他的故事穿越历史的长河，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公正廉洁的社会而努力奋斗。

大家好，我叫祖白丹乃美七江，是伊宁县文雅二镇多浪村党支部书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和我父亲的故事。我的父亲叫乃美七江五儿，他曾三次担任伊宁县文雅二镇普里开村党支部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光荣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颁授了七艺勋章。在别人眼里，他是山一样的英雄，可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他好像只是一个影子，一个曾经让我感到委屈陌生的父亲。在理解他的这条路上，我走了将近30年。小时候，我们家那个土房子挤满了来找父亲的人，他们眼巴巴地望着父亲。我爸面对村民的期盼，就开始了一生的奋斗。40年前的普里开村特别缺水，每年庄稼的收成就看老天的脸色。为了能有一口水喝，很多人都要去很远的地方拉水。我爸爸看到村民们被水的问题折腾成这样，就摇着牙说：“水就是命，不能再让乡亲们受这个罪。”